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去看《我下半天好》，
1: 欢迎来最伴，来讲一百声的我爱恁哦，谢谢玄佑大哥、秀儿姐、守春姐、韩夏妈妈。

0: 恁丈人中午去佚佗嘛，回来啊吼。
1: 无啦，阮丈午去啊
0: 咧。中午咧啊，回来啊，
1: 吼。也回来啦。
0: 回来
1: 啊。无，这个阮丈人卡。
0: 哦，拢丈人卡哦。啊，丈午无伫个嘛，无心情卡呢。
1: 有啦，
0: 有卡嘛，我来无注意着。
1: 三个无卡。
0: 无呢，无。
1: 安尼哦。
0: 嘿啊，真的啊。
1: 啊，是拢去佚佗。
0: 真的啦。

0: 姐、惠美姐、美云姐、宝彩姐、碧霜姐、茂彤大哥、大嫂、慈智姐，没念到拍谢哦，明贵大哥，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作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发啦。
2: 大家好，我少年的阿金啊。
1: 金喽，
2: 发喽。
1: 哎呀，就是阿金阿公一边欢喜一边忧啦。
2: 嘿呀、啊，一走一喜，一走一忧啦。
1: 这就是哈、啊，人甲狗咧交战呐、啊，情感交战拉扯啊。啊，你甲看、哦、啊，不，迄个感情你看下偌重。
2: 真正诶，无法度啦。
1: 你甲看。阿成因只狗，阿成阿甲因翁感情也无讲
2: 个。哎、欸，真诶，阮翁常常拢甲我抱怨呐，伊讲吼，你甲看卖一个，你看恁老母拢甲阮查某囝讲，伊讲恁妈对狗比对咱较好，讲安尼讲。
1: 真正是人讲，真正唔来，比狗不如啦。迄种也真正，因翁真正来，人讲比狗不如，真正伫因兜度发生啊。你甲看，真正啊，我捌甲你骗哦，迄翁会上班哦，会趁钱哦，迄翁会开车会较载哦。嘿，翁会使哦，伊安尼画起画倒安尼哦，叫贵个就贵个。
2: 无啦，我唔捌叫伊贵个啦。
1: 唔捌哦，
2: 那安尼讲，我唔捌叫伊贵啦。
1: 好，安尼哦，较歹哦，袂要紧哦。你甲看，阿公阿姊咧，那比狗不如。

0: 你要给伊水无？你要给伊食无？嗯，吼、哦、啊，所以讲，咱就是想讲，咱要给伊饲着啊，咱就爱甲顾啊。当初是阮查某囝从去台北读册的时阵啊，咱就逐工参这只狗那相依为命嘛，迄、那个感觉。迄种感觉，想早囝，甲迄只甲狗当作阮早囝咧饲，所以阮早囝台北是阮兜迄只狗，其实伊拢差不多正常伫18-19公斤啦。我个饲到22-23，等下阮早囝讲妈，你敢无感觉？那咱因加只肥，讲有吗？我唔知呢。恁逐工咧甲饲哦，一直好食，一直好食。
1: 逐工看无感觉。
0: 我无感觉啊，但是摸起来是有肉啊，但是种。哦，崩起来讲22-23啦。嗯。啊，嘿啊，每下再小看搁啊控制，啊，因为即个破病吼，瘦到剩无16公斤啦，你甲看拢袂食。
1: 哎呦，你讲瘦遮济。
0: 瘦足济啊，规个瘦到安尼。
1: 所以我唔知讲平常时安尼钓，你甲饲甲二二是对的啦。
0: 安尼靠破病本哦。
1: 你甲人同款咯，这真正哦。嘿啊。你人哦，唔无正有年纪有够，唔无正经瘦哦。
0: 对。
1: 你若正经瘦，有当时啊啦，原本就讲啊，都会咧歪高啦吼，
0: 身体都会咧安怎啊。小可能啊，一免几工啊，就消散了吧。
1: 消散了吧。
0: 真的啊，对不？
1: 这个真的啊，无你甲看，为什么有啊人要开刀啥个爱？量你的身高体重，落去注工啊！你爱注无侪肉油、肉虾啥有诶无诶，对不？迄拢爱算呢，
0: 迄拢爱算，真的。
1: 啊，所以为什么量身高啊、体重啊、血压有诶无拢爱量？啊，量差不多啊，你这个质量哦，要开这个刀爱几点钟？这个肉虾差不多爱用偌侪量？
0: 对
1: 哦，他要去计算嘛，哦，也要去计算啊。
0: 你知道麻醉很恐怖诶，所以麻醉科的医师足重要，重要哦，
1: 重要。
0: 为什么？因为吼，他要计算的刚刚好。迄、那个量注落去，会当动几点钟？
1: 对。
0: 了后几点钟了后爱醒起来。
1: 对。
0: 那你知道在麻醉当中哦，我们的人，没输的是已经，
1: 无去啊。
0: 对。
1: 感觉。
0: 对，它只是你的心跳，它很监测心跳，
1: 对，
0: 血压，
1: 对，
0: 有没有正常？吼，因为伊那个剂量没有弄好。
1: 对。你
0: 为什么有人去做什么？诶，医美有无？
1: 哦，顶边一个有，
0: 对，因为伊无麻醉专业的医生嘛，
1: 对，
0: 啊，然后迄个医生就是哇，算个秘医嘛，伊迄麻醉的剂量，抓无好势，迄住的人就是困那走啊，是这样子，因为他在麻醉的过程，所以你想要整个神经系统，你是不是？哦，你无尴尬嘛，所以你不要小看麻醉，很恐怖，
1: 哎呦，
0: 所以为什么
1: 麻醉等于是安乐死啊？
0: 算不好的话啦，
1: 直接讲困困那走。
0: 真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年纪愈侪岁有无？你跌倒，你要开刀，医生唔敢甲你开啦。
1: 对。
0: 因为你未堪的这个麻醉，因为可能住落你就袂起来啊。
1: 对。
0: 所以唔得讲身体一定要顾好势，啊，你不能去跌倒。你想看要开刀，你若去骨折，我跟你讲。这坐会，医生唔敢甲你开啦，
1: 唔
0: 敢动这个刀啦。
1: 胆管结石，
0: 哦对哦，你看，
1: 哦，母子要死去，你看拄哩一工拄两遍，一工安尼80几岁，安尼一工去年安尼嘛，
0: 对啊，
1: 一工我拄哩去安尼手术房哦，
0: 对啊，
1: 啊佫无注麻药，
0: 对，没办法打，你看，
1: 没办法打，
0: 所以你看哦，你没有办法打麻醉的时候，你看你要活受罪呢，
1: 我呢是惊，今麦来讲，阿要佫创啥？哎，安尼无，阮母是最勇敢的人哦。
0: 哎呦，迄偌疼，你
1: 最勇敢吗？伊迄肝切除啦，胆提掉啦吼，啥伊是开刀是开到这边的，伊也无拢袂惊。这边咧胆管结石安尼吼，你去看哦，伊唔敢甲做麻醉嘛？
0: 唔敢做啊？
1: 嘿，啊用嘴甲弄的嘛，用弄的弄讲的，啊就直拉直拉直拉，啊你直接甲淋巴倒去讲吼，安尼落去甲处理，啊佫处理袂起。
0: 对，
1: 啊！你看，一工堵你去两遍，你看。
0: 对啊，迄真正就因为你讲切除肝胆啊啥有无？你在开刀过年轻的时候开刀，你是可以打麻醉。
1: 对。
0: 你困一醒起来，你就拢用好势啊。就是术后的伤口在痛。吼，啊，麻下个那用一个，吼，止疼药啊，搁食一个，吼。可是你年纪很大的时候，麻醉。医生不敢跟你麻醉了，所以很危险，那个风险很高呢。这麻醉可能人都无去啊，哦，所以吼，莫想讲，哎，不要啦，麻下住嘞，无感觉，嘿啦，规个人拢无感觉，拢无去啊，哦，都无感觉。
1: 那个亲家命是救的啦。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吼，愈坐会，真正你爱顾好势，身体顾愈用。
1: 用。
0: 啊，不然你万一遇到，你讲像人去坏车好。
1: 对。
0: 不。车祸断掉无法度，骨头断去。我坦白讲哦， 不一定要开刀。嗯，现在医生都动不动，如果你的年纪还 OK， 他觉得你的身体状况，他都一直要叫你开刀啦。嗯，你讲像阮老母旧年有无？嗯，

0: 嘛是同款无，等两摆嘛。可是那个医生也是，其实在63岁的时候，迄届就是算会骑奥多麦嘛，啊去用弄落，唔是速度真紧，问题倒落去，奥多麦倒落，迄手即嘛断去嘛，断去，断去哦。啊，然后去到病院，医生嘛是讲要开啊，我妈惊啊疼，伊讲我不爱，伊不爱开。我爱开，伊就爱加迄个石膏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硬加加石膏啊，外面啊，贴也是开刀放伫内底。
1: 绑啊，唔是会绑啊？
0: 没有，它石膏，它是打石膏，让你它有一点就是打石膏空掉诶嘿，啊让它能够就是包咧嘛，啊不等起这个所在边啊，啊其实咱的骨头就是这里，人讲怕等手骨等到用是啥物意思？因为它骨头跟骨头，咱不然咧。手差不多这大块对不？嗯。伊即马断去的所在，你即马是不是伊家己外口石膏家己空咧？我们的骨头很厉害哦。它是会
1: 再
0: 生，长一圈在外面。整个骨头给包起来。你断去这个所在变较粗，变粗了，变比较粗了。
1: 安尼唔对，安尼唔是电刀用，安尼是爱怕断手骨电刀粗。
0: 电刀。
1: 较闷啊，敢不是？会较粗吧？
0: 会较粗啊！所以你骨头较粗，是不是会较用？对不？啊，不过他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角度，因为吼，你断去的时阵足疼的啦，足疼，足疼，足疼！我跟你讲啦，疼哦，你疼疼丢丢啦，
1: 疼爱白叫母。
0: 嘿啦，你爱白叫母嘛无效啦。迄当阵就是你的骨头较对，骨头它断掉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像你开刀会当把你扣好势。
1: 肯定啦。
0: 吼，所以讲。所以讲，伊无法度翘，你就是迄个角度。例如讲，你断伫这个所在，那无法度翘，小块歪歪。
1: 对啦。
0: 好啊，尤其是如果说是手腕、手歪歪，所以你阿摆手的功能会稍微有一点受到影响。啊，我妈讲你插鼻，伊就讲插鼻插鼻，会滴
1: 诶。我不算个算，
0: 我要创啥嘿啦？伊讲歪，小块歪歪就歪歪啦。
1: 啊，怕断屁股断到歪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啦，就是你若无开刀，迄就是插伫遮啦。啊，若无，就是它断掉的时候，
1: 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像原本的这么安尼看起来呢，
0: 白白疏疏。对啦，
1: 伊咧较小块会较破，还是
0: 会破出来，因为伊的骨头会生出来啦。
1: 等屁股颠倒破个。
0: 嘿。哦，啊，但是哦，因为迄当阵咱也未来大理嘛，所以讲吼，迄当阵也知公公，吼啊就。都可以慢慢安尼生啊。其实年轻人哦、喔，年轻人，我们正常少年的时候，那你骨头的生就差不多3个月，它就可以完全长出来。可是年纪大哦、喔，年纪大，那时候我妈63岁嘛，所以迄当阵吼，伊一只手吼，总共6个月，
1: 6个月啊，
0: 6个月，那时候还。
1: 没有多啊，来一年六个多了。
0: 对，那时候6个月，然后6个月他才手才好，然后痛了好几个月嘛，前面弄足疼。
1: 对。
0: 啊，唔讲去年已经超过已经了70了嘛，
1: 七十岁
0: 对不？结果去年登去，登去有无？
1: 有岗位无？
0: 没，刚刚无岗手，一个是正手，一个是倒手。
1: 我是讲，那个岗位安尼就拍断手骨，无电刀用啊，
0: 一直用啊，无岗位啦。好，然后就是那个医生。就去到医院嘛，医生就搁要叫伊开刀啊嘛。
1: 又搁要开刀？
0: 一定的，大概就讲要开刀。啊，我因为有一摆经验嘛，知影唔免开啊，家己就生出来啊，你擦擦咪。啊，伊就惊疼，伊搁惊疼，伊讲买伊买，啊，若无，其实冇保险，通好清理皮啦。可是他就是怕，伊讲他不要。啊，老公不要，他说他不要了，不要给他开啦。啊，然后李老公那就只能打石膏喽。但是手就没那么漂亮哦。然后搁甲讲，搁甲警告哦。你这吼，那你即马你的年纪，少年的3个月啦，你8个月嘛不一定生会完全。医生甲呛一句话，你唔知道哦，呛一句话，那不啊，阮两个吼，迄个物件就一直甲食，早起也食，晚暗嘛食，一天甲食2摆啊，你惊伊
1: 嘞？差
0: 无用你咩啊你？哎，你咩就甲你咩？
1: 差无用你咩啊你？
0: 啊，唔知食落的时阵，10个月拢爱等于照 X 光片嘛？然后呢，头一个月哦，医生说，哎呦，有咧有啊、哦，就是他那个照片，就是会有一篇，他会有一些那个长出来的图案嘛。然后能够通话的时阵吼，我阿母啊，阿公，伊感觉伊的手好啊。我讲你这厉害，你家己讲，伊讲我感觉我手

0: 足力的。
1: 安尼哦，
0: 伊讲我学多把学多砍啊呢。我讲会使来徛看麦，我讲无你安尼，你敢你敢疼安尼？我伊就讲，我本来试看麦，然后了后真正甲我偷徛我多摆。
1: 安尼哦，
0: 伊讲我徛慢慢啊，偷徛我多摆出去啊，去菜市啊买菜，伊挡袂掉啦，
1: 挡袂掉啦，
0: 牙卡啦，
1: 哎啦，
0: 两个话话，伊就讲伊好啊。然后了后真正等两个月，两个月通话照 X 光片，医生看到就哦。你骨头生这水呢？
2: 哎呦，不错哦！哦，
0: 就整个长满了。
1: 你讲医生厉害吼？
0: 嘿，
1: 你个看，你若要爱病，你再搞讲。
0: 所以我讲吼，有顾甲无顾，差有够济啦。我讲63岁跟70岁差7年，
1: 七
0: 年前，半年，半年修复半年哦、喔。好，伊当阵唔知道要补充。
1: 哦
0: 可以家己生，
1: 一路老少修复愈紧，你别看。
0: 啊，你有咧顾是不是？
1: 伊有
0: 来源嘛，有足够的东西给他去修复嘛。所以，哦，医生嘛惊着，医生阁惊着，结果就是阁安那，阁欢喜。我妈3个月，医生照顾拆掉啊，讲你会使变啦，好啊。欢喜个安尼，迄天爽，伊讲伊要去吃大餐啦。
1: 安尼哦。
0: 啊，就带阮妹阁找阮查某囝三个，叫阮就载伊去火车头。要坐火车去台中，搞美会合。
1: 对对 对, 對。
0: 啊，然后去到火车头，甲载去后，阮翁都还袂转到厝咧。阮查某囝敲电话来，讲什么？阮妈跌倒，跪落，直接跪落。
1: 啊，我脚
0: 边啊，一个所在，胫骨骨裂，嘿，胫骨骨裂，骨头骨皮，因为伊就是阮妹咧踢鞋啊，啷个踢碎。鞋啊，就穿唔好势，啊，就安尼踢踢踢踢，鞋啊，就我飞起啦。啊，阮老母顾看伊个脚鞋啊飞起有无？无看头前扑起来。
1: 哦，扑起来。
0: 拄我规个人拄我卡落啊！
1: 哎呦呀！
0: 我是讲真正好佳哉吼，伊手这断去有已经有补啊，有食啊，啊那无你甲看迄支脚，唔知要安那？
1: 唔知要安那？
0: 唔知要偌严重？
1: 哎呦呀！
0: 结果伊胫骨骨裂，然后搁伫个遐哀悲叫母啊！我那个紧嘞，哦，要紧张死。
1: 经过恐怖。
0: 我甲阮翁，啊，搁紧嘞，搁去，迄当阵讲五点外，医院嘛拄好休困，阮搁专工去，拄好归去去迄个，因为那个医生在张基是在开刀的，专门骨科在开刀的。
1: 另外一个地方。
0: 但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也有开诊所。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地
0: 方。啊，所以阮就直接去伊遐等伊，等伊6点半上班，阮就先去。直接甲载去，伊讲，我讲你唔免阁去张基挂急诊，
1: 对啦，
0: 加等你啦。我讲落台才等你啦，啊，就直接去等迄个医生，那个上班有无？来啊，然后伊就讲，啊，你哪会阁
1: 闭气？
0: 嘿啦，啊，伊就讲阁跌倒啊，啊，胫骨骨裂，啊，落了后，那个医生就是讲，啊，一定无要开嘛，你一定无要开。我妈讲对，我讲伊无可能开啦，你就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无要开刀，医生就只好搁甲包扎嘛，搁甲空起来啊。用伊即马用伊脚这个所在，因为爱弯翘。他们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要那个另外跟医院买，啊伊就甲缩咧，缩掉的，啊就搁疼到要死，要食一顿饭嘛，食无成。然后了后就回来，咱就已经有较有经验嘛，知影嘛。对，可是也一样，你知道吗？也是每个月都要回诊嘛。然后那个又第一个拍出来，第一个月又回去，第二个月又回去。那个医生，就又看医生搞混了，你知道吗？
1: 搞混了。
0: 他把上一次手的，就是他的脚的 X 光片哦，他还以为他一直以为是
1: 手
0: 的那个时候的呢。一共。伊讲，伊动作已经是哇，差不多等于讲2个月了后，等于讲加3个月前。
1: 哦，已经接近啦。
0: 对，太接近了，那个医生就搞混了，然后伊就讲，伊讲啊，你个伊个动作是顶个手迄个，伊甲我讲，唔是，我手好去啊，你即马看的这是我的脚。然后伊个惊着，医生惊着讲，哇，啊脚嘛好足紧的，也一样。我跟你说，不到3个月就全部复原了。
1: 哦，你甲看。
0: 过来，伊即马咧行路拢足细腻个啊，足注意个，非常非常的注意，因为骨头若骨折足痛个啦，那种痛真的很痛啊。
1: 所以你看你若无补充迄物件，够能好遮久。
0: 对。
1: 啊，你感觉讲迄种物件敢无效？
0: 有就有效吼，真正。
1: 啊，若无效，先来讲安尼，你甲看会恢复遐尼啊紧？
0: 对。
1: 就是有那个成分
0: 在。对啊。
1: 哦。有你兴奋嘛？
0: 对。
1: 哦，好，你有足够的那个成分，然后去 修复哦你所损伤的地方嘛。
0: 对。
1: 哦，所以你才讲爱国。
0: 一

0: 定要顾啦。
1: 我甲你骗啦，足侪拢知影讲杀大只啥个，哎呦，骨质疏松这么严重。
0: 对对对对。
1: 我都讲，即卖讲只感冒，感冒啊，感冒啊，要食食十杯。
0: 嘿。
1: 我讲温了咧，讲安尼，规出骨骨头唔知要碎了了。
0: 哎，真的很多人都是
1: 碎了了。
0: 因为其实吼，你不要想说你我无补充，要等个安怎？因为咱逐天咧流失啦，你每天流失的，你补的量一定要比你流失的来的多一点。
1: 对。
0: 啊，你唔只补会够。啊，你有的人，你都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你无咧补。
1: 对。
0: 他当然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其实他中间。其实像我有时候都会看他 有一些他那个影片有没有、有一些很多人会拍那个影片，就是他整个骨头好他在流失的过程里面、然后当到你发现的时候，当你说什么退化型关在亚马上面挖个其实、其实你都已经来不及，他前面就已经流失很多了，
1: 很多了，
0: 好，然后又加上你的肌少症，骨也都棒爆发的时候兵败如山倒，你当初你要来修好的时候，医生都会说爱开刀啦，要搁注什么碗膏啦，吼、补甲几百粒糖，那个有时候效果都不一定来得好。
1: 真的啦，嘿，你若规个去旧空气，讲这你咩样来补？
0: 对啊，
1: 你咩来补？啊，人拢唔知哦。啊，等咱啦，有阵时啊，都一工无出，你去空着、落着、伤着，啊是讲温落啥话有无？才知讲，哎呦，啊那才烂，
0: 嘿，
1: 啊那才才脆。
0: 对啊，
1: 啊你看几十年来流失，你拢唔知，你都唔知补。所以这阵啊，咩人话个好好，我就讲好好是你无去弄着，无去磕着，无去伤着，无去温落去，哦。唔知道，那有一天若真正无细腻啦吼，无细腻小可去哭着，先，隔壁啊，恁我家己啊，起码着真正，对啊，无我若讲，刚刚咧小可温落，啊手捋落，安尼尔讲，安尼断了了。
0: 对啊。
1: 你看看。
0: 那个就是。
1: 这啥讲？这样你要严重。
0: 嘿。
1: 骨质疏松这么亚等严重。
0: 对，那个也是没有办法开刀呢。
1: 没有啊，就今麦就开始用坐轮椅啊。
0: 哦，对啊。
1: 那种开始用坐轮椅。
0: 对啊，你看。
1: 我们十几年了嘞，你甲看，迄根本啊无减，足侪过。
0: 对啊。哦，所以。
1: 唔知我减要十三倍。你个看，啊！我母啊，即卖你看，去大陆才过行转来咧。
0: 对啊，
1: 去大陆嘛拢爬楼梯，爹妈做婆呀，没做妈做。
0: 而且你看顾嘛顾会起来嘛，
1: 较
0: 早恁阿母啊，不是嘛拢
1: 袂
0: 惊嘛，
1: 蛮袂惊嘞。
0: 对，
1: 真正是袂惊。我甲你讲，暗时要困，要便所用爬啊。对。我真正袂甲恁骗嘞，这是真正用爬嘞。我才知影嘞，伊唔敢甲我讲。
0: 嘿。
1: 到尾了，真正规拢无人惊，
0: 无法度啊。
1: 啊！要爬楼梯去滚坐，楼梯夹嘛，楼梯脚掌一竿一竿切去啊！
0: 嘿！
1: 啊！你甲想啦，你早起若想要落，你就想着暗时要爬几遍啦。
0: 嘿！
1: 就烦恼诶！
0: 对啦，真诶，真的，
1: 真诶就足烦恼诶！
0: 对，
1: 年纪也未高吼，拢唔知讲是大人真正诶，人我大姐讲哇，我大姐已经七十岁啊！
0: 哦，
1: 七十岁啊，有阵时咧脚骨啦，你啥话无讲哦？真正以前吼，阿爸吼，脚哦。哎，你酸你疼哦，真正无人无甲咱骗啦，
0: 嘿，
1: 真正诶。我年纪来搞，你才知影讲是大哦，你感觉真正真诶啦。
0: 对。
1: 真正毋是咧甲人爱啦，真正才知影讲，哎，你袂惊，食艰苦。
0: 嘿。
1: 哎，你酸啦，你疼，真正食艰苦，才知影讲无甲咱骗啦，真正无甲咱骗。大姐怎啊深深体会？所以年纪一到，你才知道。啊，但是爱顾，一定要顾，我不骗你。人哪有身体常常在一百分的啦？
0: 对啦，
1: 无啦，你到年纪了，一个年纪阶段就一直流失了，你要补充啊，那流失你要补充。我的公司嘛，生物科技真厉害，医干嘛？医学也发达，生物科技又厉害，
0: 对，
1: 所以你只要相信你所流失的东西，额外都有办法补充。
0: 对，
1: 只是看你要还是不要而已。
0: 对啦，
1: 哦，啊，你无补充，讲真的，中午一刚拄到时候，你才知讲，哦，那也真严重。为什么啊？有咧顾甲无咧顾差侪无？
0: 真的差很多
1: 啦。啊，我母啊，暗时用爬去便所啊，
0: 是
1: 啊，真慢慢。
0: 嗯，
1: 起码有在人爬楼梯。
0: 嘿，
1: 为什么？以前根本无人行。迄苦劳万财啊，吐十外分吐袂爬起来。
0: 嘿，
1: 而且苦劳不过爬起来，都爬袂起来。
0: 哦，对啦，爬袂起来。
1: 而且苦劳万啦，苦劳万财，怎啊这个餐饮啊苦劳，怎啊爬袂起来？吐十外分吐袂起来，隔壁看到才甲请起来。
0: 哦，
1: 啊，现在真慢慢。
0: 对。
1: 真慢慢才够惊。
0: 嗯，
1: 为什么？自己迷惑运动，然后自己该补充的我都会买给他补充。
0: 对，营养就是营养要够高啦，够加上你家己爱运动。
1: 对，
0: 哦，这个这样子就是身体，
1: 这个
0: 然后饮食要均衡，对不对？
1: 这是真的，我不跟你骗。所以我们家公司哦，那可以的话自己，所以我们家公司你该看哦，你的观念嘛正确，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啦。
0: 嘿呀，
1: 观念如果不正确的话，你讲今麦食到这个年纪来，卖讲电视机上菜是大啦，对不？大家嘛希望。健康较重要，钱要创啥？
0: 对，
1: 那公司钱也对，啊，要食三顿也有，哦，啊，着要是我开销我拢有，袂要紧，咱毋免食好个。啊，其他一同要求就是身体健康。
0: 系啊。
1: 啊，像我当初我咧开脑时阵，倒伫个手术房时阵，哎呀，你阿伟，哦，先来当吼身体健康，看偌济钱，我拢好伊袂要紧，我拢钱我拢好伊。嘿。你倒伫遐，迄种惊吓。
0: 足惊诶，真惊。
1: 你是讲，哎呀，侪钱要创好。
0: 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带你受过。
1: 对。
0: 你讲你要去承受啊。哦欸啊，嘿，足惊啊！
1: 还有讲那个冷气房，
0: 就冷
1: 诶，都就冷诶，你知道
0: 吗？就冷诶，就冷诶，很冷，非常冷。它冷气要开非常的强。
1: 啊，你就觉得那种当下那种氛围，你知道吗？
0: 很恐怖。
1: 迄个感觉，你知道嗎？很恐怖。我想，哎呦，真来当讲啊，十万、二十万好伊，看当买开啊，就安尼好去，
0: 嘿，
1: 那上好啦。
0: 对。
1: 哦，啊，唔知讲，我即马就感觉深深体会，食到五十出头回来，我就深深体会讲，真正诶，以前少年时阵钱哦，同重要，未去想身体。
0: 嘿，
1: 拢袂去想身体啦，
0: 对
1: 哦，你一阵在用嘛，少年时阵啊，对不？来到起码到这年纪的来，我感觉，哦，袂使，感觉身体最重要诶，无卡不掉咧，遐个外国要来挡刀，卡不掉遐个安啦。哦，你会想到哦，真正吼，我跟你讲，人家人生哦，真正真艰苦。哦，啊，我们这个，我得亲深深的自觉了，何况是你，
0: 嗯，
1: 钱够重要，钱虽然重要，但是。我跟你讲，嘛买着你健康的身体啦，是讲看你买甲唔安尼啊尔，真的钱要运用，较好啦。啊钱啊，讲啊四张张拢寄伫银行，我跟你讲，你咧卡咧听，敢会好？钱去寄伫银行，敢会好？你来讲卡咧听，钱紧摕来去寄银行会好，啊你紧摕来去寄，我就讲袂好啦。
0: 嗯，
1: 这是我不会骗你、啊。所以为什么平常要照顾自己？
0: 对啦，
1: 哦，真的要做，
0: 真的很重要。
1: 那个假就假饮用，
0: 嗯，
1: 不一定要吃三丁海味，
0: 对
1: 哦。啊，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年纪流失的拢比别人较侪。哦，我从流骨的萎缩的创伤的老化，拢比别人较紧。但现在有好的生物科技，有些东西可以让你补。哦，让你补，至少让你流失的不要这么样的快的话，
0: 对对 对, 对。
1: 你如果愿意的话，你的钱来运用，
0: 嗯，
1: 安尼才有艺术啦。
0: 对。
1: 哦，啊，无讲钱要创啥，钱若死定定价伫遐讲，真个目睭在那看遐数字啊。
0: 嗯。
1: 哦，钱敢有啥物路用？无用嘛，因为你袂爱用嘛，你不会运用嘛，对不？我讲通巧就是钱要运用伫家己的身上，
0: 对啦，
1: 运用伫家己的身体，这最重要的。
0: 嗯。
1: 哦，啊，莫讲欠家。感觉有阵安尼，啊脚，哎，你也嘛有呢？你脚明明着安尼也袂惊哦，啊袂惊哦。我讲啊，你骨头爱顾啦。我这年纪，我都已经咧顾讲，啊我骨头无安怎，我骨头，啊计我二三十岁，骨头调无安怎？你讲啊，你有失去，你拢唔知影，啊钱有够多呢？啊钱钱那刷拉卡个呢？哎有够多呢？啊你啊观念无同嘛？
0: 对啦。
1: 观念无同嘛？伊就甘愿讲正经，有钱就甘愿去坐轮椅啊，好啦，到尾也咧坐轮椅。你如果好好的运用你的钱来照顾你的身体，搞不好不会这个样子，饮食作息又正常，啊又会照顾你的身体，你把你的钱拿一部分来投资在你的身体，有价值不？
0: 就
1: 价值，你把你的钱投资买一只轮椅啊，买一只轮椅，搁请人住呢？
0: 对啊，啊门搁开愈济。
1: 对啊，啊搁请人住呢？哦，所以我觉得观念要正确啦。哦 ，OK， 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王哦，来，你讲健康诶。
0: 好。
1: 哦，这嘛，这嘛，这嘛，少侪老大人哦，逐工咧食，
0: 逐工咧食，
1: 对，什么物件？
0: 嘿，
1: 地瓜，
0: 地瓜，番薯，
1: 番薯，来，食番薯呀，
0: 嗯，
1: 就亲像咧吞这个糖分的炸药。
0: 哎呦，
1: 医生有讲，
0: 嗯，
1: 那一种煮法啦，你这种煮法，你咧煮番薯呀，
0: 对，
1: 我讲超 NG 的，好啦，恐惊比咧啉苦啦，更加可怕。
0: 哦。
1: 袂少人啊，为着这个健康啊，
0: 对，
1: 会将这个白饭，还是讲面，哦，面类，
0: 嗯、
1: 哦，精致淀粉，
0: 哦，
1: 换做这个番薯，番薯，
0: 对，
1: 还是讲这个马铃薯，
0: 哦，
1: 哦，甚至这些南瓜有的没有的嘛，
0: 对，
1: 哎，这个加一颗，这个医生啊，一直讲的哦，如果想要吃到健康啊，换成地瓜，要吃到健康，换做是番薯，
0: 嗯，
1: 确实是无唔对，
0: 对，
1: 哦，那是啊，但那是啊。你咧煮番薯啊，哦，番薯你咪那个煮，
0: 对，
1: 这个方式你若选唔对，煮唔对啊，哦，还是可能啊，也是可能乎你血糖啊乱飙啦，
0: 哦，
1: 乱飙啦，血糖哦，哦，尤其是这个烘番薯，
0: 哎呦，
1: 烤地瓜，
0: 哎、哦欸，以前我们很喜欢吃那个烤地瓜， 对，而且你也去遐什
1: 么？以前拢家己控油啦，我以前是
0: 控油。无，佫有一种诶，
1: 糖癌哦。
0: 去，对，迄个糖癌细胞。

0: 啊，都有第三的蜜地瓜哦。哦
1: 安尼话啊，吼，啊伊早个个芳糖啊，抽番子诶，
0: 好啊，哇，迄条拢蜜地瓜，
1: 真好食，人讲真，伊来是真好食，
0: 甜诶啦，
1: 我即马都唔敢食，
0: 唔敢诶，
1: 太甜了，哦，你甲看哦，伊讲诶哦，芳番子，嗯，哦，伊即个 GI 值啊，嗯，性荷尔蒙的激素啊，
0: 对，
1: 上悬啊，高达94，哦，可能比即个可乐白糖啊。更加可怕、哦、所以这个营养素以及这个粉丝、啊、分享哦，伊讲正经有这个病人，因为这个血糖升过高，
0: 吼，
1: 因此啊，将这个日常饮食的这个当中的这个淀粉啊，改做这个原型食物，哦，原型食物地瓜啦、南瓜啦、现在马铃薯啦，嗯、哦，了后血糖同款无稳定落来，嘿，吼、哦，经过这个医生个询问，哦，询问，
0: 对，刚问过，
1: 才知，嗯。对方啊，每天早上，特工哦，每天啊，因为唔敢食饭嘛，唔敢食糜嘛，伊就想讲改只食番薯较健康哦。特工拢食一条香番薯。嘿，伊阁讲过哦，其实啊，这名病患的问题啊，唔是伫番薯啦，是这个番薯煮的方式啦。哦，番薯咧煮的方式那大不同啊。
0: 对
1: 用烤的血糖狂飙，老师来哦，用烤的哦，用烘的哦，狂飙。伊讲到吼，这个番薯啊，确实是甲这个是 DGI 的这个食物
0: 哦。
1: 但是啊，这个 DGI 啊，这个DGI 值啊，会随着你是安怎煮的方式改变。
0: 对，
1: 吼，你来用水煮的，水煮的是最健康的。
0: 水煮的，
1: 哎，伊这个 GI 值啊，为差不多46。哦啊你若蒸煮
0: 对
1: 用蒸的吹电锅炉吹
0: 对
1: 还是说微波炉嘿哦差不多在63至66之间啦
0: 对
1: 啊那用油炸的
0: 炸番
1: 炸的炸地瓜炸地瓜
0: 哇那个薯对炸薯条
1: 哇那超好吃哦伊这个差不多在58至76之间
0: 对
1: 哦上可怕的是安那你知道
0: 吗
1: 嘿烤箱
0: 烤箱
1: 烤地瓜
0: 哎呦
1: 用烤箱哦，用
0: 烘诶，哦，很多人都用烤的呢，
1: 对 对，
0: 哇，对，方式都弄错了
1: 烤的，嗯，伊这个呀、啊，烤45分钟啊，嗯、这个 GI 值会飙到82至94，
0: 哦，
1: 你看看之间哦，82至94之间呐、啊，啊，用火烘诶，嗯，那是这个烧烤的，
0: 对，
1: 哦，则在79至93之间，
0: 我都很高呢。
1: 都很高，
0: 对
1: 哦，所以这个营养素应该是呀，番薯呀，哦，地瓜那、啊、用烘的呀、啊，这个 GI 值啊，可能比这个可乐要低嘛，
0: 哇，
1: 低到要死，我跟你讲，我讲正经的，哦，啊个白糖，
0: 对，
1: 牛奶巧克力，
0: 对，
1: 哦，比这也更加高，
0: 嘿，
1: 比这个还高，因此迄个病患啊，因为啊，家己食了真健康，
0: 对，
1: 哦，殊不知啊，哦，根本是在吞这个血糖的炸药啦，
0: 对，
1: 事实上，这个 DGI 这个食物啊，并无救命这个能力，真正决定血糖的稳定的是你要哪处理呀？
0: 对，
1: 你怎么处理它啦？
0: 对，
1: 哦，所以番薯来，番薯隔夜吃，
0: 对，
1: 过年吃，
0: 对，
1: 血糖会更加稳定。哦，所以营养素建议番薯上好用水煮，
0: 对
1: 哦，换个方式哦来煮，哦，等于啊换了一种食物，
0: 对，
1: 而且上好连皮当齐食，因为番薯的皮啊含有这个膳食纤维，
0: 哦，
1: 伊的纤维足侪，甲这个多酚哦，
0: 对，
1: 哦，伊会当进一步啊减缓你淀粉的这个吸收，哦，和这个 GI 值啊更加低。哦，这个营养素啊，伊指出番薯煮熟了后，也能冰一暗，
0: 嗯，
1: 你甲冰一暗，
0: 对，哦，
1: 再食，
0: 对，
1: 因为安尼煮熟的这个淀粉啊，那凝起了后啊，
0: 对，
1: 这个淀粉链啊，会重新排列成紧密的这个结构，
0: 哦，
1: 形成这个抗性淀粉，
0: 哦，
1: 抗性淀粉，哦，什么叫做抗性淀粉？这是一种啊，人体消化这个酵素无法度分解的这个淀粉，
0: 哦，
1: 被吸收的这个淀粉会变少，血糖啊反应自然你就会下降，
0: 嗯，
1: 所以番薯要吃冰过，再吃，哦，冰至暗过，再吃，哦，所以这个

0: 营养师伊阁讲到哦，这个番薯啊，冷藏后哦，冰柜了后切片，
1: 对
0: 哦，会当啊掺一寡这个巴萨米克醋啊，哦醋啦，哦妈，这你的什么醋我唔捌听过吼，巴萨米克醋啦，也是这个和风酱，
1: 对
0: 哦，因为啊经过研究发现哦，这个餐中啊哦加醋，你去食这顿的时，食这顿的时阵。当中啊，加醋
1: 会
0: 当减缓你胃排空的这个速度，
1: 对
0: 哦，和这个降低这个饭后啊，吼、饭后血糖反应差不多20%-30%，
1: 对哦，
0: 同时你来搁搭配这个蛋、
1: 对
0: 坚果、酪梨、橄榄油、鸡胸肉、丁丁啊，这个优质的这个脂肪跟蛋白质啊，会延缓你淀粉的这个吸收啦。啊，那延缓这个淀粉的吸收的话啊，就合理这个这顿的这个 GI 值啊降低哦，吃的更健康，就会当让你的血糖较降低啦。
1: 对
0: 哦，较袂讲吸收遐尔啊凶啦。
1: 嗯。
0: 哦，所以你看，平平啊食番薯好无？好啊，但是你番薯安怎煮的方式，就差足济啊。
1: 对。
0: 你看看，内脏变无好去啊。
1: 对。
0: 你看，你要控制血糖，结果你用烘的，还是讲我半煲为了汤啊？
1: 对。
0: 哦，汤啊菜。我路边有那些人汤啊，咧烤番薯，哦，啊你就讲买一条来吃，啊你甲看，啊你迄其实迄种跟你讲那个糖分都很高，
1: 对，
0: 哦，啊唔要讲，你就家己用啦。
1: 莫怪咱咧，感觉食烘番薯特别甜啦。
0: 对，
1: 对啊，烘番薯真有够甜，你感觉足奇怪，伊那会较甜啦。啊你讲像讲像那像说那个什么超商内底迄种烘番薯，不就也尽量，因为它呢其实也甜啊。有当下你个皮。皮丁头个，然后蜜，我迄糖，我迄蜜有无造出来？哦，
0: 超商拿来 seven 啊，全家那个有没有？哦，那个很甜。
1: 对，那个也是很甜，那个也是用烤的啊。
0: 那个用烤的。
1: 它那算用烤的。
0: 足甜耶！吼，一甜到真正是足恐怖。
1: 再个，系啊，感觉特别甜。嗯。
0: 我是感觉无你来讲，不爱用啥，无你用吹啦，用电锅吹啦，吹吹吼啊，皮甲洗好清洁，吹吹，像我洗，我都袂洗掉，洗掉
1: 安尼。真正该用啥呀？
0: 系啊，无你得用啥？
1: 用啥啦？你若是讲你血糖本身很高的人，
0: 对，你血糖本身较悬的，
1: 你一定用啥就好啊。
0: 啊，啥了你摕，冷了。
1: 你个冰个冷冻嘛？
0: 冰个冷冻。
1: 啊，
0: 来明仔日透早要吃，你就
1: 先暗时
0: 进行先甲胃冷冻摕来冷藏。
1: 对。
0: 透早才摕出来吃，吼，就好吃。
1: 嘿，
0: 就好吃。我逐工都嘛咧，每天都这样，很好吃。
1: 对。
0: 又健康。
1: 对。
0: OK， 吼，爱记的哦，番薯哦，番薯安怎煮爱知啊吼。
1: 嗯。
0: 哦 ，OK。
1: 好。
0: 好，来来来，时间来过来安排听歌来，
1: 谢谢。

谢谢我们秀儿姐、阿秋姐啊、幸福大哥、大嫂、守春姐、惠美姐、方玉姐、康盛大哥、淑慧姐、慧珠姐、墨香姐、彩珠妈妈、茂桶大哥、美玲妈妈、墨子大哥、大嫂。

谢谢美月姐、丽慧姐、秉瑶大哥大嫂、翁哥、秀凤姐、阿秋姐、秋梅姐、秋桃妈妈、秀英姐、美霞姐、惠美姐、安雄大哥、淑媛姐、建成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坤成。

0: 春月姐，春月姐的老公志成大哥、明月大哥、长打大哥、进法大哥、正阳大哥、艳玉姐、玉慧姐、惠美姐、阿秋季、阿秀儿姐、慈智姐、秋梅姐、素月姐、碧霜姐、怡华姐、明贵大哥，谢谢大家。守春姐、李梅妈妈，谢谢哦。
1: 好嘞，带来我们一起妈妈用心安排你。

谢谢方玉姐，谢谢你，秀儿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的玉慧姐，谢谢你，国生大哥，谢谢。李金生啊，谢谢你，感谢。白云大姐，谢谢你，永梅生啊，谢谢你，奈良妈妈哦，谢谢你。我们的福林大哥大嫂，谢谢。明华大哥大嫂，谢谢你。西云姐啊，谢谢你。苏云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丽慧姐，谢谢你。西红姐啊，感谢你。丽雪妈妈，谢谢你，感谢你。李金生啊，芝芝妈妈，谢谢你。玉慧姐，谢谢。

大哥，谢谢你，感谢康秋生啊，谢谢你，黄太太，谢谢你，感谢舒月姐，谢谢你，索春姐，谢谢西云子呀，谢谢你，明年大哥，谢谢你，我们的秀爱姐、富美姐、黄水妈妈、玉超姐，谢谢，感谢我们的刘玲子呀，谢谢桂碧阿 Sir， 谢谢桂花姐，感谢你，依琳姐，谢谢你，感谢秀儿姐，谢谢你。

0: 哎呦，贵霞姐哦，谢谢你，王太太，谢谢你，阿伯念到的拍手哦。
1: 来用风中一句话，谢谢王妈妈、茂彤大哥、秀儿姐、素月姐、桂花姐、赖良妈妈、碧霜姐和妈妈、守春姐、桂梅姐、依琳妈妈、秋兰姐、慈智姐、湘君姐、秀儿姐、樱花姐、阿秋季啊、丽玲姐、明龙大哥。

谢谢彩儿姐、美丽妈妈、黄媛妈妈、淑婷姐、静泰大哥、桂花姐、国生大哥、明媛大哥、素娇姐、素云大哥、大嫂、黄水妈妈。

谢谢朱小姐、雅慧姐、秀儿姐、国华大哥、昌达大哥、嘉兴大哥、依琳妈妈、秀儿姐、春菊姐、桂花姐、月楼姐、进法大哥、汤胜大哥、玉妹妈妈、吴芳姐、明贵大哥、守春姐来哦，继续。新来威、孙妈妈、素琼姐、昌达大哥、素月姐。李玲姐。

0: 谢谢，因为早起无法度无麦克风无声，没有开嗓，我感觉喉咙今天有点卡卡的。
1: 爱开嗓，
0: 哎呀，
1: 我拢不会开嗓，
0: 要开一下，以前不用开，以前自己干嘛很开。

谢龙虎大哥大嫂、朱霞姐、秉瑶大哥大嫂、安雄大哥、方玉姐、淑慧姐、阿秋姐、啊、伊琳妈妈、慧花姐、宝玉姐、素月姐、明华姐、素雨大哥大嫂、雅慧姐、丽学姐、丽学姐，拢无甲你念着，歹势。秋兰姐。

0: 谢谢燕晴姐、慈智姐、惠美姐、丽学姐、碧霜姐、美玉姐、素云大哥、大嫂、桂花姐、秀琴姐、守春姐、春菊姐、茂彤大哥、竹霞姐、燕晴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陪我听，
2: 谢谢大家，谢谢。
1: 你看后边风景啊，水，明天就要去佚佗，一直爽起来就。
2: 就欢喜要去佚佗啦，啊嘛烦恼迄只狗，因为带去
1: 诶
2: 学校三工，足烦恼，但毋知甲阮顾会好势。
1: 三工要开偌侪钱？
2: 一天700而已是还好，
1: 哦、還好
2: 对他還 好，就是住宿还好，嗯、啊，就是讲惊伊讲吼，毋知油温无？
1: 哦，哎呦，
2: 吼、哦，因为伊即马老吼，啊，就是较依赖感较重，拢、希望有人甲陪啊。
1: 哦，
2: 嘿，啊，毋知希望他还记得，因为进前拢去遐住啦、哦，所以人是他应该。虽然小可失智
1: 吼，希望是顺利啦，
2: 嘿啦，非常顺利啦，
1: 嘿啊。若无顺利，若无顺利，你唔要等下讲三工哦。
2: 嘿，
1: 了后才无顺利。
2: 卖啊，卖无顺利，嘿啦。
1: 无诶，无佚佗诶，袂安心。
2: 嘿啦，袂安心你安尼，你唔知哦，唔知。
1: 啊，无比这三工还顺利啊。
2: 你唔知诶，我含安姐，我唔是咱去日本佚佗嘛。
1: 嘿。
2: 啊，我就是把狗带去训犬学校，就是去那边训练一个月嘛。然后那个每天他都会传他晚上的，就是他训练的过程嘛。啊，因为日本比台湾提早一点钟，
1: 嗯，
2: 啊，结果因为伊拢足晚，伊拢伊讲敢十二点哦。啊，安姐有无？因为我常安姐困一间嘛。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到叮咚，然后但在日本是一点的嘛。我就听叮咚，我知，我因为我一直在等伊迄个影片入来，啊，一直等伊等就困未起啊，然后就起来的时阵。紧走去诊所偷看迄个影片，看卖哦，今仔日暗时啊有好好啊放无啊，啊有乖无啊，买你个药无，哎精神有好无？哦，拢啊，伊拢会传影片予咱看，较会放心嘛。啊，就刚咧看迄个安姐讲，就顶下等下阮个有一工拄啊同齐做节目，伊讲哦，我即个啦半暝啊唔睏起来，那是咧看迄男朋友哟，是啊。我讲看够啦，看阮到底够啦，咱有男朋友讲诶啦，有哪讲诶啦，处男啦，天哪，15年来从来毋捌甲人发生过关系啦，顾甲正，你看顾甲有调无？
1: 拢家己阴，
2: 无家己阴啦，伊若无放尿啊尔，伊个功能敢若放尿，伊也毋捌，他从来没有过那种
1: 冲动哟，
2: 都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我养了很多的狗，我养过很多狗，所以。迄狗啊，那有无？迄那是狗母咧笑的时阵，有无？迄狗刚会笑嘛？
1: 对，
2: 阮一只毋捌笑过。
1: 安尼？
2: 真的，它完全，因为阮头当下

0: 外口到规定安尼，吼、啊哦、一只狗母呐，伫遐咧笑无，吼、哦，然后外口规定安尼十几只狗安尼飞走来啊走去啊，小狗真拢讲呐。哦，阮家一只拢无笑过。
1: 老师，你咧强？
0: 强啊！爱冷静哟，恁有笑哟。
1: 老师在咧强。回来，莫一直看，莫一直看，回来。
0: 你别烦恼啦，你这年纪无遐尼好用
1: 啦。我是讲伊呢，比较强，伊讲伊比较强，伊咧接触伊。就强还是？啊，老师看，你看强啊，你看。
0: 啊，认真。
1: 好啦，希望会当顺利啦。
0: 系啊。
1: OK 啦，啊来，要来。绕口令啊，不是
0: 绕口令啊，伊即马刚去啊。
1: 老师，你马刚去啊？
0: 哎，先去变数者。
1: 老师先回了，第一步先补妆。
0: 冷静者，冷静者。
1: 来，题目先甲补出来。哎，
0: 我就想要教吼，阮朋友吼，无阮朋友咧有讲咧传唱迄个圣庙啦，啊咧比赛，第一名伊要甲丢掉的奖金要捐去迄个妈祖庙，圣庙就是妈祖，所以吼，恁来要 YouTube 诶，拜托诶，圣母55号，55号，伊姓王。哦，丽媛，你著找圣庙55号迄个影片，麻烦甲按赞一下，你要按赞，甲会使一拜，然后点阅，一直给他看，就是一直给他重复，一直给他看呐，让他这两天可以冲到第一名，他把钱捐捐给妈祖庙，嘿，啊，我们希望他可以第一名的话，3000块的奖金的款呐，啊，他拿去捐给庙，所以我们大家一直在帮他冲点阅率。好，等下大家手机也提起来，
1: 哦，
0: 拜托大家，55号，妈祖会欢喜的，给恁保庇。
1: OK， 来，绕口令来，哎，那看这久啊？
0: 看，有去听我讲话啦？
1: 要听你讲话？
0: 他拄仔听我讲话，无认真看。
1: 安尼哦，
0: 哎，有啊，有一个要来挑战。
1: 平和啦。
0: 平湖的，
1: 我也唔捌去平湖
0: 咧。你唔捌去过平湖？
1: 怂够难，
0: 真正怂。你哪怂啊？
1: 怂，你个看。
0: 但我有去过呢。
1: 哪个单纯？你讲怂。
0: 啊啦，唔系。啊，去一个平湖都无单纯哦。
1: 无，咱唔是安尼故意啊，咱喊你出外哩。喂，秀芝姐。
0: 哎，秀芝姐哦。
1: 秀芝姐。
0: 哎。
1: 你。
0: 哎，谁呐？
1: 即马是。啊，怎样啦？
0: 无见啊，你都好讲啊。小酒雷大哥啦。
1: 小酒雷。
0: 哎，是即马电话派去还是安怎？可以的，可以打上来。
1: 绕口令
0: 哦，你要不要念？他要听你们念，他可能要听。
1: 锅树上有一个锅。
0: 树下。
1: 哦，树下一个锅，锅掉。
0: 树下一口锅，拜托你专心，你现在你灵魂去哪里了？
1: 我来看两看耶，我操！我也是妈妈一个。喂，
2: 这个有点难呢。
0: 有点难吗？真的哦。
1: 我也不敢看的嘞。
2: 真的会咬舌头。
0: 哦，
2: 真
0: 的。好，来。
2: 哦，试看看。
0: 好，你试看看。
2: 树上一个窝，树下一口锅，锅掉下来打着锅，锅和锅都破，锅要锅赔锅，锅要锅赔锅，闹了半天不知该锅赔窝还是窝赔锅。
0: 哦，好可爱哦，
2: 不能念快，念快真的会打舌。
1: 打舌头。
0: 哎，厉害。可爱哦，这高阶啦，
2: 这个单眼太可爱了，
0: 太可爱了，
1: 没有啊，起立两秒就高阶，你这个好可爱哦，
2: 好了，换别人喽，
0: 好了，好，
2: 谢谢，
0: 啊，好了，玩你可爱，
1: 这样子要变狗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3: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来唱打大哥，
0: 来唱打大哥 ，Hello，
1: 哎，唱打大哥，哎，
0: 来哦，
1: 来哦，
0: 啊，金玉姐今天无来，来唱打大哥，来念一下，来，进来哦，听一下，看看会不会很可爱。
4: 树上一个窝，树下一口锅，锅掉下来打着锅，锅和锅都破，锅要锅赔锅。我要锅赔我，闹了半天 不知赔锅赔窝，还是窝赔锅？
0: 哦哦，不坏不坏不坏，
1: 你就厉害啊！
0: 哎呀，安尼不坏啊，
1: 厉害的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1: 最后，
0: 啊，金玉姐来了，
1: 金玉姐金玉姐，
0: 哦，金玉姐，
5: 两位好，两位好，
0: 来来来，赶快，
1: 赶快
0: 来，
5: 树上一个窝。哎，对了，树上一个窝，树下一口锅，锅掉下来打着锅，锅和锅都破，锅要窝赔锅，锅要窝赔锅，锅要锅赔窝，闹了半天不知该锅赔窝还是窝赔锅。
0: 哦，厉害了，
1: 厉害，
0: 很难哦，
5: 哎，很难很难
0: 很难哦。
5: 哦，新年快乐，
0: 好啦，谢谢，
1: 可以，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大家可以把它拍起来，你给翕起来，翕起来了啊！吼，你自己念，自己念。你也拍摄点蒙听，你给你念啊。
1: 那个窝跟锅，
0: 窝跟锅，真的耶！树上一个窝，树下一口锅。好了，来不及了，跳舞了。
1: 啊，不，来不及。好，来来，不给不给，运动运动运动，来。
0: 刺激了哦，刺激哦，来哦来哦，大家来刺激一下哦。哦，赞呢。
1: 啊，
0: 你要微笑哪啦？
1: 这起码是吹台青来还是什么来？
0: 啊，吹台青来呀哪？吹台青也呀哪？
1: 挂山。
0: 也哦，那种布灵布灵的呀。
1: 你不知道啊？我是那

0: 我心已大洋，我心已大洋，我心已大洋。
1: 哎，这像酒哈，
2: 吹台青不是吧？
1: 是吧？
2: 应该是吧，吹台青吧。好，我们再去钓的就红的，那细汉就敢那很洗脑不？我规身躯拢穿的，什么女神有无？啊，因为你
0: 曾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寻爱神的梦幻，爱神的模样。
1: 你爱你哦，安尼哦，
2: 唔知呢，
0: 我曾有。

0: 伊就是大洋，所以后面洋。
1: 哦，安尼哦，
0: 在大洋。
1: 哦，聪明聪明。哦，在大洋。
0: 哦，在大洋。
1: 打啦，打啦。哦，安尼哦。来，大洋，大洋，大洋，
0: 嘿。真可爱嘞。这时候来聊妈妈，我看到你的破声咯，来哦，大家来哦，超慢跑。
1: 还运动，还运动。
0: 哎呀，
1: 要活着爱动的，活动活动要活着爱动的。

0: 谢谢。
1: 后边还多哪水？
0: 唔知呢。
1: 唔知。
0: 这应该是咱台湾吧？
1: 不是，这不是。
0: 嘿啊，台湾无迄种风景啊。啊，那这种的是有啊，山顶有啊。

0: 喂，哦、多哈多拉博士，
1: 谢谢谢谢
0: 哦，谢谢大家。
1: OK OK OK， 好，让我们懂掉啊哈。OK OK，
0: 有忝呢，今日较可能较喘哦。
1: 较喘，为什么？啊，佫这条较紧啊。哦，我讲这条难看。
0: 这条较紧吗？
1: 这条节奏。
0: 啊，佮我心里打烊。
1: 哦，对对对对。
0: 可能也打得很累。
1: 哦，有我认真在跑。
0: 我也。
1: OK OK， 好，来来来，咱说了要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在哈，啊，这个物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哈，尤其是有年纪的，或者说你上班平时较劳累的。还是说你有在做化疗的、哦、这个都非常非常好、哦、来下面看到好东西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刷卡阿哥阿静为大家做无摩擦、哦、来进单元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所以這是說

0: 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0: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段广告吼，啊，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这个参数，哦，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什么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诶，即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贺枣，伊一罐都爱百几块啊，是讲像罗庄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都爱百几块，诶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即个贺枣，一种就是罗庄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改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安片落啊，哦，这加片落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咱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精华，拢甲去除出来。去除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个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即个有滴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的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诶，血压袂足稳定诶，即会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哦，你若像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血用要化的啦，迄种迄哦，你着逐天甲啉，连续甲啉三天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拍电话都特别化的，哎，像咱怎个倒起来，啊，怎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个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会当佫重见光明。做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即个分享诶，比方即台南诶李大哥吼，迄精神计较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即是戴小姐是困眠计较好诶，啊，万丹诶郑小姐是即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边，弄着脚腿，暗时啊拢会软脚，连续啉六天都未过软脚，六天尔，六天而已。即吼，杜小姐是要互朋友食诶，肺炎出院二十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足好诶，啊，台中北屯诶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到支架，长期间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摆逐工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哦，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生生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啥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哦，永远阿摆嘛袂阁出现。我是甲真直接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够有今仔日这个优惠。咱的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这个物件好，阮老爸才好食。阮老爸能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中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尔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卖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侪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侪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 但是要甲你开始歹物啊，过程当中咧，伊会甲你开始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开始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化学毒素甲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甲你用甲中毒。所以国内外的研究内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譬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诶，卖用过小红美，你就知道，用过小红美的人，大家头毛落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把头毛剃掉，啊，反正我都要落啊，我就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和你的心态产生这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这若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就知道，人参皂苷内底有足济种 ，RB1 哦 ，RB1 也当啊，也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和你心情好。RG1 也当消毒疲劳，促进你的活性，和你的这个 N1 你的脑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1 会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内底含量上侪就是 RH2，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和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和你细胞周期啊，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和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反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做过这里有做作者，包括这里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这里有做小老鼠的这个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一个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诶，这血较弱，素食的朋友血较弱，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吼，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天吃人参皂苷料，伊就开始安那，才开始全面的防护，会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歹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皂苷会当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加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袂让你啊，接着这吃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备。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到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到你咩？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即那像咧饮饮料，那像咧饮果汁同款，足好用诶。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佮会当降血糖。哦，这足侪人有即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诶。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佮会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够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吃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吼。够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吃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寡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能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血压、血糖能稳定。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顾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再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降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梗塞就无你的份。 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珠宝更新会当气度燥热安心。

0: 民所民所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佫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佫有感染，啊，佫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食药也较有效啦吼。佫来提供你的这个做诶这个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着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食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偷食的，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芽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 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讲，这边广告完了后，后抓你都无法度变着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好，大家了解较详细的哈，要安那卖哈，要安那卖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原价恁今要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按2900十罐尔，有的人去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介绍，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一罐2900，一盒啦。哦，一盒2900，按一摆炸两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两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唔是安尼，哦，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尽量开始讲话，我都吸收的成本吼，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9吼。有卡通才有哦，30个尔啊，0800-00919啦，四盒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2000块，今仔让你开3000多，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食无后边啦，食无后你就幸福，我卖给你扣钱，好不好？食一盒，食十罐，食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予你。这盒吼，永远拢袂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予你买着、赚着。今仔早倒转去五盒，又带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若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啊，有买过的朋友会再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十盒5000。十盒5000啊！今仔日才有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枝姐，
1: 我大组，
0: 大组来，大组来，52线，大组来，迄个做林大哥，
2: 哎，你好，
0: 小组，
2: 我们小组
0: 来，来53线，小组来，喂，你好，子杰，你好，大组，小组，
1: 小组，
0: 好，来54线，小姐来，你好，子杰，你好，
3: 哎，我没打大组的，
0: 大组来，55线，小姐来，月美，你好，月美，
4: 哎，我们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大组，小组。小姐
3: 說來嘉琪你好，大家好，
0: 阿嘉瑩喔，會頂嗎？
3: 不頂喔，
0: 那個不要緊喔，穩定下來，來57線，會越穩定啦，小妙你好，小妙，好來，58線，小姐來，喂你好，來中太太，
5: 大
0: 座的，大座的来，62件中大赛搞好，吴姐，维尼又来，哎、欸，这金桔六，金桔大座小座的，
5: 小
0: 座，来65线，夏姐来，你要签文，
5: 哎、欸，我
0: 来大座，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万5000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要徐玉姐，
6: 哎、欸，你大座，
0: 哎、欸，那买线68线，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哎、欸，买一座，来51线。来，夏姐来，上座以前7盒尔啦。我刘大姐你好，哎哎，各有啊，3线各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7: 啊，我要去做。
0: 来，55线一组哦，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
8: 个。好，来，谢谢您，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的人生照干的，赶快打电话哦。来，小组5盒3000块，大组10盒。15000块，吼，国开放一盒，无大家试啉吼，爸爸妈妈，啉无效果唔免钱吼，又搭上我们的满千送百，你若买细数，马上赚300，吼，啊买大数，马上5000赚500，500块、300块拢会甲你寄伫公司的电脑，七月初一你买物件扣掉就好啊吼。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你若唔知啊，讲要买什么物件来保养，人生照干最好了。即卖人生头发尾有侪无？足较侪，因为体内毒素足较侪。你要啉这個人，即卖 A 肝、B 肝、C 肝的人有没有很多？尤其是脂肪肝的，吼。你有脂肪肝的人

0: 爸爸妈妈，你赶包邮的人，你来啉这個特别好，真的非常非常好。尤其是恁家有囡仔，哪里做工程的，你开大台车，你唔好特定好伊外口啉迄什么蛮牛啦，哎，提神饮料啦。我跟你讲，足简单嘞，你像安尼一工好啉这个物件，精神八天，我跟你讲，拢总袂爱困，吼，你精神百倍。所以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吼，有开用一盒十罐哦，大家去啉，无啊，阁唔免钱吼，来控制你的糖分嘛，足介好。你有三高的人，赶快来吼，来，我鸟让吴芳妈妈你好。喂，你好，嘿，王姐，你好。
1: 我要爱聊会草。
0: 哦，你不要爱聊会草，哎呦，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让这完全拢袂熟，吼，啉了够有关系，哦，尤其你现在有在治疗这个癌症的，吼，有治疗癌症的，也是讲你今嘛在做化疗的，爸爸妈妈，你赶快喝人参皂苷，哦，你赶快喝这个人参皂苷，它会抑制你的肿瘤生长，够抑制你在做化疗，化疗讲真个就是一寡这个药物。哦，有毒拢伫你的体内哦，这个可以啊，抑制你的药物吼，啊，够好你预防再转移。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你挂大病医哦？我靠，就这人呢一直在播人参皂苷，就是这个样子来的吼、哦。所以你今日不管你买细组还是大组吼、哦，爸爸妈妈拢总有为满身送博的活动，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出手哦，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出手哦。啊，恁囡仔有在啉提神饮料的，不要让他喝那个哦。啊，规工无精神、无体力、无元气的人，你喝人参皂苷哦，喝人参皂苷就对了。尤其你有 A 肝、B 肝、C 肝的人，有脂肪肝的人，我之前检查嘛是脂肪肝啊，我买一组来啉。我跟你讲，世界好诶！哦，你人袂阁逐工神叨叨、软胶胶哦，因为你生来人会忝，有当时啊肝脏无好，肝包油哦哦，你甲看脂肪肝，你肝受损的话，讲真的，你人会没有精神哦。所以我就买一组，我参展，我买一组啊，无我钱欠要滚人要创啥？我欠要滚人，我脂肪肝也袂好去啊！我欠要滚人，我人嘛感觉咧神叨叨、软胶胶，爸爸妈妈钱也会要运用啊！哦，钱也会要运用啦！哦，我跟你讲哦，所以这个东西有开用啊，无恁大家去食，恁拢唔免惊，你们都不用怕吼，细组大组拢。当中还有几号打个气家，你看看哦，脂肪啊，这个人参皂苷一真正是有够哦，一转风味啊，照顾你的身体，第一当促进你的心情代谢，帮助你维持消化道这个机能，调整你的体质，调整你的心理机能，逐步更新哦，这个精神哦，你旺盛。养颜美容、青春美丽哦，这个营养的补给、健康维持，并用一定的来保养而为爸爸妈妈讲好，你看看，平常保养也当啊提振你的精神哦，你逐步更新吼。所以我们才讲，恁到囡仔人咧做工程的，有咧开大开车哦，有咧啉迄种外口的提神饮料，你不要让他喝那个，你给他喝这个，真的非常好哦，真的想法要正确吼、哦。来，过来，你看看，你来的体虚的吼，看、哦、这个阴虚火旺的人可以喝吼、哦，它会去除。你的燥热哦，来过来睡眠呢哦，安心舒眠，疏解你的压力。过来，你看看手术前或手术后来做一个保养都非常非常好，它可以抑制你的肿瘤哦，会当哦转移哦。再来呢，你的化疗的人，我拄只讲过吼，化疗伊这会当消毒你毒的这个副作用哦，增强你药物敏感性，提高你的疗效哦。啊，你若过度虚弱的这个病患哦，有当时啊人真虚的，身体真烂的。爸爸妈妈爱啉啥？啉人参皂苷哦，这完全拢袂熟吼，阿妈袂甜吼。尤其你有三高的人来喝，特别特别的好。有高血压的，你糖分控制不好的，你来喝我们的人参皂苷。真的非常好，来，你看有没有三高的人？有没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压跟血糖哦。来，心中无力的心率不准的人，来也当强化你的心肌耐力。所以有够好的物件啦吼，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吼。所以麻烦赶紧支持，赶紧鼓励一下哦。细组大组拢开放一下，大家去啉吼。满千送百的活动要出去，来，谢谢，感谢大家。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叔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2: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哎，齐杰，
5: 小刚，
4: 嗨，
5: 大家好，
0: 又见面啦。
6: 所以今天这个是
1: 冬瓜汤，
6: 冬瓜要煮什么？
5: 这个是青木瓜啊，
6: 这个是
1: 那要先一路啦。
6: 这个是青木瓜，
5: 对，我们在做那种凉拌青木瓜丝啊，对吧？我这种青木瓜
1: 做大坑的吗？
6: 小刚记得回来。
1: 有那么大
6: 片哦！我家看过青木瓜，谁这上面看？所以讲这个是其实是无色的木瓜吧？
5: 无色
1: 还没成熟，还没成熟。但是吼，要看伊这里完整，敢那冬瓜较少，一般是只碰碰，啊，只都较细。
6: 来哦，
5: 做一个这个叫做百香青木瓜。
6: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百香青木瓜，所需要的食材有青木瓜，还有百香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糖、盐、柠檬汁，还有紫苏梅。
5: 我们今天做一个比较台式风味的，台式在做的跟泰式会比较不一样，它会比较注重可能刀工，可能一些脱水的完整性。
6: 对对
5: 对对对。那内层的这个，我们就把它去掉，
1: 下雕，
5: 下雕，
6: 它被硬硬
1: 的，因为那个囊哦会影响它的脆度。
5: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囊如果还没成熟的时候，
1: 苦苦
5: 苦苦下下呗。好，来这个我们在选的时候尽量选厚一点的。
1: 口感的问题，
6: 厚一点哦。
5: 对，
6: 我去经过了，然后伊搞啊啊，用拍的像买西瓜安尼嘛，一只摕来。
1: 这是重点。
6: 哦，搞诶，
1: 搞诶。真正伊也未下回，你唔知伊是搞
6: 诶，是。有啦，那
5: 最主要哈，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有棱角。

0: 仍然有菱角，会凹凹凸凸的这种，通常比较厚，大小大颗一定会比较厚一点。嘿，对，如果不知道就直接选大颗的。
1: 老师呢，无讲我真正球拢经迄种硬的。
2: 那你可唔知呀？
0: 来切薄片，
1: 这敢无人用外面的那种刨刀？
0: 可以，削皮刀也可以，
1: 削皮刀可以。
0: 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重盐下去让它出水，第二个是糖下去也可以。来，盐巴下来，好，盐巴把它刮一刮，因为这个木瓜它的里面会有苦水，我们透过盐把它的苦水带出来，尽量把它每一片都剥开，然后可以稍微用力把它捏一下。
2: 除了我们这个青木瓜以外，还有什么种的蔬菜可以、水果可以做？
0: 南瓜蒸的就可以来做这个了。
1: 哦，南瓜，那就整米干肉哟。红萝卜买在啊，
0: 可以。
1: 芹菜啊，
0: 就挑一个就是植物味比较淡一点。
1: 麦冬上面有 N 水的啦，哈，拜托了。
2: 对，节气。
0: 它现在表面已经有点湿湿了，好，待会让它静置大概八分钟左右，它就出水了。
2: 八分钟后回来。
0: 它会变软，然后它会微微的出一些水。
2: 但现在一定不能吃哦。哎，
0: 其实也可以看，它有淡淡的就是木瓜的味道。
1: 哎，你看这个每一片真的，原本是一个乳白色的，现在经过这个腌之后，全部都变，你看都变透明的了。
0: 在这个水出来之后啊，它会比较脆。嗯，对。
2: 嗯，太难忘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的里面的水再多挤一点点出来。嗯，
2: 它得先。哎呦，
0: 对，利用这个。它本身的水分把这个盐分带掉。
1: 青木瓜哦，养颜美容呐，哦，丰胸呐，这哦，啊，你在啥意思哇？哈，不需要，
2: 不必，
1: 不用，够大了。
2: 不对。
1: 啊，不是，没关系。
2: 重要的木瓜跟我们吃的木瓜不同。哦，
0: 百香果。
2: 好嘞。哎，
0: 等一下，
1: 还没有。
0: 我们为了让待会的糖可以更均匀，我们这边先把糖加进来。
2: 这该老爽。
0: 这边大概是五颗百香果的量，加两汤匙的糖，一整颗的柠檬，一整。家里如果有白醋、苹果醋、梅子醋都可以用。哦，哎，
2: 没有酸甜的。
1: 现在醋很多呢，还有什么蓝莓醋啦，
0: 对，
1: 一堆都可以。
0: 米醋的也可以用。
2: 啊，你豆皮好多来哟。
0: 好，进来之后拌一拌。那这边我们不用担心说它会泡不到的问题。好，待会还会继续再出水。
2: 那通常你做好是爱变化久，
0: 差不多一个小时得让这样。好，那放在冷藏，大概可以保存一个礼拜左右。
1: 这嘛应该可能冰过一枚，应该是上
2: 更入味，
0: 冰度也够，脆度也够，入味程度也够了。哇，对。然后这个紫苏梅就进来。
2: 啊，你老米娘在这等来
1: 呀？哎，明仔再弄啊，哎呀。
2: 明天记得再早点来看电视哦。
0: 那我们待会就进冰箱。
1: 美味好料理，下次见。

0: 来试试看看，来试试看看。
1: 出，
2: 嗯，您那声音，
1: 汤汤
2: 汤汤脆脆的，里头有冰鬼，冰凉好吃呢。
1: 对。那些百香果的味道，让人家闻起来就觉得很幸福、很快乐。
2: 对啊，
0: 台味啊。
2: 这百香果呢，酸味啊，酸味。
1: 哦耶。
2: 嗯。你看，这做的时阵让按照咱大家的这个口味，嗯。有人较爱食酸的，你柠檬加一挂，百香果加用挂，爱食较甜的，糖多下一点嘛，哈。王子在这个下面学起来，简单、方便又好吃。
1: 做做看哦，解除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哟，卡多阿无把握到的哦，我伫考虑的讲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阿华啦，刷卡为台继续服务。来，我来唱一首《如果云知道》，谢谢陈锦妈妈、康盛大哥、守春姐、碧霜姐、墨子大哥大嫂、秋桃妈妈、永红大哥大嫂。

桂花节、殖民节、春梅节、玉桂节、凤梅节、雪芹节、秋林节、月凤节、纯字节、味增节、玉昌妈妈、阿崔爸爸妈妈、素清节、秀玉节、春梅节、简爱妈妈、公民大哥、力学节、玉英节、阿秋季啊、素贞节、秀莲节、美丽节、美云节、阿香节、桂花节。

0: 黑姑呢？哎、欸，我拍球嘞。
1: 你就拍球了。
0: 拍球。
1: 黑姑哥减肥。

0: 谢谢，
1: 谢谢。
0: 明田大哥、玉梅姐、玉慧姐、惠梅姐、素清姐、陈段妈妈、碧霜姐、国生大哥、秋玲姐、素贞姐、炫逸大哥、守春姐、桂花姐、文采大哥、玉珍姐、阿秋季、丽雪妈妈、春菊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感谢
0: 吼，感谢感谢感谢。
1: 六月天进前吼，还唱一条六月天。啊，个无呀，可能个三更个六月天啊，六月一号。
0: 六月一号。
1: 真紧吼啊！来啊，五月三十一，这个月最后一天哦，阿静阿叔我都陪大家，因为阿静阿伯去佚佗。
0: 我要去佚佗，我心。

0: 跟大家做伙。
1: 人虽然在高雄，心拢在大理。嘿，
0: 哎，真正呢。哦，有阵时咱无上班，有哪卖挂念嘛，嘛是烦恼哦。哎呦，嘿呀，心，毕竟这是咱的工课啊。
1: 无上班，无上班，烦恼较侪啦。
0: 烦恼较侪哦。
1: 烦恼无上班，到底是公司头路啊，还是是什么原因无来？各种的原因
0: 啦。嘿啦，我佚佗啦，去佚佗休一天安尼。
1: 啊，去佗知影无啦？哈？啊，去佗知无啦？嗯。干那知影要去住迄个什么？
0: 要住迄个遐住康桥。
1: 其他都唔知要去佗，都唔。
0: 六合夜市的啊。
1: 哦，六合夜市。
0: 干那中岛的去一个什么老街哦？那什么老街呢？
1: 老街。
0: 一个老街，啊，就去遐老街遐家己食物件。
1: 而且你去旗津。
0: 应该不是去旗津嘞，应该不会一马上就去到旗津了嘞。
1: 哦，要去不？明仔。
0: 唔知，要去倒拢也无重要。
1: 哎啦，
0: 有那么车，你会记你去集合，几点集合一定爱到，一定爱提早到，准时伫遐等。等有那么车，哦啊人爱记你去哩，安尼就好啊。
1: 吊吊灯，
0: 吊对吊灯，啊车就甲你载，你就去车顶就唱歌耍安尼啊，吼。
1: 系啊，这吊灯无像迄日本迄个。
0: 哦，
1: 迄叫啥物啊？
0: 哦，迄个。哎哎，那也袂记叫啥，我穿红色的衫，穿
1: 只紫紫妈妈，
0: 紫紫妈妈，你搁来看无？紫紫姐，迄个叫什么名？你永远都紫紫姐最厉害啦！
1: 伊叫啥？
0: 叫什么？规路拢在找什么？哦，敢无人会记？
1: 叫啥？伊叫啥名？
0: 哦，紫紫姐上会记
1: 啦！
0: 哦，
1: 哎，紫紫妈妈，你有在看无？
0: 系啊，
1: 咱怎么去？去
0: 日本的时阵有一个拍无无？在日本安尼，咱找个。哦，找家呢？
1: 我是想无呢，
0: 嘿，真正。
1: 伊的名嘛真好叫。
0: 即摆名，嘿，着名做好叫。
1: 名嘛好叫。
0: 哎，阮最近头壳真歹啦，烦恼到吼，烦恼到一寡代志拢袂记了了。
1: 名好叫，啊人无好找啦。
0: 嘿，找家呢，有要惊死呢？
1: 真正，啊，袂叫啥名？啊，七十二也无看资料，毋知啥物。
0: 哎呀，毋知影呢，七十二线是啥？迟志杰哦，迟志杰，你搁咧看电视无？
1: 是啥？
0: 刚有可能迟志杰。
1: 喂。
0: 喂。
2: 好了。
0: 你是迟志杰吗？
2: 系啊。
0: 哎呦，那哎呦，都无名条件啦。迄个叫什么名哈？你上
2: 来。无出啦。
1: 哎呀，
0: 你叫
2: 阿娇啦。
0: 阿娇啦。啊。
1: 做着乡亲话，
0: 阿娇啦，对啦。
1: 阿娇啦。
0: 你一世人，因为我都袂甲伊放袂记，你知无？迟志杰。
2: 我放袂记。伊个名做阿杰。
0: 阿杰。
2: 哎，我一个行程啊，无参加到啊，为着找迄个。
1: 找阿娇啦。
2: 永远怀念一世人，
0: 但是伊唔知有甲咱怀念无咧。
2: 有开车的人话要烦恼，
0: 做烦恼呀，真正我有咱在庄家找家安尼咧。
2: 那迄个开开嘛，安尼烦恼家咱。
0: 哎，到尾伊要去报警，嘿，无法度啊，嘿，怕算到一个人怕无。
2: 日本阿娇拢出名起来。
0: 对啊，因为吼，因为咱哩车，哎，你敢坐敢共车？你无敢共车啦。
2: 啊，汽车啊，都开开，开开做导游的。
0: 对啦，啊，我汽车我跟你共台车啦。
2: 对啊，
0: 啊，阮迄台车吼，主持人哦，拢在找啦。
2: 咱迄台车吼，也怀念一世人啊。
0: 真正，伊
2: 我足欢喜，
0: 足欢喜，有够快乐的啦。伊我袂甲阿娇放袂记啊，
2: 但会
0: 记你穿一个红色的衫啦，红衣小女孩。
2: 天哪！我嘛是去抓甲甲阿华啦结缘呢。
0: 啊没有，可惜哦。啊你奈无甲我结着缘。
2: 啊，迄阵都唔捌你啊。
0: 哇，啊你车顶敢无熟识？
2: 有啦，有啦，你有做阿静啊？是较无熟啦，
0: 安尼样啊！
1: 你说妈妈咱是坐工都食物件对无？
2: 对啊，食安那多无？
1: 食安那多啊！有呀，
2: 都叫我那死看路的，
1: 这恐怖！
0: 啊那老师，我那个有那多，我
2: 唔敢
0: 食哦，要食的话唔敢个食，哦唔敢食。
2: 咱伫个迎宾宴哦，我去找阿华啦，发迄个翕相哦，伊甲我讲一句话哦，我真正是该感激阿妈该怀念。
0: 安尼样，
1: 哎呦！
2: 伊甲我讲，阿都无人找我翕相。你头一个呢？迎宾宴呐，咱迎宾宴
0: 你
2: 头。
0: 没有，你是安尼哦。
2: 系啊。哦，迄张相偌宝贵嘞。
1: 没有，我都唔知。啊，你唔敢无去玩看者？
2: 我那个人袂记住啊，伊敢那会
1: 记住？
2: 迄个拿迄个纳豆呢？
0: 哦。
2: 纳鲁咕噜噜，看西鲁
1: 西鲁，
2: 你懂啊？
0: 哦。
1: OK,
0: 是不是
1: 今晚要拼速度的啦

0: 来来，一三九，
1: 中宇、哦，
0: 中宇丢吼，来一。
1: 来来来，台北市新庄区的，今日
0: 新庄的新庄的中宇节啊，中宇节，
1: 阿
0: 志友来哟，新庄的中宇节，
1: 今日哦，
0: 阿志友
1: 来哟，拄则讲着阿娇讲较久，
0: 嘿啦，讲节伤久啊，说袂记。
1: 阿娇，
0: 阿娇，
1: 你进来这样叫阿中宇啦，
0: 中宇节，今麦是中宇节阿姨哟，今日哦，
1: 今日哦，
0: 来哟。啊, 啊来啊！哦，好佳哉有来啦！
1: 喂，
2: 喂喂，你好！
0: 哎呦，阿姐你好！
1: 恭喜你，恭喜你！
0: 好，来，今日给你放话哦！
1: 我帮你摇落去吼！
2: 谢谢你，
0: 妹。
1: 恭喜啊！你唔捌钓过哦？
2: 唔捌，唔捌，唔捌，唔捌，唔捌。
1: 哦，我咧出运啊，出运啊！
0: 恁家有人咧画哦？
2: 对。
0: 哦，我想讲奇怪，一个声。
1: 这啥？
0: 喉糖五包，哎哎，今麦刚好再再转一次呢。
1: 哎，喉糖五包，
0: 喉糖五包，
1: 五包哦吼，
0: 喉糖五包哦，
1: 谢谢
0: 你哦，恭喜。
1: 好，电话你哦，好，拜拜，拜拜。好，来来，进来，这就是要来报电话吼，来啊，回来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给拢总可以吼，来个拿进个电话来，谢谢。
0: 哎呦，够只赶紧啦。
1: 有啦，
0: 剩十秒啊，无紧啦，家己抄家己记起来。那想阮吼，靠，阮客户甲阮讲，
1: 三啦，
0: 客户甲阮讲啊，三吼，三这迄个
1: 肯定啦，
0: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万年的精英妈妈来听歌点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思念成双》。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园林的精英妈妈，我想讲，你无起来，我来给你拍卡床啊！因顶礼拜讲千交代万交代，讲今仔日爱记你，记你，会啦，会啊！妈妈，精英妈妈吼，自咱自我吼来大力电视台，伊讲哦，看甲真吧。
1: 有安尼嘛，真久安尼，几十档安尼。
0: 啊，未到十档。
1: 要念咪啊啦。
0: 念咪。
1: 哎呀，你这个过足紧嘞！
0: 迈进十年，
1: 对，
0: 十年之痒，哦，你拢无招下
1: 没有？我已经养完了七年就痒，
0: 七年加三年，
1: 七年之痒啊，七年已经过去了，养完了，所以你就不会再养了。

0: 比较有一些，
1: 对你聊天，
0: 对，对你感情特别投入的，哦，这个三不五时，若无听到你的声音呢，困袂去的。
1: 有这种的吗？
0: 你无吗？
1: 我是无，我是碰到迄较奇怪事。
0: 啊，迄奇怪的应该拢互你处理掉啊。
1: 不是，伊就是讲伊看电视啊，就是爱。爱慕你，
0: 你好阿公啊！哇，你好阿公啊！
1: 爱慕你，喜欢你，
0: 对啊，
1: 然后想要追求你，其实但是那种感觉，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会传讯、哦。我记得那个人，
0: 你应该应该是，你
1: 应该是被我封锁了。
0: 你应该是较侪有影，要跟你实在做朋友的，
1: 要跟我交往。进一步交配的时间一组吗？
0: 要跟你熟悉啦，
1: 眼神、眼神交汇。
0: 像叫你，你对不？到即卖拢还袂有
1: 那个
0: 有对象，什么有固定？你是拢无固定的呢？
1: 不是，不是啊。
0: 我是讲你拢比如讲哦，伫这部顶管对不？你家己就是讲哎呦，就是单身一个人。
1: 人我有去问过啊。
0: 哎、欸，啊，你的头花拢给斩掉的。
1: 哎、欸，我有去问过啊，我个就是啊，一个人搞，我讲会当去探自己的元神功哦、喔。嗯，我想看那个是什么东东。
0: 啊，你的元神功。
1: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
0: 哎、欸，那个刚有说帝都西。
1: 无，伊搞我讲，哎、欸，那个就是你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家。我说啊，所以那边的家要怎么样？他说那边的家就是如果还不错，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用茶器的，有的是有贴砖啊，有的是什么花地都无人看得到。我阿霞那也安呢，讲安尼每一样落来命家都无人看，当然嘛，每一间房子长得不一样。
0: 当然啦、
1: 啊。我说那所以重点在哪里？那、啊、重点就是有时间就要去整理。我说我自己要去那里整理，怎么整理？他说不对，你要去找那个庙屋或是那种宫庙，然后有一些神明有在办代志的。
0: 去家里的这个完成宫吼。
1: 嘿、嗯，对对对，然后你得去拜拜啊，伊个神明就会去遐帮你整理你的房子的，神明就会遐请人家你整理房子，就是你遐的管家之类的
0: 吧。哦、我就是讲。
1: 嘿呐，我想讲，我要求我一定安尼落去，我即马是关录音嘛，一声行入去嘛，先去找一下阮阿公的进来，即马有好无？哦，
0: 对啊，哎，但是讲真实的吼，这个关录音，这在台湾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啊，
1: 有这个习俗，有嘛不是讲迄个有这种仪式啦，真正是有，啊，不过无一定你关起来是你要找的迄个人。嗯，那你要管唔到人，我做会议。
0: 安尼哦。
1: 系啊，然后那时候就说你要去看你的，你就是去，就是请神明去，就是底下去看一下有没有你们家的管家，就帮你整理一下你的元神功。
0: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定讲每一个人拢会当真正落去看到你的元神功。
1: 但是，无啦，迄神明看我倒，你家己我倒啦。嘿，
0: 可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1: 有此一说嘛？
0: 嘿，还是有人安尼
1: 讲。所以你有去过吗？
0: 我真正
1: 会，我真正。啊，你有落去？你有看到你的厝吗？
0: 我就是无法度落去啊，没有办法下去。
1: 我也不是，或
0: 者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背离的关系。
1: 不是呢，因为我
0: 有些人八字很重啊，有些人八字很轻啊。哦，你两边几落
1: 去？那照常理说，我应该是可以下去的，那因为我很轻啊。
0: 没有，
1: 跟我的体重一样。
0: 没有，你分量很重哦。
1: 没有，你是说每天排出来的量吗？
0: 你的分量很重哦。
1: 对呀、
0: 啊，这跟你的体重无关，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今天嘛要确定，
0: 分量跟体重是两回事，
1: 哦，两件事的。
0: 所以说你看起来。

0: 主，伊讲介意的你也看袂，我你也看袂上百啊。我讲你即马是咧讲啥话？
1: 啊啦，无介意，啊啦一大堆啊咧。
0: 然后我讲，不过重点我拢无 follow 到我身躯边有介意我的人咧。
1: 哦，这可能有当时
0: 我补一刀，
1: 有当时你袂当怪别人咧，
0: 是咧
1: 怪你
0: 家
1: 己
0: 咧。
1: 怪你家己咧，可能。那个真命天子就出现在你的目前啊，对不对？在你的眼前
0: 啊，啊，拢无感应啊，
1: 不是用感应
0: 的，啊，不用安那，
1: 实际，
0: 甲出来啊，
1: 行动，
0: 无啊，重点是，
1: 直接甲伊，嘿，
0: 啊，你明仔载还是啊，不是？你到后面出，但用狗，但用狗要安怎？个人性，个性骚扰，
1: 没啦，你
0: 对不？
1: 你这种会去用狗。
0: 哎、欸，伊就做好笑，伊就安尼。
1: 你卖去讲别人过就好啊。
0: 我若有要继续传恁足奇怪的物件
1: 给
0: 我的时阵，我就有可能哦，因为我安尼明年年终我就看你啦。
1: 按落了后，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真命天子？
0: 嗯，不是啊。
1: 啊，不是，没关系。
0: 好，下一位。
1: 既然来了都来了，
0: 对不对？所以就大家讲
1: 讲。学红姐啊，
0: 无啊，我无懂。
1: 你来了都来了，对不？
0: 你看搞工会无开无长进，佮搞补一刀。
1: 哎呀，你爱常常去巡查
0: 我讲我拢无尴尬，
1: 爱去压水啦。
0: 伊讲明年还佫讲啦，伊讲无恁明年，你讲伊讲无恁明年，明年看你来佫看恁家的时阵，我还佫甲你，我还佫甲你用看卖啊，啊看迄花会开袂？伊讲我来去，我旧年有帮伊。
1: 啊，重点你唔是已经讲、啊，你已经这个早就拍算好啊，要做尼姑一世人啊。
0: 啊，伊嘛无甲我讲，我袂使无迄落，啊伊佫有甲我讲，伊就讲。
1: 啊，你佫想要去问？
0: 我好奇啊，我人会有好奇心，你知
1: 道吗？真正人咧讲吼。
0: 好嘿，因为你会好奇啊，对啊，我就去台问啊，然后伊就安尼甲我应，我无看你的花啊，其实嘛无，我哥，
1: 其实吼，花是看家己啦，看家己要开啊，唔开尔，对不？
0: 伊讲，
1: 对啊，有的人对不？还未叶肥，还未压水哦，马上就开啊，你又唔知，
0: 时间还未到，
1: 那是啦，那是进仙人掌。
0: 哎，
1: 免水的，一滴水伊就发到安尼啊。
0: 无，仙人掌又会开花啊。
1: 系啊。
0: 要紧啊，我不急啊，我想想哦好啊，我就问问问，啊不，因为问在问，敢不知要问啥。
1: 还是你真的有浇水，有施肥？
0: 我嘛唔知，我有无？我哪知？我伫咧寒冰的时，我会当望到我的元神宫吗？
1: 可能是因为你心中
0: 无邪不怕鬼，稍微。
1: 你心中迄个太阳啊，拢无照到迄个，
0: 无照到迄个所在。
1: 嘿。所以，
0: 伊拢无要甲我开，
1: 拢无感应啊！
0: 哇，知伊啦，你甲我讲啊！
1: 你不知道植物是要行光合作用的吗？
0: 我每天都在行光合作用啊！我醒来，我就是这样看到太阳在那边，我就这样啊！
1: 他就问到，我问到吼，讲真实的，问到你看，很奇怪，种什么什么花都会
0: 串起来，
1: 不是串起来就是对连起啊，无对安诺
0: 啊，就串起来啊！
1: 啊，就是，嘿啊，因为问到吼，
0: 简单说就是串起来，
1: 问到是断五楼，
0: 你要讲西蕉哩。
1: 无，西蕉里我就搁较欢喜个。阮家阮住五楼，结果边啊迄栋起起来了后，
0: 炸掉掉，
1: 完全拢无头，
0: 啊就炸掉掉。
1: 蕉里来，结果我把花卡全部拢放伫个阮阳台啦。我想讲哦，至少
0: 有淡薄微弱的
1: 光线，淡薄的光线，应该是会应该才会这个花花草草给救起来啊。
0: 结果
1: 了然拢无，
0: 一个拢无，一盆拢无。
1: 我已经试足侪届啊，蒲公啊，
0: 哎呦，
1: 还佫有迄个牧草啦。
0: 啊，你哪会种个遐奇怪物件？你倒是有鬼哦？
1: 不是啊，啊就是讲讲吼，种这吼，至少会当有一挂这个煞气啦，还是什么什么，我不懂啦。就是种在那里，反正对磁场会比较好哦。人咧讲这个人的磁场，啊，我就想进看卖，佮进。已经种差不多两三届，拢无，
0: 拢失败。嘿，
1: 结果
0: 你起来，我种看卖啦。
1: 我是
0: 我遐种啥拢会活。
1: 哦，真的吼。
0: 哎，真的。
1: 嘿，啊，有的人吼，真正啥物种，种啥物都。
0: 我只要看见我迄鞋柜顶悬有无，我种啥伊活啥。
1: 参照阮楼骹有一个，这个嘛叫阿冠的吼，因兜迄方吼，吼，阮兜迄块地吼，种啥物。什么就发足济啦，
0: 安尼就好个
1: 啊。我讲安尼，我等下摕500块予你，你看后礼拜会当变5000块好无？
0: 你
1: 来我500块安尼种种，看会当收搁较济无？
0: 你想想怎样？你爱摕聚宝盆卡着？
1: 对啊，这很奇怪吼。
0: 对啊，
1: 因为这个阿官嘛，伊个迄个引导啦吼，哦，伊个产
0: 过来加哦，
1: 因个迄个
0: 开心农场
1: 真正哦，就这。对呀、啊，每天都吃他的这个青菜，吃到饱。
0: 真的、哦，
1: 有时候啦，有时候。
0: 哦，那蛮厉害。
1: 只是最近拢无 无啥物摕到，
0: 可能也袂真好个啦，人拄总是当下而已。

0: 叶啊，哦，地瓜叶，哦，真正系，大概拢每几段、几段咩，只要落雨了后，哇，
1: 生几片
0: 咧，嘿，真正来讲就好拖的啦。
1: 哦，对啊，那个就很好长啊。
0: 嘿，然后它有种什么，那个香菜啦，然后有种地瓜叶，有种高丽菜啊，进、一大堆，拢讲哦，就好生咧，哦，咖喱的体态同款，哦，拢足营养的。
1: 因为我看一下251的以后不
0: 要他自己说的你看我的身材你也知道
1: 我说你这样我要卡251啊我要跟
0: 你说温的小菜菜你看多么漂亮跟我的身材是一样对不对
1: 多么的臃肿
0: 没有臃、没有到臃肿
1: 臃肿臃歌肿
0: 我还继续说是
1: 臃肿肿就是壮
0: 你是讲台语，我是讲国语的，臃肿，
1: 嗯，非常的臃肿，嗯，肿有卷，肿有是那个肿之翁，肿有卷舌，
0: 对啦，所以就是哦，有很多时段嘛，拢退休啊，吼，以前嘛是做家呢，规地餐门拢嘛拢爱摒扫，
1: 当然啦，要整理，
0: 对啦，不过啊吼，家己的迄、那个厝内底人摒扫，
1: 有人我有去啊，伊就甲我讲无啊，无算啊，有时到底要摆啥货，啊不，没有就没有啊，怎么样了不起呢？然后我自己玩得很开心啊。
0: 对啦，哎呀，人欢喜就好啊，对不？
1: 我自己也玩得很开心啊。
0: 哎呀，无固定的佫较好，对不？嗯，不是吗？你咪讲玩得很开心。
1: 我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啊。
0: 哦，原来你都 DIY 了。
1: 没有啊，你就车子开着想去干嘛就反正最近也忙了、最近也忙到一个炸，没有时间在那边无为不为啊。
0: 对啊，一个人比较自由了。
1: 一个人，但是有时候你要找壮丁的时候，那还是会有一点麻烦。
0: 开钱就好啊，你是咧？
1: 壮
0: 丁，你还不是无钱？
1: 壮丁要帮忙搬移东西的时候，
0: 对不？
1: 这时候就要开始。
0: 你又不是没钱，
1: 各位大哥哥啊，
0: 你没有听过
1: 同学，各位哈朋友，
0: 没有听过一句话吗？有钱能使壮丁来。
1: 没啦，其实有一些哎，来家给干妈妈几个同学来冲上，
0: 不要啦，
1: 哎啦，
0: 那在董叔龙就好，
1: 同事啊，
0: 同事爱吼，
1: 反正到时候再说了吧，反正你现在也很忙，被差不多留啊，差不多被中风的整掉啊。
0: 来，中风进前，咱先来唱歌。安排你在四首歌曲。
1: 好，你出赛啊！你这条敢有听？
0: 有啊。
1: 好，有就好
0: 啊。对啊。
1: 因为我想讲，咱无反应，安尼有点小可怕。
0: 哦，这首我会记你，但是我袂记你对啦，是有影。这首
1: 《风流
0: 阿伯满地阿
1: 米》。唱过的没有关系啊。
0: 这个华波的春兰姐吼，来听歌。
1: 歹
0: 命的阿狗兄，
1: 这是春兰姐啊。
0: 哦，同港的阿高兄吼，来深情北海花，
1: 三星的咱的大哥大嫂，
0: 他们是于天龙大哥，
1: 无啦，你差济这里。
0: 北海花，
1: 无呢，迄条叫什么北海花，我嘛袂记啊。
0: 啊，这条深情北海花吗？
1: 不是，不是，这条是林秀齐唱的。
0: 哦，哎呦，最近就红的。
1: 无红款，你迄不知什么北海花？
0: 于天龙。
1: 伊唔是叫做《深情北海花》吧？伊叫唔知啥物《北海花》。
0: 流连北海花。
1: 伊陈磊嘛，他们都啊。
0: 伊会唱歌啦。
1: 哦，我想看唱歌陈磊唱的嘛。
0: 伊唱歌的技巧就是安尼
1: 啦。差不多这个。
0: 啊，唱拢会安尼比。
1: 真个，伊到底小声还是小段，还是咧演歌戏？
0: 你若唔相信，你去问头婚的迄个阿基伯啊，因查囝。一路
1: 啊，跟伊什么关系？
0: 对伊甲我讲的，因为伊较早做客服，逐工拢爱看公播，
1: 对啊，啊，伊所以伊看了于天龙了，对啊。嗯，
0: 深情北海花，伊甲我讲的，讲吼伊骨子就好诶。
1: 真啊，对啊，我很久无甲伊联络呢。
0: 对啊，进前啦，进前还搁伫公司诶。来第四首歌曲吼，这是歌坛的秀珍姐吼，伊要听这首哦，这首歌真
1: 正。三万歌。
0: 阿牛啊，蒙餐的。
1: 我刚才是用蒙的，你用素的，我可能就不知道要怎样，要煮食靠我多啊。
0: 哦，这可能就要你来家看家。
1: 我无多，我无多。
0: 你最好这个对餐的有一挂。
1: 想法就对，我。
0: 不是用蒙尔，买到蒙素的。
1: 差。
0: 素餐的。好，来，连续来四首歌，听歌。

0: 彩吗？
1: 凊彩让你赢啦。
0: 还是餐袋？
1: 对啊，信用卡让你入到欢喜为止。
0: 阿伯，你迄个年代阿伯有信用卡哦？
1: 今麦就去办。
2: 哦，今麦是去办哟。
1: 喂，阿妞啊！

0: 来。哎，阿牛阿牛喂，恁的破阿声，
1: 走不走了了，
0: 不知走去倒位找。
1: 啊，两手一个全部走了了，讲安尼啦。
0: 对啊，手一个全部拢走了去。来，继续东港的阿龙，不是啊，东港的春兰妈妈，歹命阿。

0: 我感觉阿高要吃爽快啊。
1: 对啊，
0: 那你吃好做啊？你是偌歹命，我都看拢无。
1: 大家拢行酒，站酒家，行舞厅。
0: 个小亚堂吃，你看这人生偌美好诶。
1: 可能是因为安尼就是精尽人亡，
0: 要
1: 受歹命。

我是好玉馨啊，这七八三的新朋友美玲妈妈、叶明大哥、春长大哥、国龙哥哥，你给他闹用秋华，这秦娘娘、海贞杰。

谢谢楼主的家宝哥哥、韩秀妈妈、力学阿姐、全屏大哥宝连杰、523的新朋友美香姐、

0: 谁谁可以靠为慧如姐，王大姐。
1: 来哦，阿牛啊，来蒙餐礼哦。

0: 拢会直个叽叽叫。
1: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钢灰啦，十天就甲钢灰电着啊，电甲钢灰死死住。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摆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摆关系呢，
2: 拢总有三摆，
1: 三摆关系。
3: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0: 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换一句话，大冰盘。

0: 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的，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拍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主拍歌变成。
1: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有眼光的，
0: 真正
1: 决定的哈，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就是你啦。

0: 这首歌因为太红了啦，上过红啊，所以就坐这个头家啊，拢甲伊邀请啊，吼啊，因为请袂起二姐，二姐，迄当时阿公无讲介贵，但是二姐迄当阵
1: 嘛是比伊较贵，
0: 嘛是有知名度啊。
1: 当然，
0: 迄当阵伫这个歌厅啦，吼、去驻唱啦，
1: 还是讲哪家戏啊，各方
0: 面。对，哎啊，那时候也是江蕙二姐，然后带着她。然后合唱这一首歌，
1: 哇，那伊嘛是一个贵人呢，应该是安尼讲。
0: 对啊，
1: 对啊，但是其实二姐她带红蛮多人的呢，你像那个施文斌大哥也是啊。
0: 哦，对，就迄个雄心酒店。干嘛点？干嘛点？嗯，人可以来坐哦。
1: 因为有人写啊，就是赊账有无？有人写了变雄心干嘛点？
0: 干嘛点？
1: 我来还款。
0: 哦，先寄来啦吼。
1: 对啊，今仔甲我写，拢无要来还，下海。
0: 人讲到以前的这个歌厅的时代吼，这就是爱明仔载。下晡四点到六点，迄就是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时段，迄恁的年代，
1: 差不多，
0: 那个都是你们年代。他会分享很多一些
1: 那时候迄个时阵时代的、
0: 哦，迄个风景啦，
1: 的故事，
0: 迄个风景真正，足侪哦。然后他最近也要开这个演唱会，
1: 好像有在 FB
0: 要举办演唱会，哇，真的很期待。因为为以前伊迄两首歌红甲变贵了后，但是尾下拢。
1: 有啦，伊家己嘛有出个人的专辑啊。
0: 有啦，但是尾仔拢较罕得有一寡伊的消息俩吼。
1: 我阁会记得伊敢有唱一条歌哦、喔，我还记得歌词诶，啥物《当今你的感情来变形》，每日安尼车跋变，啥物老爸塞啊，是或者我可分可爱随你经，我记得有这首歌忘记什么名字，我大概有印象，因为他有打那个。
0: 你可能是因为小孩的时候老师逼你唱他的歌对吧？
1: 不是，他中午好像中午不是有时候会有中午的那种类似成为天天开心来上面的一些歌剧有没有？他好像是有打片头还片尾、哦、所以我有印象真的是因为你中读国小你下课才要中岛嘛、
0: 哦，那时候还没出事
1: 啊，对，你是我读国小呢啊中岛的时候不是有什么天天开心吗？哦，欸啊你回来的时候就一定是吃午餐的时候嘛、啊、你就会准吃电视嘛，那准着三台上清而已，没第四台啊，什么都没有、啊、你就会看到、欸、他们可能在上面唱歌或打歌，我有印象这首歌曲啊，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哇，
0: 这真的是
1: 我超久了，
0: 年代久远了，但是一同来回味，然后明仔听伊来讲故事吼，啊，佮分享一寡即个笑话，互大家佮较熟悉吼，健杰老师吼，吼，来继续明仔载会知影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卖播出台湾新曲盘吼，但是你看中视的经典台，你才看会到哦。咱先来看下明仔载精彩的预告。
2: 莫凡又出轨现象，反正承认伊想要进第三者。
3: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我弄条的红线，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啊？不是，你老婆不是都跟你下面？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4: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3: 有牵手？
5: 没有。
2: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成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6: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片片，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7: 来，等下我嘛来片看嘛，
6: 你要片？
7: 啊，若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6: 你真正想要片？片落就红对不？
7: 哎呀，
6: 来，
7: 我等下
6: 看你的气度心，来。片一个，人个造船特工片的呢。
7: 谢谢老师赏赐。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6: 咸咸对不？
7: 一个味呀。
6: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盘，
2: 一定爱看哦。
0: 好，敬请收听啊！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大立电视台甲中华电信 MOD 吼，732台吼，你就会当看到规工的节目。但是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来播出非常精彩的单元哦，叫做歌唱大联盟。咱先来看卖明仔载精彩预告。
7: 今天很重要啦，因为听说有一个特别来宾啦，哎呦，所以呢我要特别的邀请晋级的队伍来这边观摩学习。
5: 当时哦在学校是真的是蔚为一股风气，我的班级都是爆满的，要办

0: 夜排队，然后他老婆就奇怪，我半夜我老公怎么不见了？哎、
1: 真的，
0: 他就不相信他老公会干这事儿。
2: 哇！我发现你的声音很亮，是不是你平常时啊总是安尼行路来做运动？
3: 哇，看妹妹看啊，笑脸皮啊！
1: 看妹妹，
4: 小挖壳，你看以前那个挖壳那个感觉啊，那像男模今嘛呢，换做会男做会看做会的感觉。
5: 米娅老师啊，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一瞎眼我就后悔，瞎眼就后悔。哎呀，有机会一起做，我觉得
6: 又相中一位这个歌手啊，
7: 很活泼、很自然的表现方式。我多少年我靠狂，我讲我哪有几只酷斯啊，我俩做酷斯啊这样。结果果然还是降龙献瑞啦吼。啊，你看你今日服装哦，甲秘书蔡小五咧唱演唱会迄种感觉，对不？变巨星，
3: 对对
7: 对哇，迄种。
1: 你真的好笑啦！
6: 你是真正要把他干掉、喔？
3: 不。
8: 好啊、哦，这些高手在民间哦，大家拢做好手的。明仔载哦，准时收看哦。来，继续，咱来听歌。
9: 好，
8: 家己的素贞妈妈哦，来听故乡的列车。
9: 迄个西屯的青衣啊，在听故乡。
8: 好，来大寮的美莲姐哦，来听故乡的话。
9: 贵州拢是故乡的系列。
8: 哎，我咧想起故乡的这个思念时哦，吼，来听歌。

0: 乡的风光悠远这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啊，这次会当坐着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真欢喜才对啦。
1: 客人，
0: 小美，你哪会遐大汉啊？
1: 你甲恁讲嘞。
0: 小美，恁姐姐哪会无叫你倒转来？
1: 人伊，
0: 人伊安怎？

谢富竹妈妈、梁大姐、丁立彪哥、邱玲姐、宝琴妈妈、慧宇阿姐、林顺哥哥。

来刷下来大寮的美莲姐来听歌，故乡的话，谢谢齐娘娘、平镇的美玲妈妈、高客梁大姐、阿金阿姑、玉宝阿姨。

大嫂，谢谢冰熊的美鱼妈妈、彦明大哥、秋华姐、怡颖姐、素儿妈妈、林妈妈、凤梅姐、静法大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你看手指手故乡的月差在哪里？
0: 无同款啊，
1: 前面怎么差？我有点忘记了。
0: 手指手故
1: 乡，我只知道后面那句手指手故乡的月，是安尼吗？
0: 系啊。
1: 啊，头前的鱼翅米兰，香囊
0: 香。无同啦，无啥相同啦。
1: 好啦，因为我这两首歌我永远都搞不清楚。哦。不知道都有五代。
0: 那也不不清楚。啊，这首歌。四个字而已，啊，那首歌
1: 不是啊，你在唱的当
0: 中七个字呢，
1: 你就觉得很常唱的啊，你我差不多在唱手指手故乡的月，然后照完了一枝迷人，这个就是你觉得就会唱的啊，
0: 得过到菜刀、哦、真的服了你了、哦、好，来刷下来、哦、要来进行到拜五又歌名来点歌要、哎哦、记得要又到歌名、嗯、再来点歌怎样、哦？啊，这歌曲吼、哦，拢足简单呢。因为咱拢是这礼拜所唱的歌曲，啊，我们把它这个歌号把它写起来、嗯，然后让大家来猜看看。嗯哼。哦，啊，你若有规工咧看阮，达诶，这个你若有锁定。
1: 大家拢咧看节目个啦。
0: 你若有锁定十点到十二点，你一定又会到。
1: 对。
0: 诶，来，第一首歌曲。老师，请准备。
1: 来吧，很简单哦。
0: 哎呦，听这前奏了，怎样？
1: 超简单哦。
0: 嘿，我和音小天使你也要。
1: 啊，过来。啊，好啊，你嘛，我叫白起啊。

0: 合唱的啊。来，知影歌曲歌名的，欢迎打电话2338-03032337-9559。
1: 来吧，
0: 电话给卡好通。这是袁翔大哥。
2: 讲安尼，
0: 伊可能，
1: 我想讲伊一定知影诶，
0: 伊可能雄雄想着啊，
1: 啊，感谢呢，
0: 唔是这首歌，
1: 叫开个，哎，咱不会唱，
0: 对对，嘉玲姐，草屯的嘉玲姐，你知影这首歌哦？
3: 哎，我知道。
0: 好，来，请讲。
3: 大姐呢？
0: 大姐呢？搁单一个呢？
3: 啊，你吗？
1: 不对，
0: 不对，
1: 三个字而已。
0: 安尼，我甲你讲，你可能爱单一个。
1: 你搁听者。
0: 好，单姐姐来应。这不是叫单亲的呢啦，
1: 来，
0: 那个家孙妈妈，
1: 孙妈妈，
4: 家不一不一结个三段那个，
0: 歌名歌名，真妈安哪哟，真妈安哪哟，你对的迄歌词唱啊。家甲肥肥，结果推推，真嘛黑落嘿，
1: 真嘛黑落嘿。哈哈
4: 哈，迄个叫什么名？迄真正甲迄个，迄个拍电视迄个无去啊。
0: 安尼妈妈，你搁等者，
1: 你搁等者，你搁等，很接近了，很接近。
0: 嘿嘿嘿，沙里娘，那个新庄的美莲姐，头壳就叮当者，嗨呀！
3: 啊！卖这搞
1: 笑，哎呀，卖搞笑呢！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要听那个你的歌。
0: 什么歌曲？
3: 思念成香。
0: 哦，好哦，阿礼拜拜我给你唱。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这，
1: 很简单
0: 的呢。
1: 好简单。
0: 恁头壳拢无咧叮当，所以你拢
1: 我袂乱用。
0: 来，这是月霞姐。
5: 啊，我去啦，我怎么搞的？啊，无要甲接，唔得伊。
0: 哎呀，啊，你头头有讲到歌名呢？
5: 哎呀，我去啊。
0: 哎呀，哎呀，哦，现在讲到歌名。
5: 我怎么搞的？你咪
0: 哎呀，好去啦，好去啦，
5: 好
0: 去。啊，你在听什么歌？
5: 那个春花望路啦。
0: 春花望路，好啊。好，后礼拜拜个。
5: 好，那又进来，谢谢你哈。
0: 不客气。
5: 啊，再见，拜拜。
0: 啊，恭喜你昨得奖哈。
5: 恭喜，
0: 大家欢迎。啊，好起啦。
5: 好，
0: 拜拜。那个罗草的音颂大哥。
6: 哦。
0: 这首歌歌名。
6: 什么歌的无意思啊？
1: 啊，什么物件？
6: 歌名讲
0: 名。
1: 你嘛先讲讲啊。
0: 你讲你的。
1: 哎呀。
6: 我本来
0: 嘛在遐
6: 练
1: 白
6: 酒呢，
0: 安
1: 尼哦，好加
0: 在，好加在，你无要喝练白酒呢，
1: 啊你都要唔对啊？
0: 你歌名要啥？
6: 我本来在遐
1: 啊，安尼对啦，你好加
0: 在。安尼你甲看，哎 ，Q 到，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要听。
0: 那不爱你，别爱想。好，后礼拜拜五。好，拜拜。拜拜。我刚才你无要练白酒。
1: 真经啊，无弄着啊。
0: 你这两首歌就行的吼。
1: 哎呀。
0: 哎呀，练白酒。这是屏东的文秀妈妈。啊，文秀妈妈才搁订卡哦吼。来，恁两个容面姐来。
7: 嘿。
0: 哇，你来摇。你感觉这首歌是啥物歌名？
7: 啊，就调肥肥，叫我肥肥。
1: 哎，啊，然后这嘛安怎样？
7: 啊。
0: 真嘛安怎样？啊，真嘛安怎啦？
7: 我袂晓讲安尼尔。
1: 你袂晓讲安尼尔？
7: 嘿，小肥肥结果对对。
0: 真嘛安怎啦？
7: 算结果烂烂安尼。
0: 啊，你阁继续唱落去啊？
1: 真嘛安怎啦？
0: 真嘛安怎啦？啊，真嘛安怎啦？
7: 哦，啊，真嘛安怎？啊，真嘛阁安怎啦？
1: 啊，我混到啦，我。
0: 哎呀。
1: 你是对我点啦？
0: 不是啦，
1: 歌词啦，
0: 啊、
7: 歌词我唔知，我袂晓讲。
0: 哦，安尼，
1: 我会记你头前迄几句呢，对啊。
0: 哎呀，安尼，你较等一下，吼。
1: 哦。
0: 好，拜拜。哎呀，头前人要遐济事，遐济解啊，你拢无注意听。
1: 对啊，
0: 无
1: 在听。
0: 哎呦，那你子志姐嘛，要来摇咧吼，子志姐，哎。听你来又歌名，看麦。
1: 哎呀，
0: 池子姐，

0: 阿关，
1: 哎，子子姐你好。
0: 关，那个
1: 要进
0: 去啦，都去啦，
1: 哎呦，丢啦，丢啦，
2: 丢啦。哎，阿弟，该会晓唱。
0: 行好背背，结好腿腿，坐嘛好起啦，坐嘛好起啦。
2: 哎呦，标准标准啊！啊，子子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0: 你们自排哪首歌曲
2: ？OK， 没问题。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拜拜。
2: 这首歌就是叫做。连杯酒
1: ，OK 啦
2: ，OK 啦，拢
1: OK 啦，拢
2: OK 啦 ，OK 啦，哎
1: 啦
2: ，OK 啦，哦、OK OK OK OK ，这加这个
1: 方向盘，
2: 方向盘加不方向，高向鹏加方怡平啦，方向盘，嗯，因两个组合真正是方向盘。
1: 对啊，你唔靠记吗？
2: 对啊，很多路哈。嗯、好啦，这首歌叫做 OK 啦哈，啊，大家来这个当考考。第二首歌曲，注意听。
1: 有一点点啊难度吗？
2: 什么？这有难度？你目睭过去嘛，知影歌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请开始卡电话，李珊珊吧。

0: 梦话想起你，
1: 梦话想爱你。哦，
2: 哎呦！
0: 我咪该误导，佮无跳怪。
2: 你要听什么歌？
1: 恋恋东海岸有吗？
2: 恋恋东海岸，
0: 有啊，
2: 合唱的。
1: 好，麻烦你们。
0: 好，
2: 没问题，拜拜。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好，
0: 那你
2: 短的樱花妈妈。
3: 你真阿乖。
0: 阿仔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万
2: 岁
3: 想爱
2: 人，哎呦，万岁想爱人哦，吼，有影有影，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好刷卡，
2: 好刷卡哦，
0: 好刷卡，你讲点呢？
2: 这首歌最近 KTV 排行第一名诶，
0: 哎呦，
3: 我有唱，
0: 哦，你有唱啊？哦，
3: 我去卡拉 OK
0: 有唱，好水哦，
2: 水哦，啊，你刚才来大力唱吼，
3: 好。
2: 英文妈妈，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2: 来，上来，万丽的佩纯大姐，佩纯姐。
4: 有请娟，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刚才要继续挂挂名。
4: 梦话想爱人，
2: 真啦，
0: 对
2: 啊，你又对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千里眼顺风你》。
0: 顺风你还没出来啦，千里眼出来呀，
2: 就刚刚千里眼尔。
0: 顺风你即马还没找到，因为因两个拢无复合，所以爱等找到顺风你了，因两个才会在一起安尼。这是什么故事？
2: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4: 千里眼，嘿，好，谢谢你。
2: 好，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2: 来，容面妈妈。
5: 嘿，要自己
0: 来。来来来，妈妈，这摆你知影是啥物歌名无？
5: 我知，梦话想爱你。
0: 对啦。
2: 哦。啊，这趣味趣味。
0: 哎呀。
2: 啊，你要听啥物歌？
5: 要自己。
2: 嘿。
5: 我就是唔捌字啦。
0: 啊。
5: 啊，唔捌字，迄买啊，迄我就看。
0: 都念未出来安尼啦。
2: 哦。
5: 念未出来。
0: 啊，安尼啊，不要紧啊，不要紧。
2: 对啊。你看嘛，这个就
5: 又。唔捌字，歹势。
2: 这个就又对啊，你个看，哦。
5: 哎，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一条手巾啊！
2: 哦，一条手巾啊！好，无问题。后礼拜拜五，
5: 拜五。
2: 哎，
5: 我迄个我即马头发受伤，我爱去换药啊咧。
0: 啊，所以爱
2: 安尼
0: 前面后面
2: 后边靠后边唱。
5: 哎，你差不多迄个十点半啊。
2: 好，十点半哟，好，
0: 安尼 OK， 好，谢谢啊，好，拜拜，
2: 谢谢。来刷下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哦，这栋真正一定爱买哦，一定爱赚着吼，买着赚着。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9: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7: 7点几了，
9: 啊，甲你买食了，
7: 好，
9: 过来，各位检查 B 十 点几。
7: 你也看火龙手，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9: 无啊，这个月

0: 我内底我上悬的十一点几。
1: 哦，《西游记》的恁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0: 真正有啊嘛，
1: 真正有啊吼。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阮小小姐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人讲食这好，食迄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手店了，我咧介绍这支血红素，这个足简单诶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诶血红素。啊，是安尼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毋才有遮诶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毋是讲吼做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血无够。脑波血无够，脑波即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晕，啊晕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受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所以头壳会疼，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熬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真假拢安尼摸摸歪骨起刷，啊有当时爱闭唇，有当时爱闭环，有当闭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都改变。三天五天真假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恁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真假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环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的，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肤喘，吼、哦，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皮肤塞，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过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现在。医生说他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也是，她说她血红素不足，头壳晕、哦、有朋友介绍她吃大力的血红素，吃得很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游记的，血红素不够，都要注血 EPO 就注血了。吃血红素了现在也较不会心肝头皮肤菜。庄大哥也是、哦、他眼睛也出血过，心脏也倒筋了，哭了爬起来就晕，吃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很明显了，连看东西都很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会，助会吼，即摆吼开始助会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

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啦？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嘞，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晕、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欸，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怕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这条，注意 PO， 你爱注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哈，啊，你爱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啦，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够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实，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种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血红素了哦，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莫回歹遐紧，哦，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晕，重食休克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恁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2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侪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就是用这個葡萄糖也诶，叫做酸亚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拢当查某人去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把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好，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咧，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某人，手术过了，啊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你那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你食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建议你呐，食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当中无任何的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哦。这一罐60粒，一天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1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跟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
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陪，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有法度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

0: 管上一管，好不好？哦，两压哦，两压，这到即马为止，两压两千块，等于一压剩一千块，一压那吃两个月，两压就吃四个月，四个月开两千块，一天嘛才开五百块，一天才开十六块，哦，顾身体一天开十六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压算我的，互你吃免钱的。三卖你两千块，两千块哦，不是两万块哦，两千块才五十组尔哦。这五十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哈。那较严重的吃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两粒，65岁以下的吃一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的在这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卡住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就五十组尔哈，五十罐我开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感应你哦。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
0: 好，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哎、欸，这永雪你好，别紧张哦，
1: 哎、欸，
0: 好来，等我者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2: 喂，
0: 别紧张哦，
3: 哎，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那边爱点杠主播吼，咱的这個大日的会安所为咱开台开始卖较紧，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你若卡住讲吼，有贫血、有欠血、有西药剂、有糖尿病，你爱来补充吼，咱的会安所，因为吼，咱的会安所真正吸收有够好诶，有足侪西药剂诶吼，头拄仔你有看到迄广告吼，有甲咱做分享，西药剂吼，因讲吼，西药剂伊迄班。血红素的这个指数吼，稳定甲非常的好啦吼，所以你来参考看麦，那有需要电话继续甲咱沟通哦。袁海大哥，
4: 啊对，
3: 哎、欸，你好，要爱血红素吼，
4: 哎、欸，血红素，
3: 好，你等我一下，咱的秀明姐，哎，血红素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谢谢。这四罐2000块，为咱开台，有小介绍，有小可调整，而且更加优惠。好，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你若之前有买过两罐2000，一罐1000块的，这真正吼对你较歹势。但是哦，即届有做优惠，阁有周年庆的回馈活动，真正就会好诶吼。万全大哥，
5: 对，
3: 嘿，你好，要爱会养手吼。
5: 对。
3: 好，你等我一下，吼，今仔日买到就是四罐2000块吼。咱的梅华姐，
6: 我一组，
3: 好。
6: 你这个要搞给我头壳拢光爽爽。
3: 哦，安尼吼，我赶紧甲你寄，你等我一下，哦，我赶紧甲你处理。来62线吼，急单帮我服务一下。咱的来福大哥，
7: 你好，
3: 要爱一组会养手吼。
7: 谢谢。嘿。
3: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吼。咱的秀珠姐，
8: 嗨，
3: 嘿，是你爱会养手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谢谢。咱的秀云姐，嘿，你好，要爱一组会养手吼，
9: 嘿，对，
3: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吼、喔，谢谢。咱的素贞姐，
10: 啊，又进了，
3: 嘿，素贞姐，
10: 你给他一组
3: 这个会养手吼，
11: 好，谢谢。
3: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好，谢谢。好，咱所谓这个时段。咱若开始讲吼，对咱身体甲伊照顾好，因为这一罐吼会当当别人的两罐加，因为咱做的是60粒装的，你一天安尼补充一粒，你的血氧素会当稳定甲非常的好，吼，你也免注去注这个 EPU， 嘛你嘛免去吼，这个去看医生讲吼啊，你贫血这个状况，其实吼贫血是足严重的咧，严重甲吼性命就会无去的，所以吼你家这个贫血这个状况该控制好。其实吼，安尼就足好啊！正雄大哥，嘿，正雄大哥你好，你爱会养手吼，
12: 嘿喂，
3: 你爱会养手吼，
12: 嘿，
3: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
12: 好，
3: 谢谢，来福大哥，
13: 你好，
3: 嘿，你好，会养手几周吗？
13: 麻烦你家寄炖水。
3: 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等我一下，我请服务人员直接甲你寄吼、哦，等我一下，来69线要寄别的地址吼、哦，新昌大哥。新昌大哥你好，
14: 来，这边两组的，
3: 要爱两组会员数哟。你之前敢有吃过？
14: 慢啦
3: 吼，啊，你吃了效果应该是袂歹吼。
14: 还好啦。
3: 哦，还好啊，这个叫两组。好，感谢你，你等我一下哦、喔。好，谢谢。美静姐，美静姐。

0: 哎，来五十一线哈，帮我服务一下哈。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哦，这是咱差不多八年前开始卖首卖的价格，我给恁看，这不是凊彩我别讲的，这是龙哥，这是小琪姐第一届卖就是两罐两千块。咱无做这个足大优惠，但是吼，为什么讲吼，即届会来做一个这个足大的这个优惠，就是四罐两千块，加两罐给你，加两罐给你，不是咱头工减料，是因为吼，咱拄开始卖货量讲吼，一届无法度叫较济，所以吼计小会较悬。但是即届吼，咱对咱所谓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吼，真正太有信心吗？吼啊，这吼真正。以量制价啊，回馈给咱所有这个时代好朋友，我感觉讲安尼足公道的。哦，啊，你若开始讲，真正对咱所有这个出来这个时代也好啊，哦，包括你家己，你若开始讲对你这个变化状况，你一定爱参考看卖。哦，尤其是吼，咱若开始讲吼，你有在食 B 群的搭配康特斯 B 群，食搁较好。吸收的效果更加好。人咧，米阳姐，
1: 用个啦，药进，用叶黄素給他吃一下，甲是你血氧素有效哦。
0: 血氧素有效哟。
1: 阮早囝吼，本来拢食啥拢无效哦。我讲也无教因，你讲这要一组当个食，食了三个月过去检查，拢毒管起来啊。
0: 血氧素拢正常啊。
1: 毒管起来啊。你食啥拢无效，
0: 食啥拢无效啦，
1: 食提子食啥拢无效。
0: 哇，安尼
1: 做确实有效，
0: 真正吼、哦，谢谢，啊，你爱甲阮倒开推广一下，倒推广一下。
1: 伊欠费来吃上虾啦，
0: 是
1: 知影啦，安尼会知。
0: 好，明阿姐，谢谢。
1: 伊直接对体位检查着无吼？爱当有关起来啊，啊，无拢定下。
0: 爱头晕目暗安尼吼。
1: 伊头壳袂戆，
0: 啊，头壳袂戆，
1: 但是会欠费安就对啦。
0: 欠费，安尼会就紧张啦。
1: 体质拢无好，凶食我体质我无好，伊才够好。
0: 好，明阿姐，谢谢。
1: 那买紧买啦，嘿啦。
0: 爱妹，
1: 我给你做证啊！
0: 谢谢。
1: 啊，搞点子种诶，叶黄素来。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哦。来，五十二线，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真正足有效诶，包括阮太太，进前吼阿未食血黄素，阿未食银鸡美，伊刚刚讲吼，胃平层白起来，头壳拢开始咧满天转金条，买啥无带着。但是自从食血黄素甲银鸡美了后，全改善啦。我真正。真正苦口婆心推荐这一组血红素给大家，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 0099，谢谢。

有人讲情歌永远是遐尼啊迷人，尤其是有爱、有恨、有怨叹的情歌。咱嘛常常伫咧歌词内底看到，家己咧怨叹家己的话，亲像一首暗淡的歌。无论你怎样窈窕美丽，我已经不再对你痴迷。这是第一段的歌词，继续走到第二段的收尾时阵，啊，今夜又果是浸在苦恼的海啊！男性的纯情，一切化作乌有。但是讲到女性对感情的痴情都无同款咯。一首《春花望露》，空思妄想，日日夜夜的思念，总是袂当见君一面。迄款亲像倒咧歌的心情，未输敢那是病相思同款。上尾一句的收尾，同款是怨叹的意思。唉，情义害死人啊！今仔，咱就来感受一个男性甲女性对着感情无同款态度的好歌，《暗淡的月》，《春花望露》。

0: 前面给我列什么叫比较长？
1: 没有比较长啊。
0: 海角。嗯。你打算去下面海角？
1: 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到海角。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跟陪伴，所以来要来抽奖啦啊！这个看今天幸运好朋友是谁？
1: 阿仔，
0: 就是有运气的人。
1: 当然，
0: 来抽奖啦！
1: 来呗，框框，爬起来，他在底下跑，他没有上来跑。他在底下那边，
0: 为什么不跑上来？
1: 啊，他干嘛不要上来？你在下面要跑给谁看？
0: 老师这么任性。对呀、啊。
1: 对，他在下面跑给谁看？
0: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等你。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在等他。
1: 那压力很大哦。
0: 嗯，因为观众不是只有看我们，不是想要看我们，
1: 迫不及待，
0: 他是想要看上面有没有他的名字。
1: 一定有。但是这样也太快了，不见得看得清楚。
0: 不是啊，我是说等一下停下来的看是不是他的名字、他就是在等这一刻而已啊。啊，三二一停了，对吧？
1: 哎，对。
0: 啊，一停了，啊，不是我。
1: 我存在。
0: 看新闻。不要这样啦，后面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1: 我俩已经看一段了，啊，那开始的时候还佫转倒转来安尼。
0: 对啊，卖无看到你的名就转走去。
1: 安尼佮我转来转去。
0: 对啊，你至少嘛要看完抽什抽到什么奖嘛。
1: 抽到什么物件，看是要家己抽啊，不是啦。我替伊欢喜一下。
0: 袂啦袂啦，咱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吼，其实拢对阮拢足照顾。
1: 真
0: 正的。嘿啊，咱有的所听。为透早六点看到暗时的十二点呢。
1: 因为遥控器内底无电啊，伊阁无去换电池。
0: 哎，你也知。
1: 所以无多。
0: 要准台啊，无多准啊。
1: 啊，未，伊哩要电条，无明仔载较买好，啊，叫明仔载出去阁买去。
0: 其实迄拢是阿官的阴谋啦。哦，伊敲电话甲恁翁讲，讲吼，甲恁兜的遥控器藏起来，卖互恁太太得着。
1: 那有。啊，你的频道。太太较爱看，因先生较歹找着，好不好？
0: 你的频道拢是锁定咱这台。啊！把遥控器藏起来，
1: 我把电池拔起来。
0: 啊，结果啊，系啊，结果要藏起来之前，准就无声的，啊，无都掉进啊。
1: 哎嗨，嗯，啊，你看默剧啊？嗯，
0: 你戆哦，迄电池头前嘛会当切，系啊，
1: 就是遥控器。你半段行过啊？
0: 就是遥控器藏起来就无，我都准台啊嘛，我都调整音量嘛，
1: 吼。好的，还是有办法的啦。
0: 来啊！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吧！
0: 三、二、一，停！
1: 好、哦，新学呢？
0: 哎、欸，新学妹妹，
1: 我干嘛是啊？对啊，不是吗？
0: 陶段在跟你
1: 唱的吗？
0: 哎呀，陶段在唱你的歌呢。
1: 对啊，就伊啊，来吧。
0: 哦，那阿俊。
1: 嗯，来来来来来，就是他，没错。
0: 嗯，
1: 那你应该特别。
0: 那你应该刚刚有打掌声呢、啊。
1: 不然有啊，他刚有啊，
0: 不然怎么会看得到你的？不，怎么会抽到你，对不对？因为刚前面好像没有看到他哦。
1: 有啦有啦，他有来打
0: 了。哦，安尼哦，哎呦，恭喜恭喜！啊，来啊来啊，你是美琪妈妈，还是新学妹妹嘞？哎
2: ，Hello， 哎呦，妈妈你好，
0: 你是美琪妈妈哦。
2: 哎，我大姐去咧教册。
1: 哦，去上课啊，都
0: 上课啊，哟。
2: 哎
0: 嘿，
2: 啊，拢你是啊，拢我啊。
1: 哦，你是妈妈咧教较济。
0: 啊，暗时啊，我伊咧
2: 上。少年啊，都拢去咧上班
1: 啊。啊，对啦，对啦，对啦。
0: 嗯。啊，伊甲你请问一下，伊今年几岁？
2: 啊？
0: 伊新学妹妹，伊今年几岁？
2: 伊今年几岁哦？
1: 对。
2: 四十几岁啊！伊
1: 去教册，人伊讲伊去教册，老师哪有可能是学校的？
2: 老师啊，伊咧教迄个。

0: 因的甲乐团啊，
1: 哦，真好真好，四十几岁
0: 团啊，
1: 啊，你可能是跟我同学，
0: 伊嘛都都过跳歌咧，
2: 啊，伊叫我讲哦，爱叫伊妹妹啦，
1: 安尼哪会着？
2: 对啊，
1: 你讲伊四十几岁啊？
2: 我今年才十八岁尔咧，
0: 无啦，伊我女儿四十二三岁啊啦，
1: 几年厝诶，几年厝诶，姓啥姓啥？
0: 伊哦，
1: 哎呀，
0: 伊七十三年厝啊。
1: 就老鼠
2: 的啦，就气的，跟阮阿兄白白
1: 的啦，属老鼠的啦。
0: 哎呀，你吴永进较侪岁啦。
2: 对啦，啊伊就甲我讲哦，叫伊妹妹啦。
1: 真的哦，
2: 叫我叫伊妹妹啦。
0: 叫妹啊。
2: 哦，叫伊妹啊。
0: 哦，我唔捌你叫伊名诶。
2: 阿伯来抽奖啊哈。
0: 哦。
2: 哦，恭喜呢，今仔日抽到你这个新学妹妹。
0: 我后生啦。
2: 啊，新学是你后生。
0: 哎，我儿子，
1: 嗯，啊，到底，
2: 啊，我今麦错乱你，
1: 我今麦拢唔知虾米人是虾米啊？哦，新学是儿子
0: ，
1: 哦，啊，早嫁叫啥名？
0: 上，
1: 恁早嫁啊？
0: 我早嫁叫刘香玲，
1: 哦，香玲啊，刘完了破完了，
0: 哎呀，啊，我的，
2: 阿姨叫我，
0: 哦，伊
1: 就是新学的妹妹啊，
2: 哦，新学的妹妹啦，
1: 哎啦，
0: 本来虾米潮的啦，
2: 哎，就奖啊，就奖啊，
1: 来哦
2: ，Hello， 美琪妈妈。
0: 哎，
2: 头先我甲你摇到迄个荷塘五包，
1: 哦，这包很棒，
2: 嘿，这嘛袂歹嘞，
0: 谢谢哈，
1: 谢谢你，
2: 恭喜，
0: 感恩啊，
2: 好，再接再厉，
1: 好，
2: 拜拜。哦，我就是讲，
1: 哎啦，安尼破
2: 啊，新学
1: 妹妹就是新学是因兄哥，还是因的小妹？
2: 哦，
1: 哎，应该是安尼啦，破完啦，
2: 所以要叫。他叫我叫他妹妹，
1: 哎啦，
2: 哦，新学叫我叫他妹，新学妹妹，
1: 哎，阿姨就是因兄哥叫新学啊，阿姨小妹叫香玲，安尼破案啦。
2: 哦，我就是讲，奇怪，做老师水准哪会遐悬安尼吼？
1: 一定悬的啊。
2: 好啦，这了解就好哈。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哈，明仔同一时间请继续来收看哈，咱的乐活青春购，明天再见，拜拜。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来接淑珍姐，跟咱的丽雪姐、月琴姐，跟咱淑芬姐、丽满姐、金四爷，啊，跟咱的淑珍姐、吴芳姐，跟咱的寿芬啊，哦，啊，跟咱的乔珍姐，跟咱的月琴姐，哦，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名字，翠华姐、吴芳姐、郑玉大哥，还有我们的丽娥姐。

0: 是咱的阿素姐，跟咱莫子大哥大嫂，跟咱玉兰姐、尹真啊，还有我们的神路啊，还有我们的小美啊，啊，跟咱的吴芳姐，还有我们的建言大哥、美香姐、金土大哥大嫂，跟咱的正阳大哥、爹，还有我们的波贤士哎哟，丽儿姐，感谢庆祝他们来呀，收那弄来哟，救命啊，葡萄林马来呀，感谢。
1: 大家好，午安。
0: 哦，今天我，哎，我的声音好远。今天我那个，我佩妮姐来搞我那个代班喽。哎，今天的佩妮姐，啊，怪礼拜嘛是佩妮姐，安尼了解无？佩妮姐哦，一定要叫佩妮姐，
1: 了解无？无，那是你讲，你卖欧北，卖叫欧北算短的。
0: 哎，迄个连我拢可记得叫佩妮姐
1: 啊，无好无？你是。开玩笑的，
0: 不我就认真的你，
1: 对啊，别再说，我是安内，我是小妹妹，我应该算最小的。
0: 一岁人不几岁，我大龙叫佩妮姐。
1: 好啦，拢爱相反啦，哎呀，拢爱相反，我好该叫你红林弟弟。
0: 哎呀，记得今仔日哈，还有我们的礼拜天。都是我们佩妮姐要来代班，安尼了解哈，啊，所以今日点迄落工会的关于工会关于青菜拢会样唱，哦，因为像咱第三只无，第三只在咚咚因唱爱听，
1: 哦，真的哦，哦，
0: 咚因阿哥也不起来点，你我看我分段得了，哎，这条歌嘛，敢那伊唱会好呢，无
1: 啦，拜托，
0: 因为还蛮难唱，超级他妈妈的难唱，
1: 无，因为迄是迄卡拉的问题，哦，哎呦，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的垫脚的，这样而已。哎呦哎呦，
1: 哈哈哈哈，那是那卡拉的问题，因为他那个没有跟上他的那个伴啊，所以你等于要唱，他怕他的，你唱给你自己的，这样。
0: 本来是啊，因为那个音源有时候，因为有些版本会不太一样，嘿，音源的版本有时候会跟我们知道的不太一样。
1: 有的歌可能比较老啦，
0: 可能比较那，因为比较尤其是比较老的歌，它也版本就有很多版本。
1: 对对对。
0: 还有咱二是绝对是江辉的版本。
1: 系啊系啊。
0: 啊个江辉绝对唔是安唱。
1: 对。
0: 啊个因要做卡拉就是叫因那个代唱的人去唱嘛。
1: 对对对。
0: 代唱的人去唱，伊就找迄个版本来了解下。
1: 哦。你敢捌唱过迄代唱诶？
0: 你讲那个一首好像五六百块。
1: 我好像。五八的音源呢？那个代唱里面听过杜新田的声音跟曹雅文的声音，我好像有听过。
0: 还有那个林秀玲一大堆哦。
1: 有哈。
0: 林秀玲，你待会。林秀玲就是那个五度五官的一个女生，林秀玲。一个不姓林啊，我忘记了。我叫秀玲，这我唔知道。哦。啊，她好像。
1: 应该是因在阿伯做歌仔之前都有在，就是有在唱这个吧。
0: 对啊，因为那个很还蛮好赚的嘞。嗯。就是一首有五六百。哦。一首有五六百啊，那个啊你没。
1: 现在感觉在唱。
0: 现在好像没有。
1: 对啊，现在好像没有。
0: 现在他好像，因为现在的版权抓的比较紧。嗯。所以就不能有这种东西。
1: 今天
0: 好。哦，就版款现在弄一头都有很多问题，就对了。嗯，因为现在版权就是抓得还蛮紧的，像我之前上传 YouTube 的时候 ，YouTube 结果我竟然以我的知名度，虽然我们算没有什么知名度，对不对？哦，对不对？
1: 你有啦，我无。
0: 无啦，伊都我们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哎，我那个酒醉的蝴蝶一上就是不到。

0: 到两个月竟然有到25000呢，的点阅率，我就说哦，怎么会那么多啊？
1: 啊，
0: 结果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如果在超过多少万的时候，那个
1: 他会推播嘛？
0: 不是不是，你超过多少万的时候，那个版权公司就会来找你的。
1: 哦，是啊。哦，
0: 那所以我就赶快，哎，因为那个不是我上传上去的，也喜欢美珠阿姨。他会，我不会呢。我美珠阿姨个会，我不会。
1: 哦，这厉害。
0: 美珠阿姨上传的，我不会。
1: 我跟你讲，这真正抓住案，因为我之前有，就是我只是要放给我自己看哦。嗯。我个不是设公开的哦，而且是暂时藏在遐尔，就是存在那边啊。我个设不公开，我家己看哦。嗯。伊嘛不好我上传的，伊讲这有版权问题。
0: 真的。
1: 对，我连公开都没有公开哦，所以起码这。就是、当然要尊重那个著作权啦。
0: 对啦，阿姨，我就觉得你这样子，人家就没有办法传唱了。
1: 对啊，
0: 因为我像我美珠海 po 上去，他又不是要为了要盈利，有些人是因为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啊你伊要赚点阅率，要拐伊要去赚遐钱。
1: 对啊。
0: 那我们不是啊，我们只是我美珠海自己干嘛讲我唱歌还可以听，所以就给他上传到那个 YouTube 上去。
1: 不是可以听，是很好听。
0: 没啦，就是。
1: 对吧？真的很好听呐、啊，真的。
0: 本来有那就是还可以听，所以他会上传上去嘛。他上传上去，有当下点阅率太，你如果没什么人点，那就还好。
1: 对。
0: 他就不会去一直被插你。哎。哦，点改就是好像只有一个多月啦，不到两个月，他那点阅率竟然就破两万多，那个太离谱了。
1: 他应该就是安娜，你刚才应该就是一传上去，然后有的。大家听了好听了后，就开始转传，
0: 不是
1: 就开始转传这样子，然后这个也会加一些点阅率这样。
0: 没有啦，如果没有意外，就是那一首歌是大陆歌。
1: 对啊，对啊。
0: 光大陆那个，你看大陆有十几亿，一青菜点的都几盖啊。哦，应该是安尼。
1: 但是
0: 这样觉得啦。
1: 但是他们如果、啊、
0: 事实上我也不太清
1: 楚。他们如果要来看 YouTube， 他们要翻墙的。
0: 是哦、喔。
1: 对啊。
0: 不太清楚。我看很
1: 主要主要的是好听人家想要一直听嘛，
0: 对啊，
1: 啊就是、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啦、
0: 啊。没、因为我就哎哥就是有老师来跟我讲说你这个会有版权的问题，你要赶快给他下架，不然那个到时候那个什么就是词曲的哈。词曲那个黑根上著作权的黑根公司，因为现在大部分全部的那个词曲创作都卖给，不是卖了，就好像就签给那个词曲，他们在有一个词曲的什么挖个工会，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他们在处理啊，他们就会来找你。我记得之前还有那个人家路边的黑叫啥街头艺人，他们还有怎么样做，你知道吗？
1: 就是开镜啊，
0: 不是。他们故意去给那个街头艺人点某首不能唱的歌，啊，结果街头艺人他们就给他拍下来，然后就去找这个街头艺人赔钱，然后好像赔了20万还是几万啊？对啊，我就觉得哦，怎么有这么恐怖的诉求？
1: 对啊，唱一下歌呢。
0: 啊，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传，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传唱了。
1: 对啦。
0: 所以你看现在歌拢要传唱的都好难哦。
1: 对啊。
0: 都要靠歌唱班。
1: 对。
0: 你如果出唱片沒，你如果出台语唱片没有去歌唱班，你那一首你绝对不会红。
1: 哎呀、
0: 啊，你如果去歌唱班，你所有、台中啊台中彰化、台南、高雄，我知道你这几个啦，我知道你
1: 中南部的啦、
0: 中南部的你只要去走一圈。那个去那个老师那边去走一圈，
1: 都 OK 啊。
0: 你这一首这个就至少会有一点知名度。不然你说现在的歌要没有为了有人传唱，真正足困难。
1: 这方面版权这方面实在是足复杂的嘛，就是咱的观众朋友讲哦，网络都找不到你们的歌啊，为什么其他人都有什么？但是真正咱就是无法都上传啊。
0: 对啊，因为我传给你，都一路告诉各种。我们是传给那就是有想要听我们唱歌的人去听嘛。
1: 对对对。
0: 可是那个版权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是咱那没那不在了处理耶。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下架了。
1: 对啊。
0: 哎呀，我有些。

0: 些人还在传呢、啊，有些人还是一样唔惊死造传。那到时候他们如果，因为他们可能点阅率也没那么高了。
1: 嘛是有的人嘛，有可能伊嘛唔知啦。
0: 哦，知啦，有些人知爱怪，硬要硬要传哦。哎，阿怪阿硬要传，因为他点阅率没很高嘛，没很高就不会、哦、人家不会传。
1: 未去用注意到呢。
0: 不会被注意到，哎、啊、所以。所以就是
1: 你想红啊，你去用注意点。
0: 没有啊，就是你点击率，反正你不管怎样，就是点击率越高啊，那个什么词曲创作协会啊，好像是协会吧，好像那个就会去抓你，
1: 嗯，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哎
0: 呀，哎，那我们也只是就是想要给他传唱而已，又没有要盈利。
1: 对呀、
0: 啊，他们可能认为你就是要盈利呀、
1: 啊。对呀、啊，
0: 因为 YouTube 本来就是可以，你如果点阅率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钱嘛。
1: 嗯。
0: 哦，我也不知道那个钱到底怎么来。哎呀，我蛮宅啊，反正我也不懂啊，因为我你不看今麦做的 YouTuber
1: 对、啊。
0: 对呀。哎呀，就那个啊，他们。
1: 嘿，钱就是靠啥物来？就是你的观看次数。
0: 嗯。
1: 你的观看次数，啊，就去算安尼。
0: 对。
1: 对。你那好像。行点阅率不知道到几万的话，你那个价那个钱就蛮可观的哦、喔。
0: 真的哦。
1: 嗯。
0: 哦。
1: 对哦。
0: 啊，这个这你那。
1: 所以想到现在这么多人要开始做自媒体，要开始做。
0: 对啊。
1: YouTube， 因为伊都可以当接业配啦。
0: 哦。
1: 伊哪个接业配？业配一届网红，你不要看网红这样哦、喔，他们一次接业配都蛮不错。
0: 就好几万啊，都是我们那个。都是我们整个月的薪水啊。
1: 嘿，还是讲因个有，譬如讲一家业配嘛，啊，可能就推荐人买啊，啊，因个会当抽啊，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反正、嗯、反正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没传上去，就是因为这个有版权的问题。
1: 对啦，对
0: 啦。哦，嗯，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好哩想你想你啊，我是冯林啊，
1: 我是佩妮哦。
0: 啊，今天佩妮来代班啦哈，今天唱的歌你绝对会介意。哦，好啦，咱今麦的爱丽仔，要爱丽仔要三回，
1: 来要三回，
0: 来降血压的水果名单出列哦。记住这招，有糖尿病也。你有糖尿的问题哦，赶快来当家哦。
1: 哦，
0: 台湾哦是著名的水果王国嘛，一年四季都能产出好吃的各类水果。哦，但香甜的水果是否可能对血糖哦跟生活习惯造成负面的影响？
1: 哦
0: 哦，问号。
1: 嗯
0: 哦，那专家刚才指出哦，其实活用水果反而可以预防、改善生活习惯哦。
1: 哦
0: 哦，改善生活习惯的那个病。哦，根据水果种类的不同哦，水果富含各类的维生素、矿物质跟膳食纤维嘛。
1: 嗯。
0: 来，日本2017年修正的动脉硬化疾病相关的指南哦，也指出哦，透过摄取水果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脑中风的风险哦。
1: 哦。
0: 建议适量的摄取葡萄柚、奇异果。跟莓果类，莓果类就是蓝莓，不是草莓，
1: 嘿，
0: 叫莓果类。啊，葡萄柚你有食高血压的人袂使食，你了解无？高血压药的人袂使食，啊，所以你人食奇异果，啊，你了解无？啊，水果哦富含钾，哦，这水果富含钾，那个果酸啊，加那个膳食纤维，能帮助控制你的高血压。
1: 主要这几种拢唔是迄种足甜的啦，
0: 对，
1: 拢够差。个淡薄啊，酸酸啊，呢，
0: 对，
1: 啊，个维他那个什么维他命 C 很高，
0: 对，啊，有你啊，奇异果你也要食甜的嘛，无要紧，
1: 嗯，
0: 因为伊即马出个有红的，
1: 哎，
0: 你即马黄金呢已经伊都没看头了，现在红的你甲靠边站，你话你讲，
1: 今天有红的哦，我个阿伯食过，
0: 真的假的？
1: 嗯，
0: 哦，
1: 但是我喜欢有一点酸酸的，
0: 对啊，因为现在奇异果还。也还出到有红色的、
1: 哦、
0: 那个红色的超级他妈妈的甜。
1: 你讲肉是红的吗？
0: 对啊，
1: 红肉的哦。
0: 对啊，现在不是最刚开始就是绿色的嘛。
1: 嘿，
0: 阿拐的迄个今麦黄金的嘛，
1: 阿
0: 拐今麦最新的就是红色的。
1: 哦，还没吃过。
0: 哦，那个全差就有在卖了。
1: 好， 我带你在谁看买？
0: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季节，如果是季节就有在卖。嗯，哦，来，那个

0: 啊，怪迄个咱的迄个健检部吼、哦、部长哦，敢表示哦，哦，水果因富含膳食纤维，能帮助抑制脂质的吸收，嗯、哦，有这個作用的对啊，哦，此外还能改善你肠内环境，对提高免疫力也有所帮助。
1: 哦，
0: 因为你其实你吃膳食纤维里面对不对？啊，怪你还有在。你本来你的肚、你肚子里面就有益生菌、嗯、
1: 对、
0: 啊、你肚子里面本来就有、本来就有益生菌，那个膳食纤维就是益生菌的食物，你的龙甲是益生菌，它才会 一直那个繁殖，一直 让你的那个你的那个益生
1: 菌
0: 喝困弄弄诶弄一直存活在你的肠子里面，
1: 对，
0: 那你了解没、哦、另外、哦、高血压、哦、是咱那个万病之源哦，
1: 万病之源
0: 哦，惊死哦、并且也是与动脉硬化息息相关、而动脉硬化也是心脏病跟脑中风一个重要因素、造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就是你盐分摄取过多，
1: 吃太咸、
0: 小酒保喜，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健检部的部长可能指出那个适量的摄取钾，那你也不能那个吃太多钾，你啊，假修这个变成高血钾症，哎，哦，还是要适，嘛是爱了适量的对啊。
1: 什么敏感拢适量。
0: 对，安尼上好哈，促进你盐分的排出，预防高血压，啊，改个让爱了富含钾的水果众多，推荐的水果选项包括香蕉，也是奇异果。香蕉加奇异果的对啊。水果抗氧化的作用高，对不对？一般民众一天建议吃200克就可以了。或是2到4份的水果，啊，一份的大概一个拳头大。一个拳头大。啊，你如果没有你的糖分是正常的，就可以吃到四份。啊，你如果
1: 一个拳头大，大概吃什么？
0: 一个拳头大、啊、
1: 苹果，
0: 一个拳头大的你就。
1: 可能
0: 半粒苹果，
1: 半粒苹果，
0: 半粒苹果，啊，无就是迄落，
1: 香蕉一半条。
0: 你会当食迄落
1: 蛋，较细只的。
0: 你会当食蛋蕉食两条，你袂使食迄落叫啥？迄落
1: 芭蕉，
0: 迄落叫啥物？迄落岐山的香蕉，遮尔水点点，遐尔大枝，迄那个只可以吃半条。来了解无？啊，怪迄落，那要除了你要控制血压之外，一个水果中的维生素以及那一个矿物，那个植物的化学成分拥有抗氧化的作用。比方说啦，葡萄中的花青素就等于多酚类。西瓜中的茄红素就等于类胡萝卜素类。怪一个建议一天食用200克以上的水果。若是柑橘啦、香蕉、奇异果等大小，就是约两个就达标了。两粒哦。你的那一天吃那个香蕉吃半支，啊，怪奇异果吃一粒，那就达标了。啊怪那苹果来呀、的大小哦，可约一颗食用部分。
1: 就是伊会当食的部位啦。
0: 对。
1: 大概就是200公斤安尼。
0: 对，你啊一粒总就分两次吃嘛。
1: 差不多半粒安尼。
0: 你啊分两次吃就是刚好一颗嘛。
1: 而且因为莱亚甲苹果的甜度搁较悬，尤其是莱亚有诶搁较甜。
0: 甜到伊个靠边站。啊，怪咱迄个营养师甲咱讲哦，正常人一天哦可以吃2到4份。一般约一个拳头大小就是一个拳头大小就是一份水果。若像西瓜啦、芒果需要切，你要切的水果放进碗中哦，约8分满就是一份啦。你茫揢碗公来公，那是一碗哦。了解无？你要揢食饭碗，了解无？你茫揢碗公来公，我也吃八分满啦。
1: 你敢有算爱食水果？
0: 我超不喜欢吃水果的。我觉得好懒，尤其也爱切的。
1: 你是懒还是不喜欢？懒。
0: 如果有人切好，我就很勉强吃。像伊讲伊的，
1: 是勉强的，所以你本身嘛无介意，没有很喜欢，没有一定要水果
0: 啊、没有一定要水果。你像伊讲，

0: 你看我们小宝的切水切西瓜我就会吃了，
1: 哦，
0: 他切好了我就会吃
2: 了，没啊，
1: 很切两宝，
0: 我小宝切有全公司的人，就是蛮，啊，也不是全公司，全三楼的人吃，哦，尤其是导就是导播这边，还有那个广告组这边，他有切给这边的人吃嘛，嗯，我就有偷吃一口，
1: 嗯，
0: 哎呀，
1: 小宝就搞猪脚
0: 哎，哎呀，所以就是有人切好哦，啊，管我能一美进美碟来加，但是你说叫我整天要吃水果，真的没有那个习惯，
1: 是哦，
0: 而且我也不会去。我会买水果去给我妈吃，我自己不会吃。
1: 好，我一天一定要吃水果哎。
0: 我
1: 一定爱吃水果。
0: 我一定忘不
1: 了。我今天。
0: 哎，不要再用我的音效了。哈哈哈！我本人就在这里，还用我的音效？
1: 可以再听一次吗？哦。折叠虾。嗯。
2: 哎，
0: 你看我。
1: 折叠虾。
0: 我光笑声，他们就一二十种，
1: 对啊，八种，哎呀，
0: 看他们有多无聊，好啊，吵死了，好啊啦，吵死了，
1: 哎呀，蛮好听的，不会想笑的，不会想笑，
0: 吵死了。好了，根据外媒哦也有报道哦，日本人水果平均摄取量为96.4克，
1: 嗯，
0: 哦。远不足于建议的200克哦，而且很多人都不喜欢吃水果，全部都不爱加，然后觉得很麻烦呢，要还我还削皮，哦，啊我还要干嘛的？
1: 反正你有加些小番茄的喝啊。
0: 哦，小番茄或者外滩啦。哎，
1: 啊你也塞吗？
0: 哦，那是因为我们。
1: 你应该先塞吧，你袂连塞拢袂塞。
0: 啊，我塞啦，塞是一定塞，我可用我咱公司迄落去塞咧。
1: 哦。上升期。
0: 哦，那个。哎，不过买迄种，我买迄是迄落咱观众因的，
1: 哦，
0: 咱观众因的，所以他们那个是没有农药的，
1: 有机的，
0: 哎，嗯，有机的哦，哈，嗯，无啊无机的我就不爱吃啊，我跟你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差死呀，
1: 伯乐哥，
0: 此题非彼题，
1: 伯乐哥也说他是有机的芭乐，哈哈哈哈哈。你给你介绍的嘿，
0: 它是有机芭
1: 乐，乐，
0: 有机
1: 的芭乐，
0: 有机的芭。喂喂，无礼貌。
1: 你跟你讲啊，我们就要讲。
0: 他整天就是在那边搞了讲这个，就是要塞嘴。好啦，此一夜。造成此现象的原因的，就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担心那个水果太甜。
1: 嗯，
0: 你有即摆尤其咱台湾的甜水果，什么西洋骨头拢做甜的。
1: 系啊。
0: 不过我甲你讲，榴莲真的还蛮不甜的，榴莲好超好吃的。
1: 榴莲很甜呢。
0: 你喜欢吃的，你就觉得它不甜。
1: 我喜欢吃啊，但是它很甜呢。
0: 我是讲对我来讲，
1: 哦，
0: 对我来讲，迄个只要伊啊，我
1: 只要伊若好食，伊拢袂，就算偌甜拢袂，无算甜。
0: 对
2: 啊。
1: 哎，但是榴莲的热量就高嘞。
0: 超高的，而且它很油。
1: 对。
0: 它超级油的，就热量超高的，它超级油的。
1: 又蛮贵的。
0: 贵，对啊，还蛮贵的。嗯。啊，怪了，因此哈，因为大家拢想讲，这水果伤甜哦，就惊大苦哦。啊，怪。多数的水果大部分为水分，
1: 嗯
0: 哦，而且、哦、含量也不含热量高的籽质，像我那榴莲都籽质啦，啊不，该迄个叫啥？
1: 籽质的是油啦，
0: 个，对对，哎，个迄粒叫啥？迄个洛梨，迄嘛是拢油，
1: 对，洛梨嘛是
0: 油。哦，啊，你啊，其他你爱食诶，什么苹果诶，拢无脂肪啦，了解无？哈，因此摄取量不用担心会胖，了解无？你只要适量的取用，你买有一盖个食一大麦，啊，大麦了会大苦。
1: 啊，还好，才这两样不是每个人都介意啦。
0: 对啊，你像那个洛梨，我就不太敢吃。
1: 真的吗？
0: 就算它打成洛梨牛奶，我也不敢吃。
1: 洛梨拿到底胖来的就好食呢，还是讲在沙拉里面这样吃是好吃的。以前我跟你讲，你若想要食沙西米、食寿司的人啊，
0: 嗯。
1: 吃素食的人，
0: 我们导播哈，根据他们的了解哈，碗里的陪你没有东西不好

0: 我现在还在。
1: 好啦，别用我的笑声啦，吵死了，气死了，吵死了。
0: 很好听耶，我蛮喜欢的。哎、
1: 欸，好啦好啦，嗯，阿怪了，糖友吼，所有的所有水果都可以吃，你只要你有糖分的问题哦，赶快水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吃，阿姆哥你要控制你的量。嗯。哦，你。你控制的量啊，怪该伊的升糖指数，你嘛爱控制，伊、嗯、升糖指数伤高，你得看卖价的，还是可以吃，但是就吃得看卖价的，是、嗯、吧？哦，因此哈、哦，迄、那个水果的膳食纤维能延缓你糖类吸收，因此血糖值较不易上升。哦、嗯、哦，啊怪那营养师可能进一步表示哦，最近的研究也推荐哦，迄、那个糖那个那个糖友哈、哦，适量的食用。那你水果、嗯哦、建议计算方式从功课数改回热量、哦、多选择食用低热量的水果，因为草莓，可是有些人都不敢吃草莓，
0: 对、哦、
1: 因为有些草莓还蛮他妈的酸的因为我告诉你吃草莓一定要加炼乳
0: 但是你真的吃这甜耶，
1: 没有加炼乳真正的草莓也没有那么好吃，
0: 但是有的我知道有的是都要看不敢吃草莓，我好跟他吃草莓是因为怕说农药较侪啦。嗯，
1: 啊，伊唔叫伊落，台语唔叫刺菇吗？
0: 刺泡。
1: 哦，刺泡，刺菇。
0: 刺菇是啥？刺菇是刺哎、欸，是刺哎、欸。
1: 我来大家拢讲刺菇啊。
0: 是河豚吧？哎、欸，刺菇是刺猬啊，河豚。
1: 我唔知啊。反正伊就是有刺，伊落有刺，所以伊落刺落咧，咱大部分人就比较不喜欢吃啦。嗯。哦。
0: 刺刺吗？伊带去刺吗？
1: 伊有刺啊！伊个唔是拢伊落，伊个一粒啊怪，唔是拢一
0: 毛。伊个刺袂共擦啊！
1: 伊是袂共擦，不过这看起来就刺刺的吧。
0: 还是咱食芭乐啦。芭乐我长得真好，番茄也很好。
1: 嗯、对对对，迄条芭乐，反正像菠萝哥就做好食，人工也食看卖啊。而除热量之外哦，那那糖友也别忘了参考水果的升糖指数、嗯、哦，选一类那这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来加来加的喝啊。哦，比如说圣女番茄，哦那个芭乐，啊拐那那奇异果，啊英德，啊拐那个葡萄柚。葡萄柚你也高，你有你食高血压呀？
0: 那
1: 你
0: 想
1: 你就直接卖价得啊？这个舍去掉。哦，啊拐迄落你啊迄落，
0: 啊拐
1: 柳丁、莱亚、葡哥，
0: 柑橘类的都可以啊。哎呀，就是发现这些东西都加的水果，拢不是迄种甜分就甜的迄种。
1: 哦，芭乐有甜个烤腰鱼，我跟你讲哦。
0: 芭乐。
1: 你无食着好食的，阮食着拢好食个烤腰鱼。比较靠腰油啊！你讲，
0: 燕巢的吗？恁高雄的吗？
1: 我燕巢的就，就比较靠腰油啊！
0: 哦，真的啊，牛奶芭乐。
1: 对啊，嗯，啊，还有什么霸王别姬哦，霸王芭乐，你嘛是拢都。
0: 霸王是啥物？偌大？
1: 就它比较大颗一点呐、
0: 啊。有够遐大粒吗？
1: 伊个名就叫霸王，我嘛我也知，反正就叫霸王芭乐。
0: 哦，伊讲的这种可能是土芭乐啦。
1: 我头把它拍起来，都靠腰，
0: 是较无定的迄种。
1: 几万枚啊你，你要细条血丢高。好啦，糖尿病的，糖尿病的迄个各管师吼，嗯，跟咱讲哦，迄个其实吼，咱来迄个糖友所有水果都可以吃哦，建议分量一天吃两份的水果得啊。要吃两盖，啊两盖
0: 爱分开，
1: 哦，两个拳头的对啊，看你的拳头有多大，嗯，你的拳头，你的拳头如果今晚一碗酱你要打，你就可以吃那么大，那就
0: 该了。是安尼吗？是安尼哦。
1: 啊，就两个拳头大，伊就讲拳头大，
0: 难
1: 得是拳头大的对啊。哦，另外也建议选在餐间当点心食用，哦，你忙伊就当饭后甜点哦，嗯，袂使。这个你当饭后甜点，它那升糖指数就变高了。嗯，你要当那个，你要那个那吃饭吃了点点啊，怪什么血糖会升上来。嗯，但你你降落来，全你搞个加阿回个升上来。嗯，安尼就好啊。你买你买一个吃了水生，那只要碰一下，这多变你了冲天炮啊，你了解无？哦，啊，但你的你要当点心食用吼，才能避免一次摄取过多的糖分。嗯

还记得光阴节、秀玲节，还有我们的碧芳节，还有我们的神鹿啊、守春节、秀琴节、英娇节、墨子大哥大嫂、梅林节、景清大哥、美秀节，红领的吗？

哎，谢谢你，美惠姐、丁爷、水盆姐、金穗爷、方兰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明春姐、阿树姐，感谢。

0: 谢谢。
1: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吼，迄个今麦爱你有要爱来，迄个恁今仔的不用自己出题了。
0: 爱你有。
1: 嘿，我甲你，我出题就好了，我已经出好了。啊，拐阮迄个陪你姐来比，你比这三个字，把它比出来，让人家猜。
0: 哦。
1: 哦，因为迄个时间的关系，忙到你出来，啊，无到时迄个歌拢袂好唱。好，来，今日来，老师音乐请下。三个字，挨了台语的，
0: 台语的，
1: 哦，
0: 我会当，我袂当讲，
1: 你当袂当讲话，也袂叫你闭起，你直接改讲迄个答案就好啊，答案就叫迄个陪你姐就好啊。
0: 好，开始。
1: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啊！你第三个字没逼啊？呢，我再给你塞回。
0: 第三个字，
1: 啊，第二个字啊？呢，

0: 啊，第三个是啊，你为什么敢夸你？
1: 哦哦，第二个字这样子好了，第二个字这样子，第二个字这样子，第一个字。
0: 有人看有呢，
1: 第一个字是安尼。
0: 好来来，我听听看伊讲了对啊，讲唔对。
1: 第三个字。
0: 来，叶贺姐，你要啥？你哪知影啊？有比较清楚吗？好，这谁哦？感谢啊！来，丽君姐，你过来。好，做成功。嗯。哦，你哪知道？啊，你比你也看我。对
1: 啊。很清楚吗？
0: 好，这谁？你过来，你过来，你不？哎，你过来，你那个，你那个礼拜一取消啊？哈，我该欢喜。
1: 你。你就要开杠了，你开杠开了。
0: 好了，拜拜了。好了，拜拜。来，神路啊！不是啦。我无只狗腿，我无只狗腿，伊落比我龙哥的歌，伊讲好山卡。来，咱的小娟姐。你要哦，你嘛要掉啊？你哪搞啦？好好好，来来，黄水姐，你要哦，答对了哦，哦你安尼比袂歹嘛，就是
1: 很简单。
0: 哦，迄落安尼阿怪迄落安尼阿怪个安尼，就搞
1: 我是安尼。
0: 好啦，来迄落。那个叶朱姐，
2: 爱婆龙呀，
0: 可能你用唔对尔，你甲你甲神路也用唔对尔。好啦好啦，谢谢哈。来，咱那个锦星大哥，
3: 大哥，
0: 哎，锦星大哥，听电话哟。喂，你有啥话？你有什么话？你有一塔比三位。你好，
4: 嗨，
0: 你猜什么呢？
4: 乐双红，
0: 答对了啊、哦，好，谢谢啊、哦，感谢，
1: 厉害哦，
0: 好，谢谢，好，答来公布答案哦，哎，就是乐双红哦，哈，
1: 红粉的乐双红，
0: 嘿，请你得教我讲，不是听我讲，爱教我讲，我你了解无？哎，忙伊落，今仔有一个来，你阿唔知喏，我今仔讲你，今仔有一个较重要，苏进公啊。我买迄、那、落、個，我买两组衫鞋，啊怪安尼啊！我一组来甲迄落红领买哦，红领看起来足可怜的，红领看起来足可怜的，我来甲买，啊怪苏静啊讲，无啦，伊无足可怜的，气死我了！好啦，别个笑啊，好，我们来好啦，唱歌来，今仔一天落来又无时间啊，无歌都唱袂了，来听歌。

0: 谢瑞斌大哥、方兰姐、方兰妈妈、素琴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春妈妈、玉庄妈妈、秋爱妈妈、碧华妈妈、美凤妈妈、碧芳妈妈、仙女妈妈、一珍妈妈、美惠妈妈、素琴妈妈、玉盆妈妈、幸全大哥、雪玉妈妈、玉宝妈妈、景星大哥。
1: 花若离去。

0: 谢谢，感谢大家拍掌。
1: 来哦，春梅姐拍拍啊，春梅姐不看你的掌声哦。来了呢，洪明大哥，还有我们的雷公啊，还有我们的志成大哥，还有我们的左春姐、美惠姐、天才大哥、阿段姐、方玉姐、秀琴姐、义珍啊、玉慧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汉妮、玉花姐、莫子大哥、大嫂、秀琴姐、林玉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沈露啊、叶明大哥、燕双姐。
2: 失恋的人总是空虚，思念总是困难。

0: 感谢的怡燕，那个怡燕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阿香姐、李曼姐、学房姐，还有小朱莉、小美、哦、美惠姐，来哟、哦，秀珠姐，大了，秀珠姐，泡泡啊，大了，大了，今麦拢无看大了哟，今年大了要帮你拍点泡泡。
1: 再带这首《心容秋落》，谢谢，感谢大家，玉花妈妈、美秀妈妈、小美妈妈、碧云妈妈。

秋爱妈妈、董董、阿香妈妈、秀琴妈妈、燕彩妈妈、素琴妈妈、玉宝妈妈、正阳大哥、丽英妈妈、丽珍妈妈、阿香妈妈、秀芳妈妈。

0: 哎呦，子郎哦，感谢大伯兄。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慢慢掌声，咱再点歌后半段有时间再来点哦。嗯，哦，咱来今麦的，咱要进行咱的那个两，那个咱的单元啊，这个单元就是女生，我觉得女生、男生、女生都这样，那女生特别重要，嗯，所以你看下去哦，来。
3: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給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我們人對30歲開始就一直老實改進，40歲老實2倍，50歲老實3倍，體內改進不夠，你背管背架就會越來越吃力，大力補鈣鈣採用高吸收率的檸檬酸鈣，配合4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骨密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4: 这小香姐，
6: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4: 安那好，
6: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4: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6: 有名。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4: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6: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4: 食了安怎？你家
6: 己
4: 讲。
6: 好多啊。
4: 真正。
6: 啊，我买买会赚，买
4: 钱开开拉开。我年节食，旧年该食十多啊。
6: 食个卡拢会食到无关。
4: 食卡食到关。
6: 我今日做午睡，第一午几工未忝嘞，我打不过政府命嘞。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7: 满头的汤吼，安尼要吃要买哦，吃我甲你买门锁啊，啥锁我甲你锁，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即个有做销售的，即个有做古蜜钙超过100万啊，哦，即像伫咱公司内底啊，即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的。

0: 因为你有这个骨骼，把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去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就去消撇去，就去稳固去，就去啊这个屈袂落，就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讲完了，你就知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食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捌听过四磷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的，啊，这是咱的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磷白粉藤做一个上钙基础的这个叫做的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身组数的排帖，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迄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这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乌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谷米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关一只，哦，佮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这脚双脚做有力嘞，吼、哦，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同款掉筋。自从一天吃完的吃两粒，吃三个月了，现在没什么在丢筋了，因为西药剂量差不多十个月的丢筋了。你一天吃两粒谷米钙，它能给你补充，因为钙对神经的传导有很重要的帮助。还有一天吃一粒，这个叫做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现在会麻的脚说竟然好了，脚麻竟然好了，你在走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啊，这观众迄个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重伤轻的三比八种的，你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或者无声的杀手啦。吼，咱国内吼老大人啊，这骨质疏松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这个叫做髋骨啊骨折跋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跋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为咱人一天爱食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吃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谷米钙都有够。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吃类固醇的、吃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吃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这款拢足容易的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薰。

对啊，糖分的药啊，这些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不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长，霸面长的嘛，一定长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你家己一直倒球，食老倒球是正常呀，球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偏，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的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搞尿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尿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了都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长喙齿、咱搭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吃迄乌啊壳、拉啊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的吃吃的，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侪的，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像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才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因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诶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这咱你讲的40%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支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吃无效的，一定要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40%无？这个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哦，你袂阁无解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乱，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后，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30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嘞，长时间侪欠少运动嘞，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两粒，65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后来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抢啊吼，卡手较紧嘞。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卡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1800，两罐3600。今仔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吃，吃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吃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2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补。讲得大家讲几次，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
一粒剩十块，吼，十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直接接来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

0: 收，小姐跟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啊。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来，为你我感应你好。要几组？要大组还是小组？
1: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个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好。
1: 喂，
0: 几组？
1: 啊，我要小组的。
0: 来，小组的57线，小姐来，你好，放麦你好。
1: 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的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嘛。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锦珠你好，锦珠，
2: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3: 对
0: 哦，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2: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一组，
3: 哎，我没，
0: 来65线大组的下姐美莲你好，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
3: 我大组，
0: 67线的要大组，加组的号啦，一粒剩10块尔，有花了，有花。
2: 啊，你们嘿。
0: 组，
2: 啊大组。
0: 60线，69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大组，
2: 你好。
0: 来一组嘛。
2: 大组。
0: 来69线大组来，你好，苏玲，你好，苏玲。
2: 有。
0: 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珍，你好，苏珍。
4: 你好，
0: 一组，
4: 我
0: 来，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赶紧下来，校园你好，
5: 嘿，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农村你好，要一组，
5: 嘿，我
0: 来53线，小姐来苏二你好，苏二一组，
5: 大组，
0: 54线的54线来，你好，星星你好。
6: 哎，你好，
0: 那一组哦，
6: 喂，大组，
0: 好，谢谢。您电话认证卡，小姐认证卡，只在线顶电话滴滴滴。你爱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2粒就好啊。喂，你我钙你好，一组，来56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一组，
7: 我要大组，
0: 啊，57线一组来，你好美莲，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一组来，你好苏青姐，你好要一组，来60线甲夏姐来，你好青。你要不要一组？
7: 一组。
0: 来，61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来，62线一组啊，小姐曹明，你要不要一组？
8: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3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下条，叫准时好，好啊，你好。来一组。好，来4线一组，来64线，动作要快，来彩线，你要彩线。
2: 哎，
0: 要一组。
2: 嘿，
0: 好，我给65线，65线的，给他下姐65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不起装？齐川大哥，哦，来当我姐，来66线的，请坐66线，来安琪六，
9: 嘿，
0: 请
9: 坐，大组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10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川六。一组，
10: 要大组，
0: 大组68线，68线，给他下姐68线来，哎，龙少大哥，
11: 哎，
0: 一组，
11: 哎，大组，
0: 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你好，青云大哥一组，来51线，给他下姐来，你好来，叶正你好，要一组，
12: 哎，一组，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13: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谢谢大家哈，今麦刷定的朋友。阿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济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即60组卖完了，你著爱阁等咧3-4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食一粒2粒，65岁以上食2粒啦，65岁以下食1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2粒。来，你好，来饮酒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56线，56线的一组，56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李仁大哥。
14: 哎，
0: 好来，57线，锦绣啊，夏姐，57线，锦绣，夏姐，来，你好，锦绣，你好，我加饮料，
15: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吃好，给他倒小补，不然来顾身体，顾钙质是最重要的哈。来，小姐，你好，小姐，一组，
16: 你
0: 好，谢谢，等我一下，60线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灿大哥，文灿大哥，
17: 喂，
0: 要一组钙哦，好，来，等我一下，61线，61线，哎呦，这圣衣大哥，一组钙对不对？
18: 要
0: 卸妆啦！我来，我去卸妆，2罐1500尔，一粒嘛剩11块尔，较无12块来。小朱姐，你要不要一组？
19: 哎，
0: 拿3线，搁一组拿3线。来，你要嘉怡，你要不要一组对吧？好，我大姐，64线，大组64线的。哎呀，电话还搁遮济来。阿咪啊，你好，要不要一组？钙吼，好，等我一下。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还袂救家紧。吃我的钙，吃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咧困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救卡筋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吃东吃西，吃遐尔啊侪顾骨头的，但是。

0: 你钙食无着，你就是减一项，脚手还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陈大哥，
1: 谢谢你，我拿一九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六十七线，哪个去耍下姐，哪个去耍六十七，来淑华姐，六淑华姐，
2: 哎，你好，
0: 淑华姐，
2: 好，
0: 对，那边大庄啊，先生，
2: 大庄，
0: 好，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跟下姐，吉田大哥你好，
3: 对，
0: 边大庄啊，先生，
3: 大庄，
0: 大庄，大庄一罐就六百块尔，你甲算内底六十粒哦，唔是三十粒哦，六十粒的哦，一工食一粒，一罐就食两个月啊哦，每一组就食八个月，两阿婆组食嘛食四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诶，我建议你一工食两粒，知无？建议你一工食两粒，卖欠这一点仔钱，甲身体顾好，啊若保养啊，卖一工一粒就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这个丁家姐来，黄太太你好，
1: 哎、欸，我是谢卓，
0: 好来谢卓一个登记书，谢卓是卓，咱啊钱还未拄好，要谢卓就好，无要紧啦，昆明呀你好，
3: 你好，
0: 大卓谢卓，
3: 大卓，
0: 感谢你，谢谢，感谢大家，要谢卓，要大卓啊谢卓，
4: 是我要大主的，
0: 啊、大主的五十五线的，赶快接五十五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1: 喂，
0: 谢卓，
1: 啊、我要谢卓
0: 呢，来谢卓一个十七岁啊，谢姐来你好，放美你好，
5: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加油，来。登记了，五十八岁，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6: 我的骨密钙嘛。
0: 还好，五十九岁，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六三，你好六三。
6: 哎，不要躲躲。
0: 好嘞，一组来六十线的来六。

来哟、哦，接下来唱《绣春节》，绣春节已经困起哦，咱无看到你的破声哦，讲夸张啊！绣春节起床啊、哦，头前看到，后边拢无看到、哦。来呗，来呗，干杯来！你滚啊，你滚啊！绣春节来啊！

来，谢谢守春姐、玲珑姐、跟咱的方兰姐，还有我们的玉慧姐、美慧姐、乔珍啊、丽英姐啊、正阳大哥呀、啊，跟咱的丽学姐、玉慧姐、玉宝姐、美华姐。

来这金花姐、玉花姐、佳琪哦，佳琪呢？刚才那天才大哥阿素姐、玉慧姐。

感和玉宝姐玉慧姐、薛堂姐玉晴姐，还有我们的美慧姐丁耶、董董耶，还有你的彩珠姐玉厚姐、秀琴姐，还有你秀香姐、义珍啊，无念着紧跑，你今麦念哦，楚珍姐。代表公公不该念对了，玉宝姐、玉慧姐、阿素姐、玉华姐、秀香姐、刚才秀芝姐、梅玲姐、静武大哥。

点歌哦。啊，你紧想好想好歌，我念嘞，我哩接较紧嘞哦。啊，无等下袂记你袂赴抽奖哦。哦，啊，看你要点什么歌，会晓唱的就是礼拜唱哦。

0: 点歌哦，音没叠，你要不点歌就卖挂掉哈。你啊，会晓唱就免写编号啊。
1: 哈？
0: 哎，我的声音怎么那么远呢、啊？你如果会唱的，就不用写编号、
1: 哦，
0: 你就直接写地址，那个
1: 哦，好好，
0: 写住哪里啊，跟那个名字就好。
1: 好好好。
0: 哎、啊、呀，来，好，进来哦，进来，进来，进来，进来。雷军啊，你在表演呢
2: ？Hello，
1: 哎、欸，
0: 志成哥，啊，到底查甫啊，查某的啦？
2: 我查甫啊，查某，你是你大
0: 家。无啦，我搁听到查某的声
2: 啊。
0: 听
2: 到你啊？
1: 哦，
0: 我搁听到雷军那声哩嘞。
2: 啊，伊像像安尼啊。
0: 你叫伊卖底下插啊，插死
2: 啦，一滴泪，
0: 一滴泪会晓唱吗？
2: 第二是迄个许俊龙唱的啦，你捌无？许俊龙，
0: 许俊龙跟我不是谁啊？
3: 谁啊？
0: 哦，迄、那个无紧，你等我甲阮家阵唱啊唱好，拜拜。
2: 哦，
0: 拜拜。来，咱的迄个彦明大哥。
4: 哎，两位好。
1: 哎，好。
4: 哎，这你有唱红线未？
0: 什么歌？
4: 但我有红线红线。
0: 红线好，迄个你拜唱啊。
4: 好，谢谢哈。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来，咱的迄个玉华姐，
5: 哎，
0: 什么歌来？进来。
5: 哎，明仔载唱对无？
0: 礼拜啦，礼拜啊，明仔载无上班呐。
5: 礼拜啊。
0: 哎呐。
5: 啊，礼拜会使会使。
0: 进来进来。
5: 哎，南城一声哭三界。
0: 南城一声哭三，我等下哭你，我等下给你讲哭声嘿。好，拜拜。来，迄个素荣姐。
6: 我老婆阿公，你唱，伊就要听。
0: 好，安尼好。
6: 好，
0: 好，出牌就对啊。好，拜拜。
6: 哎，出牌好。好，
0: 来，金奇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7: 哎，你好。大嫂，
0: 你好。
7: 哎，你好。哎，
1: 你好。
7: 我唱买个小苹果，啊是礼拜天呢。
0: 你小苹果你晓无？
1: 袂晓。
0: 好，安尼礼拜唱下。
7: 啊，礼拜哈，公
0: 告以
7: 后，无公告以后。
0: 好，公告以后，二礼拜哦，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好，来，三明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哎，听什么歌？
8: 哎，
0: 听什么歌？
8: 哎，最中烟。
1: 最中过。
0: 最中过哦，好，礼拜唱哈。
8: 最中烟。
0: 最中烟哦，好，礼拜唱，同款拢会晓。最中烟。来，咱的中文大哥。
9: 嘿，你洪林哦？
0: 哎，我洪林，阿姨陪你。
1: 嘿，你好。
0: 阿姨，你想唱什么歌？
9: 我要点那个小白夜干冰啊。
0: 小白夜干冰，好，礼拜唱哈。
9: 当时。
0: 礼拜。
9: 礼拜。
0: 哎，礼拜唱哈。礼拜就唱啊，礼拜从早十二点到两点，安尼了解吼。
9: 十二点到两点哦。
0: 对，对，就甲你唱伊个歌，哦，了解吼。
9: 阿小白也敢比你当十二点几点来唱？
0: 十二点到两点，即个中间唱，安尼了解吼。
9: 啊，广告后唱会使咧。
0: 好好，该只个拜广告后吼。好好，拜拜。
9: 广告后是要晚两点来哦。
0: 广告后是一点半以后，吼，了解无？好好，拜拜拜拜。
9: 两点半。
0: 点半，不是两点半，
9: 嘿，
0: 点半，哦，
9: 点半
0: 呀，哎，好好好，拜拜哈，好，拜拜，好，老师，咱们来回娘家了，今年我来回娘家。来哦，进来，咱来回电。老师，转来，进来，转来，转。哎，对，互看到伊个名。
1: 开转。
0: 进来。啊，咱来，进来停啊，无咱袂赴啊哦。来，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秀梅。
1: 对，秀梅。
0: 秀梅姐，紧敲电话哦，还袂讲尻川哦。看到你的名字卡重要，你住住伫个大寮，啊，怪着叫秀梅，安尼了解无？啊，你无小心搁姓王哦，啊，你人紧卡重要啊，你了解无？
1: 大寮的秀梅妈妈，大寮遐是，我来啊。
0: 嗯。 哎呦，恭喜哦！
3: 哇，小妹妈妈恭喜！
10: 哎呀，我头一届钓呢，
0: 头一届钓哈！
10: 啊，我八二有甲你叫嘿。
0: 唔通讲吼，钓叫人唔通讲啊吼，嘿唔通讲吼。哎，无你得用消音了解无？哦，嘿，唔通讲，哦，嘿，叫啥物件唔通讲哦，啾啾咪咪哦，吼，
10: 啾咪咪哦，哈哈
0: 哈哈哈哈。好，阿怪，伊就叫我叫咱个佩妮甲你摇咧，看人钓啥哈。
10: 哦，好啦，我摇电锅啦，我头先在钓。
0: 你要电锅，电锅是达个个代志啊啦。你安尼算摇无啊？你用卡西啦？
3: 有啦。
0: 好啦，你沐浴露两罐哈。我咪讲定哥是头拄个代志啊，你个
10: 天气啊。今天拢系要定哥。
0: 上啊，嘉顺哦。
10: 哎呀。
0: 哦，嘉无去哪迄落，你无啦，嘉顺拢要豆奶，我咧讲。
10: 豆奶。啊，豆奶哪好啊？
0: 无啦，这比豆奶较好个呢。
10: 好啦，有得好啊，
0: 好啦好啦，小姐，看外口哩哈。
10: 好，
0: 恭喜啦，恭喜啦，钓啥拢好啦，钓啥都是开心，有钓就开心啊。
1: 哎，入围就是得奖了，你已经得奖了。
0: 好啦好啦，来，咱来报电话来，迄落要陪你的电话来，跟秀上去。
1: 嘉纯的，
0: 来嘉纯的0958
1: 589649
0: 0958569649。啊，这几天拢靠洪领德啊。哦，你有伊个赖，你靠嘉纯，哦，了解伊。

0: 再接电话啦，嘿，哦，来了，咱的佩妮的电话来0912-835-042-0912-835-042，哦，啊，给卡给利用，阮那个阮佩妮佩妮姐是在那个做四点到六点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1: 知道，谢谢，哦，谢谢，好，换红铃的，嗯，
0: 来，好，哦，完了，逢你呢，逢你呢，逢你呢，你都，这个这两天这几天先靠我，哎，啊无啊无，阮家存。你无在接你的电话，嗯，啊！你有加存的赖，你直接直接迄落改赖得啊，哦，安尼就咱家己处理啊，哦，啊，了解无？好啦，明天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哎，厨房的水道头，刚刚在漏水呢，你要修理一下无？
1: 未晓啦，我唔做水电的啊你。
0: 啊，老公老公，厨房的门，哎，刚刚嘛关袂起呢。
1: 未晓啦，我唔懂风师傅啊。
0: 啊，老公老公，咱房间的迄电视，我遥控拢是无，你要去看卖一下无啦？
1: 未晓啦，我唔是做电器师傅啊，你是哦哦哦，师傅，
2: 哎，安诶，
1: 今日休困伫厝，过得好无？
2: 未歹啊，
0: 今仔隔壁阿仔来咱厝里，甲咱物件拢修理好安尼。
1: 哎呦，阿仔遐敖哦，啊，敢有甲你收钱？
0: 啊，无啦，伊都叫我做一个蛋糕互伊食。啊，若无，就陪伊困中昼，甲感谢伊啦。
1: 安尼哦，啊，你不也做什么蛋糕好食？
0: 嗯，那我那不是蛋糕师傅啊，我要来做蛋糕啦。
1: 啊好啊，这个死阿仔啊，你别跟你拼啊！

来，准备收看下播两点到四点的节目。咱的台湾，咱的歌，首先倒头一首，终于呢，中华美云妈妈来安排《相思啊相思》。来哟，怕婆哦，04233803303，谢谢美玲妈妈，谢谢美齐博哥、秋爱妈妈、墨子大哥、天才大哥、美香妈妈、丽玛妈妈、宝爸宝妈，谢谢丽玛妈妈，好，谢谢秀美妈妈。

来主持陪伴，感谢爸爸妈妈的婆声哦，传子大哥、大嫂、秋爱妈妈、正阳大哥、燕明大哥、英锦妈妈、雪黄妈妈，啊，谢谢鸳鸯妈妈、凤生妈妈、文荣大哥、英锦妈妈、丽雪妈妈、丽妈妈，给我加两百挂票哦，阿公哥阿吼，谢谢钟老师。思念亲像小

0: 同学，感谢丽雪妈妈、美惠姐，感谢大家中心啊，无念着拍摄哦，谢谢。谢谢，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Christmas Day， 哎，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有恁的陪伴袂孤单，
1: 是的，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伊是，
0: 我是德宝，
1: 我是，
0: 你是，
1: 安安，
0: 安安，安安，
1: 安安，安安，安安，
0: 安安，安安，安安，哎，你即摆这个时段真正有迄哆啦 A 梦迄咯，时段，我以前，卖讲以前啦，我年轻的时候
1: 哈。
0: 就是喜欢看哆啦 A 梦。
1: 你年轻的时候啊，舅萌姐，啊，无你即马是老啊吗？
0: 没有啊，我还是年轻呢。
1: 无你讲是几年前的
0: 长娘啦，长娘啦，
1: 年轻的时候，
0: 年轻的时候
1: 我没有看过呢。哆啦 A 梦我没有看过。
0: 哆啦 A 梦你没看过？
1: 真的我没有看过。
0: 是不喜欢看卡通吗？
1: 也没有时间看啦。啊，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啦。
0: 姐姐赚很大啦。
1: 对啦。
0: 嘿啦，赚姐姐赚钱赚很大。
1: 因为缺很大。
0: 不是缺啦，没有缺啦。
1: 看就追。
0: 没啦，其实哈，其实真的哎，那个晚上哈，我记得我以前哈，这个下课回来
1: 是
0: 大概，因为我较不爱看卡通，但是哈，我看的就是小叮当、哆啦 A 梦，然后那个时间也是在六点啊，六点的时阵呢，俺就看开始想看小叮当，
1: 好，
0: 俺看到七点的时阵开始搁写功课安尼，
1: 是哦，所以那年代跟我那年代无同款，
0: 无同款，
1: 还真正，还落差有够大
0: 我两岁尔吗？
1: 没有，你那年代我还没出世啊。
0: 啊，
1: 对，
0: 我的年代你也未出世，所以你是前二，你是妹妹，
1: 嘿对、啊，
0: 好了，我哥哥了，好了，咱差两公尔，你安尼计较干安尼哦，哎呀，真是，爸爸妈妈你快看一下，讲叫我两岁啦，
1: 哎有吗？有，也看不出来嘛，对不对？现在你要把那个什么的滤镜一滤过去的时候，哪看得出年纪啊？对不对？
0: 那个滤掉那个，
1: 对呀，
0: 脸上的腮网都那个脸上的那个，
1: 对，
0: 头皮刷容易给侬筛掉啊！
1: 虽然讲我这么一点，
0: 骨绿骨绿，
1: 一点白杂啊，
0: 对
1: 啊，你莫讲哦，系啊。啊，虽然我
0: 你不是十八岁啊，
1: 对啊，
0: 你不是十八岁吗？我大你两岁，
1: 二十岁啊。太憨啦！
0: 不会啦，
1: 太憨嘛，
0: 十八年出年啦，
1: 憨瓜瓜。
0: 无啦，十八年出啦。
1: 哎，十八年出，
0: 还是1918年？
1: 啊，你几岁啊？
0: 我较憨，我较憨啦吼。
1: 哎，那如果是十八年制的话，哈，能够保养这样子，那真的是厉害了。
0: 哎，真的。
1: 对啊。
0: 那就恐怖。
1: 那个的爱就要比个赞了。
0: 有外惊。
1: 对啊，那表示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对。
0: 它是这基本你基本的科技无法度啦。
1: 对啦。
0: 无法度，安尼家你真噶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八十岁啦，八十岁。
1: 对啊。
0: 哎，如果真正，安姐，我问你。
1: 哟，你讲。
0: 你应该是天然的啦。
1: 我完全没动过啊！
0: 对，没动过嘛。
1: 对啊，
0: 很会保养。我说，如果那时候八十岁时阵，你敢去整一下？
1: 不会，我不喜欢。
0: 不喜欢？
1: 我觉得自然比较好，因为我看到
0: 不想花那个钱
1: 来是，我看到最良好，我住家啊，然后到老二的时阵，将都堆落啊，堆来你搞一家啊，我就觉得。
0: 为
1: 什么？因为你漂亮只是一下子嘛，对不对？啊，可是你到老的时候，要搞有

0: 倒了到家的时候，你这种就
1: 老的
0: 时候
1: 去走啊。我意思是讲老的时阵呢，
0: 你那个是那个
1: 已经垂下来了，你会做吗？
0: 那个是不归路，对你只要有踏上那条路就不归路，因为你只要煮了，其实也地心引力嘛，因为水来嘛，
1: 对，
0: 水来了，你得爱各个煮嘛，煮的是撸者撸煮撸煮撸捧撸捧撸捧啊，哎呀撸撸水的撸。

0: 啊，面愈甜啊，对啊，
1: 变米菇啊，吼，碰碰菇啊嘞，
0: 对，我就我还是喜欢自然的好，
1: 自然的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什么年纪配什么样的脸蛋也是符合的啦，对不？麦公，这个八十年出看起来才八岁，那这样好像也怪怪的，
0: 也不是啊。你背着你出，你哪看十八岁的时阵，如果说你哪是够用保养可以的话，对，因为比方说，除了就是说有在保养以外，他还有在做健身，有没有？
1: 健身，
0: 对，你请公司经验有没有？人家那个身材保养的这么好，对不对？
1: 超好的呢，
0: 对啊，
1: 好
0: 脸蛋这样子，其实你看起来就丢花指甲。如果他有小针美容的话，那也不为也
1: 不为过
0: 嘛，对不对？
1: 爱美是女生跟男生的天性。
0: 对哦。
1: 其实现在男生也开始有在注重自己的外表啦。
0: 很重要哎，因为外表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
1: 什么名片？
0: 是你的名片啊。
1: 哦，对，
0: 没错嘛。那我看到你的时阵，第一个你给我的印象，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你的名片啊。
1: 哎，
0: 对
1: 哦。所以哈，现在的人越来越讲究这种名片。有什么人有回音啊？
0: 应同是我家吧。
1: 啊，那哎呦，那两个麦克风会修，
0: 会机哈。我给他看过来，
1: 是吧？因为
0: 他看过来，
1: 今麦少年了哈。其实都会去健身哦，男生也是，女生也有啊，女生也有在健身。爸爸，那安姐嘛，先去健身哈。
2: 有，我去健身房。
1: 健身房，
0: 我有去健身。
1: 是去看小鲜肉还是练身材？
0: 没有。我去那边的话，从进去到出来，我都没有讲话的，
1: 都没有讲话，就看眼睛一直看。
0: 哇，
1: 眼睛吃到饱。
0: 你目的你是要去健身的嘛，对不对？哦、啊你，你呀，你也无熟无识啊，啊，你是要跟谁讲话，对不对？
1: 嘿啦，是无免讲话啦。
0: 对啊，啊你嘛未去看什么人，因为去那边你真正汗流浃背的时阵，
1: 很狼狈，
0: 对不对？很狼狈的啊，对啊，
1: 跟你搭讪够拍死。
0: 哎，不会啦，不会有人搭讪我，哎，除非把酒拉把狗去啦。
1: 那哎，那有机会输啊，对不？
0: 对
1: 啊，
0: 惊唔知路诶。
1: 你是不是拢戴墨镜？你是不是戴墨镜来偷看人？看点多点鲜肉啊，你哦。好好
0: 笑啊！我其实我是近视，我近视个白内障，个干眼症哈。对，
1: 啊，无怪去健身房割目睭。
0: 对，拢怪对，对，我是要割目睭的啦。
1: 啊，去要保养目睭啦吼，啊，无迄目睭会退化。
0: 无会退化了，伤紧。
1: 对啊，哦，原来我是讲。你看咱安姐身材，哎，真正啊，你也看伊本人够瘦，
0: 无啦，
1: 真正足瘦的，啊去健身房的，哎，是讲奇怪，去健身房你主要是要练什么啦？
0: 肌肉。
1: 你很怕肌少症，对不对？
0: 对，嘿。
1: 其实吼，即使瘦的人袂使讲吼，你敢那靠这饮食，有当时啊运动也是很重要。
0: 其实肌少症比那个什么老化更重，那个更严重，对。
1: 因为脚无力时阵。整个人无都行，
0: 对，
1: 无都提物件，
0: 对，重心不稳，
1: 嘿，会偏来偏去，
0: 对，
1: 哎，真的呢，很危险呢。
0: 所以讲吼，如果就是说你哪有这种肌少症的问题，你唔免惊老化，但是惊是惊肌少症，
1: 哎，对，没错。所以你现在是在提升肌力，
0: 没错，
1: 肌力、眼力，还有脑力。没啦，其实健身是需要的啦。
0: 对啊，阿丽嘞，你拢无吗？
1: 有呢，我今麦开始有在健身了呢。
0: 你是去健身房吗？
1: 对，
0: 是啊、喔。
1: 对啊。
0: 啊，你是三天。
1: 三天。
0: 啥？什么？
1: 一日晒，对吧？一日
0: 一天捕鱼，三天
1: 晒网。不，
0: 对，
1: 每天都去。我只有六跟日不一定去而已。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去。
0: 啊，跟我讲看，东周刚还是也是中央是安呢。阿哥来的烂了，阿找理由。今天为什么不下雨？下雨我就可以不用去了。
1: 你桃花嘛是安尼，
0: 我打开戏
1: 就热血，
0: 就热情的，对，打钢琴的，
1: 是看无看到。
0: 过来的，
1: 少年呐，
0: 过来的一礼拜一届，
1: 用老花啊，对不？
0: 可能就是两礼拜一届，过来一个月一届。
1: 因为一个月一届，我可能是不是迄鲜肉变老肉变骨老肉？
0: 我跟你讲，我去无咧看还鲜肉，那个都
1: 是伊的鲜肉已经离开啊。
0: 黑龙绝缘体，黑龙绝缘体啊，对，
1: 无清楚啊嘞哦。
0: 哈？
1: 绝缘体是
0: 黑龙绝缘体啊。
1: 没啦，其实哈，这个健身哈，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啦。其实我较早无介意运动。对我来讲，运动是哦，足痛苦的呢。所以讲吼，有当时咱就是哦，为了要。 体型哦，就是维持哦，那我等下也用饮食方面来调整。

0: 但是这饮食方面调整，有时候就是你少量多 少吃，可是哈、哦、换来的反弹会很大。哎，要忌口，因为你爱一直忍受。
1: 对，他挑对食物。
0: 哎，你爱一直讲，未使吃，未使吃，未使吃。
1: 对。
0: 但是这反弹就大哎。
1: 对。
0: 当你欲望很大的时候，一直挤压，嘣。嘣，
1: 就那咧灌风嘞。
0: 哎，刚才你吃啥？
1: 对啊，对啊，你应该是有目标吧？对不对？比如讲，有的人是因为哎有喜欢的女生
0: 啊，没有。哦，
1: 然后呢就开始要求自己的体型。对。啊，有的人是因为工作上的要求，对不对？那你是属于哪一类的？
0: 我也没有属于哪一类的，我只是头壳破掉了，就是突然变改变思绪，改变头脑的思绪。我觉得，或许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胖胖的。哦，我感觉吼，因为最近我感觉讲肥起来的时阵吼，你的这个正讲身体上也会有点负担。
1: 对对。
0: 我较早有捌瘦过，但是我瘦过后来我又大块起来。
1: 是。
0: 我以前是用饮食的方面嘛，所以讲。我把自己就是控制饮食，然后上来掉哦。其实那个压抑的这个程度哈，也让你反弹更快速。
1: 搞不好你瘦下来会变成一个型男呢。
0: 我有瘦过啊。
1: 有啊，你有好看吗？你自己觉得？
0: 是好看的，但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瘦是没有线条的，因为我没有在健身，我只是控制饮食啊呢。嘿。但是我觉得。健身就是让你的整个身形啊，还有你的线条瘦。不一定要瘦到很瘦，
1: 对，
0: 但是那个线条感
1: 最近有很火热的，现在啥张凌赫有无？
0: 张凌赫
1: 你知道不？
0: 唔知道。
1: 伊就是有那爸爸，进前就是足肉足肉的、哦、啊，然后骨也散软掉，你知道吗？伊、欸、骨头的线条弄造出来啊，就、是那个肌肉骨，
0: 零零角角的
1: 肌肉骨就跑出来了。哎呦，对，所以真的帅到那个真的是人家爆红哎、欸。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喔，
0: 你在内韩星吗？
1: 落伍了，
0: 韩星吗？
1: 演那出《足浴》那个啊。
0: 大陆的吗？
1: 对对对，哦，哎哎哎，老咖
0: 你，你有在追剧？我没追剧啦。
1: 没有，是因为他红起来，
0: 啊真的哦、
1: 我才去追他的，哎，因为太红了。
0: 因为现在有他，所以健身房就不太去了，对不对？我都知哦，啊，一个月变一届啊。
1: 他又不在我的眼前，
0: 有啊，在手机里面呢、啊。你要放多近就多近
1: 吗？你讲到这，我就想到，你知道吗？伊红咖，你知道吗？有迄人迄个浴巾有啊哈，啊顶管就是印迄个张凌赫的相片，足大诶，足大诶相片。然后就有女生，剪啊迄个浴巾，
0: 拖
1: 你拖咖，然后就这样
0: 铺上去，
1: 对，一直做
0: 伏地挺身，
1: 伏地挺身，
0: 啊，不敢尖嘴，尖嘴，尖嘴。
1: 看着他，
0: 哎，这样也很好呢。会想方法来刺激自己的运动，
1: 对，
0: 真聪明。
1: 所以哈，爸爸妈妈，你们就是不想运动的话，你们要找一个方式，找一个理由，对，
0: 找方法一定要。
1: 对，
0: 因为我讲真的，你若跟他运动了，你感觉就无聊诶。
1: 对。
0: 你也无想要运动，
1: 对。
0: 但是吼，像你讲的这个粉丝，哇，太疯狂了，
1: 对。
0: 真正还有一个动力，
1: 有一个目标，对不对？
0: 对。
1: 系啊，你就想讲哦，我若不爱运动，我是不是会造成囡仔的负担？
0: 对啊。
1: 我是不是单位都无法度去啊？对不对？
0: 你也愈无动，也愈袂动
1: 咧。对啊，咱趁这位动的时阵，会动就爱尽量动。
0: 紧动。
1: 对。
0: 但是吼，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吼，
1: 系。
0: 给培养起来，
1: 是的。
0: 哦，大刚哎，大概好花个十分钟，五分钟、十分钟，
1: 其实没错，
0: 一天一天的会增加，
1: 或者是半个小时，对不对？
0: 半小时是，
1: 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
0: 嘿，对，真的，我觉得自从运动之后，我发现哈，运动是可以慢慢堆着，运动量。哦，我一开始我可能哦，这个走路啦啥开始喘吼，但是即马是连走路可能袂喘，爬楼梯渐渐哎你敢会喘，但是之后就不会喘。这个东西都是慢慢的哦，会改变，会改变，
1: 很好，
0: 真的。啊，所以哈，我觉得哈，呼吁咱家爸爸妈妈就是讲，真正让自己哈要去跨出那一步，先去动。哦，动，看会你在你吼五分钟、十分钟，啊，达一直迈向三十分钟。其实哦，看一个节目吼，两点钟，差不多半点钟应该无难。
1: 所以讲吼，你今嘛安尼鼓励爸爸妈妈那样子的话，爸爸妈妈也希望在有一天看到你是整个瘦下来的。
0: 可以，
1: 这样子的，还给你一个那个什么支撑你的力量。
0: 好，
1: 对，
0: 我会，
1: 我们要看你有没有偷懒。
0: 啊，谁？
1: 看你有没有偷懒啊？
0: 你要怎么看我有没有偷懒？
1: 哎，看你有没有瘦下来啊？
0: 好，
1: 你有瘦下来的话，表示你今天所说的对。
0: 但是我因为我是顶你顶个月开始，

0: 顶个月开始，其实我已经瘦差不多3公斤了。
1: 哦，
0: 看不太出来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不太出来，因为3公斤，因为大家有在看，所以感觉还好。
1: 对，哦，
0: 啊，够，我也持续增加，
1: 对，
0: 持续的
1: 加油，
0: 对，加油加油哈。
1: 连刚你都看到一个型男姐姐啊？
0: 哎，说不定嘛，无姐姐姐啊？
1: 哈？
0: 说不定找你做模特嘛，有可能啊。
1: 哦，五扣零
0: 嘞，
1: 你的身高不用想了啦，
0: 我身高没多啦，我刚才在空挂心娘
1: 啦，
0: 黑啦，
1: 重新投胎，重新投胎再来，
0: 砍掉重练咯，
1: 对，
0: 啊，砍掉重练嘛，不一定啊，身高教练倒呢，不一定身高教练倒呢，哎呀，
1: 你这辈子我看你就靠你的歌声就好了，
0: 好，靠歌声，靠，
1: 你哪边走 model 路线的话，哎，你放弃，
0: 靠半身就好，
1: 放弃这个念头啦，
0: 我下半身留给我的喜欢的人，那样，
1: 哎，对对对，
0: 啊，我上半身留给你们，
1: 哎，对。
0: 啊，我的歌声也是啊，你知道吗？
1: 你下半身还好，
0: 我来嘛没看
1: 啦。你不是穿拖啊？你穿我下半身拢穿拖啊，下半身是没看你的。
0: 我讲你下半身跟你下半身无共款啦。哎呦，讲到一定去对吧？没啦，无啦，啊，你讲笑啊，这下晡时啊两点吼，因为爸爸妈妈都陪都困困起。我都困起，哎，我可能讲哎，小爱困爱困哦。
1: 是。
0: 这时间就是爱好你啊。
1: 反正拢较差嘞。
0: 肯定差起。
1: 不让你睡。
0: 好，你笑起嘞。
1: 不让你睡。
0: 这不让你睡是安姐最厉害的。
1: 你又跟我什么事啊？
0: 因为你就搞讲嘞。
1: 想到讲我就。
0: 能讲个嘿就红心痒痒
1: 嘞。真的还假的？
0: 你不是就爱亏耶？
1: 真的吗？
0: 很爱开枪。
1: 有吗？
0: 有吗？
1: 你这样破坏我形象。
0: 没有啊，没有啊。哎，有的观众有捌看过的拢知影无？对不？这是你的专场。
1: 没有啊，我拢讲就正经哎，机器只是你们对，是你们自己把它想歪了。
0: 我是安尼哦。
1: 对。
0: 所以是阮无正经。
1: 没错。
0: 阮遭惊喜。
1: 我那天好笑，我儿子送我一罐香水了。
0: 哦。
1: 后来我就因为他花好多时间，他去找了一罐香水，
0: 对，
1: 他闻起来他好喜欢的，然后他就专程然后坐着车回来送给我，然后我喷了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他比较看不化到持久。后来我的来公，我想到一个方法。
0: 什么？方法安娜，
1: 我去买一个蓝色小袜，我们把它磨粉之后把它丢进去，它就能持久了。无正经
0: 啊，无正经，嘿，这谁讲的？这谁讲的？
1: 我讲，
0: 这你讲的嘛？对啊，啊，无正经。你确定这样有持久吗？
1: 是的啦，
0: 你有喷矿买吗？
1: 我是讲蓝色小袜丸，敢弄进去的香水来，对它就能够持久了。啊，你刚
0: 有更好。有吗？有试试看吗？
1: 我去哪里拿蓝色小丸？
0: 啊，
1: 小药丸？或许你有，
0: 没啦，
1: 你有的话借我一颗啦。
0: 等30年后，刚好换我。再等30年看看，等30年你再跟我拿。
1: 你卖派谁？你卖派谁？你哪有哈？分一粒包好我嘞，我今麦这混搞又坑你的香水来
0: 带。我今麦才20岁，你啊你跟我输摇，你真是。
1: 查甫人出一支嘴。
0: 哎呀，出一支嘴就好了。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
0: 进来唱歌啦。
1: 要唱歌吗？
0: 要唱歌。
1: 好啊，你时间做了好就会使哦，吼。
0: 啊，无要讲这哦。
1: 看你的时间。
0: 好啦，讲这好啦。
1: 好啦，要讲啥？来，和你讲这。
0: 我看到一个哈，这个平台哈，
1: 什么平台？
0: 这么就方便的啊，那
1: 购物的吗？
0: 啊，
1: 是购物吗？
0: 不是啦，这个不是购物，这是一些哈，这个语类似脸书啊，类似 F 什么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脆啊，嘿呀。就是你种的物件，就是很多那种流那种很多人网友会在上面讨论的一个平台啦。
1: 聊熬嘞，恁熬嘞。
0: 有人讲到一点，讲
1: 什么会？
0: 一般人食饱，有的人会蹭片。
1: 蹭片啊？
0: 嘿，蹭片。
1: 嘿。
0: 啊，有的人会用一挂卫生纸，哎，切
1: 流汗，
0: 还是讲吹嘴。
1: 吃到辣的。
0: 哦，对。
1: 对。
0: 擦辣那个食下面撸嘴卫生纸。
1: 对。
0: 会等你嘿，这个
1: 碗对。
0: 安姐，你会吗？
1: 我
0: 你会丢在里面吗？
1: 不会，
0: 还是你会丢在外面？
1: 我会，我也敢搂起来，
0: 搂起来，然后
1: 啊，然后丢怕旁边有垃圾桶的地方。
0: 哦，
1: 对，
0: 垃圾桶，
1: 店家的垃圾桶
0: 很好。
1: 对，要不然的话，你买个坑里挖掉，坑里边啊，安尼对。
0: 因为吼，有人跟你讲吼，哎，其实 很多人会把这个卫生纸塞在这个饭碗里面，哦，其实哈，有的人对这个餐饮业者来讲，因为他们要收碗盘嘛，哈，
1: 是，
0: 对他们来讲好像不方便哦。
1: 为什么？

0: 因为吼、哦，有当时啊，内底有汤汤水水，或者是有的是小块黏黏，有汤汁，但是无
1: 啊。他有卫生纸，他的汤汤水水，他不是刚好可以吸吗？那为什么不方便？
0: 就是人觉得很恶心，因为
1: 恶心是一个重点，
0: 倒不掉，
1: 这个就是重点，
0: 倒不掉，倒不掉，是不是要用手你去给它拿
1: 掉？
0: 哦，而且卫生纸也不能倒到这个厨余。
1: 哦，对。哦，
0: 所以会造成餐饮业者嘿困扰，因为因爱把你这物件拿起来啊，
1: 但
0: 你垃圾桶啊，所以就会变成说，有些人就会嫌这个。不太合，没
1: 观感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對對對
0: 就是讲这类举动的买，
1: 是。
0: 但是有些人就说啊，我常常看到迄服务人员嘛是，拿咧收的时候嘛是卫生纸拢改坑几下内底啊。
1: 好，我感觉一间一间的习惯
0: 好像都不太一样。
1: 但是重点是伊就是爱洗又清洁的、喔，一点爱洗又清洁啦。
0: 对，说到重点，就是有人讲的吼。啊，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是比坑内底啊坑外口同款，我拢是用洗碗巾洗过，所以。只是最后要看有没有洗得干净嘛。
1: 好，
0: 主要是哇，我要洗清洁啵，那不洗清洁当然这就是有迄卫生的顾虑嘛。
1: 嗯，
0: 好啊，所以讲今麦吼，今麦就是有人咧讨论讲，哎，卫生纸是不是爱放伫什么所在安尼？但是我感觉讲，安姐你拄来咧讲对，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们自己使用的卫生纸，
1: 那
0: 会使哦。旁边稍微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垃圾桶，我们自己随手丢掉。
1: 啊，无你若讲无垃圾桶，你得甲放伫碗盘边啊嘛。因为我感觉讲吼，伊若咧收盘的时阵，一直叠一叠安尼擦的时阵，你若顶管卫生纸，伊要擦嘛，歹擦。
0: 歹擦，
1: 对不对？
0: 刷。
1: 对，啊，无你得你我有当时啊，我会自我会帮他叠在一起，
0: 对，
1: 叠在一起之后，然后卫生纸会旁边。
0: 放旁边。
1: 哇，因为啊，反而店家也甲我讲，免啦，嘿，我来收就好啊啦。
0: 其实说真的。你这样是算好客人，因为吼，咱有一个习惯，咱虽然讲咱是去遮消费的，但是咱的碗盘吼，有当时会使吼，咱就尽量就是堆叠整齐，
1: 嗯，
0: 好，有当时给人收嘛方便，因为后一个人要使用，安尼是够较紧，免等那久嘛。你如果若今仔日咱若是讲后一个下一位的使用者，哦，那你又搁咧等。哎，服务人员无遐济人啊，啊，有当时生意好啊，哎，碗盘安尼收，就是讲真嘞，收一个碗盘吼，差不多要浪费5到10分钟。
1: 对对对，
0: 我要搁甲你消毒，
1: 哦，
0: 啊，所以讲吼，爸爸妈妈如果讲吼，恁来去外口食，咱能有法多共收的，
1: 我们可以的话
0: 堆叠起来，其实这样五分钟内一定可以收拾完毕，就可以让下一个使用者吼更快的吼来入座。其实我感觉讲吼，这个。这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1: 嗯，
0: 但是哈会让这个整个社会，
1: 对，
0: 不管是大大小小，我觉得都会改变，
1: 嗯，
0: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变好，
1: 对，
0: 因为你会替别人想，
1: 没错，
0: 替别人想的时候，
1: 其实
0: 我唔相信人的心这么歹着，哦，无为人会感觉讲，我就是歹要等啊，我就是故意要让他等啊，
1: 嗯哼，
0: 哦，为人会感觉讲，我就已经等很久了，
1: 嗯，
0: 我爱排队排足久的啊，
1: 好
0: 姐嘛是爱等足久的，
1: 嗯，
0: 好，有些人的心态会这样，所以不行，这种的吼，我感觉讲，咱那是如果啦，真正等足久的，啊嘛是爱吼下一位的，
1: 是的。
0: 哦，能找就找。
1: 你对咱来讲无困扰嘛，
0: 咱那
1: 规块盘，两个对因来讲也是困难的。
0: 对，
1: 啊、可以的话，我们自己哈这一桌咱处理好。
0: 处理好，
1: 对，不免了偌济时间。
0: 嘿，啊，别人要做白做，那是伊的代志，但是咱家己会使先做起。
1: 嘿，是。
0: 别人看到你做起之后，有些人看到，他就会觉得，
1: 会互相感染哦。
0: 嘿，他会顺手也这样做。
1: 对对。
0: 其实你看，那有人安尼跟你当这做的时阵，你是做好事。
1: 对。
0: 你是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哦啊、所以我感觉讲吼，咱若有这个习惯，我觉得要好好的吼继续，就是一直传承下去。
1: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吼，其实诶素养都还不错啦。
0: 可是现在，就是
1: 伊若有收到，你若甲点一下时阵，伊若有收到，伊会去做。对，咱的素养水准都还算高的。
0: 我们的素养，以前老一辈，咱这个爸爸妈妈那代，这个年轻老一辈的哈，素养真的很好。
1: 对，
0: 但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走样。
1: 哎，好像哎。
0: 对，很简，很严重，很严重。
1: 啊，你是不是属于年轻人啊？你们，你
0: 嘛是年轻人嘞。我已经老灰啊，我老灰啊。我若今仔我是走样的，我袂去讲讲这个道理，这个观念。所以我觉得说，我觉得哦，我其实也看过很多那种年轻人哦，那个心态有点跑。

0: 有点不一样，不是像，不是像咱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安尼哦，会替别人想，不是，即摆拢家己好就好。啊，有诶吼，食饭饱哦，唔走，买手机啊。哦。浪费家己，浪就是讲。我占人的道啦，
1: 系占道，
0: 系啊！伊即卖就是讲规定差不多九十分钟，
1: 每
0: 坐
1: 到
0: 九十分钟，
1: 对，
0: 每个你食食食，然后坐到九十分钟，人诶服务生赶你走，讲诶不好意思，你的用餐时间到了，就要走。哦啊，所以我感觉讲咱卖安尼啦，因为吼用餐我们自己有的人食较慢无要紧，哦，伊有九十分钟，你偷偷食，但是有的人食较紧啊，啊你莫讲。啊，我食二十分钟，我剩的时间我就留落来吼，为了咧耍手机啊，吹冷气。嗯。哦，我是感觉这个好像不太 OK 啦，哦，不太 OK 啦。
1: 好，也但搁较早搁变倒咧啦。
0: 是啦，是啦，可能趁些钱咧嘛。
1: 后边搁看你徛伫遐咧等咧，吼，等较早你
0: 嘛。徛伫遐真正足
1: 屌。
0: 真的，所以我以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哈，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替。哦，每个人来想，哦，卖讲特地吼，安尼煮书啦。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吼，这个咩讲，就是很多的行为是必须要重新的调整。嗯，哦，假设你是有安尼，我感觉讲就是要好好的哦，开始慢慢的调整。其实有的人也唔知，嗯。有些人会不知道说，
1: 哎，对，九十分我就九十分，
0: 对对对，就是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他也没有怀疑哦，你嘛无怀疑哦，
1: 就是想点啦，
0: 对，也许讲啊，对啊，这是我的时间，然后我也可以再使用这个手机什么之类的嘛，啊，当然这没有对错啦，只是觉得说哦，其实有时候会看到外面的人，哎，你也干嘛，哎，脸青就白。
1: 你要吃伊都要紧紧啊，甲你上。
0: 系啊，好啊，袂，啊，唔是食饱
1: 啊
0: 嘛。
1: 你是食爽未？你
0: 要走啊未？你就尴尬，你敢不知？哦啊，所以吼，这个我就觉得吼，大家可以的话就这样啦，就是替别人想一下，
1: 是互换哎，角色互换的时候，对对，
0: 就啊，无惊，如果那是咱，
1: 对，
0: 系啊，咱嘛无希望讲，嘿，咱等较久嘛。
1: 对，
0: 你若日头热啊，想哎喂，等个头公，起哎，会拢
1: 多点。尤其今麦这么热的，
0: 天气就热。
1: 对，系啊。系啊，
0: 好。好啦好啦，这个分享到这啦，
1: 好。好，
0: 来，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来，我带来这首歌曲《静好暖暖杯》。
0: 哎呀，静好暖暖杯哦。
1: 是啊。
0: 啊，唔着做红胎啊。
1: 这张纸那有一束啦，我感觉嘛是袂歹呢。
0: 其实西北雨较会暖暖杯吼，因为我不烧，不烧。
1: 这几天啊，这热点，我感觉就这雨嘛好啦。
0: 好啦，好。好来，喂，文山的传之大哥大嫂吼，要听德宝的歌曲，合唱歌曲，我带你唱啊，我来唱《天星望月》。
1: 是的，啊，后边这首歌曲是安安的新歌哈，是的，
0: 是的。
1: 哎，编曲也是我儿子编的。
0: 他厉害哦！您儿子是读音乐系的
1: 哦？哦，没有。
0: 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个专长呢？
1: 他也在演艺圈啊，他是一零的 model 啊。
0: 您儿子是 model？
1: 哎呀，是啊，一零啊。
0: 啊，我刚有机会去到一零啊，还是我一零一猛行好啊？
1: 对啊，一零一猛行。
0: 好啦好啦，
1: 来，继续挂起，忙啊忙，等啊等，就安安的情况。
0: 哦，来去支持一下哈。
1: 来。
0: 来，整定还是爸爸妈妈给你安排的心胸手热，连续四首歌做来听歌
1: 哦。打电话听歌哦。
0: 拜拜。

0: 姐，还有秀兰姐姐，一杯啊，还有丽芳姐姐、美华姐。
1: 好，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天星望月。来，德宝的合唱歌曲哦。谢谢丽芳姐、吴娟姐、华晨大哥、齐博哥、钟哥。好，谢谢明月大哥、芳兰姐、美云妈妈、月如妈妈。谢谢钟老师、秀香妈妈、樱花妈妈、美华妈妈。谢谢小李哥、美惠姐。好，谢谢哦，嘉华姐、荣谦大哥。

谢谢零五零的好朋友丽芳姐、美惠姐、美玉妈妈，谢谢慧楚妈妈、钟老师、正阳大哥、美云妈妈、秀云妈妈、发成大哥、天中大哥、罗萨妈妈、嘉华姐，感谢哦。

0: 妈妈、树林妈妈、宋老师、林武林好朋友、美云妈妈、八成大哥、慧春妈妈、玉如妈妈、云美妈妈、秀玲妈妈、雅文妈妈，谢谢曾阳大哥、罗山妈妈，谢谢美香妈妈、九六好朋友、吉博哥，感谢大家播点票拍摄哦，谢谢。
1: 来，谢谢给小爸爸妈妈带来继续歌曲，安内歌曲哦，来帮啊帮，等啊等。你咯，八成哥哥，春竹姐姐。

0: 谢谢德金哥哥、甜甜姐姐，还有最神的歌曲高音方文杰，还有花城哥哥。
1: 哇，好听呢，有摇滚电音的感觉哦。来，真定啊，是爸爸妈妈亲吻，心胸手暖，好听歌曲。谢谢小李哥、慧春妈妈、月女妈妈、罗萨妈妈、花城大哥、雪黄妈妈、美华妈妈、方兰姐、美惠姐、齐国哥、宝爸宝妈，谢谢樱花姐，感谢花城大哥，感谢秀香妈妈、袁明月。

0: 谢谢刚才那个钟虾新荣秋华，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的掌声哦。
2: 是的。
1: 哎，今天有哪个单元哦？
2: 什么单元？
1: 有这个祖先有智慧。
2: 是的。
1: 要来看一下祖先哪个人教智慧哦，哈。
2: 是的，来进单元喽。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我咱好乐文化变唔假。
4: 哦，是的，啊，恁家敢有娘子啊？
2: 好，卖个讲了这個，我真出气的。
4: 哎，恁家食素的呢？
2: 对，
4: 定定要来，嘛是食素的嘛？
2: 哎、欸，奇怪哦，以为食沙文呢。
6: 哎呦，
4: 沙文是那个油脂啊，
6: 哎呦，
2: 哦，
4: 对吧？沙文就是用油脂来做
2: 的、啊。我终于找到答案啦！哎呦，我刚想讲，啥大家拢要去偷食沙文啊？
4: 这伊阿你讲过咧？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青眉鸟拄到死鸟鼠，迄是啥意思啊？
2: 哦，我知呀，啊，就是迄鸟啊，含迄鸟鼠两个结连理啊，对不？
4: 我听鸟跟鸟是生囝咧，拜托咧，无正经。到你把嘴就得好拍干吼，按这个青呀啊啊，文音是青年的青，青春念的青哦，啊那白话音乌青，无乌青，啊个山呀青，哦，还情人果哦，青面獠牙，哦，长得迄个真正是哈，青面獠牙，哈，啊这个梅啊，文音嘛。蒙人啊，蒙剑客哦，啊，独臂刀王哦，
2: 盲剑客，
4: 蒙剑客，
2: 蒙剑客，
4: 讲色盲，
2: 色盲，
5: 色盲，
4: 对这有色的物件，拢当作无看，因为修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啊，白话音，毛灯，其实毛灯听讲是无什么作用，唯一作用就是让你让毛灯发亮。可能讲，文盲叫做青眉牛
2: 哦，
4: 我青眉牛文盲吼，啊，这个叫哦，文音是鸟，哇，鸟气，鸟气要弯哦，这个鸟气其实以鸟跟叫是共字尾来分啦，就是鸟气，因它那个老鼠那个爪
2: 子，爪子对，
4: 啊，这个鸟跟一般的东西它的爪很厉害嘛，所以鸟跟叫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我分两讲说。从鸟气是鸟气的意思，
2: 鸟气，
4: 还是等鸟气
2: 哦。
4: 有的用的幼饵，还有一个哭的
2: 哦，
4: 等鸟气，
2: 捕鼠器。
4: 啊，那白话音菜鸟啊，哦，都够菜啊，菜鸟啊，哈，卖讲我老鸟，我唔是啊，我唔是啊，哈，鸟啊修，哦，鸟啊有在修，哇，鸟窝，哦，暗公鸟。啊，日时拢唔困，哇！暗公鸟是多嘛有一种鸟啦，
2: 哦，
4: 你讲暗公鸟，拢
5: 暗时，暗时啊，呜，
4: 晚上在出没，哦，暗公鸟，这个气有无？碰气，
2: 哦，碰气，
4: 哦，食那个球，
2: 松鼠，
4: 松鼠，
2: 松鼠，
4: 哎呀，碰气要点做高追哈，碰气，啊，过来气较贵，
2: 哦，我抓一个气较贵，
4: 啊呢，青眉鸟拄着死鸟气，一句的意思哈，是讲啊。
5: 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4: 安尼啊，啊，无咱做回来，
2: 演
4: 互你看。
7: 哎，孟晴啊，
8: 哦，你好，你好。
9: 你这个船长实在是足好做的呢，你打工就安尼海来海去，啊，都有薪水通领呢。
7: 你袂当安尼讲啦，哦，我每一工哦，都是哦，啊，关心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状态啦。
9: 啊，无我问你，你到底是关心着啥物啊？
7: 我哦，关心你哦，透早唔知有食早顿无？
9: 啊，搁有咧？
7: 啊，搁有你中昼哦，唔知有早便当无？
9: 啊，搁有咧？
7: 搁有哦，就是讲哦，边啊哦，唔知有迄个查甫人咧，甲你对无啦？
9: 啊？啊无，我先问一下，你的村民是敢那我一个吼？
7: 我的村民哦是真多啦，但是哦，你是我唯一上关心的村民啦。
9: 哦，我是真正足歹理解的呢。你到底是安怎去选到村长的啊？
7: 以我多年的吼执政的经验哦，我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啦。
9: 啊，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吼，这就像人咧讲的，

0: 眉鸟去拄着死鸟鼠。
1: 哦，你会当侮辱我不要紧啊，但是哦，你袂当侮辱到我哦，众多的村民啦。
0: 安尼，我问你，顶一届是几个人出来参选？
1: 假如我一个尔。
0: 无怪你会当选，我跟你讲，后届我出来跟你竞争，我保证你一定会落选啊！
1: 你若出来选哦，我帮你徛台，一定哦挺你到底。
0: 唔免，你若来跟我徛台，我霸面落选。
1: 干咪安尼？
2: 好，啊，这个甲青梅加去剁掉米，意思是同款，但是有当时啊吼，会自我。解嘲呀！啊，你我真搞啊，无啦，迄度我
3: 猜歪打正着。
2: 哎呀，歪打正着，唔是我搞啦，因为我是较谦虚的哦，有毛毛安尼自我，无影啦，我无法搞啦，谦虚的说法啦吼。
4: 所以有人说，瞎猫碰到死耗子也是这个意思
2: 啊，对吗？有人说吼，天上吼会掉馅饼，哦，啊，不过吼真济吼馅饼较少，拢掉陷阱较济。你中奖了，哦，投资哦，
3: 诈骗，
4: 对啊，
2: 所以讲，你嘛是，哎，你话真正无遐好运
3: 啦，对啦，无啦，
2: 你话损失者哦，对吧？安尼，知影无？
3: 知。
2: 喜爱注意。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感谢大家收看哈。
1: 来，谢谢。
0: 来，今晚咱咧开讲时间，
1: 开讲喽，开讲喽，开讲喽，
0: 开讲
1: 喽。你知道开数字吗？
0: 要开
1: 啊，开讲不是要讲数字吗？你要讲，你要讲三千，好人去抢是不是？
0: 嘿啦，
1: 是啊，
0: 六二啦。
1: 啊，过来，
0: 六二二啦。
1: 到这个到这个数字，不是到四到四十几而已吗？
0: 啊，你要再去憋啊，你要去憋啊。
1: 啊，六二怎么憋呢？
0: 哎，六二，
1: 我对这无概念嘞。
0: 啊，真的哦。
1: 系啊。哦。来，今日德宝咧报名牌。
0: 系啦，我要甲大家讲哈哦，即只大家预告一下。
1: 是。
0: 德宝哈，是这个后礼拜二的时间。
1: 下个礼拜二。
0: 礼拜二，下礼拜二要来做这个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的这个时间。
1: 那就是六月二号喽。
0: 对对对，六月二号礼拜二了哈，啊，这个时间吼，相信讲，这个四月份吼，因为德宝才拄起来这个两点的时间嘛，
1: 是的，
0: 啊，所以讲这个差不多这两个月的时间，甲大家有安尼互动，结缘吼，
1: 对，
0: 啊，唔知讲这旁的爸爸妈妈唔知有介意德宝无吼，那如果那有介意德宝的啦，还是讲吼，你介意听德宝唱英语歌、台语歌，还是日本歌？
1: 是的。
0: 真正的，即个后礼拜二哦，同款哦，嘛会使吼，是暗时啊，即个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间来搞做收看。
1: 是的，迄当阵你若爱袂困的时阵，会记得哦。
0: 啊，袂困的。嘿，
1: 你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阵，德宝也搁伫咧等你。
0: 嘿，我只咧等你。
1: 对对对对。
0: 我相信为爸爸妈妈较早困，无唔对啦。
1: 对。
0: 好啊，但是吼，你若讲真正。有的人做事就是早睡早起，
1: 哦，
0: 当然迄个无勉强大家啦，吼。啊，你来讲，真正你好像一整天哦都比较晚睡觉的，
1: 按公教
0: 诶，按公教恁来甲阮做陪伴。
1: 对，因为真正需要人陪伴啦。你即个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真正有较歹做，有较虚弥。
0: 嘿，
1: 对，
0: 小无啊，小无。
1: 啊，所以爸爸妈妈，恁若讲吼，都跑入去演呐，对不对？伊会甲心仪同齐伫个遐，嘿，主持节目唱歌互恁听。对，啊，恁阿未困的时阵，会记得哦，甲电话甲亮者，
0: 吼，听
1: 讲恁阿未困哦，你甲陪伴。
0: 真的真的，因为吼，就是吼，咱这个时段吼，当然足侪有的妈妈较有闲啦，较有闲好看啦，吼。啊，无要紧啦，因为这拢是不勉强啦，
1: 吼。
0: 啊，若讲吼，这个。你若讲这个四月份吼，开始甲德宝，好像有比较认识啦，还是讲不认识的啦，有看过啦，有听过哈。今麦若要甲我开讲的，嘛会使卡起来甲我开讲一下。
1: 啊，感觉讲伊故意啦，
0: 就故意
1: 啦，服务嘛袂歹啦，吼，对，会记得哦，哈。
0: 今麦吼，
1: 十点至十二点。
0: 对，十点到十二点嘛，
1: 哈。
0: 好，咱来开放啊，大家来开讲一下。
1: 哎，开讲开讲。
0: 苏文妈妈你好。
2: 德宝，
1: 苏妈妈
0: 好，
2: 大婶，嗨，你好，
0: 你好，
2: 几点开始那个点那个点歌时间？
0: 点歌时间？
1: 今天
0: 吗？今天没有点歌。
2: 今天没有点歌。
0: 今天没有点歌哈。
2: 哦，这样子哦，是礼拜五有。
0: 你要点歌礼拜天呐？礼拜天点歌，好不好？
2: 礼拜天点歌啊？什么时候上？
0: 下礼拜天，礼拜天就是下礼拜天，
1: 同一个礼拜。
2: 对，阿里是哦，阿家里恁那小姐又困了丢啦。
0: 哎，对。
2: 甲陈南小姐，阿无无一下预先该到底喏。
0: 啊？
2: 无预先该到底主持
0: 啊？预先今仔又困啦。
1: 嘿，对。
2: 阿娘，
1: 来，
2: 家里陈南来该到底上班啊？
0: 系啦，阿姨又困啦，伊又困。
2: 那个德宝，我问你一句话哦，你唱个日文歌哦，真的很棒哎。
0: 谢谢谢谢，没气哈。
2: 真的很棒哎，像你这个年纪哦，那大家都个个一样，不简单哎。
0: 其实妈妈，我是来大理哈，来大理才开始学日本歌。
2: 我开始哦，
1: 好用心
2: 哦，还不简单，不简单。
0: 我有三个月时间，我
2: 改日本歌。唱日本歌才再好听哎。
1: 哦，
0: 谢谢谢谢。
1: 啊，你也记得十点到十二点吗？
2: 好，我礼拜天再来点歌哈。
0: 好啊，
2: 好，
0: 礼拜天，礼拜天德宝休困，后礼拜二，暗时。
2: 后礼拜二啊。
0: 德宝就暗时十点开始。
2: 十点，你的大力遐哦。
0: 嘿，我时间都是暗时到暗时十点嘛。
2: 你带什么人？
0: 加心仪。
2: 那就不要点了。加
0: 心仪。嘿，啊，你若有闲，咱暗时吼，后礼拜二暗时来给阮点歌，好不好？
2: 啊！我即下点落去，迄心里就讲说，阿姐乖就无事啦，几落摆拢蛮听啊。
0: 没啦，迄拢爱学啦，妈妈遐爱学啦，你好。
2: 啊，迄个简单的物件，迄就学啦。就阿姨曾经爱过我，迄乖，今个放落去就会晓唱啊，伊就袂。
0: 啊，这有当时啊，每一工 好啦，感谢妈妈。
2: 好
0: 哦，安尼你。
2: 好，
0: 你若介意听什么歌，你甲我讲啦，好不好？好，
2: 好，
0: 安尼双脚讲哦，好，安安心安尼，咩来唱歌哦，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感谢爸爸妈妈，啊，因为吼，我讲真诶，有但是咱学歌速度无一定讲，
1: 对，
0: 你听是感觉足简单诶，因为你较熟悉，但是对有诶咱主持人来讲吼，逐工爱学无同款诶歌，
1: 太多咧啦，
0: 太多了，
1: 对，
0: 有但是啊，即今仔点诶歌有两三条，拢毋是阮会晓诶歌。所以讲吼，这个你爱多多包容者
1: 吼，
0: 爱替阮遮的主持人吼包容者。那会晓一定甲恁唱，未晓就是爱学，
1: 吼，
0: 给阮一个时间哦，
1: 吼，
0: 卖见怪，
1: 唱起来嘛较袂落差啦。
0: 嘿啦，嘿啦，吼，好啦，谢谢大家啦，吼。好，啊，今日要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唱歌咯，来，嘿，即马继续转来这首歌曲，带大家来去游台湾。
0: 游台湾吼，来台南的合唱大哥信源姐甲你安排《人情味》两首歌哦，做来听歌拍谱。
1: 来，听歌咯。来哦，爸爸妈妈对我来去咯，来去吃小吃哦。

雷，臭豆腐八冰豆花，红烧鳗，白切肉，烧酒咸甲柠檬糊，有有那煎咖啡烧面，有炒甲蛋糕，你搁来牙齿健康有够好，有只有领生源，让咱面口四界拢一宝，有宝比搁好佚佗。

我会吹就厉害了，厉害！来，林青碧，谢谢雅玲姐，谢谢七伯哥，碧珠妈妈、德清大哥、雅慈妈妈、吴娟姐、发成大哥、慧楚妈妈、阿香姐，谢谢罗萨妈妈、宝爸宝妈。

谢谢贤美阿姨、简爱阿妈，谢谢 B 柱妈妈、圆融大哥，谢谢素英妈妈，谢谢 B 柱妈妈、慧君妈妈、慧祖妈妈、慧清姐、秋爱妈妈、正阳大哥、霸成大哥、简爱阿妈、卢娟姐。

0: 谢纯姐、月桂妈妈、丽雨妈妈、慧纯妈妈、碧珠妈妈、银花姐、小李哥、简爱阿妈、慧纯妈妈九二六好朋友吴娟姐，感谢大家掌声哦，吼，多念着拍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吼，
2: 好呢，
1: 好阿声，
2: 是的。
1: 我甲恁念着，真正许歹势吼。啊，有但是啊，这个吼，咧走的时阵吼，当咱无法度讲，每一个拢会得叫到对，
2: 吼，
1: 啊，真正对恁足歹

0: 是吼，即摆咱中学时阶段啊嘛要来进行啊吼，希望讲吼爸爸妈妈进来看德宝，嗯，陈南杰
1: 是
0: 有恁的缘哦，要甲阮做支持的，
1: 讲鼓励一下，
0: 即摆就是吼支持的时间啊吼，
1: 是的，
0: 来 MOD 好朋友，咱即个吼民主就问这民主的问题吼，真正非常的，就拄则阮讲到，真的是一个名片。

0: 会甲你做一个详细介绍，啊，若有需要，甲阮做支持哦。当你依旧好朋友吼，咱这个脚骨吼较无力的，常常会痛疼的，这个物件爱来食这吼，啊，爸爸妈妈先看龙哥甲你详细介绍。我们等下吼，就线卡为大家做服务，要搞支持的吼，等下线卡嘛会使继续卡，啊是讲吼，你有其他商品嘛要爱，嘛会使继续搞阮做支持。
1: 是的，
0: 请公看广告。
1: 来，金单元，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哦，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鴕鳥有強有力的大腿，擋得住全身100多公斤的體重，還可以以時速70公里連續走10點前久，鴕鳥被稱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鴕鳥有海中珍品之稱，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养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5: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地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6: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0: 哦，好好。
6: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今仔你爱管啦。
0: 我今麦当牙去哦。
7: 对哦，吃都足好诶，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8: 这样哦，还
7: 会哭的就再爬起来，
8: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
7: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8: 好，妈妈谢谢，
7: 我来哭你啊，我还不想问阿爸，现在都不吃这个，都不用吃鸡蛋油啊，
0: 不用吃鸡蛋油啊，
7: 我都不吃这个啊，
0: 有好吗？有赞哦，
7: 够好的啊，
0: 赞哦，
7: 材
0: 料好吗？
9: 真好，真好，
0: 真好哦，
9: 啊，我都不改话嘛，都卡，这
0: 样哦，
9: 哎，对。
7: 改
0: 我
7: 今晚嘛
0: 进步
7: 啊你，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够好啦。
0: 那好，
7: 那你讲我伊讲我咧，阿公讲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0: 10天
7: 尔
0: 好。
7: 哦，我不听你讲，我来开哦，哪只看完？
0: 好
7: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古面。
10: 食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食了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食落继续轻松个啊。
0: 继续轻松个
10: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食落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多少斤？
3: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好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藏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走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 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

0: 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这个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叮当，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后，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骨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骨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筋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会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你就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即种个你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哭哭哭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个动就痛，唔敢伤过叮当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顶骨关节。钙筋卖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土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 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历史顶有张贴目，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的这土龙，吼，这土龙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寻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驯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寻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互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咧，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盒，哦。三十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吼、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杠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30个多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阁送你300块哦！7月初以后，你阁有加300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只啊？
1: 哎、
0: 欸，
1: 大
0: 只。好、哦，大只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到小补哦，啊，你5000块改减500吼，吼，你7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只啊，食好甲到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只只哦。
2: 哎、
0: 欸，
2: 要小
0: 只。好，小只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桌
0: 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加好啊，63线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吃。
4: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咱今嘛吼，一个大力双龙鸵鸟精，你有脚骨的问题，你有脚骨会痛的问题无？如果若有，今日就是卖考虑啊，赶紧把握一组，等于食看卖啊，食会下吼，咱就留落来；食袂下，咱一通电话甲你做服务吼。来，咱今嘛来敲电话哦。来，素兰妈妈你好，
5: 嘿，你好，我德宝，
4: 嘿，你好，
5: 我
6: 爱几组
4: 鸵鸟精嘛吼，你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小组的，
4: 小组的吼，妈妈唔捌食过吼。
6: 有啊，我
4: 有捌食过，
6: 开始就食
4: 啊。啊，你食了效果有好无？
6: 袂歹啊。
4: 袂歹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哈，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后来吼，甲你约时间来。秀云妈妈你好，嘿，你好，我德宝。
5: 哎，你好。
4: 妈妈，你要来鸵鸟金对不？
5: 啊，对。
4: 好啊，你。

0: 要大洲、小洲的。
1: 小洲的
0: 吼，有捌食过这洲无？唔
1: 捌唔捌。
0: 头一届食吼。
1: 嗯，
0: 头一届。好，啊，咱来做保养，咱来讲脚骨吼酸痛，爱食两粒。哦，讲两点吧哈，你稍等一下，给你约时间，谢谢你哦哈。来，玉阶大哥，嘿，你好，
2: 哎，我是做西装的，
0: 是做西装的哈。大哥，有捌食过无？
2: 唔捌，
0: 唔捌食过哈。好，啊，你来食看卖哦，来做保养，你稍等一下哈，休息，谢谢你。好，来，所以哈，爸爸妈妈，今仔日有食过无食过，拢不要紧，拢来食看卖，因为今仔日你若讲吼脚骨的问题，咱人吼，你走路的时阵来痛疼的。就是进来吃这個，进来修复，吼，赶快来修复，因为吼，你个安尼拖累吼，有当时吼，愈行愈痛，愈行愈痛，愈痛你就愈无爱行路，所以讲吼，你若讲有咧保养，咱咧人诶，即个吼筋骨就会开始固。过会起来时阵，咱就袂痛，咱袂痛时阵，咱才会有体力，吼，可以吼这个修复嘛。啊，你的人就气势愈来愈好，所以吼，赶紧把握一撮来。素兰妈妈，嘿，你好，嘿，我知你要一撮吼，你稍等一下。
1: 啊，多无够我讲。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来，谢谢你哦，谢谢。好，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吼来看一下鸵鸟精内底成分。好，咱的鸵鸟就是主要的哦，这个主要的成分。为什么人说鸵鸟的速度啊，不管在成长的速度，也是说它在走的这个速度非常的紧，是因为它脚骨有够，这个骨质啊，密度要够嘛，所以可以知道它的东西它是可以快速补钙的作用，而且它这个骨质的密度还有它的韧度都是很高的，所以说是动物的数一数二，伊讲第一，无人讲第二，好，所以讲吼，赶紧把握。来，秀美妈妈你好，秀美妈妈落线吼，妈妈落线，佮继续卡者吼。来，桂香妈妈，桂香妈妈你好，你好，我德宝。哈，你好。
3: 食这火气会解大袂？
0: 食这袂火气大，这是够坚固的，这佮火气无关系。
3: 哦，安尼哦。
0: 嘿，你一撮吼，你稍等一下，甲你用。好，你稍等一下哦，吼。好，谢谢你，谢谢你。来，玉珠妈妈你好，嘿，我德宝，你好，嘿。你爱鸵鸟精。大洲小洲的，
1: 小
0: 洲的吼，有捌食过无？
1: 捌，
0: 捌食过吼，效果无？有好无？
4: 系咩啊？
0: 效果咧，效果，效果你食了安怎？
1: 可以
0: 的，可以吼，来做保养的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吼，感谢妈妈吼。咱来做保养吼，虽然讲吼，你敢若食起来。哎，敢那无气害，因为吼，你平常时啊拢有咧顾，咱的脚骨吼就会维持，吼不会一直退化。你若讲吼一年一年安尼过吼，拢有咧做保养，咱的人的退化会足慢足慢足慢的，而且吼愈行愈行愈好势，愈行愈好势。你若无咧顾，你每一年都会感觉讲。有差啊，脚真正有差呢，有差呢，行袂发力啊！行过来吼，真正你拢唔敢行，因为足痛的啊，已经足痛的。你足痛的时阵要来顾吼，较慢吼。所以爸爸妈妈，即卖吼，咱有法度经济上吼，有法度顾家己的身体，都爱赶紧把握。咱3000块嘛会使。5000块嘛会使，大人吼，大人细汉的，就是讲咱即马有诶一挂细细吼，咱细细啊差不多是即个30岁以上，就爱开始来顾啊，因为吼，人讲35岁开始走下坡，你30岁就开始咧保养的时阵吼，你都唔免惊讲35岁一直在往下走。好，所以爸爸妈妈30岁以上，跟咱这个吼年纪吼较大，拢爱来吃，拢爱来吃吼。所以讲爸爸妈妈赶紧把握一撮吼，算哎，恁家己吼厝内底有囡仔是谁嘛，爱好伊有这个观念，爱来保养身体吼，为食这吼是真个足好个保养食品咯吼。所以吼，咱拄则有讲过，鸵鸟伊个硬度啊，佮伊个韧度是非常个好，所以讲吼，伊个骨质吼非常个吼非常个赞。所以讲咱食这顶个骨头个物件。咱食伊的迄即个骨的这个萃取物吼，咱就会使保住咱的骨头。所以吼，爸爸妈妈一般来讲吼，卫福部有讲过啦，那国小、国中啦、高中啦，男生女生拢赶快钙质拢无够。所以讲吼，足侪人吼，即个长时间也是讲坐迄办公室的，也是讲吼较少咧晒日头，因为即摆日头烧咩啊？吼，有个人较不爱晒日头，也是讲足少咧运动的。啊，是讲平常时啊，你的牛奶无够啦吼，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好，所以讲吼，骨质流失袂输那咧坐云霄飞车赶快。40岁之后吼，流失的是2倍哦。好，你若讲吼，无咧顾的2倍，一直咧降，一直咧降。

五十岁以上就开始三倍一直降啊，所以讲吼，足侪五十岁以上的吼骨质疏松已经来到25%，咱的髋关节吼，其实吼有人吼断掉啦，吼髋关节就是讲吼，咱这个骨盆这，吼有当时啊断的都是安怎，会足严重的吼，所以刷卡继续跑步。

哎，感谢爸爸妈妈支持，今天小贝继续把咱刷卡继续卡吼。哎，台中的二里妈妈、泰山的美华妈妈所点播的《想厝的人》，邀请总比武到店的面上哦。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哦。

谢谢桂花妈妈阿表你的歌哦。阿翠阿公、春梅妈妈，谢谢二里妈妈、美华姐，谢谢罗莎妈妈、秀琴妈妈，谢谢凤色妈妈、月女妈妈。

0: 接正阳大哥、春爱姐姐、李同学、泽明哥哥、冠宇以及金雄大哥、智南大哥、丹琪姐姐、宝玉姐姐、碧柱姐姐、秉明大哥、文章大哥，都请到聆听啦。
1: 妹甲最好听，你无去做妹妹，就无彩。卖做妹妹啦，做姐姐啦，好不好？来，上来这个台北李玉妈妈，西屯的李玉妈妈，我给你安排日本歌曲《负心的人》，也将做表到点的英雄。

0: 素燕姐、天才大哥、愚美妈妈、韩夏妈妈、德明大哥、惠春妈妈、金雄大哥，感谢大家衷心啊，不念就拍死哦。来，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民雄桂花妈妈给两百，别怕痛，
1: 麦惊跳，
0: 麦惊，哦，惨惨呢，一届都
1: 好啊。倒瓜切果地吗？
0: 倒瓜切果地，安尼都袂听啊吼。倒瓜嘛无偌济钱，要心疼啥？啊，不是咧开五万啊，五百万啊，
1: 吼！是啊，我扛一点来，一点来。阿贵啊！

0: 桂冕妈妈、泽明大哥啊，谢谢慧初妈妈、文娟姐、许小姐、蔡小姐、小慧姐，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哦，已经回到
1: 是的
0: 娘家
1: 了。娘家？
0: 回娘家了。
1: 回娘家。
0: 哦，你也回娘家，爱坐飞机对吧？
1: 不用啊，谁都爱坐飞机。
0: 还是坐高铁
1: 的？没有娘家可以回啊。
0: 伊安那讲？
1: 对啊。
0: 我知，我知。我知
1: 对啊。
0: 妈，哈尼阿悲伤。
1: 真的吗？就是没有娘家可以回啊。
0: 触到你的。哦，没有娘家没关系，回公家。
1: 所以爸爸妈妈健在。

0: 跑去举哑铃了。
1: 举重吧，
0: 有可能
2: 举哑铃嘿，
0: 举哑铃去了。哑铃姐姐，恒春的哑铃姐姐，哑铃姐姐，哑铃姐姐，
2: 有点可惜耶，
0: 起来，起来喽，哑铃姐，
2: 好像没有。哇，没有，看这板子，真的去举哑铃了。
0: 对，这跑去举哑铃了，对。哑铃姐姐，恒春的哑铃姐，恒春的哑铃姐，
2: 看你今天的手气啊！
0: 恒春的哑铃姐，
2: 看一下手气的。
0: 恒春也没得啦，还够哪个十秒？
2: 无啦，我讲没有关系啦，那就因为已经无阿多来，
0: 没来啊嘛，
2: 没来啊，
0: 哇，安尼没有了，没有了。
2: 你今天的手气是？
0: 这有尊神的吗？
2: 当然嘛，哎，有尊神吗？伊嘛无来念
0: 啊。对啊，嘛无来念。
2: 我有尊神，对不？五百，
0: 五百块。
2: 哎，真好呢。
0: 没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这五百，你别看这一数啊，很多呢。
0: 对啊。
2: 要买物件打折很麻烦。
0: 那个什么打工的也对，要赚五百块，要花一天的时间呢。
2: 差不多按两工的两点钟的薪水啦。好，现在来讲
0: 也是很辛苦的。
2: 哎呀，辛苦钱的吼。好啦，啊，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啊，然后。拄只要买八盒的产品的吼，
0: 是的，
2: 无八盒到的，咱刷卡会使继续卡，
0: 没错，
2: 甲阮安杰、德宝、
0: 德宝、
2: 玉玲姐拢会使哦，
0: 是的，
2: 都可以甲阮做些支持，
0: 没错，
2: 啊，可能这个时间未够播啊，无紧吼，安杰出来吼，
0: 无紧，你玻璃的就好啊，玻璃的就好，嘿，对，我
2: 好来，德宝的电话，
0: 来，
2: 德宝电话是09211340092一134。一三块，这是德宝电话，
0: 啊，后礼拜，啊，搁有玉林的嘛，
2: 对，玉林姐，
0: 来，
2: 玉林姐电话吼，09338261333，
0: 空九三三，
2: 八二六，
0: 一三三，
2: 这是伊的电话哦，哈，爸爸妈妈，下次见，拜拜。
3: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都有当归了。十天就把岗位定掉啊，定到岗位四四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不是一拜年嘞，因两发生几啊拜关系嘞，
4: 拢总有三拜，
3: 三拜关嘛，
4: 对对对对对，
3: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5: 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
6: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7: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有眼光的，
6: 真正
7: 决定的好。
5: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客播，
5: 一定爱看哦！
9: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歌好听到会跳针哦。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晡4:00-6:00凤凰的花。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顾你的身边，看不是我，应该是我唱的才对。一透早透中昼十二点就换人啊。
1: 礼拜搁一天，
0: 礼拜还搁有，还搁未煞的对。

香萍姐、怡峰大哥大嫂、怡秀妈妈、素贞妈妈、美香妈妈、金峰爸爸、秀美妈妈、谢雪妈妈、惠美妈妈、秋爱妈妈、李龙妈妈、水仙哥、春霞妈妈、宝钗妈妈、金峰爸爸、张大哥、燕彩妈妈、玉珠妈妈、天机大哥、淑慧妈妈、素清妈妈、世哲大哥、桂丽妈妈，感谢六七四的好朋友。

0: 应该倒讲一下，我帮我的就好。我这人袂讲爱性骚扰。
1: 我等下去用狗。
0: 袂，你袂。
1: 对啊、
0: 哦。你若要帮大家，我排队的。
1: 你这是人会排队的。
0: 你讲我红帮了。Ha ha ha!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哇，足侪人咧，一个套中岛吼，就已经看到佩妮咧唱歌。啊，跟他代班咧吼。
1: 但是好像没有很多人
0: 咧。啊，没有很。
1: 没有，就是啊。
0: 熟悉敢若无真济，熟悉无真济，表示恁足时尚的啊，哦，无随便随随便便安尼乌白四界走
1: 哈。因为可能咱昨就是突然讲一下而已，因为没有特别讲。
0: 安尼意思就是宣传无够啦哈，安尼今仔日来一开开场先，你宣传礼拜，礼拜要倒位代班。
1: 我见啦，有闲有闲再。
0: 不要紧啊，礼拜。
1: 嘛是同款十二点啦。
0: 哦，同款吼，同款甲咱冯林老师哦。
1: 对对对。甲冯。坐伫边啊，真正。

0: 真正小了一号。哦，你不是要讲这个、啊？
1: 这是其中一项。哎、哦，对对。
0: 你是不是坐在身躯边？
1: 坐在身躯边，我的
0: 安全感，
1: 我的笑声已经无好笑啊。
0: 哦，无好笑啊！
1: 伊的笑声更加好笑。
0: 啊，坐你边上就有安全感吼、哦，不会有这个外貌焦虑啦哈。是不是嘞？
1: 坐你边上嘛无。
0: 我坐我边上嘛无。
1: 好啦，好啦。啦差不多啦，
0: 所以礼拜天还有一天啦。
1: 对啊，
0: 哎呀，有些礼拜哦，久久啊吼，啊换新换新，哦啊看一个无同款的组合，哦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这个火花，有什么趣味的？
1: 趣味哦，感觉。
0: 啊，就趣味哦。
1: 因为红玲蛮失控的。
0: 我是安尼哦，
1: 就很 free 啊，
0: 啊 free
1: 就是足自由的，想要创，伊想要创啥就创啥。
0: 他袂讲，我买单和你足自由的啊。
1: 不是，
0: 我当帮你交只自由杯呢。
1: 伊个会当伫山顶直接甲人客安尼开讲起来啊。我感觉蛮有趣的。
0: 很自然呐、啊。
1: 我觉得很好啊，很自然啊。
0: 这部分对的时候。主持的人爱主持，看的人才会轻松
1: 啊。对啊，对啊。
0: 真的是这样啊。啊，你家己都已经紧张到要死啊。啊，要安怎要安怎好看的人啊，会当去感受你的这种吼从容嘛？
1: 对啊，对啊，對啊
0: 这种从容。这以前吼一开始我会记得，我咧做这部时候嘛，频道紧张的就对啦，吼足紧张的
1: 紧张啊。这是绝对的。
0: 哎呀、啊，逐天啊要讲啥啦，要做啥啦，吼啊包括迄阵吼歌阁无啥哦爱学的啊，阁非常的多。好啊，好加在即个头家吼，给咱即个机会，哦，会当一直练习，吼，一直学习啊。我最近即几天吼，在清整理物件嘛，哦，整理物件，因为宿舍无要租啊，吼，准备爱家己出来找，哦，家己出来想办法，哇，所以讲话，看一寡物件吼，啊，得找着。咱每一个月是不是拢会领这个薪资单？哦，拢会领这个薪资单。哦，啊，在底下整理啊，哦，整理。哦，忽然间看到其中一张啊，哦，啊，迄张那会钱比平常时啊，这个薪水
1: 加出几啊十倍。
0: 无加出几啊十倍啦。
1: 无啊，无啥
0: 个。哦，加出来加真多啊，我着真少甲看。哦，原来就是吼有加班啦，
1: 加班
0: 啊、哦，就是有加班。
1: 通常咱主持人的加班就是去代班，
0: 哎、就是去代班哈、哦，去加班。
1: 对。
0: 我想讲奇怪，咱来查遐济，认真去看内面的这个明细啊，不要你错不要紧啦，哎，一直懵一直懵懵，你就无在了做节目啊。
1: 没啦。
0: 来啦，加起来就好啦，系啊。唔加起来，你敢那懵起，你个敢那懵起，你就
1: 迄个啦。没啦，主任啦。
0: 啊，迄阵看嘛吼。

0: 好用人家才要用嘛，啊、对不对？
1: 好用啦，哈、啊，创造这个被利用的价啊，当然啦，这些真正的感谢哈，头家给咱这个机会啊，哎、嗯、呀，无这侪人。大家都嘛真优秀，哦，都嘛会使啊，是互咱磨练呐。啊，就是自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讲哦，自迄当时一工做四点钟的这个节目当中哦，一开始整一两点钟，哦，真全神贯注啊，精神拢足集中的啊。但是到后来，迄是真正体能就无法多，哦，因为尤其是拢搁坐主播遮，拢爱讲话爱讲过，吼，爱伫啊。哦，话甲安尼大细声，哦啊，到后壁，好、哦，甲你做伙做四点过啊吼、哦，精神就开始涣散了。诶、嗯，人咧就像迄电池伫要无电去吼、哦，一种状态就像哦，啉酒醉。
0: 是吗？我刚刚袂呢，还是迄当。
1: 因为你唔捌连耍四点钟过。
0: 唔是要讲你的状态啦。哦。我觉得不会。
1: 但是我就变得很自然。嗯
0: 对啊。
1: 我要讲的时候吼，足自然啊，因为真正就袂动的啊嘛。嗯。哦，真正的。这边记账袂掉吼，啊，就是用一个较自然的，啊，想袂到自然嘛，自然的一个方式嘛。
0: 本来就是爱自然啊，你若无自然，看起来嘛真正无好看。嗯，
1: 啊，所以就是自这个磨练了吼，感觉其实吼，愈轻松是愈好，越简单啊，越轻松越好。嗯，
0: 不用去想太多啦，我感觉。嗯，
1: 是安尼啦，对啊，所以这个。代志拢是有看过大风大浪过啊吼，嘿，才会知影讲啊，原来做这代志毋是像咱所想的吼，遮尔啊困难，哦，遮尔啊，
0: 遮尔啊。做过都会感觉讲，其实嘛无啥。
1: 对啊，人讲吼，曾经沧海难为水嘛。嗯。啊，你看过这个哦，沧海这个大海了，嗯。你未来你搁去倒位看到水吼，你拢袂感觉迄号做水，哦，因为伤过细啊嘛。
0: 对。
1: 哦啊，除却巫山不是云嘛。啊，这看了这个乌山头，哦，山顶的迄个云，那个其实你若有在爬山吼，有在爬这个百岳，你就知影，迄个山顶吼的风景啊，云哦，云的变化还是非常的水
0: 啊，
1: 真的很漂亮
0: 嘞。
1: 因为到这个关山吼，你已经伫咧云的顶端啊，你已经伫咧云顶啊，所以你看到吼那个。云的景色是很壮丽的、啊，所以你若到这个乌山看过这个云了吼，你未来看到啊，迄种无算啥。
0: 哦，不是徛伫云顶的。
1: 徛，夜盲师啦，哈。

0: 03，
1: 零三零三哈，下午给大家爱下自己嘞啊，给您请安问候哈，谢谢大家。来哦，电话来甲拨互通哦，唔免开伤长的时间，因为今仔日的等者新闻嘛，哦，非常的精彩啊、我知影这电话较歹卡哦，所以互恁伫这个头前吼、有的哦，当先小夸哦，卡一下安尼哈。好，来清水的春霞妈妈，河边的风鸣大哥，三明区的吉清大哥。三峡的宝彩妈妈，
0: 好家己文娟姐、文娟妈妈，三名湘君姐，用烟空的秋桃妈妈，水风的莲子妈妈，
1: 新华的韦云杰，中华的玉珠妈妈，关庙的月娇妈妈，
0: 好三名的唐林爸爸，大同的宝彩妈妈，中华的金峰爸爸，安南区的坤和大哥大嫂。
1: 好、哦、啊，你电话卡起来，我有念到你的名，我真的气的是讲吼，把这电话给删掉，好、哦、啊，所以你的电话若忽然间念到你的名啊。挂掉去，就是我已经离掉，可以更新了哦哈。来，再来，台客的昌达哥，三明区的墨子大哥，六叶的美叶妈妈，台客的文彩大哥，
0: 台中南区的素清妈妈，中坜的素娇妈妈，树南的德金大哥，吉安的玉芝妈妈，
1: 基地的雪球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妈妈，中华的守春节，新园的天机大哥，
0: 好家的玉云妈妈，北港的素荣妈妈，中正区的碧芬妈妈，
1: 啊，台南的墨香妈妈，大邱的铁印大哥，大南的素女妈妈，东势的金叶妈妈。
0: 好，立港的宝琴妈妈，龙山的中建大哥，红山的秀段妈妈，三明区的琼玉妈妈，金兰爸爸，
1: 谢谢哈。南屯的秋月妈妈，和平的月儿妈妈，中和的世泽大哥，溪口的桂丽妈妈，
0: 红丸的燕珍妈妈，伯利的陈妈妈妈，太平的美燕妈妈，定南的明纯妈妈，
1: 谢谢大家，下午好哈。
0: 秀清妈妈，
1: 泰山的登美妈妈啊，将军的龙信大哥，富丽的凤儿妈妈。
0: 第三的秀英妈妈，新园的德辉大哥，集集的真情妈妈，信义区的秀燕妈妈，
1: 谢谢桃园的玉文大哥大嫂，杨梅的玉林妈妈，考鹅龙宇杰，三中埔的惠美妈妈，
0: 台南的尤里妈妈，坎顶的财政大哥，太平的阿祖妈妈，中寮的信寿大哥大嫂，
1: 太平的小娥妈妈，台客的昌达哥。哦，台南的张老师，鹿港的龙烟大哥，
0: 巴德的黄妈妈，桃城的玉英妈妈，罗德的琼芝妈妈，
1: 谢谢嘉东的燕彩爸爸妈妈，桃园的雪琴妈妈，安定的阿田姐，水利的秀凤妈妈，
0: 林木的慈智妈妈，南港的宝玉妈妈，邦桥的冬蜜妈妈，三鼎埔的惠美妈妈，
1: 谢谢大家哈。来，红山的水仙哥，溪底的宣琪妈妈。中华的招致妈妈，通宵的憧憬大哥大嫂，
0: 后背带妈妈带爸爸，金山的名贵大哥大嫂，树林的玉宝妈妈，信义区的丹琪姐，
1: 下午好哈，大家谢谢哦哈，邦桥的金宝大姐啊，罗东的淑珍妈妈，新庄的钟姨姨妈妈。
0: 台南的张老师，蓝妈 K 清奇大哥大嫂，中华的招致妈妈，标珠的奇雀妈妈，
1: 东区的碧慧妈妈，真正的秋爱妈妈，中华的招致妈妈啊，家己的君州大哥大嫂，
0: 台东的雕爷太保的英竹大姐，七股的国生大哥，小港的黄水妈妈，
1: 关庙的李梅妈妈，关里的秋秋妈妈。田中的淑芬妈妈，真正的素珠妈妈，
0: 谢谢红山的丽淑妈妈，家己的青兰妈妈，桃园的雪晴妈妈，
1: 谢谢，差不多啊，哈、哦，差不多，感谢念念的哈，北港的蓝妹妈妈，啊、哦，福兴的淑芬妈妈，罗德的吕干妈妈，林爱永利大哥，嘉义的新学大哥，头口的美珠妈妈，桃园的桂香妈妈。谢谢大家、哦、感谢在咧这个拜五下晡时啊，吼，啊，甲咱来做陪伴。电话你会当搁卡，啊，中这个老嘞吼，你会当卡甲看到家己的名字为主，有的人无看到家己的名吼，就袂自在的，你敢知影？
0: 可以，就感觉无卡起来。嘿，感觉无。只要有通，有通就是有啊。
1: 嘿，有通啊，咱有甲恁念着，甲恁感谢，哈，甲恁拍着
0: 招呼。你看，即马一届四个走遮久啊，遮济。
1: 对啊，因为一届差不多吼，拢差不多五六百人哈，这一天咧哦，看拍应该差不多啦
0: 吼。
1: 因为导播老师遐其实电脑遐算会出来哈。好，来到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哦，看一下新闻的哈。最近呐吼，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势力吼，一直咧哦，伊要当要壮大嘛哈，想要家己的这个势力吼往外扩张啊，但是。美国包括世界足侪遮个民主国家吼，其实大家无愿意和这种吼共产的制度吼去吼走出来外口的对啊。所以即摆目前吼，包括日本、 包括菲律宾哦，两个国家全面升级哦，这个战略性伙伴呐、啊。哦

0: 哦，两边已经在谈这个合作啊。因为日本、菲律宾，包括咱台湾，现主席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吼第一岛链啊，哦，爱防止这个中国大陆的势力哦，为当中吼造出来的一个足关键的这个保护的部分。所以即卖日本、菲律宾其实吼，那加上咱台湾，应该嘛好更加袂歹啊。这个日本首相嘛，哈，包括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哦，阿丘哦，和一挂吼这个高市早苗嘛，哦。啊，菲律宾和这吼小马可斯，哦，小马可斯吼，哎，真好一个画面，吼，为着和平，为着民主，这拢是啊，值得咱去注意的一挂新闻哈。搁再来咧，我这个就，哎，大家最近就感受到哈，未来这五年啊，听讲有可能会也搁较热，
1: 只会更热，
0: 只会更热，没有最热。只有更热。
1: 五年哦，啊，五年过后就袂啊吗？
0: 不一定，只是目前的这个大数据吼，用一挂机器咧去计算，未来这五年会搁较热。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伊讲吼，未来这五年地球吼平均的这个温度吼，会搁再创下历史的新高啦。差不多会搁提高，差不多1.3度至1.9度啊。这个很可观哦，
1: 而
0: 且有可能打破2024年历史上上盖热的一年，那年真正热呢。你看这个广场啊，这个广场，外国啊，吼，外国人其实吼很少拿雨伞，
1: 哦，
0: 伊其实外国也唔惊晒，虽然因白，但是因就爱日头的啊，因是咪拢爱迄个日光浴，哦，因那个白人女性都很喜欢日光浴，
1: 他们想要晒成小麦肤色这样。
0: 你看，热到连西班牙吼、马德里的一挂吼女性朋友，即摆吼出门拢爱举雨伞。
1: 那是晒较会疼啊。
0: 会疼啊，尤其是白人晒了会红，红就会疼。
1: 哦，
0: 那个就是真的会真严重啊。
1: 感觉真正最近，只是伫外口安尼，可能为停车行来公司安尼。
0: 都淡面啊。
1: 都规个人变乌的，足恐怖。
0: 而且乌之外吼，有足侪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奇怪，最近面相来看起来。较黄啊，黄金黄金安尼吼，目面安尼黄金金嘛，真正会哦、喔。晒着日啊，晒着烧啊，那个真的脸会变黄的。
1: 对，
0: 哎呀，脸真的是会变黄的哈。好，搁再来这个美国哦，即卖目前哦，对抗伊朗之外咧，加速施压，包括即卖咧施压到位古巴政权呐、啊，哦，所以古巴政权崩溃倒数中哦，崩溃倒数中。你看昨昏台湾的股市为什么一天吼位上悬到上低？哦，为什么差咧1700几点？就是伫咧吼啊，中忽然间吼美国讲吼，佮要对着后一个哦政权哦，要来做一个
1: 啊，
0: 做一个制裁哦，所以才会造成遮大个风险。但是台湾即摆有一个好处，台湾对着遮世界国际遮个局势吼，会反应。会伫咧真紧的速度，哦，马上反应了。
1: 对，
0: 你看昨昏落哦，上悬上低落1700几点，今仔日又过去1000几点嘛。
1: 啊、
0: 哦，所以这个利空已经大致上就这样反应完了。哦，就这样，安尼是一个好代志。慢慢啊落，迄只爱惊，一届大落，马上又扭起来，这些东西拢算是这个好代志。哦，算是好代志哈。搁再来，咱台湾的这个出口哦，价量齐扬。顶个月四月份景气灯号哇，已经连续红五个月啊！哦，自这个几月份，去年的1、2、3、4哦，去年的12月份哦，到1月、2月、3月、4月份，景气灯号都是亮红灯哦，表示这个啊、非常的热络哦，非常的热络，因为这几天啊，重点就伫咧遮嘛、
1: 啊、
0: 哦，重点。当年已经连续五，差不多5、6年啊！哦，伫台湾拢有这个造园宴呐、啊，哦，就无简单嘞呢。这顶管这每一位吼、哦，都是身家破亿啊，加起来转播可能都已经哦要破兆了，你敢怎样？位这个上边啊，吼、哦，好多啦。最旁边这个跟他这个华硕有一块哦，哎，伟创呐，哦，被阿鳖家这伟创林宪明呐、啊。啊，联发科的这个蔡立行，啊，这个台积电张忠谋嘛、啊，这些大家拢熟悉嘛，
1: 辉达，现在跟张忠谋，
0: 黄仁啊，不那个魏哲嘉啦，
1: 哦，
0: 魏哲嘉、黄仁勋啊，广达、林百里这边都是哦，伫咧咱台湾产业上哦，非常厉害的，
1: 重要的
0: 啦，非常重要的啊，诶，这部分啦，哈，包括后面鸿海啊，鸿海的这个刘扬伟，哦啊，这个。童子贤，这东西台湾吼够厉害的， 啊，当然中辈坐头前，嗯，后边啊，咱的一挂这个嘛是非常优秀的这一分子吼，啊后边大家排排站啊，一起拍个照。
1: 哎，看到这种画面就觉得，很对，干嘛讲？蛮团结的啦，
0: 很团结啊。
1: 然后我感觉台湾嘛，最近嘛真正有一种出运的感觉。
0: 无唔对，哦，出运，但是出运有一个前提的是安怎，爱有实力你才有法度
1: 啊。
0: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 没错。
0: 啊，台湾即届都好徛伫咧即个哦风头风运顶冠，哦风运顶冠。今仔日咱的即个特斯拉马斯克唔是嘛发文讲哦，未来咧。什么人拥有台湾，什么人就是世界第一。
1: 啊、
0: 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哦。哈，好，搁再来啊，这个部分就唔通有啊，就对啊。哈，最近咧讲这个丧尸烟弹嘛，哈、哦，昨昏你看，哥迄又搁堵车，那也遮济吼，伫咧国道上面开迄连接车呀、哦，弄八台车，十几个受伤，迄几台车基本上就已经。失控伊啊嘛，哦
1: 啊
0: 弄来弄去，规个其他的车咧咪咪冒冒，哎驾驶落来拢戆神戆神呐。
1: 其实这种的依托名词，就是为中国大陆立牌啊。
0: 对，所以即卖目前咧，我感觉这个真好，政府要立法讲哦，持有电子烟呐、啊，哦真的要修法补漏啊，哦一定爱换，哦一定要开法，这个电子烟呐、啊，就是一种爱充电的，哦爱充电的，啊倒一个一种什么什么烟弹起嚟哦，哦啊啊的价的迄个，我觉得要禁止啊，哦，我觉得要禁止，你才有法度为官讨，哦，为官讨，这才是地标的一个方式，真的啦，啊，无我现在感觉讲哦，政府为着要加减啊，嘛要抽这个分的钱啊，你不如你就安怎，啊，你就禁止嘛，打好抗议嘛，像迄个国外二诶啊，哦。澳洲嘛，澳洲安尼啊，几岁以下哦，袂当得禁止买烟啊。这个部分是比较好啊。哎呀、啊，这唔免讲哦，哦啊一边嘛是政府咧买烟，哦啊一边啊台北要来做啥物哦无烟城市、那个东西就是袂感觉
1: 落差嘛，
0: 很冲突吗？哦，是不是蛮冲突的？
1: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
0: 哎呀、啊，先你来买。啊，才来禁止啊，才袂当食吼，啊，食薰对身体歹吼，啊，要来创造一挂基金会，吼、要来和一挂人来戒薰。好、是安尼，对啊，好，搁再来哈、这个嘛足厉害啊，吼、我用厉害来形容吼，但是犯法就无法度。一两位吼、国立理工诶，理工的两个男生吼、在研究做啥？做炸弹啊，做炸弹。拢走去迄个啥，一寡吼废弃的学校啊，吼啊底下试爆啊，底下试爆，崩几啊摆，总啊强啊吼，你看自爆炸弹哦，总啊强啊崩六摆啊，拢惊到边啊的厝边隔壁，哦后来去用收押，遭判重刑7年半，很重哦，这个罪是非常的重哦，七年半哦，看了这个新闻，我就想到孙安佐。哎呀，迄囡仔嘛，唔知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吼。哎呀，迄顶即个月哦，还是顶即个月啊，顶个月啊，
1: 吼。
0: 哇，哎嘛，家己做虽然对，无唔对，吼，真有即个才能，但是可能用唔对所在啦。
1: 对。
0: 哎呀，家己做好势，啊，伫咧迄啥河堤呀、河岸边啊吼，开迄火焰喷射器呢。还有够恐怖的，有会哎会喷几百公尺的安尼呢？哎呀，当然一定和警方抓起的啊！
1: 绝对的。
0: 哦，啊东港迄暗哦，迄低音啊，伊妈妈个
1: 伫
0: 网络吼，底下开直播啊，伊讲哦，你不觉得我儿子很厉害吗？我感觉哎，嘿啊，就是有淡薄啊，这个教育的一种哦。当然啊，伊安尼讲，可能伫妈妈的心目中。竟然永远是上厉害，但是
1: 伊意思可能是讲
0: 规范嘛，
1: 伊有法都做出这物件，应该是一个巧的囡仔。
0: 对，所以伊毛讲哦，
1: 咱要去中研院。
0: 哎，对啊，我们的伊讲哦，他孙安佐这么优秀，我们台湾中研院怎么不要挖角他啊？让中研院院士的跳出来讲啊，比他优秀的还很多啦。哎呀，比他优秀的很多啦！哎呀，不是干那会像这几挂炸弹，这几挂这种哦违法的代志，就表示厉害。
1: 其实还蛮，其实足侪网友拢会去

0: 嘿，因较早个细汉啊，甲因妈妈一寡上节目影片啊，一个，对讲，就是讲小暖虽然总会变这样，可能跟他妈妈有很大的关系。
1: 给减啦，吼、哦，其实说实话就是。好、哦，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教育最重要的啦、嗯哦、教育，伊无伊开直播讲要抓就来抓啊，哦、要抓就来抓啊，哎呀、啊，他把他抓去，我也不想活了。讲、嗯、就是比较他情绪上有比较较失控小块、嗯哦，比较失控一些些哈。二、哦、哥再来跟咱的健康有关系哦，今麦热天搞啊。台湾的全球包括登革热已经破百万例了，嗯啊、所以咱的机关署哦，呼吁咱家的乡亲士大吼。防蚊吼，一定要落实。啊，你爱巡哦，巡恁兜的田园，巡恁兜的这个啊，厝尾顶啦、种花啦、盆栽啦，哈，把内面的水倒掉哦，啊，清理啊，清清的、
0: 露
1: 露的，因为遐物件水底久会伤伤啊。
0: 哦，
1: 遐伤伤的物件，你爱先甲露掉哦，无搁再来，迄蚊会足高的哦，蚊会足高的哈。搁再来一名这个42岁人气牙医啊，哦，迄人生才拄啊开始当的。哦，迄赚足侪钱的啊！啊，结果咧、嗯，心肌梗塞，哦，即卖心肌梗塞吼、哦、越来越年轻化了，嗯、哦，年轻化这个一直年龄层一直都在下降，哦，因为有的人压力大嘛，嗯、哦，即卖生活啦，各方面啦吼，压力都很大。
0: 你听讲，伊囡仔嘛才拄出世尔。
1: 系啊，嗯，哦，啊，可能工作这边的压力啊，加上啊，厝里啊，囡仔事事一挂这个部分吼，啊，这拢有一挂征兆啦，吼，拢有一挂征兆啊，身躯顶有一挂无爽快吼。
0: 伊是名医，一定是足忝的
1: 啦。哎呀，真的很累啊。
0: 一定是病人看袂了安尼。
1: 嗯，一工休困的时间啊，无偌久，目睭天金就准备要去。哦，搁再看，所以这个时势身体吼、哦，嘛是爱加小看顾一下，哈，小看顾一下。搁再来，咱拢有在做这个体检嘛，哦，你若一旦有这个红字吼，你一定要注意，无处理真侪人甲拖着吼糖尿病，后来拖着了后，连这个吼、哦、放尿安尼噗噗白了，就是啊，咱所讲的这个尿蛋白嘛，你嘛是一名这个40几岁的男士朋友去检查吼、哦。糖化血色素6.2啊，哦，已经表示是伫咧这个前期了嘛，哦，已经是这个、
0: 哦、
1: 糖尿病的危险边缘了嘛、嗯，哦，所以你等下好好控制你的血糖，嗯，哦，血糖这最重要的，你若一旦人长期间拢身体器官五官拢浸伫咧这个糖果内面哦，为什么糖尿病的人颠倒拢袂大哭？嗯。因为伊拢无营养，拢剩遐糖分。你莫想讲遐糖足营养诶，糖其实无营养。哦，糖对着细胞诶即个伤害吼，是比较诶嘛非常诶大。嗯。啊，最后一个，有一些那个作业员呐、啊，有人咧做手工诶，哦，手骨头疼啊甲无力啦，后来发现是即个网球肘啊，哦，网球肘，有人网球肘啦，啊，有诶妈妈手的现在，你诶手吼，嗯，反复。同一个动作，一直用力，哦、一直弯，吼、哦，就有的人因为有的伫咧工厂，你嘛知影嘛，哦，唔知影安尼，伊的工课规工
0: 就是安尼，
1: 规工就是啊，捡物件，拢同款一个动作，哦，这对着咱的身体其实有一挂伤害哦、嗯，哦，你反复使用你的这个肌腱就会发炎，
0: 对，
1: 哦，有一些人那个怕点到嘛是啊，嗯，那个什么晚睡到症候群无，嘿，内面痛个。听讲连滑鼠无在条理呢。
0: 其实咱身体吼，所有的器官，你只要想过某不管哪个部位，你太过去用使用它，都一定会出问题。
1: 哎、嗯，啊，所以你像你若加减啊，无法度为人为着工课嘛，吼、啊，你所有这款的活动，你就要做伸展。嗯。哦，啊，做诶，中岛歇困，小扭一下，啊、嗯，拉筋一下，把你的筋吼啊，搁放松。好，再放松一下。
0: 我感觉每一个工作拢会有加减有职业伤害啊，像咱就是难熬啊。
1: 很难熬，真正、嗯、这个也是会有。
0: 对，
1: 所以我拢尽量，规工除了这两点钟，其他时间我拢无啥咧讲话。
0: 真的。
1: 然后就安静的，就点的安尼哈。好了，谢谢大家，咱来唱歌给您听啊、哦，三首歌曲。
0: 来，桂林的秋菊阿姨要听《又见炊烟》。
1: 新北市秀芝妈妈秀妹的乱歌。
0: 高雄的金南爸爸要听《悲乱的公路》。

谢燕彩妈妈、薛桃妈妈、秀智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星雪大哥、秀云妈妈、惠美妈妈、玉清妈妈、陈琦妈妈、素贞妈妈、雪琼妈妈、秋兰姨、欧娘、季亚美、秀妈妈、素

0: 家不晓得的。
1: 来，谢谢莲子妈妈、美惠妈妈、墨子大哥、富竹妈妈、杨大哥、燕彩爸爸妈妈、美云妈妈、英杰大哥、秋兰阿姨、吉清大哥。

惠美妈妈、秀英妈妈、发成大哥、阿田妈妈、诉求妈妈、进法大哥、国森大哥，谢谢韩笑妈妈、金峰爸爸。

怡清大哥、明安大哥、素清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怡秀妈妈、怡莹姐、新埔大哥、居心大哥、美华妈妈，感谢玉云妈妈、玉雪妈妈、永泽大哥、嘉宏、嘉宏的妈妈、宣琪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在几首好听的歌曲吼，有诶拢差不多恁点的较济哦，爱听啥物歌啊，咱会尽量伫咧节目当中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来今仔日即个拜五哦，非常精彩的单元，如痴如梦哦，来看即个。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吼在外口看一个穿迄书生的衫哦，啊一直在看风，
0: 看风，
1: 看风，啊嘴吼搁安尼细细念，啊，若无东风要安怎，要安怎？
0: 听起来敢是要亡国啊，种感觉。
2: 龙王爷，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智慧。
0: 啊！你先坐下，先坐下。那国家大事，徛咧讲容易也讲唔对，来。
2: 这代志已经到这啊，人事、实地，我全部拢安排好啊。我即马只查一个关键的条件。
0: 关
2: 什么？当风。
0: 我知啊啦，伊欠的唔是人，是地气。
2: 无唔对，我几只几暗，我几个丢面，就是等这个时机啦。哦。
1: 请问你阿多是不是有小可要功劳高起的感觉？规暗在咧创啥？
2: 无啦，我想认真哦，投入太投入了。
0: 啊，那万不会当风无来咧？
2: 无，即届我连上歹的状况我拢想好啊。
0: 上歹的状况是安怎呢？
2: 变相公。
1: 变相公是安怎？
0: 讲一摆。
2: 好啦好啦，我讲啦，我拄在咧拍麻将啦。
1: 你看，我都知。
2: 哎呦，我就是输几暗呐，啊，输到我怀疑人生，啊，就最后一出，我听白啊啦，听国调，当风。
0: 哦，哦，单调当风啦。
2: 对啦。
0: 啊，这五百我甲你分析啊，这个这这五百吼，你中官嘛对吧？面清嘛对不对吼？中官面清。门清的一摸三，庄家一摸四，凑一色一摸八，再加上西风北风，总共十台，连单调自摸十一台。这到你的主攻，你就翻身了，对不对？
2: 对啊。
0: 啊，啊，结果呢？
2: 我就去丢牌，哎，搁造谣。我起码就是我直接吹啊。
0: 啊，你吹，你打吹哈。我你甲麻将牌放好，放好。我甲你讲这个故事哦，你听哈。啊娘喂，我都安尼甲用啦。我当作是啥物？我当作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咧？哎
1: 呀，只欠东风
0: 了。对啦对啦，这个你叫做啥物名？
2: 我叫做孔古力，
1: 孔古力啊，当嘛孔古力。
0: 孔古力已经嘛总共，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输几暝啊？这道牌听乌当单调，这道牌若互伊主崩，伊有可能会谷底翻身。啊，这个故事。甲当年三国时期时，那阵做数灭诸侯了，带领着八十万的大军南下，去到这个这长江边仔的赤壁，决定要一统天下。一江之隔东吴，迄时阵出一个少年英雄周公瑾、周瑜，迄时阵啊力排众议。你讲哦，做数人虽然多，但是伊袂晓收水嘛，袂晓伫咧水中作战，所以而且对遐远的所在赶来个遮。人心不齐，粮草不足，所以就说服伊的主公孙权。然后咱这抓，咱虽然甲老毕无解好，不过这抓做出来势汹汹。咱若要家己甲伊拼，可能有危险，所以咧，咱会当联合着老毕这边的力量，咱来做起来抵抗的做出。迄个时阵的周瑜决定要用火攻，等甲一切准备好了，周瑜徛伫山顶，用这个望远镜。看这个这江南的周瑜大军，哇，一大片的船啊，对啦。经过一时了吼，这个那个军旗有无吼？啪啪啪，那风力吹啊，啪啪啪啪啪，拍在周瑜的面上。哎呀，这个时阵周瑜的船在江北，不过咱的船在江南嘛。这个寒天的时阵，那是寒天的时阵，那透西北风尔，来用火攻，烧未着周瑜，等到烧着家己啊。
1: 对。
0: 这时阵周瑜烦恼家吼。破病，连药也食袂好，众将士当然是非常的烦恼。这时候老毕的军师诸葛孔明来看周瑜，讲啊，这个这周都督啊，我有一个药方，唔知道你要参考一下无？让治好你的病。伊讲真正假的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摕到周瑜。周瑜听了诸葛亮知影家己的心思了，变嘛好起来，就加神棍起来请教这个诸葛孔明。啊，这就是当年的故事啊。
1: 啊，不过今麦伊阁无找到东方呢。
2: 阿伯，龙王爷啊，啊，你的字吼较水啊，阿伯甲我画一张好啊。
0: 所以你的意思，你要博歹叫？
2: 无啦，我讲我捡到的啊。哎，
0: 我当当一个王爷，你叫我做这款代志，无可能的代志，你想都免想哈。
2: 阿伯，辛苦了啦！阿伯，你甲我画一张啊啦，画个歹嘛不要紧啊，我落去摔着的啊。
1: 我看你是去摔着闹闹啦。

0: 谢谢，感谢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哦，所以这的像咱谈多少头前来讲的差不多，哦，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哦，当代志拢已经准备好了，啊，就差一个机会，哇，有的人是差啥？哦，差一个，有的人是差一个时机，嗯，啊，有的人差一个桂林，哇，啊，提点。点一下就过了，
1: 没错，
0: 啊，点一下就过了，
1: 所以桂林嘛，就等于
0: 很重要啊，嗯，很重要啊。哦，身躯边也是，但是哦，桂林这某些嘛是爱家己个性嘛是爱好啦，嗯，这个是跟个性也有关系啊。为人自少年哦，啊，到老公我身躯边就一直奇怪吼，啊，看别人诶桂林啊，某某是，啊，为什么我身躯边拢无？有些人呢，有时候也是要。哦，有的人嘛是加减反省，嗯，哦，反省诶，是毋是家己的一寡哦问题无在调去吸引，嗯，吸引到这个桂林的相助甲帮忙，系啊，然后当然有桂林帮忙的，当互咱伫咧哦人生这条路会当少走很多弯路啊，嗯。
1: 对，
0: 人生就已经剩我有时我常常甲身躯边的朋友讲讲哦，虽然这毋是一个为三十几岁出讲出来的，但是我拢一直甲因讲哦，人生就安尼一。有的人吼，较长岁修行吼，八到十冬啦。嗯。哦，即你短时间吼，你不多走一些捷径。我所讲的即个捷径，唔是讲吼，我叫你得爱行偏门，
1: 唔是投机取巧。
0: 哎，投机取巧就要走后路，走一些那个，并不是，是那有更较好的方式。哦，先拜看过啊，因过来人行过咯。嗯。你有先去试看卖？
1: 对啊。
0: 对啊，应该会就会越来越顺遂了哈。啊，希望大家都会当一帆风顺哈。二来三首歌曲，台南美玲妈妈，较想也是你一人。
1: 台南的美雪妈妈，甲周雅的丁海大嫂要听首，哎，来听首希望。
0: 北屯哦，秋云妈妈所点播的男人的，哎，查甫人的歌。

秀琴妈妈、玉慧妈妈、金美妈妈、金玲妈妈，谢谢王大姐哈，因为母的王大姐，树林的玉宝妈妈，新港的素贞妈妈，武峰的碧霜妈妈，屏东的志国大哥，首尔的瑞兰妈妈，三中埔的惠美妈妈，嘉东的燕彩爸爸妈妈。

谢谢朝青大哥、景深妈妈、亚子妈妈、玉宝妈妈、叶红爸爸妈妈、惠美妈妈、世哲大哥、玉慧妈妈、谢选妈妈、玉清妈妈、玉堂大哥、龚凤妈妈、姐姐、素琼妈妈。

哎，谢谢，感谢阿朱妈妈、素琴妈妈、玉堂大哥、李梅妈妈、碧霜妈妈、韦云杰、宝钗妈妈、素贞妈妈、丽琴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甲拨互通。谢谢大家哈、啊，感谢来北河的月音妈妈。
1: 喂，
0: 哎，妈妈你好。
1: 哎、欸，我要点歌。
0: 好。
1: 我要点歌。
0: 哎、欸，要听什么歌？
1: 我要点山歌姻缘。
0: 山歌姻缘呐、啊？
1: 哎、欸，
0: 这个是大陆歌吗？
1: 哈？
0: 这个是台湾的歌吗？
1: 台湾的。
0: 哦，山歌哪一个歌？山歌姻缘。
1: 山歌。

0: 哦，山山顶的山就对啊。
1: 嘿。
0: 山歌音，台语啊，国语的。
1: 国语的。
0: 国语的哦，好，再来听看看哈、哦，谢谢你，没有再换歌哈、哦，谢谢，好，
1: 干杯，
0: 拜拜。来，这位是咱的吉来啊，吉来啊。
2: 可以
0: 进来啊！嘿，进来啊！嘿，妈妈。
2: 我
0: 伊
2: 来点
0: 一个
2: 歌，今
0: 仔
2: 要唱
0: 咱
2: 唱
0: 片啊。什么歌啊？阿伯唱诶。
2: 阿伯唱哦。
0: 哦，安尼先等下听歌。
2: 好，谢谢。
0: 哦，等下妈妈，谢谢哦。
3: 啊，
0: 感谢伊个歌阿伯安排，先留互别人点啊、嗯哦。谢谢，来，今夜妈妈。
4: 喂，小刚。
0: 哎、欸，妈妈你好。
4: 啊，你好。
0: 要点什么歌啊？
4: 酒后的心声。
0: 哦，酒后的心声哈。
4: 嗯。
0: 后礼拜过来唱哈。
4: 好。
0: 谢谢今天妈妈哦。
4: 好。
0: 感谢你。
4: 好。
0: 酒后的心声。茂林大哥。啊，不要紧哈。碧芬妈妈。
5: 哎嘿。
3: 碧芬妈妈。
5: 嗯。小刚陪你好。
0: 下午好。
5: 哎，我点一首怀念的播音员。
0: 好。好，你拜托、
5: 哦。好好，
0: 谢谢碧芬妈妈，感谢你，感恩哈。桃园的金穗妈妈，
6: 哎，我点歌。
0: 哎，妈妈你好。
6: 叫苗的吉他。
0: 哦，苗文的吉他。
6: 哎，对。
0: 好啊，好，你拜托来唱你听。
6: 好，谢谢你，
0: 感恩，谢谢，
6: 拜拜，
0: 拜拜，
3: 好，
0: 谢谢苗文的吉他声哈。素伟姐。
7: 哎、欸，你好！
0: 哎、欸，妈妈！
7: 哎，我今天来点恁唱条仔歌。
0: 嗯。
7: 哎、唱迄款兄妹。
0: 兄妹哈。
7: 嗯。
0: 好嘞，拜托哈。
7: 好，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7: 谢谢。谢谢。
0: 感恩啊，感恩哈，兄妹。来，搁再来，这位是咱家己的小娥妈妈。
3: 小娥妈妈。
0: 哎，妈妈你好。
8: 歌。唱条歌。
0: 好。
8: 爱情的车站，
3: 什么火车站？
8: 嗯，爱情的车站。
3: 爱情的火车站，吓。
8: 嗯，爱情的火车站。
0: 哦，爱情的火车站，后礼拜五哈。
8: 好。
0: 谢谢你。好，再来听看麦哈，爱情的火车站。丽凤妈妈。
9: 喂。
0: 哎，丽凤妈妈，你好。
9: 你是小刚哦。
0: 哎，是。
9: 你好，佩妮，你好。
0: 你好。
9: 麻烦帮我唱那个老爷，
0: 老爷哈，
9: 嘿，我
0: 拜关了哈，
9: 礼拜五
0: 哦，礼拜五哈，
3: 对，
0: 好啊，礼拜五唱给你听哦，
9: 好，谢谢，
0: 嗯，谢谢，啊，老爷啦哈，这歌写了就好诶，
3: 嗯，
0: 啊，写着你这些男士朋友啊，伫厝里吼，啊，甲因某相处的一个啊，这个过程啊，
3: 诶，
0: 就甜蜜嘛。嘛，就很好哎，也非常的幸福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春美妈妈啊，美春妈妈。
3: 美春妈妈。
0: 美春妈妈，你好。
10: 哎，我要点几首小食包。
3: 小食包。
10: 嘿。
0: 小食包呀。
3: 哎，
10: 香浓浓的。
0: 哦，小食包呀。
10: 嘿。
0: 哦，嘿，小食包。
3: 再听看麦。
0: 再听看麦哈。
10: 好好好，
0: 谢谢小哦，小贾波呢哈，小贾波，哎，我想唱一首小这啥，张龙龙一首，什么八台，什么人客一首，
3: 的小贾波一款，
0: 不是小贾波，哎，啊亚中辉啦，啊，我想唱一首是亚中辉啊，小贾波，唔捌听过，蛮捌去过嘿，龙天大哥呀，
3: 龙天大哥。
0: 喂，喂，
11: 我有听到啊。
0: 哎、欸，你好。
11: 哎、欸，孤单老人，我要点歌。孤单老人。
3: 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哈。
11: 嘿、嗯、嘿。
0: 哎、欸，你的歌拢安排了啊哈。
11: 啊？
0: 你看我歌有歌未？甲你唱诶。
11: 无啊。
0: 无啊哈。
11: 好
0: ，OK， 谢谢你，感恩，谢谢哈。孤单老人哈。好，来。咱来先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 ，MOD 的好朋友吼，这个身体当中吼，这个人讲当兵下衣啊，哦，伫咧热天顶头来甲咱的身体先来照顾好势，哦啊，秋冬吼才袂有一挂过样。过来中西好朋友，气管这个部分吼，嘛是爱注意，哦，爱顾好，哦，夏天是润气上介好的一个时节。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今仔这物件足好、足俗、足方便的，哦，要互恁吼抹甲对。 好，甲对啊，听龙各位大家做介绍，谢谢大家，
3: 谢谢，
0: 感谢。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

0: 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的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身体健康是要安怎？大力树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侪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0: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吼，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注文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抽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有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的酸抽疼的，你就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予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做爸母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呐，会当恁呐，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药包，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 油布，虽然是讲吼，咱的油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布皮肤布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的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呢，这支舒活霜百分之一百

0: 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帮堂家乡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两万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啊，有七八个拢袂换，啊，袂换就安那，袂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诶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三四十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你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抽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十五分钟，肩胛头痛，十五分钟。啊，手举袂悬，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十五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到对高王去，酸到对脚只饼去，十五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用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抹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巴膀胱水消去啊。即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曲袂落，变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筋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乎你有即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行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节外旋。第二嘞。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即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即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哦，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闭起的、用要落去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幼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官兵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要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官兵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滚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啦，咱底下来底给你渗透你的这個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跟薄荷，好，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这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個，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搁无负担。 佮清爽佮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咧，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是，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起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酸、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咱一定要赶紧给观众做推荐、啊、你可以怎么使用呢？你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脚头疼你就怎么样，你可以抹抹也可以用吹风机来吹吹，尤其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如果肚子也可以抹，头上也可以抹，它的根本的解决方法，它可以消炎镇痛，缓解到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酸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病刷哦，头壳戆，头壳疼，病病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上，随抹随袂上，这呀，这日热天时啊，蠓虫足济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病病甲推推的，规工作有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济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厂商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09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了准算哦，080000099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予你开偌济？九啊九的，1000有招啦哈，今仔定岗主文也有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抹的算我的，送你抹的算我的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起码这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喂，你好，金霞，你好。59串一组，59串来喂。
3: 来，谢谢刚才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支持捧场，一个全公司限量100组。现主持，脚头有在酸的，手骨头吼会酸会痛的，赶紧的，抹倒位要让恁吼爽快到倒位哈，舒缓到倒位。来，素静妈妈一组吼。
1: 对，我一组。
3: 好，来59线，来美玉妈妈一组吼。美玉妈妈，来60线刚好不接，来昌水大哥，好，买一组来61线，来早景妈妈你好，一组咱舒活霜哦，好来62线，谢谢，来锦香妈妈一组哦。
4: 我爱两组，
3: 你要爱两组，你有抹过吓？
4: 有吼，
3: 未歹用吼。谢谢妈妈，感谢你继续给咱支持，谢谢来63线哈，来这是红泉头家头家娘。来，小蛋姐，来，这是人张大哥。
5: 买一组。
3: 好，买一组，来65线，来，秀金妈妈。
6: 你好。
3: 一组哈。
6: 买一组。
3: 好，小蛋姐，66线，感谢您的捧场。来，金素妈妈，你好。
7: 秀金妈妈。
3: 对。买一组哦。
7: 好，
3: 我
7: 礼拜
5: 你。我一组，我秘密的。
3: 来68线，刚好不接，谢谢。来，宝凤妈妈，你好。
8: 你好，
3: 小蛋姐。买一组哦。
7: 两组。
3: 你要两组哈，好，稍等一下。今仔日虽然只干阿九百九尔，但是你甲咱捧场，你对咱遮尔啊。

0: 支持甲疼惜。咱即卖活动满千送百，今仔日900到同款送100互恁，所以恁电话恁要爱的电话耐心卡哈，今仔日感谢恁对咱的照顾，我们一样回馈给大家来。秀春妈妈你好，
1: 是哦，
0: 好来52线来，彩云妈妈你好，一组吼。
2: 我问你吼。
0: 来54线何梦姐，来锦莲妈妈你好。
1: 不买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哈，迄一开始抹落凉凉，后壁抹落，感觉吼烧烧的，就是干呐，串筋入骨吼，甲上好的只营养分注入去到你的这个啥，你的骨脉当中哈。来429的好朋友一组吼。
3: 我要买一组。
0: 好，谢谢，感谢恁新朋友的支持。来，金盆妈妈要一组吼。
4: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哈、900的物件，同款回馈100块，这个心意希望大家吼啊共同来接受，共同吼啊来给咱到支持，到捧场一下，感谢大家来。小凤妈妈你好。一组吼。好，来59线来，贤德大哥一组吼。
3: 对。
0: 好，来61线，感谢恁的疼惜，来秋汉大哥一组吼。好，稍等一下，尤其是安怎？最近天气热，掉沙必热，有些你会口沙无？有些你颔骨内安尼安安，即个吼无爽快，你抹抹推推的，迄人足爽快的。来，喂，你好，小刚一组吼，来，稍等一下，来，爱珠妈妈一组吼，来，电话连连搁卡，来，小碧妈妈一组吼。好，来68线，谢谢，来好妈妈一组吼。看到这么多人在买吼，这很多都是在回购的，别人买了有效，您来买绝对更加有效。来，詹妈妈你好一组吼。好，来70线，今天买回去800而已，这真的没钱赚。来，佩慈妈妈你好。好，谢谢，咱今天吼和小刚和佩妮吼，咱大力电视台来赚一个无用吼，赚一个给您做一个服务。来，玉玉妈妈你好。来53线搁卡，来宝霜妈妈一组吼。
5: 我一组。
0: 好，来56线，谢谢，来玉梅妈妈一组吼。好，来57线，来这是丽华妈妈一组吼。
6: 我买一组。
0: 好，来58线，谢谢，来蔡妈妈一组吼。
5: 对。
0: 好，小蛋姐，这数量连咪都无啊，今仔日就独独卖一栋尔，卖完就没有了哈。来玉玉妈妈一组吼。
5: 买一组。
0: 好，来62线一组，甲好波姐，来丽华妈妈一组吼。
5: 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63线一组，甲服务一下哈。时间剩1分钟，电话耐心卡来。财宝妈妈你好。
7: 买一组。
0: 一组好，稍等一下，谢谢哈。过去咧买900到，今仔日买敢若800到，希望咱遮个乡亲时代有咧买，随时准备伫咧厝个有用着，迄真正足好用个。迄脚头乌咧屈袂落，咧爬袂起来。网球肘、妈妈手、肩胛头50斤个。梅子妈妈你好。一组好。好，谢谢，来66线有英国真正拢学了哈。月桂妈妈你好。
8: 我即个在讲这边一组。
0: 好，谢谢你，今仔日3罐800哈，来宝珠妈妈你好。
9: 你好。
0: 嘿，一组哈。
9: 对，一组。
0: 好，稍等一下，68线刚好补起了。红梅妈妈你好。
10: 我要买那个大力舒活霜。
0: 舒活霜，好，69线，谢谢，感谢恁的疼惜，来，叔叔妈妈一组哈。好，小蛋姐，和恁抹甲对，好甲对，抹甲对，爽快甲对，抹甲对，舒缓甲对哈。来，815的好朋友一组哈。
11: 我组。
0: 好，谢谢。包括最近的网糖足济，和网糖订着同款的应景。来，宝莲妈妈你好。要爱一组哈。
12: 我一组。
0: 好，小蛋姐，电话耐心卡，最后10秒接几通算几通。来，农村大哥一组哈。好，来53线，谢谢。来，喂，你好，桂英妈妈一组哈。好，电话卖挂断啊！电话耐心卡，要爱有个足好用的，赶紧卡电话，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台湾的天气咯，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好，咱今日来到咱这个嘉义这个所在，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要介绍大家哦。来，这个所在是什么？
1: 张张、啊，
0: 你今麦揢手可是无要做主持，要做警察就对了。
1: 没错。哦吼
0: 吼，你今要升等就要做警察了呢吼。那看到他拿到警那个手铐，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哦，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嘉义监狱，
1: 而且它是一个旧监狱哦，它也是一个国定的古迹，
0: 对，叫做这个什么博物馆，
1: 也叫做狱政博物馆。
0: 狱政博物馆，
1: 对，
0: 条公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里面看看喽。好，咱今麦来到咱这个中央台的这个保温，哎
1: 呦、哦，这个地方就是这边的重点啦。
0: 对哈、哦，这是这个整个监狱的核心的地方。你看了陶景，看不？你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小红色的灯，这个就是在监控用的哈、哦。他们这边的监狱的这个设计呢，是参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扇形设计，
1: 没错，
0: 扇形的设计。
1: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宾夕凡尼亚式
0: 哦，宾夕凡尼亚式这个扇形的，所以你这边伟民看到它是这种扇形的。扩散型的这种监狱，
1: 这个呢是让这个方便好管控，比如说比较管理者比较少的时候呢，可以由后面这边直接看往这三个通道，
0: 对，
1: 只要里面的受刑人有一举一动，哎，直接就可以做发现，
0: 就是一目了然，然后按那框轨，按那金马吼，咱这个中央台的对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这个所在吼有。

0: 放着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神龛，那为什么会放在那边呢？
1: 这个神龛阿弥陀佛是由京都本院寺接过来的哦。
0: 好，那就是这些受行人呢会来这边参拜阿弥陀佛，算是洗涤他们的心灵啊。哦，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进去看一下里面这个牢房的画面。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智社，
0: 所以它总共有三个，是一个智、人、勇三社。
1: 对，中间的是人社，还有过去一个是勇社。
0: 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智社的所在。
1: 对，
0: 传人大哥来看麦来，对，哇，你有没有觉得里面有点凉意？
1: 一股凉意，
0: 凉凉的感觉，
1: 有那感觉。
0: 而且它的这个走道其实没有说很大，
1: 而且我们现在是大白天来，
0: 对哦，
1: 平常这个时候晚上是什么样的氛围，我实在不太敢想象。
0: 是较恐怖了哈，
1: 这边有一个
0: 阶梯，楼梯，
1: 很像铁做的楼梯。
0: 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爬上去啊，上面它那个你看到这个画面有那个木头的栈道，
1: 听说这个是以前阿里山的这个快木啊，半夜的时候都有这个狱长在上面巡逻，
0: 巡逻用，看到咱家的寿星人，不要看到这派代志，伊就会破水，
1: 对，
0: 他就会泼水，然后就提醒。他好了，不能去做坏事。多喝几瓶有亏，可以当兵。
1: 这边是开放，没有阿托未开放，
0: 进入进入了。哦，来，那我们这个跟着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就是
1: 有什么东西，
0: 房间也没有很大，
1: 一个马桶。
0: 对啊，阿哥姐洗手台哈，
1: 它的马桶是没有加盖子的马桶，
0: 没有盖子。
1: 对，哦，
0: 那今麦来看麦，我刚刚发现一间很特别的房间。哦，哎，这间有亏，
1: 又开
0: 看麦来，
1: 好来。
0: 这间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跟刚刚来比起来，大概小了一半吧。
1: 对呢，超过一半，超过一半。
0: 但是 What Vicky 那个不够大，
1: 就像长得很高大，像小宝这样子哦，其实住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很有压迫感。
0: 对对对。好，来，南京嘛，快点来哈。那这个是妇育馆啊，不是体育馆哦。哦，这个是这个女生的部分啊。蔡公公他们这边有个规定，就是如果刚好有这个怀孕的妈妈哦，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跟着妈妈一起进去里面的。
1: 没有错。
0: 所以让大家快点，为民可能有这个监狱，可能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的一些这个玩具或者一些木马。哦，那今嘛来跨，带大家来跨买哦。来，今麦来带大家来明白哦，看麦这个女间到底是怎样？
1: 没错哦，
0: 都要叫几个开放式，
1: 看一下里面的格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里面好像没有洗手台，
0: 还有，
1: 但是里面的马桶是有加盖的，而且有多的水箱的部分哦。
0: 对对对，底下我刚刚哦，这个就是整个明亮度啊，窗户也比较多，窗户看起来比较这个多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后面才设计的，所以看起来这个牢房会比较现代一点呢、
1: 比较先进一点。
0: 对对，比较先进一点。底下我叫狗姐康，哎，画的啊，这边有个洞，这个不是给老鼠、猫咪进去的，这个是要送菜的
1: 啊，当年送菜孔啊。
0: 对对，
1: 送菜孔，因为它当年呐、存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一个这个关系啊，所以它的送菜孔还是建置在这个下方的位置，
0: 就是这样子送进去这样子。我们再往前看哦，这边有那个木马，
1: 木马看到啊，就是这边，
0: 对，
1: 这边受刑者的女监受刑者，如果她是这个有带这个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跟她一起入内来这个服役啊。
0: 有这个木马，还有这个摇床啊，哦，然后这边还有个这个桌子，哦，还要准备什么奶瓶啊、热水罐啊，哇。其实里面监狱也是有照顾到这个小朋友跟妈妈。
1: 对，如果家里面啊无人照顾的情况，就得把这个小孩子带来这边。
0: 对对对对。
2: 今日这座嘉义的旧感觉，真正是让人大开眼界。想要到全世界罕有的特色感觉，其中一座竟然在咱台湾。大家若是来到嘉义，千万唔通袂记来只行行嘞哦。好啦，今日咱台湾。

0: 谢谢，感谢大家捧声，陪你继续刷卡为您服务。
1: 来，谢谢，再来带来咱自然好听的歌曲哈，《甘心不移》，凤山秋莲妈妈所点播。

0: 谢谢小刚继续在山脚为您做服务，感谢。
1: 再来带来这首布袋戏的歌曲《大制度》。李祖的《玉辉大哥》点播的歌曲。

0: 嘿，伊嘛是口白的。
1: 山中有一树，细树无得离。哦哦哦哦。
0: 你敢叫我念？
1: 心内无人知，等待可怜待。
2: 哦哦。我歌唱几届啊？这两麦唱。

0: 唱歌不行哈，
1: 真正不行。
0: 谢谢大家了，这台歌路过去嘛，这几人很多人喜欢看。
1: 对，
0: 啊，伊头前拢有一段迄、那个。不是 rap， 好像拢有一段
1: 靠
0: 背啦，哎，靠背啦，山中吼，山中有滴树，
1: 哎，
0: 有滴树啊，啊，世上吼，
1: 吼，
0: 无敌人呐，哎呀，啊，对，后边还有改天有唱吼，这个啊，咱甲这个完整版的来献给大家，哎呀，有机会搁唱一摆，后边还老趣味呢，对吧？新歹无人知吼。
1: 不是嘴歹上厉害
0: 啊！不是哦，
1: 哎呀，
0: 人是人歹可怜呆哦。你看过去的人哦，这趣味的，拢会讲人身攻击。
1: 啊，佮讲啊，足文呢。
0: 哎，足文啊！哎，这个人
1: 哦。无啦，伊这有较直接。嘿，这个是。
0: 已经可怜呆啊，佮足文啊。
1: 伊直接讲人歹。
0: 人歹可怜呆，哎。
1: 袂啦，袂可怜啊！每一个人拢有水的所在嘛，有的人水伫内底啊，对吧？
0: 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哦，金城爸爸。
0: 是哈、
1: 哦。对。
0: 柯金城。
1: 对。
0: 柯金城大哥。
1: 嘿，金城爸爸。
0: 那个手机末三码三五四哦，住伫咧中华参拜的。许金城大哥啊、嗯，有咧看这部电话来个拨号通，哦，有机会来给你挑一个大奖，挑一个电歌上
1: 来
0: 哈。
1: 来呀、啊、来呀、啊、
0: 金城爸爸，
2: 啊，你好你好，
0: 哎、hey, ，你好，哎、hey. ，台中路你会晓唱未？
2: 啊，
0: 哎，谈多少唱的这首台中路你有听过无？
2: 哦，有啊，
0: 有啊，啊，过去你嘛有咧看这个播电视哈？
2: 嘿
0: 有啊，你上届倒一个角色？
2: 哦，啊，我就算不一定的，
0: 我算不一定的就对啊，拢爱就对啊，
2: 哎，拢爱，拢爱，
0: 拢爱。等下跟你说，跟你说，
2: 跟你说，跟你说，跟你说。
0: 哎，对啊，说了哎，对啊，说辛苦的说了哎。
2: 好，我做咩事？
0: 说辛苦的哈。
1: 嘿，恭喜啊！
2: 嘿，年关哈，
0: 未歹哈。
2: 好，谢谢，
0: 真好，真好，有在说人哦。
2: 有有。
0: 好，有安尼好，安尼有孩哦。
1: 跟爸爸妈妈做伙说哈。
2: 好。
1: 哈？爸爸妈妈。
0: 哦，那两个等下吃饱就小少去说啊哈。
2: 嘿妹，
0: 当然嘛爱对无。
1: 我是讲你做伙使用这罐呐。
0: 无啦，人个感情好，拢嘛小少斗阵说，你甲我撸卡撸迄个卡只片，对无哈？对无？爱幸福哦，
2: 好
0: 啊，谢谢你啊，要幸福哦，
1: 要幸福、
0: 哦，
1: 来，佩面电话空九一七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当淘宝的利用要加来买单哦，扫 QR code 用电话加几段会使，感谢腾云服饰、亭立服饰，今天尽量三是亭立服饰的，嗯。不是啊，
0: 跟你讲完，跟他讲呢，嗯，阿妈，我再来讲他对吧？很尴尬，对不对？你可以了解哈，因为咱了解讲话讲少，无人就会迄个尴尬哈。
1: 嗯，
0: 哎，肯定不是，
1: 就是、这个亮亮的啦、亮片的。
0: 来，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空九八三三四三英文哦，加来马天可以得把得理哦。
1: 明仔载耶。中午十二点至下晡四点，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1: 拜拜。

呀三枪，你从来不捌怨叹，老婆为你的付出，爱你个赞。

娟姐姐、长松大哥、正阳大哥、蔡一龙啊，还有赵良、赵如哥哥、佩慈姐姐、春菊姐姐，还有阿青啊、文丁啊、鬼刚啊、美月姐姐。

0: 我还是喜欢以前早期的民歌哎。
1: 哎，这几啊十年前的，这不知几民，
0: 我捌去听过迄个像叶嘉修加迄个蔡琴。哦，
1: 对，蔡琴。
0: 他们来到台中的那个什么一个。
1: 蔡琴应该是很
0: 他们在那边哦，唱民歌哇。
1: 蔡琴的声音应该是蛮屌的。
0: 超级，我觉得超级享受的，你知道吗？对啊，那个。尤其他唱到那些以前的歌，你会觉得，因为你现场就是大概等于会跟着一起唱嘛，对啊，就整个就，而且那个是户外的哦，他不是在演唱厅什么那个不是哦，一起户外
1: 文心那个，
0: 对一个公，我印象中
1: 文心公园呐，那边才有一个半户外的，
0: 没错。然后我记得印象中的是叶嘉修加迄个像啊蔡琴，他们两个印象让我最深刻，对，因为很多歌那些歌你就会跟大概都跟着朗朗上口嘛。对啊，啊那种氛围就非常棒。你不干嘛讲，今嘛就这雨后春笋，就是这些以前的早期的这些唱民歌的这些，都出来在开演唱会了，有没有？
1: 因为只剩下演唱会可以赚钱，
0: 这海捞一下是不是？
1: 不是海捞，就是还可以赚钱。我讲话比较实在，就本来就这样了。
0: 可是他们现在出来赚钱的话，有票房啊。
1: 有啊，就是
0: 有、啊、
1: 就是他那些。以前小时候，以前年轻的时候听的，现在都有经济能力了嘛，大概
0: 对，没错
1: 啊，那你也淡薄仔拢开
0: 啊，即马有个人退休啊嘛，啊，够经济能力嘛，啊，伊唱的歌歌是我当初教伊的歌嘛，对不对？啊，所以有那个票房啊，所以你看，连咪遐亏，连咪遐亏，连咪遐亏的，
1: 啊，都顶年啊，是顶年的，我看到电视广告啊，最后了，最后就开始最后那几场。
0: 啊、然后呢，一直每次听到的都是最后的，是不是？
1: 大概就最后就他们自己讲的，应该是啦。
0: 哦，有啊，那时候不是那个什么江蕙的要封麦，也是大家认为说是最后啊。
1: 没有了，人家那有、啊、有原因的咧。
0: 对啊，他是有原因的嘛。对啊，然后他就发行了一些什么像金门高粱的那些纪念酒，有没有？
1: 有，
0: 那有一个。对他一次就是狂买了，好像三十几万，那、结果呢，江蕙又出来了。
1: 然后他
0: 要告他，
1: 他要告他，
0: 他要告他，因为他是学想说啊、哦，对吧？已经封麦，我这个是
1: 没有
0: 越来越值钱嘛。
1: 告应该也告不成了，
0: 告不成啦。
1: 你
0: 对、啊、
1: 你有那个有利益的那个，你是为了赚钱才弄那么多嘛？你自己那股票买不到嘛？
0: 啊，不过他也不用告了，我是觉得，因为他放着早晚那些会值钱的，
1: 对嘛？就看你活得久还是将会活得比较久。有没有道理？我讲
0: 这样子，
1: 我讲实在嘛，有没有实在？
0: 都活很久，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活很久。
1: 都看你玩久啊，干会玩久嘛。你啊干会啊做生意，你也未做生意，赚钱啊啦。你也无了。你有传给恁囝嘛？
0: 嘛是呀、啊，对不对？啊，那个酒是越陈越香的东西、啊。
1: 对嘛，你传恁囝嘛，袂了本嘛，
0: 对不对？啊，我也是听讲，你去当阵有迄个啥新闻出来，我讲就是意思讲要甲告啦。啊，不过好像后来也好像没有
1: 什么告，
0: 我也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有这样子新闻出来，我要告他还是怎么样？反正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讯息啦。
1: 一般听到你自己要去买，你要告谁？你要告酒厂还是要告江蕙？
0: 对呀、啊，而且他粉丝这么多、
1: 啊，一人一个口水就把你吐死。键盘侠，你凭什么？你三十外万笑死人哦！
0: 恶心啊，口水啊，被口水吐到了，麦公吐死啊，被口水吐死，淹死！你敢那一个你都掉没掉啊？好不好？
1: 哎呀、
0: 啊，超级不卫生的，对不对？而且他出来的时候是大家非常的开心啊，你一个人我们店对劲啊，对不对？
1: 哎
0: 呀，有啊，趁现在，因为如果对他没有出来唱的话，也是乐坛的一个损失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就是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回忆，也是一种享受啊，对不对？啊，你剥夺了人家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你那个脑袋要会动，
0: 是的，
1: 你那付出的，而且你就到演唱会外面摆摊。卖江蕙封麦纪念酒，
0: 哎，你很有商业头脑。
1: 他完全没封麦，这是他唯一封麦一次纪念酒，大家进来啊，哇这哇这。
0: 你真的超级有生意头脑，你这无

0: 从商者就无差
1: 的。我不是做做头家，我是做头家，要当乌白当头家迄种。
0: 对啊，你可以想着讲伊摆伫遐咧。
1: 哎呀，讲机会难得，他人生就这一次封麦的纪念酒。
0: 我那些主办单位会不会愿意让他这样子摆？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这个 idea， 我就觉得，哎，你就很有商业头脑。
1: 转手对，搞不好对不对？他还你可以卖比原本一瓶多200、500、300，你也赚了、
0: 啊。没错。哎呀，
1: 绝版啊！
0: 啊嘛绝版，你哪个坑撸者？你的时阵更小个撸管，对的，何必急于一时？
1: 啊，大义光辉，广电有也肖像个啥？
0: 对啊，我花好几倍的钱，我都愿意买，对不对？哎呀，
1: 你都
0: 哈哈哈！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那红红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是的，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吃一项东西，它一样东西哦，而且也很便宜。那你讲讲的是讲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好，就是吃沙丁鱼罐头嘛。啊，咱今天要跟你讲的这项物件，嘛是少少少少的啦，对。啊，伊会当降低吼27%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你甲看，今仔有听到，搁谈到，搁谈到啊！啊，拢免开你偌济钱诶，对不对？你说，没尝试就多看电视嘛，对不对？哎，不是吧？对不对？而且这个都是经过那个什么医学知识哦，就是有那个研究报告的，然后医学期刊有刊登的，对。所以讲，你给点听，给点蒙谈，好，来，来，我来分享到底是什么物件，就是。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这是啥？
1: 一粒，
0: 鸡卵。
1: 鸡卵啊！
0: 对，
1: 我都歪讲，我第一个歪讲。
0: 鸡卵啊，鸡卵就是咱日常常常看起的这种食材嘛。但是呢，其实呢，伊内底含有这种丰富的营养价值。你这个食安专家，这个韦恩哈，伊嘛特别提出讲哈，今年发表里的这个研究内底有显示出来讲，如果你不是讲吃一盖鸟，它是要你规律的吃哦。
1: 规律啦，长期啦。
0: 都跟他像咱讲，迄沙丁鱼罐头一礼拜吃几盖，吃两盖，对不对？你也是要规律的吃哦。那鸡蛋的是，鸡蛋也是要你规律的吃。规律吃鸡蛋的人，这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可以比从来不吃講的人还要来低的27%。但是蛋有很多种煮法啊。对呀。对啊，有的是坏蛋啊。对啊。是不是？什么是坏蛋？
1: 坏蛋。
0: 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炒的。炒蛋那个就是坏蛋，
1: 那个就坏蛋，为什么？
0: 因为你
1: 破坏啊？
0: 对，没有你用，因为有油脂太高，而且你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油，对不对？那个就是坏蛋。那我们今天纯粹讲的就是好蛋，对，你就叫你假差人哦，哈，来，那么呢，不，但是我们现在说的纯粹是就是好蛋，好，但是好蛋有很多种方式，煮的料理方式，你就是不要吃炒蛋，好。那么，这阿兹海默症，跟他的像跟那，继续说，吃的人跟不吃的人，不吃蛋的人呢，好，这个呢，就是会风险会高于没有吃有吃的人高于27%。目前，你这个国民健康署嘛，已经把这个饮食的指南顺序，它重新的调整了，看这是鱼肉蛋奶嘛，起码是。蛋鱼肉豆鱼
1: 蛋
0: 豆鱼肉蛋，我就

0: 值。嗯，那么毒料公这个维生素里面也有这个矿物质。嗯，好，啊，再来烟能银，好，这个卵磷脂也含量，占，嗯，这个总脂值诶将近30%。所以有的人就是讲，干那吃白银、能黄银不爱吃，其实太浪费了。嗯，对。好，所以你因为两银内底够有这个脂质，磷脂质，好，所以呢，也含量是占着这个脂质将近了30%。那么，现在这一类的磷脂，哈，脂肪，哈，对，连磷脂，对的，对的，咱的神经的传导，这个受体也正常的运作有直接的影响。嗯，嘛是讲哈，嘛是这个蛋黄对着咱这个大脑的健康作为最基础之一，所以你不要再把蛋黄丢掉了。真的是太浪费老天给你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么呢，这个食安专家也讲哦，今年发表的这个期刊内底有研究，这个研究呢，他们去追踪了超过40,000人哈，这产物价一期刊长达了15年以上。发现就讲，你规律吃蛋，记得规律哈吃蛋的人，这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比起就讲你从来不吃的人就低于了27%。那么每一礼拜你吃两、吃五天以上的人，这个效果更加明显。好，啊，那么诶，即使你每个月只吃一次到三次，嘛是有这个，对，也是有效，只是那个可以降低的风险就没有那么高，它只有达到17%的风险，哈，这个可以降低17%的风险。那么除了这几关呢，哈，关于这个吃蛋是不是会影响到胆固醇，很多人会担心啊，我吃这我是不是胆固醇太高？来，医生嘛跟咱讲啊，哈。表这个伊讲你这个2025年的时阵，你这个澳洲这个研究团队，伊有内底用有61个成年人，去进行3组的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哈实验对照。每一周呢，他们持续的5礼拜，每一天去甲食2颗蛋，哈，这个低饱和诶这个脂肪，哈，甲诶这个饮食，甲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呢，反而下降了，卖的胆固醇竟然下降。那么管的呢，这个脂肪啦，哈，还是讲吼，这个但是呢，不含蛋的这个饮食哦，哈，伊的这个迄落啥，高密度胆固醇就上升了。所以呢，
1: 低密度胆固醇
0: 高，
1: 低也低呢？
0: 低密度，低密度，好，所以嘿，
1: 低也都咩？
0: 伊那不爱食卵，伊那又不爱食卵筋，哈，又食卵筋的时阵，一定的也低密度胆固醇下降。伊那卵筋不爱加的时阵，伊的低密度胆固醇反而是上升的。所以讲吼，这个蛋黄也当来降低掉咱的这个卖的胆固醇。所以讲这个结果更明确的指出来的是讲，说的讲这个卖的胆固醇欠管呢，是这个饱和脂。

0: 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可以降到27%。好，所以说呢，把蛋吃起来，但是千万不要吃坏蛋，要吃好蛋哈。都叫赶紧购买坏蛋用炒的那个就不要了哈。OK， 一兄弟家来个爸爸妈妈来混用，哎，你可以用蒸的，好，或水煮的，或者是蒸蛋。好，通通可以哈。一兄弟家来个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是吴依兰，再见，恰卡。
1: 来，控制。
0: 一三十八。来，快点喂。
1: 来，挂。来，小港，小港，永福哥一家人来听歌。来，绿妈妈、英雄卷龙哥、柚子妈妈、彩良哥、德兴哥、连真姐。

0: 吴大哥大嫂，丽云姐，瓜姨，泽明哥，林妈妈，傻妞，来，丽雪妈妈，燕珍妈妈，水仙哥，小咪姐，来，谢谢哦。
1: 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继续华夏感谢的可以带来继续观看红梦哥哥，来为你安排继续哦，春风暖情，谢谢红梦哥哥，安亮啊，还有丽萍啊。

0: 军演打电话告诉我们歌迷，国语歌迷用台语讲，台语歌迷用
1: 国语讲，
0: 是的，猜对，让你点一首歌，
1: 礼拜天唱，
0: 礼拜一来请王浩，来，老师准备好了，阿你很高兴要来哦，来，下面我歌。

0: 三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
1: 这真的假的啊？
0: 心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哎，有一个。

0: 真严重的哦，停，梦中含着别人的名，
1: 这代志大条啊，这样，这都为蒙城殿给斩落去啊，对啊，
0: 所以你外口实在，
1: 让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0: 外口实在，拢爱叫宝贝，啊，无就叫亲爱的，啊，无就叫心爱。
1: 马上拿起来，咔嚓。
0: 外口来叫这三种的，啊，宝贝，我亲爱的，我是咧叫你啊，睡梦的。
1: 睡梦中换着别人的名，我讲一再就是看无一条啊。
0: 讲到电话落落去啊。
1: 一再就大灯裤长好起啊。
0: 这吼，啊，现在可以提示了，原唱是谁？
1: 来，邝美云。
0: 邝美云刚才出一地呢。
1: 刚刚有人打电话上
0: 来。一地上人都迄个。
1: 锦心姐姐，你知道吗？
0: 哦，邝美云的歌。哦，国语歌，然后几个字，几个字，
1: 我不会再为你哭泣。
0: 两个字了，嘿嘿，好，我怎么卖？你看，你看，哎，嘿，卖安尼有够明的啦，我给你提示干呢啦，你无嘞，无人敢来倒数十秒，无人要卡电话的，我哎啊有。靠呀，我搞明天
1: 的。家里有看到吧？
0: 邝美云什么咖？她的前男友，她的前昂在才有名的吕良伟哈。
1: 这丽丽姐应该会知道吧？
0: 吕良伟跟她有段情啊。啊，丽丽伯，
1: 我擦口红之后，我你将用这料，这里会留下什么？
0: 好了，
1: 哎，台语不要那讲好，老师在问。
0: 好，来，好，来，边卡，宣布答案，台语啊。吞音，吞脆吞啊，
1: 吞音，
0: 吞音啊，
1: 吞音，
0: 唇音啊，吞音啊，
1: 哈，唇音啊，
0: 脆吞嘛，吞音啊，叫一番啊，好了，来别话，
1: 哎，淑梅姐姐，我们公布了，你才上来，
0: 哎，这的邝美云也
1: 好听哎，这首歌超级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
0: 大家可能听过那个熟悉旋律，可是讲不出来，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调，那个 key 很符合我来唱，
0: 没哪，他中音，
1: 我符合这种 key， 来，好来，哎，来下一首歌曲，来准备好了，下面王哥，
0: 哦，这首是王上红下来。不过这首哦，这首红音就无版权。这我定，这姑姑啊，我会唱的歌啦。啊，你那，你吼，你爱，哎呀那翻，很好翻啊，因为是翻国语的。
1: 哎呦，有人上来了。
0: 青春是一杯。迷人的酒，饮落去，敢袂当解忧愁？
1: 你要死忧愁都无啊！
0: 我就是靠你，就是死忧愁咯，忧愁就到十八层地啊去忧愁，你无就歹唱啊！
1: 我拉出来啊！
0: 停！
1: 来，真泉姐姐，那你姐姐，这是什么歌？
0: 啊，国语，
1: 国语歌，国语名
2: 啊，《红尘情爱一场梦》。
0: 好，
1: 恭喜你答对了。来，点一首歌。
2: 哦，由你们安排就好。
0: 等一下，
2: 礼拜天唱。
1: 好，我来安排纯音，好不好？
0: 好，
1: 我想唱那首纯音。
0: 点上纯音 ，OK。
1: OK， 好。

0: 好，谢谢。来，
1: 好，
0: 来下一首歌曲，来下面网歌。
2: 这哦，嗯，这真正会晓，假会晓。
0: 这首拄则咱有讲到，是啥物人？一封麦迄个。
2: 没提示啊，这
0: 对，这太熟了呀。
2: 这也无听的歌，啊，这真会知，假会知，我哪知？啊，是你是咧拍先生的。

0: 手就是这件
1: 手。
0: 阮叫你去咧，
1: 叫去咧去咧。来，李冰姐，这是什么歌？
2: 这个效果。
0: 哎，这个效果来，什么歌？
1: 来。
2: 那个头仔。
1: 我
0: 头仔，他答对了。他讲头仔标准呢？
1: 哎，对耶。
0: 标准答案。
1: 对，头仔头诶。好，恭喜你答对了。来，点一首歌。
2: 点一首歌。
1: 是的。
0: 礼拜天。
2: 这个世界，
0: 这个世界啊，
2: 给安安唱。
1: 这个世界怎么唱啊？
2: 在这个世界，有你有欢笑。
1: 那我来听听，好不好？
0: 这个世界，
1: 好，
2: 认真嘞啦。
0: 好，
1: 我较认真听嘞。啊，若袂赴，我得爱甲你人一工啊，好不好？好
0: ，OK，
1: 好，谢谢。
0: 这个世界，
1: 好，来下一个，来下一个，来下面我哥。
0: 这提示的话，杨哲的歌，好，
1: 新的还旧的？
0: 算是，比最新再前一张吧，我觉得。
1: 那提示一下，有比东港阿郎红吗？
0: 给够，
1: 给够，一定是东港阿郎红嘛。
0: 你不能再讲啊！
1: 这个还用问吗？

0: 打开我讲东北好听，
1: 真的好听哎、
0: 啊！人家点给我念的来，
1: 对呀、啊，就真的只差东港阿郎金牌牌。
0: 我都 不回答哎，那他哎都 OK 啦，OK 啦，欣慧姐，
1: 那表示你默认了嘛哈？对，欣慧姐，
0: 再讲一次，
1: 这是什么瓜？
2: 四季鱼。
0: 答对了，四季鱼。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四季四季猴了。四季，
1: 你怎么知道？你好厉害！对，欣慧姐姐，
2: 这首歌
1: 你喜欢这首歌、啊？那东港阿郎跟这首歌你喜欢哪一首？
2: 东港阿郎。
0: 好了好了，你们都、啊，
1: 你可以点两首。
0: 两首不唱。来了，点一首了，点一首歌，
2: 就这首了，
0: 就这一首啊！礼拜天了。
1: 好，拜拜，来下一首歌，来下面王哥。

0: 新会姐。袂使唱。
1: 哎，我差点要唱出来。
0: 用哼的。哎呦，七六第一，七七第二，来哼一下。
1: 不可能，他会知道。
0: 来，不然停，
1: 真的，
0: 停停停，好停。
1: 不可能，不能可能。
0: 哎，你按错了。
2: 哦，问是不是国语歌曲？
1: 对，国语歌曲什么歌名？
2: 云河。
1: 啊，台语那么厉害？
0: 台语怎么讲？
2: 啊，第一，因为我在弹钢琴。
0: 没有了。噔噔
1: 噔噔。哦，难怪。
0: 台语呀，你们两个在干嘛？都尊重你自己定的规则。混前面。
2: 混合。
0: 混合啊，
1: 混
0: 合。
2: 混合，
1: 恭喜你！
2: 陈安第一音下去，我就我这个音盒。
1: 对啊，对啊。
0: 弹的，他弹琴的。
1: 对了，弹琴这个就很敏感。
2: 马上要音质很敏感嘛。
1: 没错。
0: 阿弟，
2: 我想
0: 点什么？
2: 安安，
1: 要
2: 我想请你唱一首《记得你眼里的一面》，可以吗？
1: 好的，可以，没问题。
2: 官方的
1: ，No problem。
0: 记得你眼里的一面，
1: 好，礼拜天唱哈。
2: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有没有考考你们的听力，考考你们的耳力，考考你们的记忆力？
0: 好，
1: 对，就是要多动脑啊，就是不让你睡。OK， 来，谢谢大家，来，给熊妹来唱歌了，赶快靠等位听歌。
0: 来，曹阿姨安排这首内容情歌，沙滩恋情。原住民的情歌。

大聊银子姐的一个看法。爱雪梅妈妈、张老师、曹阿姨，爱守春姐、绵绵姐、傻妞，爱燕勋姐、龙哥。来，碧红妈妈。

来，糖糖姐、宝珠姐、春菊姐、正阳哥，先理解素梅姐，和青哥、连真姐、雪明妈妈。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都来继续欢迎。冷静啊，冷静啊，你的歌曲哦，叫《德清啊》，较适宜，较轻啦啦。

0: 冠宇，还有格林哥，以及丽雪姐姐、金熊大哥、素梅姐姐，以及正气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苏丽姐姐，你当然不要请假用哎。
1: 来，美华姐，龙哥也挂票，贵人。

0: 芬杰，带美惠姐，那赞扬哥，谢谢。
1: 谢谢各位小宝宝妈妈，我们要继续听凤姐姐童年，来，听凤姐姐，你也挂给我。

0: 谢谢东风哥哥，还有文龙哥哥、连队、张老师、记忆哥哥、嫂嫂，还有苏丽姐姐、
1: 张明哥哥，关于创意金城哥哥，来谢谢，感谢。
2: 免讲啦，免讲，有点歌啊。
1: 好，安尼说，够几首？
2: 够
1: 几首？够几首？
2: 嘛免讲几首，
1: 够几首会当点？
2: 一首啊，唱一首，一首就好啊。
1: 好啦。
2: 你
1: 现在是在打棚子嘛，好啊，你如果要打棚子，留你山顶，我来给你接一下，
2: 一首
1: 两首可以来唱，好，来，接客了，来，这个是

0: 哥哥，你要听什么歌？
1: 你
0: 要听什么歌？晚安。
2: 唱一首很久没听你唱的。
0: 多久？
2: 旧情不怕，历史细娘。
0: OK。
1: 好。
2: 好，麻烦你。
0: 好，礼拜天会唱了哈。
2: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来，梅慧姐姐。
1: 梅姐，点我的歌，剩我的歌可以点，我只是合唱的。
3: 365里路。
1: 好
0: ，OK。好，谢谢。
1: 好 ，OK， 拜拜，
0: 拜拜。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哈，咱要来进行上吊的时间段咯哈。啊，其实嘛，不是讲咱节目中所讲的哎，那物件你敢会当出手呢？其他的任何产品，阮的菜色足多哈，嘿，应有尽有啦哈。阮的菜色有真多，应有尽有，拢好拢蛮潮。精
1: 彩啊！
0: 拢做好来，咱来进单元啦哈。啊，所以讲哈，任何物件
1: 拢看得来哈。
0: 来，电话看好通进单元。
4: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

0: 予大家健康。长期甲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也无啥会堪一。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1: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2: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姑安尼同款。啊，昨晚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含落。马上好，啊！若都未好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的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到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嬷好好吃哦，安尼。结果吃这类，讲哦，从啊拢总接近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3: 大帅，唔
4: 捌停过啦吼。
3: 哎，唔捌。
4: 真正足好吼。
3: 哎呀。
4: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3: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4: 唔捌过发啦。
3: 哎
5: 呀。哦，阿英。
4: 哎。
5: 你妈呢？较食袂咧，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4: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5: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食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互食。起码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阿都无咧买。我顶间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撮大撮，哦，已经食完啦。
3: 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个，迄个未到楼顶就听到。
4: 烧干咧吼，
3: 烧干，即个拢袂啊啦，
4: 即个拢袂啊。
0: 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旧年扫的迄种啊。人讲医生惊地扫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耳朵，扫到下骨的，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30000的这 SOT， 29000的 SOT，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6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作，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尿尿的想要打扫，一工食4粒， 哦，食三天就袂少，哦，喘气阁足顺畅。

话阁真顺。台中市南区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砍拿拉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吼、哦，另外一摆是扫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哦，我、哦、这个足特别的哦。这個、黄太太讲用橄榄诺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感感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爸因翁爸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跟您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六百几万人确诊过，啊，佫有黑数可能超过六百万，千外万人拢已经去有感染过这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再去的话，用 SOD 给清出来，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给清出来。你一天给他干，一日照三顿干，啊，要困进就搁干一粒啊，一天干四粒就好，哦，一天干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给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的，哦，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即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袂离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甲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阁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阁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阁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阁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甲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阁会当平衡你的糖分，阁甲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抗力也好，嘛阁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阁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阁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啊，即摆论证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多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诺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亿个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诺丽，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甚物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吼。口丸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注个排毒针啊，哦，注 SOD 就对啊，注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两万九千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

0: 一支卖你一包五十八万，手剑讲哪有可能卖你一包五十八万？俗够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你讲，今仔日我赶快要用上届便宜的介绍，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二十粒，卖你三百六，360块算足俗的啊，吼，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啊三百六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吼，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就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哦，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好糖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细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你要，来接个电话来，你要桂枝。
1: 哎、欸，你啊，上河塘一包，哎、欸，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金凤你好。
1: 啊，要做细组。
0: 好，来，好，我九串，大串细串，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哎、欸，大串细组，来60串细组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3: 嘿，我要细组。
0: 好，来61串细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大哥来。
0: 大串的六十五，62串来，你好，余真那个丁卡姐来，喂，你我改，你好，小姐。
4: 喂，
0: 小姐，大串细组。
4: 我细组啦。
0: 好，65串细组来，你好，吴太太你好。
4: 哎。
0: 大串细组。
4: 细组。
0: 好，66串细组来，丽云啊，你好，大串细组。
4: 细组。
0: 好，67串细组来，小英姐你好，大串细组。
5: 可以细组。
0: 好，68串细组来，你好，素儿你好，要大串细组。
6: 大组。
0: 好，69串大组来，你好，雪晴你好，要大串细组。
7: 我要细组。
0: 好，70串细组来，你好，来十字大姐你好，大串细组。
7: 细。
0: 好，87串你好，来素金啊你好，大串细组。收听啦、
8: 啊！来，谢谢各位小朋友爸爸妈妈，给你电话给人靠通哦。来，你好，喂，你好，
9: 我的电话是0982。
8: 好，那姐姐你先等我一下哈，因为你的跳号我没有看到啊，你稍待一下哈，不要挂断了哈。来服务一下哈，来翠花姐姐你好，翠花姐姐你好，
10: 欢迎你好，
8: 姐姐哈，看我给你老海今天干嘛就舒服啊，你等我姐给你老姐姐好哈，来火锅姐哈，来文华姐姐你好，来哥哥啊，广州啊哈，给你老海啊哈，感谢哥哥你的支持啊哈，谢谢你啊哈，来火锅姐哈，来秀祥姐姐你好，秀祥姐姐。
11: 睡着
8: 睡着啊，好，你先去看麦啊，哈，我挂灯了，等我一下哈，来，我不接哈，金桃姐姐你好，金桃姐姐，嘿，你好，哎，金桃姐姐，嘿，一桌哈。好，欸、啊，大细组你甲小姐讲啊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哈。来，何宝姐哈，来，咱的宝玲姐姐哈，宝玲姐，
12: 我要努力，
8: 好，
12: 细组的，
8: 好，我给你留一组啊哈，感谢姐姐等我啊哈，何宝姐哈，来，咱的这个是庆林哥哥，庆林哥哥，嘿，你好，
13: 我细组了啊，
8: 好，细组先留一组卡哈，细组56包哈，
13: 啊，你先，
8: 哎，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给你服务啊哈，莫挂断啊哈，来，给你电话，跟咱沟通啊哈，啊，你若阿袂服务到，因为咱。暗时的客服有较少的时阵，你老是刷掉，一定有人会给你接待哦哈。来，恁的爸爸妈妈，恁的真的哦，这个喊起来真的 非常的舒服，那么整个喉咙哈，这干嘛就清爽了，就清凉了。你老公有点那种呢，熬维这种的，然后也可以带回去保养。而且公哈，你要做一个排毒也可以哦哈。要你老公小朋友喜欢吃零食的话，你好这个炸到炖鱼的时候又可以兼保养哦哈。尤其咱

0: 害，这个 PM2.5 的这个螨害的问题哈，影响是全身性的，包括咱的呼吸系统，跟咱的血液系统，跟咱的心血管方面的系统，啊，是生殖系统，是全面性的哈。所以讲这 PM2.5 进来的时候，就会伤害到咱的身体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咱哈一定来做保养。那么全球95%的人口哈，包括这种哈，都在吸这个有毒的空气。所以讲，咱无法度避免，我们一定要呼吸嘛。只要是那个空气又是有毒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做说排毒哦哈，因为那个这个空气的污染跟食道癌是有相关联的，尤其呢，包括公界 PM2.5 一瓦哥公吼，你老嘞，这个有抽烟呢，还是公吼没有办法避免掉的这种二手烟，好，还是有厨房的油烟，还是公你弄嘞食油炸物的这种的这类哈，油炸还是这种油烟，还是公吼你有啉酒的食槟榔的啦，这种常常用喉咙的高压族群的这些的话，平常带回去保养，真的你会爱上它哦哈。来，杨妈妈你好，杨妈妈，
1: 你几多岁？
0: 好，感谢做哪几招，感谢你当娃哈。来，那么而且呢，成年每人哈，我已经刚刚5000-6000个癌细胞的生成了哈，这一档来帮你做一个排毒哦哈。而且呢，一来对呢，这哈一包来对的2.9万的 SOD 哦哈，一下也帮你做一个排毒，这么利用率呢可以达到哈是2000%哈，是姜黄，另一个姜黄跟胡椒粉配合起来，以这个哈也利用率更可以高达2000%。那么那小小的一包的话呢，可以帮你做大大的代谢哈，按那几包的是电力里打了51支的排毒针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让外出也可以带着走哈。那么呢，那都叫我讲的也那个酵素一型哈，高于市面上的这种哈76倍哦哈，所以也活性就强的哦哈，它所以呢它能够帮你做到排毒。那么咱用的安内唔是干那用的洛丽果，那都用的个姜黄哦哈。那么姜黄的话呢，它可以帮助你维持呼吸道的一个机能，所以呢包括咱都在讲姜黄很好，可以帮你养颜美容啦、啊，而且滋补养生啊哈，再来咱是用遵循古法去用出来哈，所以是慢慢的熬，48小时才浓缩而成的，所以呢这几包的时阵，你个再等等于。让你做一个大大的排毒，做一个保养。来，咱的翠儿姐姐你好，翠儿姐姐你好，嘿，几招？
1: 我咧早收诶。
0: 好，早收，感谢姐老几招，感谢姐姐啊哈，谢谢你啊哈。来，今年咱满千送百的活动哈，到6月底止，看今麦是准，等于是哈打9折哦哈。来，秀儿姐姐你好，秀儿姐姐你好。
2: 好，我问一下，那如果有一点血糖可以吃吗？
0: 这个你不要吃多，好，一天带5颗就可以了。
2: 哎，一天几颗？
0: 5颗以内。
2: 好，有血糖也可以吃吗？
0: 没关系。好，1颗2颗那个都无所谓哈。
2: 好，那我定义做。
0: 好，姐姐等我一下，你不要挂断了哈。来，给你爸爸妈妈，给你等位看通。那16包的话，就是小组的1500块钱。那么大组的话，32包几倍量呢？2680哦哈。等位跟咱看通都开放一包体验，等谢谢大家，0800000。

0: 立春哥，立雪妈妈，蔡小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继续观看美女姐姐，来，列观看哦。

谢谢美英姐姐、文龙哥哥，还有方程大哥、郑勇哥哥、美慧姐姐，还有丽华姐姐、秀儿姐姐、翠儿姐姐，还有德胜大哥、庆林大哥、宝莲姐姐、静桃姐姐、秀霞姐姐、文华姐。

0: 来，三六看你哦，春菊姐，糖糖，秀完姐，汤森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观看哦，是阿仔啊，来看阿仔，哥哥你收点没有？你想几啊？你几嘞？你是阿仔哥哥。

谢谢翠儿姐姐，还有明玉姐以及玉明哥哥，美惠姐姐、叶明大哥、寿天啊、冷丁啊、一春哥哥，还有方丽姐姐、金雄大哥、守春姐姐。

谢谢阿才哥哥，还有德明哥哥，还有吉祥用哎，以及秋香姐姐、静子姐姐、方玉姐姐、美英姐姐、金宝姐姐，还有一鸣哥哥、冠宇，还有真明哥哥、金雄哥哥、林队、金钊哥哥、登峰哥哥、吉祥用哎。

0: 春香姐姐、苏丽姐，还有文华大哥、文龙大哥。感受爸爸妈妈过来搞微信啊！一时阵哦，赶快咪过来抽出大奖喽！今天是你摇对不对？
1: 你
0: 还是我摇？我摇
1: 啊！礼拜五啊！
0: 我摇、嗯，我摇，我摇，我摇！先去试试手感。今天有掌声的，都不要走，卖照哦，拼搏照啊，你莫走啊！我摇出来时阵，你无入面耶，电视机头前就无彩哦。有？
1: 没有？还可以啊。
0: 吹不动哎。
1: 再摇，
0: 轻一点，轻一点。
1: 再摇几次，它就
0: 爽。哎呀，一百八苦，安尼的卡好拿捏了。
1: 再多摇两次，它就
0: 有，
1: 它就
0: 有，有，
1: 有中，
0: 有，有，耶！
1: 再摇，再摇就松了，
0: 再摇就松了吗？
1: 因为我刚编啊，你刚摇之前
0: 那个力道，
1: 我就编啊。
0: 看那个力道，
1: 27秒，二十七秒，要到了27秒。
0: 今天是谁哦？他今天一百八苦哦，卡好赚喽。
1: 来，攀什么字？
0: 那我要用力一点还是再轻一点啊？
1: 就差一点点。你，那你说要从哪边？银子姐，一分钟。
0: 银子，银子啊。
1: 银子。
0: 银子。
1: 银啊。
0: 有银。

0: 子啊，
1: 银子哇，这表示家里很多钱的，欸、这个大寮的大寮的银子姐、啊，那我再种一点点再紫色，银、啊、子姐姐，啊、大寮区的银子姐，大寮区的银子姐，咚咚咚咚咚。今天你甲看大寮区银子姐，无伊若困起的时候，伊若困起无听到啊。对呀、啊，大寮区的银子姐姐，银子姐姐，你的电话号码后边后三码是837。
0: 抓好了没？又松了，我要调紧一点点。要信吗？你已经有个连，你麦当，
1: 别别别，你别看。银子姐姐，你别来吧，今天十外面的时间了。大寮银子姐姐，银子姐姐，
0: 你别调这样。
1: 大寮区的银子姐，大寮区的银子姐姐，进来哦，进起来哦。
0: 恭喜你，拜拜，谢谢。
1: 再给你十秒钟的时间，大寮的银子姐，银子姐姐，银柱啊，银柱啊，你看很好抓。
0: 没有。
1: 啊、大寮的英子姐姐，如果你脑来，你脑来，你脑来，我怎么讲你脑来哦？会当掉下。
0: 来啊！啊啊！啊！电话又来照出来，看到啥？我这边接掉。
1: 有机会？
0: 没机会，
1: 就差一点点。
0: 软掉了。
1: 软了。
0: 牙膏两条。
1: 啊，真的牙软了了。
0: 哎，接电话。
1: 来阿哲的电话。
0: 感谢这阵子有加我、有跟我买到戏的人，感恩啊，谢谢。啊！代表你们
1: 吓到，
0: 对我歌声还可以啊，
1: 有机会，有机会，
0: 感恩谢谢，
1: 有机会，
0: 有收到，谢谢。啊啊啊！现在0906-86-26-86控就控流了，
1: 八六，
0: 台哥大啊，台哥大，好谢谢，下面我
1: 来各种商品都会使哦哈，有需要所以等会甲咱敲我哈，阮的菜色有真多，样有真有无问题，来电话敲只0903-3963-965-935。
0: 想一想
1: 啊，就量我。所以讲，你若假日的时阵看到什么物件，还是讲你想着讲啊，出来啊，什么会爱个包回的时阵，电话给咱敲家哦哈。我们礼拜天见喽。

0: 人当作疼啊，导游当作错啊，这是免来讲啦。
1: 老公，今仔日是我第一摆主驾呢，然后说要请你一个普罗级的总破赛来搞拍婚纱。
0: 那意外听到吼，这婚纱足害怕呢。
1: 老公，我今仔日彩盘过咧，才差了二米无。
0: 叮。
1: 啊，迄萝卜，萝卜。
0: 这萝卜，我讲，这个萝卜完全袂歹食。啊，
1: 我够汤啊，袂你美，等者，等者哦，好，老公等者哦。
0: 啊，够汤哦。哎呦，老师，食啦，食啦。
1: 老公，这是我参工为你传的呢，我做下晡空啊，起码的排骨汤呢，来，你啉看卖好不好？
0: 哎，我一嘴拢啉不了，拜托，妈再啉
1: 好。足奇怪呢！你就贪到到即马拢一直咧相骗，你是无介意我做的菜哟？连一个好字都没有说过，
0: 哪有可能？
1: 你就是啦。
0: 嗯，哼，我什么我做的菜一定赞的。
1: 快点啊！
0: 好，
1: 对不对？好，好，好，好，
0: 好烫。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
0: 来，第一首歌曲《山顶的春天》。咱林安区，林安区的安琪，安琪姐，安琪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掌声鼓励，转线04233888。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啦，点名啦，04-2338。
1: 0303。
0: 好，今天是礼拜五。
1: 我以为你要说今天是哩哩浪浪的转身。
0: 今天是礼拜五。
1: 啊，礼拜五。
0: 啊，明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1: 明天就是欢乐的礼拜六啊。
0: 放假啦。
1: 对。
0: 哎呀，那呢，国庆哥、方天姐。
1: 立方姐，
0: 慧珠姐，
1: 彦明哥，
0: 春福大哥，
1: 雅茹姐，
0: 秀香姐，
1: 如同姐，
0: 北屯的锦雀姐，
1: 方仙姐，
0: 金玉姐老爷，
1: 慧文姐，
0: 彦明大哥，
1: 月香姐，
0: 满竹姐，
1: 金玉姐，
0: 坤辉同学，
1: 那个黄玉姐，
0: 博南大哥，
1: 秀云姐，
0: 哎，方玉姐，
1: 墨香姐，
0: 哦，新增的秋年姐，蔬菜姐，
1: 秋年爸爸，
0: 秀梅姐。国南大哥、秀香姐、如同阿姐，哎呦，那后辈立文立文姐啊，泽明大哥，
1: 还有吗？
0: 昆腾大哥，
1: 惠美姐，
0: 哎，秋满阿姐，
1: 那个。玉心姐
0: 哦，太平的桂春姐，
1: 对，还有小朱蕾，桂春姐，
0: 你等会卖挂掉，我跟你讲两句好不好？秀伟姐，桂春姐，等会卖挂掉，我跟你讲两句啊。你可能话羞面型的话呢，拍死。
1: 哦，害羞，不会啦，给卡几届啊，都不害羞啊啦。
0: 哦，世良大哥
1: 哈。哦，世良大哥，满足阿母哦，永丰大哥。

0: 八个大嫂，
1: 阿姐啊，阿姐啊，
0: 姐姐，
2: 嘿，
1: 阿你哪，你讲较早困哦？
2: 煞唔知，拢爱较早困的啊。
1: 人阮，人阮昨有要邀请你听歌，讲安尼，你也无来甲阮拍抱啊？安尼我规
2: 我有啦，我有去拍抱啊呢，我都
1: 你去
2: 开场啊，
1: 你去对拍抱啊。我昨邀请你来听歌，讲，嘿啊。
2: 对啊，如果第一首我都有进去听啊。
1: 好、哦，第一首哈、
2: 哦，啊你哎呀对啊，
1: 啊你的时间上是拢差几点了？爱去困啊？
2: 这个时间我要带我妈去散步了，然后大概九点就睡觉了。
1: 哦，九点就困啊、哦？
2: 没有、啊，有时候更早了，还会八点多。
0: 太早了吧？哦、
1: 太早。
0: 那你都几点起床？那么早睡觉？
1: 你拢睡美容觉呢、哦？哈。
2: 有时候以前跟李普都是中午睡到五点，然后五点起来吃个晚餐，七八点又睡到隔天。哦，
0: 啊，
1: 你工课就是睡觉呢。
0: 对啊，
2: 啊，就真正困呢，啊，就是顾一只鹅跟睡觉而已啊。
0: 顾一只鹅，哦，
1: 鹅，嗯，好，谢谢啊。
2: 好了，
1: 好，拜拜，
0: 可爱的鹅。
1: 哎，那个狮头鹅就是一只啊，宠物啊，
0: 嗯，
1: 哦，那我让宠物企鹅，我就觉得好特别哦。
0: 有最近也在滑人家视频，都在养鹅，一个带鹅去散步。
1: 安尼哦。
0: 哦。
1: 啊，那带你啊带鹅去散步，那去牛肉打印在会安怎？
0: 不知道呢，要不要闻到味道这样子？
1: 哎呦，要死我！那规面汤拢阮同伴啊，惊死啊！你要看到迄个大陆的迄个影片啊，因为大陆那里还有吃狗肉。
0: 哦，还吃哦。
1: 然后你看到迄狗啊。主人牵狗仔去狗仔店买香肉啊，迄狗仔是脚是安尼皮皮抓皮，
0: 所以他知道他的同类在被杀，
1: 也应该是
0: 啊，这样很残忍呢，对啊，
1: 冇呢吼，起码叫外送的简单啊，冇抓狗仔去啊，共吓惊着
0: 啊，对啊，太危险。
1: 好，来送咱的快乐学堂，
0: 快乐学堂。
1: 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啊，一样是由我们老师来出题啦。
0: 金色的
1: 老师，咱先讲你，那个字很通俗啦，大家都认识啦，
0: 老师，你不要
1: OK 了 ，OK 了，
0: 不要再用GXT 了哦。
1: 好 ，OK， 好，来，请出题。
0: 是哦。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1: 风，哎，唔对，颠，唔对。
0: 啊？
1: 宝盖。
0: 啊？什么？
1: 再来。
0: 什么？
1: 哎，瘸哦！
0: 什么呢？他怎么这样子？这个字怎么这样啊？
1: 瘸。
0: 听哥讲甲读册无关系。
1: 讲啊，这个读册甲弟兄有关系。宝盖，
0: 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啊？有这个东西吗？老师，你确定这个是很常用的字吗？
1: 啊，老师，拢无半通电话，这你的罪过、哦。
0: 老师，你完蛋了！老师，你看看、哦、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哈、哦，这个所在你卖西装，赞。他的西装都很棒。嗯，没聊啊，
0: 嗯，
1: 都不会做，
0: 嗯，都没聊聊啊啦，
1: 都没聊聊，
0: 嗯，好了，我知道了，
1: 好，还有我们爸爸妈妈，来，林进来又了，

0: 台湾有一个所在，西藏上界品种上坚挺的麦料。04233803。
1: 0303。
0: 一百倍。一百倍。哦，好，开始。
1: 开始。
0: 哎，那你。
1: 冠

0: 玉，林玉姐，
1: 林玉姐。
2: 哎，这是
1: 潦草
2: 的潦，
1: 潦草的潦
0: 哈，好，待你来解答哈，好，拜拜，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那呢，国庆哥，
1: 国庆哥，
3: 待会帮聊一聊啦，帮聊聊，
1: 帮聊，
0: 啊，帮聊，哎，西装有停不？
3: 我无听到西装，我唔知咧。
0: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呀，那呢，哎，哎呀，那呢，金玉姐，
1: 金玉姐，
4: 你好，
0: 哟。
4: 应该是算公寮的寮啦，还有一个中寮的，有一个泡面土地公。
0: 哦，泡面土地公哦，中寮哈。
4: 中寮，对，在南投中寮。
0: 哦，中寮那个所在就特别呢。
4: 很特别。
0: 他那里还要经过那个休息站，才进去一个便道进去呢。
4: 是，没错。
0: 哎，对对对，好，好。
4: 平安快乐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秀梅姐。
1: 秀梅姐。
5: 挺好，阿公挺好。
1: 你好。
5: 是卖聊的聊啦，
0: 卖聊的聊
5: 哈，
0: 好，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这个美华姐，
1: 美华姐，
6: 喂，
0: 你好，
6: 哎，美聊聊，
0: 美聊，啊，这你爱困的哦，
6: 没有，
0: 那大家拢做，大家分贝拢做过来，大家接到你都规个拢温顺起来呢，美聊一聊啊哈。
6: 嗯，对，
0: 哦，好，好 ，thank you， 好，
1: 谢谢，
0: 好，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聊，
0: 没聊一聊啦，哎，那个金玉姐讲那个中聊，中聊的聊也是这个聊，
1: 辽国的聊是这个聊，
0: 没聊嘛，是这个聊，
1: 嗯，
0: 哦，哎，那个潦草的潦，不是这个
1: 潦草的潦，不是，它是什么？旁边有什么字旁啊？水字旁，
0: 旁边水字旁，中聊这个所在哈，有一点特别，因为刚去做场的时阵啊，哎，我奇怪，谁啊？给他导航，谁啊？给他导去迄个休息站。
1: 嗯。
0: 然后结果他中寮这个所在哦，中寮乡哦，中寮乡他们特别
1: 哦，
0: 迄个政府啊，特别在这个休息站那里开一条便道，让要去中寮的人能够从那个休息站然后
1: 穿过去。
0: 哎，
1: 哦，我好像也知道呢。
0: 很特别，很特别，迄个所在真特别。我刚去哦。那位休息站内，然后个蛇龟变到，哎呦，个到表演的所在啊，哦，那个重要的所在了哈。好，好，谢谢。来第二题。
1: 第二题。
0: 好。
1: 第二题是什么呢？
0: 刚刚这一题真的是太看不懂。
1: 对。
0: 老师很难的吼，真正看无。
1: 因为伊头顶迄个下开当坑就做明天。
0: 哎，对对对，老师很难的，很特别，很有。修罗没外，修罗没外，修罗没外。啊，第二题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1: 好，
0: 好，好，老师，这个有没有满线就看你们了哈，就看你们了。啊，你袂使，你爱靠追准了，你袂使过很了了，然后满线来，那是这么追准。要寓教于乐诶的哈，来。
7: 我懂的。
1: 好。
0: 啊、
1: 什么字上面长这样啊？
0: 哦，鱼，哦，绝，答对了，请举手。
7: 哎呦，
1: 哦，
0: 厉害了，
1: 是对的吗？大家猜猜看哦。
0: 大鱼鳞的鱼，大乌鸟，
1: 大乌鳞。
0: 大鱼鳞
1: 哦，大鱼鳞，
0: 大鱼鳞的长，没有。
1: 哦，开始有人知影哦，进来哦。老师，你看你在自责啊？哦，
0: 三通了哦。
1: 老师。
0: 今晚很主席，
1: 跟他三通俩，
0: 跟他有人看有位跟他三位俩。
1: 老师，我的节目效果嘞。
0: 来哟。
1: 哦、有人知道了吧？被开了了呀。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好，谢谢，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哦，多多的参与哦。来，那呢，秀琴姐，
1: 秀琴姐，
2: 喂，有。

0: 爵士乐的爵
1: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来，还有阿姐哦，
2: 阿姨哦，
3: 喂，听啊，孟婷好，
1: 有，
3: 阿、啊、就是爵士的爵，
1: 阿妮，
2: 阿就是爵士的爵，
1: 好，好，让你来解答哈、哎
2: 哦，
1: 好，好，拜拜，拜拜，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4: 哎，你阿妹要对，我没要对啊，
1: 今天阿姐。
4: 哎，绝对
1: 了，绝！哦，按过咱差二十秒嘞，应该是我较紧哦。
4: 我是读地骨粗，你讲正经，我就讲啊。
2: 哎呦！哎呦！
1: 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呢，丽芳姐。
2: 丽芳姐。
5: 爵士的爵啦。
2: 爵士的爵。
1: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真的
2: 绝！
1: 哎，这个字没有很常用了，但是认识了。
2: 对啦，怎样怎样？爵士乐，爵士，
1: 爵士乐嘛，爵士鼓嘛，哈，你认真来看哦，这个字你一直在看，
2: 看久了就不绝了。
1: 对，
2: 哎哦啊，
1: 你看久了哈，会无生一个字。
2: 对，看久了就不绝。
1: 嘿，你看久了你也感觉奇怪，这个字是绝没错，但是怎么感觉？怎么感觉怪怪的？怎么上面四点，然后一个四，然后一个吉，一个寸，这样感觉啊，你来个拱起来，哎，又有点像。
2: 所以以爵士，迄个四是就重要诶。
1: 啊，
2: 嗯，
1: 对对对对对，好啊，这有一种奶茶，有一种奶茶嘛，袂歹。
2: 爵士奶茶。
1: 伯爵。
2: 哦，伯爵奶茶。
1: 伯爵奶茶，袂歹啉啊，袂歹啉啊。好，我们就来进行第三题，老师出的。
2: 老师，第三题呀！
1: 啊，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很棒，那个可以大家聚精会神的猜那个字，然后用拼拼凑凑的那种倒起来哈。我感觉这真正对咱头壳、对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这个脑力激荡有很大的好处。
2: 对，
1: 好的，好的，就可以来了。
2: 来，
1: 好，
2: 嗯。他的脚很长，头发也很长。
1: 好，先这样子，先这样子。
2: 啊、
1: 来，国庆哥。好不，国庆哥。
2: 老师，不要动，不要动。
1: 先不要动哦，先不要动哦。
2: King 哥，这是男人与男人的。
1: 这个。这个我知道了。
2: 哦，
1: 国清哥，这我嘛唔知，我嘛唔知，我是用摇的哦。
2: 你要写在纸上吗？
1: 我用讲的，
2: 我用讲的。
1: 啊？
2: 哦，
1: 好。
2: 国清哥，你嘛起来摇一个啊，摇一个你的。
1: 好。好吧，不要逞强了，老师麻烦姐过来一下。好，啊，国庆哥，国庆哥，老师麦克黑了，安尼得啊，安尼得啊，国庆哥，我无作弊哦，我无作弊哦。
2: King 哥已经猜对了，都叫我们老师比一个这样圈圈。
6: 哎呦，不错哦。
2: 哦。
1: 啊、那
2: 国庆哥延迟了。
1: 表示国庆哥。秒差，秒差好遐久哦，我哩秒差九分钟。好，我们来接接看哦，我偷听一下，偷听一下哈，偷听一下。来，那呢，慧文姐，要这你又对几个？
2: 我猜不出半个字呢。
1: 哦，搞啊搞啊搞啊！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7: 睡无啦，你躺睡无啦。
1: 秀敏姐，要你又对几？啊？安呢？你也在？哦，好，搞啊搞啊搞啊，好，拜拜拜拜。

0: 哎，金姐，你应该知道了。
1: 没有。
0: 好啊。OK， 好，拜拜。好，国庆哥来，国庆哥，
2: 不要下班好吗？
0: 安妹哦，厉害，真的是厉害，哦，好，赞，搞，拜拜。哦，答对了啊，那国庆哥跟方仙姐果然是我们同班同学哈，这技术听到拢赶快嘞，好，
3: 他是谁？章鱼哦。
0: 贷款的贷，准备卡电话哦。
3: 什么？下面的我看懂了。
0: 其实老师
3: 上面这是谁啦？
0: 这样子跳着翻哈，其实反而不好猜呢。
3: 它是什么？
0: 好，老师，我们公开上面就。开放让大家看。
3: 好，老师，我一直以为上面是个大呢。
0: 来，准备打电话，04-2338。
3: 0303。
0: 你应该看有啊吧？安尼阁看无就闹鬼啊！
3: 对，有办法看得懂，真的是太绝了，太强了。
0: 五，
3: 四，
2: 好晒来啊！
0: 三，
3: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那呢，
3: 志光妈妈
0: 哦，志光妈妈，三，
4: 喂，
0: 哟，
4: 哎，你好，
3: 妈妈，
4: 林黛玉的黛，
0: 哦，林黛玉的黛哈，哇。好，等一下来解答哈，拜拜，
4: 好，
0: 拜拜，那国南大哥，
3: 国南大哥，
0: 三二，
5: 林黛玉也带
0: 哦，林黛玉也带哈 ，OK， 好 ，Thank you，好，拜拜，那来佩奇姐。
6: 佩奇，
3: 先生
6: 请好，
3: 你好，
6: 我猜是胭脂粉黛的黛，
3: 胭脂粉黛
0: 黛哈，哦，国家成语哦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3: 谢谢，
0: 拜拜，那呢，金玉姐，
6: 输了哈，不外快都太乖了，我今天来学习一下啦，就是六宫粉黛的黛，
0: 哦，六宫粉黛黛啊，哈，啊，
6: 谢谢
0: ，OK， 好，
3: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秋爱啊，这
3: 阿布啊，
7: 拜
0: 啊，
3: 拜
7: 拜
0: 拜啊，
3: 拜
7: 拜
0: 拜啊，
7: 拜拜
0: 拜啊，好，谢谢啊，好，拜拜，
3: 谢谢，
0: 拜拜，好，公布答案，没错，就是拜，
3: 好厉害哦、欸。
0: 其实那个这样子跳着翻，我觉得比我那个难度还要高哎。
3: 对啊，而且刚刚完全看不出来上面还有一撇，就那个。
0: 对啊，那个。
3: 我以为它是长这样。
0: 那个翻这样子感觉不像字哎，它是模型也就安尼几撮安尼哈。好，来我阿坚哎，阿坚这个。
3: 那。
0: 我这个字就比较容易了。
3: 要听个出题哦。
0: 好，我这个题目是非常的干单呐。
3: 干单。
0: 简单。
3: 对，实用。
0: 来了，好。一号、七号、四三、四九，
3: 哦，
0: 好，两边都拉掉，刷，
3: 哇，好慢呀、啊！
0: 上面也可以拉掉，
3: 哦，这个就排除很多个字了。
0: 嗯，好，上面再拉掉一层。
3: 有，
0: 哦，很明显这是一个门，
3: 这是问，
0: 嗯，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会有几个可能，
3: 嗯，
0: 一人讲一个，
3: 好，我讲问，
0: 问，文，
3: 门，
0: 啊，迄个叫做龟。

0: 开。
1: 板，老板的板。
0: 哇，还有什么？
1: 中间的尖。
2: 啊、哦，对不对？哦，
0: 对，尖。
1: 闲，闲，闲云野鹤的闲。
0: 文啊，文文明的文，
1: 文好、哦、文好，紧要关头来了，老师二十号闪一下，我看你有没有，好，可以，
0: 没事没事，
1: 十六号应该也可以，好，紧要关头喽，哎，十八号应该可以闪一下，好，那不要开，四四。好，可以，四八，好。
0: 哦，没事。
1: 好，现在今麦拢用闪一下，目睭闭好金毛，目睭闭好金毛。哦，然后迄个，然后迄个飞蚊症的啦，也是迄个啦，哦，爱给你食过目睭的哦，三十二，好啊，求了。这把酒眼睛，把酒拿开来，反正按那个破题啊。
0: 对哦。
1: 再闪一下。哦。二七闪一下。好，二七可以。二三。好，可以。
0: 哦，一关一个。
1: 十七闪一下。
0: 哦，还有一点危险。
1: 好，十七、十九，打开。
0: 哇！
1: 安尼看有满爽无？
0: 啊，放送啊，大放送啊！这真的是送乐了，一看便知。
1: 好。
0: 哦哦，开始咯，哦，开始看电话啊。
1: 哦，我后悔了。
0: 大家只都蛮厉害的呢。
1: 老师，十七、十八，哎，十七、十九，今年给我扛起来。
0: 哎呦，我妈！
1: 四五四七，
0: 好，哎，我觉得这个，这个暗转，
1: 好，四六也开了，开啦，开关的开啦，
0: 对啦，那就是开呀，
1: 四一四一闪一下，好，可以可以可以，是不是开？
0: 它就是开一个透气的小点，
1: 来三七再开一下，再闪一下。
0: 就是开嘛，
1: 开嘛，很明显嘛，开嘛哈。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一百倍，
0: 开始。
3: 大哥，
0: 国庆哥，
3: 一个啦，一个
1: 开对吧？
3: 开门的门的时我就知影啦，你开门我知关啦，因为我讲来，你拢无关嘛，你拢讲无关啦，你门啊开啦，你无讲关。
1: 哦，你嘛。你嘛做有心机的呢吼，
3: 你开门我就知影，不过我人要把水关呢。啊，我讲讲答案，我讲到这句，我都讲对了啦，啊对了。
1: 二好，等下来解答
0: 诶。
1: 二好，拜拜拜拜。来来来，金姐。
0: 金姐。哎，
4: 两位好，我又来了。
1: 哟。
4: 哎，我要闭关了。
1: 哦，要闭关了。
0: 闭关了。
1: 哦。好，闭关的关了哈。
4: 闭了，关了。
1: OK， 好。
4: 谢谢，拜拜。
1: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来来来，满足子啊。
0: 满足妈妈，
1: 有，
5: 两位好，
0: 你好。
5: 他就像说，我下个礼拜一要上五楼做事，就要被关起来的关。
1: 哦，被关起来的关哦，
0: 快要套在
1: 严重吗？
0: 日常生活了。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好，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1: 好，拜拜，
5: 拜拜，
1: 拜拜，拜拜。那你英娇，英娇啊，这
0: 英娇姐，
6: 关公的关，
0: 关公，
1: 关公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好，哦，你特别有水准哈。嗯，好。没错吧？来来来，丽梅、丽芳姐，
0: 丽芳姐，
7: 开关的关呢？
1: 开关的关啊！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秀梅姐，
0: 阿姨，
8: 喂，天啊，木天啊，
0: 哟。
8: 阿德，
1: 跟
8: 你讲一句，
1: 山
8: 海关的关。
1: 哦，安尼你嘛不了去真的吼。
8: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秋爱阿姐。
0: 阿布啊。
1: 啊。哟。
9: 陈东天啊，梦婷。

0: 好，
1: 你好，
2: 关门的关，
1: 关门的关
0: 哈。OK OK， 好，好 ，Thank you，
1: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关
0: 关呐、啊，
1: 关门、关联、关系。
0: 您拢无讲到这个古关的关，古关是咱台湾呐、啊，这个温泉，温泉非常有名。古关的温泉是无色无味碳酸泉。我之前吼，我之前三不五时啊，拢会去古关遐泡温泉。嗯，那里真的其实吼泡温泉。我比较喜欢冬天去啊，
1: 冬天去哈，
0: 爽，
1: 就爽哎
0: 呀，爽哎，
1: 热天已经热到要水
0: 哦，嘿啊，这热天伤热啦，寒天的时候，寒天上半身无浸就是安尼，吼，徐凉风徐徐，然后还佫小块冷，然后下骹是烧的，哦，有够舒服的，然后泡在那里还可以欣赏这个美景山景哦。
1: 啊，是不是跟有迄啥物骑迄泥巴的路形体？
0: 无啦，即摆无啦。
1: 啊，即摆没有咯。
0: 伊这无啦，伊这无。他这里没有，他这个是碳酸泉。哦。这作者爸爸妈妈拢会底下买迄个年票。
1: 啊，年票，嗯嗯嗯，
0: 年票、月票之类的。哎，伊是中部非常指标性的健康休闲景点。嗯嗯嗯。较早若要去，因为阮爸爸是伫即个雷山，在雷山发迹的。
1: 发迹。
0: 伫雷山遐茅山做来啊，我已经讲过足侪遍，可能爸爸妈妈拢知影。嗯，较早若雷山要去的时候，当时安尼入去，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不行了，因为拢会崩山啦，一寡路拢崩了了的，并没有很顺畅，所以现在要去那里的话，可能就是要搭公车。
1: 啊，搭公车哦。
0: 你啊自行开车吼，你啊家己开车吼，你。一定啊，唯一能够从古关直达的方式得开公，哎，等等，坐公车，那你如果这个要开车的话，从古关进去，只有两种人，当地居民，你住雷山呢，当地居民跟那个公务车，仅限于这两种车可以从古关进去哦。啊，咱若坐这个凤园的客运呐，迄个865路的公车啊，为古关坐到这个雷山啊，差不多我查是讲点半钟啦。我查是一个半钟头。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开车从这个保利啦、清境啦，然后合欢山啦、乌岭啦、大乌岭啦。去到雷山呐、啊，要三点多钟哦。三个多小时的那个山路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危险，走一下没？哦，阿丽亚讲为北部，从北部出发，例如为宜兰、台七甲线，经过这个七兰、思源、雅口家，入去雷山，哦，这是咱北部的人最常走的路线。咱的好朋友你也讲要去这个雷山吼，我是感觉，坐公车，我觉得坐客运嘛袂歹啦，坐客运嘛袂歹，啊，你也开车吼，你落来坐迄个合欢山一大列，
1: 好啊，靠一大列，
0: 对对对，我感觉各有利弊啦，你坐公车你可以专心的欣赏美景，啊，你也家己开车，你也开个忝啊，度孤啊，找一下。看底下停一下，哇，看一下欣赏一下美景。尤其现在是有那个车路的爸爸妈妈，车顶熬一个泡茶啦，熬一下啦。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也是人生一大享受。
1: 会当找一个路的经过哦，四月风景啊，怎啊底下停的啊，泡茶啊，看一下风景的安
0: 尼。你在找我人的法家湾啊，法家湾那边啊。啊，坐在边啊泡茶啊，人你地车去，去！哦，
1: 天
0: 哪！不要啦，看一下。那哪要去雷山哦？要自己评估一下。我等下你也开车会渡孤的山路是做危险没？
1: 对啊，危险呐！
0: 而且
1: 晕车也危险。
0: 哦，对，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好，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孟庭都来这首《春风暖情》。
0: 国庆歌你点的《牵手》，来听我拍拍。

来，谢谢孟婷带来这首《春风暖暖情》，玉华姐、阿美姐、观众朋友共同来追影像哦。谢谢你们，玉宝妈妈、满足妈妈、雅慈妈妈、慧珠姐、雅茹姐、志光妈妈、燕明哥、秋香姐、文娟姐，感谢大家哦。秀美阿姨、方心姐、段妹姐。

0: 谢谢哦，彦明哥，感谢大家满满掌声，谢谢大家。
1: 来，帅咱国庆哥点一首，要献给他的亲爱的老婆方仙姐，牵手，苏芮的牵手，牵手，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来，破阿声，04233803033，土城谢大哥大嫂。

我们秀林老师、雅慈姐、慧珠姐、严凤姐啊，土城现在去打扫。啊，咱台南中西区嘛，一个秀林姐、国兴哥、方仙姐，看到你的破声了。

0: 谢谢，
1: 谢谢。
0: 来点播的时间04-2338
1: 0303点歌咯。
0: 这一首，这首那个牵手啊，牵手我第一次唱，嗯，因为这首歌很红啊，但是它的旋律就是会差一点点，
1: 就唱得很好，
0: 差几数啊你，所以他都要。阿伯要起你，我就准备比较强。
1: 非常棒，唱
0: 了。来，那呢，阿爸阿母啊，电话要卡开，04-2338
1: 0303，
0: 看要听什么歌，电话可以打上来。会唱的话就，会唱的话，哇，礼拜分三首，阿个四首哈，可以哦，礼拜天还可以排哦，礼拜天还可以排。一伯伯，来，我们今天有。六分钟可以点歌哦哈，来，那呢，昆凌帅哥，
1: 昆凌哥，
2: 喂，阿青哥，
0: 有，
2: 孟婷，晚安，
0: 晚安，
2: 你们会不会唱那个心水旧嘴？
0: 心

0: 心碎酒醉，
1: 对对对，
0: 伊个袁小蝶嘛吼，
1: 嘿嘿嘿，
0: 伊独唱的，哎，刚刚独唱的款吼，
1: 对啊对啊，
0: 好啊，我来学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我来学，那下礼拜五来听。
1: 礼拜五，
0: 下礼拜五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啊，可以，
0: 你今晚暗时啊拢无差啦吼，
1: 嘿嘿
0: ，OK 好，好 ，Thank you，
1: 好好，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国庆哥，
2: 国庆哥，
3: 我来听一条迄个梦中的情话。
0: 哦，梦中的情话，这是真也是假？是我做
2: 梦中的情话。
0: 梦中情话哦，
2: 梦中的情话，
0: 梦中的情话哈。
3: 喂，啊，是你也是我啊？
0: 哦，大哥，你点一首，点一首。
3: 梦中的情话，对啊，对啊，对
0: 啊。你点这首《牵手》哈，给阿嫂听哈。阿嫂有哭哭不？阿嫂有哭哭不？
3: 没啦，伊讲吼，阿庆啊受着讲，伊讲吼，吼阿庆啊受着你甲恁某咧做便当时的经营啦。
0: 哦，受着老外晒呢，真的。
3: 对啊吼，嘿，真的真的，真好势，真好势，
0: 真好势。
3: 啊啊！你这礼拜要唱呢啊？啥啦？礼拜唱一条。
0: 迄个梦中的情话好，礼拜哦。礼拜玉林节，哎，会使哦。
3: 你讲你要用盘的啊？我冇讲你要用盘的啊。
0: 用唱的好啦，用唱的。
3: 对啦，用唱的啦，人讲用唱的啦。
0: 哎，用唱的，好。
2: 啊，谢谢。
0: 礼拜来听，好，礼拜若无唱了，礼拜一啊啦，哈。
3: 好好
0: 好。
3: OK， 好。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世良大哥。
2: 世良哥。
0: 大哥。要。
4: 我等一条，恨你不回头。
0: 恨你不回头，好，冇问题，礼拜来听。
4: 来啦，拜一啦！
0: 星期一啊，好，安尼星期一来，星期一来听。
4: 哦，我再问一下哦。
0: 嘿，
4: 你搞迄，你搞要进一条倒退路？
0: 倒退路我袂晓嘞。
4: 来无？来无啦。嘿
0: 嘿，啦，咱这较少人咧唱倒退路啦。
4: 好啦。
0: 系啊，吼，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这吼，迄个。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有稍微有一点点禁忌的歌啦。你像阮白雪舞厅，白雪舞厅最后一页是禁歌，
2: 嗯，
0: 最后一页这首歌是不唱的。
2: 世良大哥，我也好奇过德泰卢，听说是禁歌。
0: 哎，按过以前呢，落腔啊落腔啦，啊，就是感觉是就是那个比较迄个做生的一种歌曲啦，对啦，对啊，好，来，咱来这个恩琪啊这。
2: 哎呦，
5: 哎，便当亲啊，梦婷，哎呀，晚安，大家好。
0: 晚安。
5: Good night。
0: Good night， 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哎，我们听哈，那个什么《新茶北北》哈，
0: 《
5: 新茶北北》或者是那个周杰伦的《某一斗》，那个梦婷会唱吗？
2: 某一斗是什么？
0: 某一斗，周杰伦。
5: 某一斗是周杰伦那个鸡尾酒。
0: 某一斗。
5: 某一斗，还是你要那个唱那个国语的新卡北北会唱吗？
2: 好，新卡北北
0: 啊，新卡北北，好不好？
5: 好，那先新卡北北。
0: 好，好，安尼来学一个哦，嘿。
5: 好
0: ，OK， 好，好。
5: 问题。
0: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5: Thank you， 谢谢。
0: 拜拜。来，立方姐。
2: 立方姐。
6: 喂。
0: 哟。
6: 就抓好算。
0: 抓好算哈。
6: 你会不会唱？
0: 哦，拄啊好会晓。
6: 爱一条男人的颜料，你讲我。
0: 男人的眼泪，目屎一斤重吧？
6: 系啊。
0: 目屎一斤重，玉倩讲伊唱这首最好听，礼拜一来唱，好不好？
6: 哦。
0: 啊，你的抓雨伞，明仔下日后日就会使甲你唱啊。
6: 后日好。
0: 好不好？
6: 谢谢你。
0: 好，好。
6: 谢谢你。
0: 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拜拜。
2: 后日是礼拜一吗？
0: 后日是礼拜天啊。
2: 哦，礼拜天。
0: 明天礼拜六啊。那个天凤姐。
2: 天凤姐。
7: 哎，喊你跳。
0: 哦，阿姐，我做喊你接到你的电话呢。
7: 哦。
0: 哎，你也较接，你也较接上线了哦，嘿。
7: 好。
0: 好，哦，今日接到你的电话，足欢喜的。
7: 哦，我你有加接，我嘛足欢喜的。
0: 啊，喊你跳恰恰，礼拜来甲你唱，好不好？
7: 好啊。
0: 好。好，阿姐，较接来了哦，嘿。
7: 好。
0: 好，
2: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那呢，惠美，惠美阿姐。
8: 阿庆。
0: 哎呦。
8: 迄个离别的月台票，
0: 离别的月台票吼，安尼有哪下礼拜来安排好不好？
8: 啊，礼拜不是要分这个时候？
0: 嘿啊，分吹还分吹啊，
8: 哦，啊，唱还唱，
0: 嘿，唱还唱啊。 好，礼拜礼拜来听哦。
8: 好好好
0: ，OK
8: 哈。
0: 哦，好，
8: 谢谢
0: ，Thank you，
8: 拜拜。
0: 好，拜拜。离别的月台票，那呢，秀梅姐。
9: 天啊，孟婷好，
2: 阿姨，
9: 我要点一条老歌，叫做《午夜梦回时》。
0: 哦，安尼这首，哦、这首有哪礼拜来唱好不好？
9: 好，谢谢。
0: 礼拜来听爱拍婆啊哦。
9: 好。
0: 啊，无我来考哦。
9: 我给你拍十个好无？
0: 好好好好。
9: 我来拍十个好。
0: 好，好。
2: 午夜什么？
0: 午夜梦回时。
9: 梦。哎呀，梦回时。
0: 好好，无问题嘿。
9: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阿弥陀佛，拄仔好拢会晓唱哈。好来，安尼过来安排四首歌曲，欢喜来跳恰恰，更新不移，迄个泪光闪闪，短裙领，精神类，听我好不好？

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梦频段，继续欢喜来恰恰。

来，咱的摊主雅慈姐，雅慈姐你点无歌曲，咱自然来更新。

来哦，抱我声吹一个哦，好听的歌曲。来，咱的舞风美丽节，下一首就是您的啦，雅芝姐，收歌喽。

0: 感谢大家支持，看你破声叶鹏姐啊。
1: 来，谢谢下一首孟婷带来这个泪光闪闪啊，庄老师，这是孟婷唯一会的一首日文了，请容许我照着我的稿来唱啊。谢谢啊，感谢大家，送给大家泪光闪闪啊。

0: 谢谢，我怕大家不知道我在看啥，把我的手稿分享给大家欣赏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来，无风美丽节，短婚娘真声泪。

秀薇姐值班妈妈，那呢惠美姐、美丽姐看到你的花声喽。钟老师、大头秀玲老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您的发声，
2: 感
1: 谢收听无望美丽姐看到你发声哈。来，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咱的 MOD 的好朋友，这你也要顾骨头、顾筋哦，这支已经是上进棒的，无比这较好啊，啊，不过较贵淡薄啊，互您做参考哈。这老祖先的智慧，啊，咱 MOD 诶，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有当时啊，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了什么？
2: 嗯，
1: 就是要有好一点的生活嘛。
2: 是
1: 啊，咱做工课，你都去买一挂这个会伤害身体、提神的物件，比较是较无好啦。
2: 嗯，
1: 啊，这个物件真正要你精气神八丁，非常好用，两盒体验了哈。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台立推荐顶级分公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台立顶级分。三珠宝上盖好的选择，
4: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5: 啊，拢继续在吃啊。
4: 这足好个吼。
5: 啊，足好个啊。
4: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5: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4: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5: 我是感觉较袂喘。
4: 较袂喘吼。
5: 行路正吼，靠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
6: 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4: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6: 系啊系啊。
4: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

来介绍较紧啦吼，因为这个产品哦，这个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荤公，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

这实在上，人讲我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着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什么？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唔是大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秒杯。四鸟白的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鸟白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鸟白就好啊，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共款。我现在刚安尼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脚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更，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哦，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这规个目屎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土壤跟伊的这做伊的这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在上班的话，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炎过敏，我较早鼻炎过敏偌严重个，啊，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个。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就拢无啊，足香个，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选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吼，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
主播强心，佮兼退会，袂收袂得，佮会当甲你收翻定金。

适合做一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主播，分工拢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公斤，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人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呐欠水，欠水就是欠电力。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力。一旦身体当中的电力若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伤过头时，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阵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气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迄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凹垮这，啊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大，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大味就好啊，吼，大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吼，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以前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吼，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8倍。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底。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再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啊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啊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哦，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的这爱吃啊，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交代朋友啊，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的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

0: 我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了二十工，你若逐工啉就食十工，只要1500，两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计数，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拢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0800009119来，先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白3盒，应该要开4000，给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给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就好，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也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哦。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做等于。赶快，我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免阮讲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免阮讲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小姐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免阮讲哦。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你哦。免分工哦，
2: 阿文，
0: 好，等我一下，六十二线，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免分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车厢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免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分工啊，真正顾身体做好个啦，嘴大嘴苦嘴臭，肝火旺盛的爸爸妈妈分工啊，不燥不热哦，20天互恁体验。0800009119，20天互恁食就对啊，一天一包哦，咱的志英姐。
6: 欸，我要一组。
5: 买粉公孙吼。
6: 欸。
5: 好，你也毋捌食过阮的粉公孙吼。
6: 毋捌。
5: 一天食一包，一天甲泡迄个温开水甲泡一包啊，精神体力拢做好诶。
6: 啊。一天什么时候吃？
5: 都可以。
6: 哦。
5: 嘿，拢会使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素食的好朋友啊，爸爸妈妈，咱这粉公素食的哦，素食的可以吃。恁今仔日买等于一组啊，2700块尔。等于是2700块，因为给你满千送百嘛吼，300点给你欠起来，7月初开始会使用。今仔日这是上尾一栋啊哈，今仔阮这栋上尾一栋，把握机会，明仔我就无卖啊哦，明天我就没有卖了哦。啊，你今仔日有订啊，当时收拢无要紧，哪时候收都可以哈。只要你的体质啦，你的体质种个常常口干舌燥啊。啊，过敏的啦，常过敏的啦，吼，鼻啊无爽快，过敏的啦，闭结的啦，容易闭结的啦，啊，是讲你的这个哦，做工作忙碌啦，吼，啊，这精神体力无好的啦，啊，需要加班熬夜的啦，酗酒过量的啦，睡眠不足的啦，爸爸啊，这拢是要恁保养的，一天只要一包就好啊。咱的林娇姐哦，林娇姐哦，这哦。
7: 我要一组，
5: 来买一组粉光霜吼。
7: 谢
5: 谢。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大家人拢同款啊，无分大小组啦。20天给恁吃，这一盒十包，20天让大家体验。咱的苏子姐，
8: 哎，
5: 哟，你好。
8: 粉光
5: 霜，粉光霜一组哈，
8: 哎，
5: 一天吃一包啊，精神体力拢做好诶。
8: 好，爱三岁就囡仔会食。
5: 会使食吼，尤其是会过敏的囡仔吼，你等我一下嘿。尤其是气管无好的过敏的，真正一比重作战的，真正作战的，还佫开始输了几年。咱的这个陈凯大哥，大哥你好，我阿谦，买粉光霜吼。好，无问题，一天泡一包来吃，20天给大家体验哦哈。20天给恁体验，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20天，给大家体验。美国、美国、威斯康星州啊，你也看麦，人已经准备要取消出口啊、哦，已经准备要取消出口啊。后摆这你后摆不是干起价尔，有钱你都买袂到，有钱你都买袂到，因为这粉光霜正 非常非常好的保健食品，伊会使增强咱的中枢神经的系统的功能，吼，佫会使保护咱的心血管疾病，佫会使提高咱的免疫力，啊，佫会使促进咱。

0: 咱这个血液的活诶活力，吼、哦，爸爸上较重要。咱全台湾是有这么侪这个糖尿病的爸爸妈妈，这会使啊，会使治疗糖尿病哦。大家注意看，一天一包就好啊，唔是要叫你开加血。唔是要叫你开计划，一工无几块银，一工无几块银吼，会使补充咱的元气。有你做工有打打地当的啦，元气不足的啦，哦啊，囡仔拢未大汉的啦，地甲拢未大汉的啊，元气不足的，这一工有食一包啊，真正足好诶，增加咱的这个气管的这个功能。气管若无好，支气管无好的好朋友，食这组就对啊。哦，人讲黄红乌青白，心肝脾肺心，这白就是固白。白就是枸杞，哦，白就是枸杞，这组真正有够好诶！来，咱诶这个嘉怡姐，
1: 嘿，
0: 你好，我阿谦，
1: 嘿，
0: 要粉光酸吼，
1: 嘿，
0: 好，你阿毋捌食过我诶粉光酸吼？
1: 有哦，
0: 你有食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1: 嘿嘿嘿，有食就有差。
0: 好，有家乡有保庇啦吼。好，无问题。
1: 我诶主治
0: 好，啊，甲你留一撮，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当时收拢无要紧，今天电话打通就是20天，让大家体验。20天给您体验，这20天你吃了头毛反射，我来讲未骨再落啊，发出来拢乌的，安尼就价值啦，安尼就价值啦。你如果来讲做工课啦，精神体力无好个啦，精气神无好个，我讲要上工的时阵，要做工课，要出门，要上班的时啦，你甲泡一包啊，泡一包，甲啉，还是甲倒咧温盘做茶啉。我讲做工课拢精神体力拢做好诶，感谢恁的支持，线下继续服务，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健康加油时间对我们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便当轻轻个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来，梦婷带来这首《那无你我不去倒位》。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哦。梦婷，我收到哦。来，刷来玩梦婷的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要找出梦婷的一张卡，控诉23379559，梦婷的刷卡继续服务，谢谢。
1: 香山，香山，秦轩，秦轩姐，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来欣赏国语老歌《再回首》。

秀林老师大头秀香姐秀香姐，等下要邀请你来听歌哦，爱拍拍哦，春福大哥林鸿林鸿的玉环节，秀云秀云姐，罗萨阿姐罗萨阿姐，方立方立方姐，韩跳机啊，昆凌帅哥。

0: 龙龙大哥，大家听下龙龙大哥，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哦。最后一首孟婷独唱的歌曲《不比不比不比》，大家身体健康，祝你赚大钱喽！来哦，不比哦，不比哦！

0: 大家。
1: 来哦，小香姐，出国的囡仔，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信义区、信义区的小香姐，拍拍啊一个哦，啊，都有看到你伫拍拍啊哦，搁拍一届哦，锦雀姐，苍泉大哥、冰城大哥。

那嘞，秀玲老师，大头大头，天凤吉安乡天凤啊，这雅慈姐，雅慈姐更新不已，你有听到啊无？他都无看到你的播声来看哦。文娟姐，信义区的秀香姐。

291的新朋友，南港的立方姐，谭助雅慈姐，彦明大哥，撇婚姐啊，红丸的撇婚姐啊，正月妈妈，秋香姐，罗萨姐，心里哭的秀香姐。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谢谢，
0: 感谢您的加油啦哈，感谢您的信用，快来抽奖，
1: 抽奖，抽奖，今天幸运得主是谁？
0: 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哈，明仔是休困，明仔休困，啊，手机啊，赶快拢无关，拢无关，
1: 拢会通，阮三个一定拢会通。
0: 对对对，啊，迄个孟婷礼拜请假，
1: 嘿，是
0: 啊，甲来，甲迄个玉线。即卖要过日本佚佗，该奈拢要过接袂到，
1: 没有问题。
0: 好、哦，来倒数十秒，
1: 九、八、
0: 七、
1: 六、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零，停。
1: 哎，我来看看。
0: 哦，碧云姐啊，她说在这讲你啊，是不？唔知是不？102121，
1: 是的，就是碧云姐。
0: 结婚这啊，你中奖了，碧云姐。
1: 是的。
0: 才你念你而已，哦，来哦。
1: 碧云姐，哦，很快哦。
0: 来哦，碧云姐。
2: 嘿嘿。
0: 哦，中奖了呢。
2: 哦。
0: 来。
2: 来啊，好。
0: 给你念一个啊，大奖给你啊，哎。
2: 哇。
0: 好好。你画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哎，有机会啊！有机会啊！过去你，过去你！哎，明白！
1: 哇，这个好，这个好！
0: 一生俊杰啊！这谢谢哦！
2: 好，
0: 恭喜
1: 恭喜！
0: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谢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不然老这么无聊，好不啦？
1: 是，
0: 来拨电话，
1: 电话我们玉线的电话0903090514，然后他的 LINE 啊是0982749783，会当加 LINE， 买当卡电话，然后这是他的 QR code， 也 LINE， 可以相机拍就可以了，就算他在日本。心还是跟大家一起的，所以给他传来，他都可以看到，才会回你们的。谢谢大家。
0: 下面一位，
1: 哎，谢谢，谢谢，谢谢。来，这边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柳素素柳素三，这是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啊，孟婷礼拜日就请个假，孟婷礼拜六也是要去做那个。庙会外场，

0: 对，谢谢，感谢大家。啊，一样，卡赖传讯息都没有问题，每样加每样用的，有啥咪不了解、不明了的，都可以问问我。谢谢大家啦。
1: 谢谢你，王阿庆，阿庆的手机啊，0933650093650。接过来，接过来，我的赖足久无加人安尼，足久无人去买安尼，那安尼，这一个手机啊，摕个相机甲开咧，啊个，这个黑网啊甲对咧，啊有一个黄色迄个照出来，甲记落，啊丢个贴图给我，好、哦、回答一下，嘿问卷调查你回答一下，我一啊二，啊甲我回一个，我就甲你回啊哈、哦，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记得每天晚上
0: 8点到10点，
1: 老牙胡林
0: 棒起身，
1: 空中相会，拜拜。
2: 这少年时阵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
3: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钢灰啦，十工就甲钢灰电着啊，电甲钢灰死死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拜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拜关系呢？
4: 拢总有3拜，
3: 3拜关系。
4: 对对对对对，
3: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2: 大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用一句话大变盘。
5: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的，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了哦，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朱拍官变形。
6: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有眼讲的，
5: 真正
6: 决定的好。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客房，
2: 一定爱看哦。
8: 弯弯翘翘，人生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哟，首先带来一首由咱新园的天智弟弟所点播的世界名曲《雨伞卡》。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好听。
1: 周末愉快。

子倩妈妈、蓉蓉哥、康盛爸爸、雅姿妈妈、舒妍妹妹、雪玲姐、昆凌哥、锦雀妈妈、罗萨妈妈、俊正大哥、永恩哥、秀薇姐、美香妈妈、菊珍妈妈、爱璇姐姐、291好朋友，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感谢永恩哥、秋香妈妈、过年哥、美香妈妈、丽雪妈妈，而九位好朋友修哥、淑凤妈妈、月娇妈妈、国庆哥、方先杰、文燕爸爸、天机弟弟、徐德华、夏洛、邱连杰，来谢谢，继续安排秋档人生。谢谢邀请的来助理的素贞姐，共同欣赏。

谢谢宝凤妈妈、玉琴妈妈、静智妈妈、敏华姐、墨香妈妈、爱璇姐姐、昆凌哥、罗藏妈妈、丽雪妈妈、淑华姐、美香妈妈，感谢大家哟。

0: 谢秀维姐、绵羊妈妈、彩薇妈妈、康盛爸爸、桂林哥、丽雪妈妈、美香妈妈、简直妈妈、二姐好温柔，感谢你花香喽。来，谢谢给陈老师一起来安排《夕阳伴我归》。
1: 来哟，所来安排这首轻松快乐歌曲《夕阳伴我归》，邀请咱高雄的文燕爸爸、美票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破解声专线控诉23380303。丽雪妈妈、玉娇妈妈、秀维姐、国庆哥，

0: 到，嘿嘿嘿，不要提起名叫，耶嘿！
1: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不爱，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1: 耶！欢迎收看《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好恁看到新放生的心怡，
0: 大家好，我是够水够一个地浪天的志郎，谢谢大家，
1: 没错，规章好，又搁来到十点的节目了，
0: 是的，
1: 今日又搁是拜五了，
0: 真正规章好，但是有小可变大章，
1: 有较大章
0: 哦，有较大章，因为吼，还是都有较大章，
1: 大较大章的啊，你还讲我好呢，
0: 就是因为。最近吼都在跟阿嬤拍那个吃播，
1: 哦，
0: 好
1: 好好，
0: 最近都在跟阿嬤拍吃播。
1: 爸爸妈妈有看到不？
0: 有没有？
1: 哎，有人翕个影片嘿，甲阿嬤嘿，就物件嘿。
0: 有人看，有人看拍婆仔
1: 一个，拍婆仔好不？
0: 听讲最近网络拢在看我甲阿嬤呢。
1: 真的哦。
0: 另外朋友来传讲，为什么迄个 IG 几滑一滑一滑出来是你跟阿嬤？他好像有帮我推推播。
1: 哎呦，
0: 真的。
1: 安尼就是点击率有够高啊。
0: 因为我。前两天po嘛，然后两天po，两天才两天。

0: 你要红啊！爱继续来希
1: 望。哎，我头先有看到阿妈拍拍
0: 我啊。爱继续来吃，我今仔日拍两针呢。
1: 拍两针无？哦，一届拍两针无？
0: 八加被害。
1: 食啥物好料？先卖讲
0: 哦。先卖讲，但是今天阿妈很好笑。
1: 嘿，阿妈很好笑。
0: 因为今天我下午拍两集嘛，我就先剪好一集，又传上去了。
1: 是。
0: 然后马上刚刚现在才。放一个半小时哦，才放一个半小时，已经3000多了，3000多个人看，
1: 哇，那这点击率就管了呢，
0: 连那个许志豪，志豪哥都来留言，
1: 你是讲那个大
0: 大大头的，
1: 大头许志豪是吗？
0: 伊虽然大头，但伊无大大头精哦，他没有大头针，对，这是红人榜，很疼惜我的志豪哥啦，对，然后他也是来留言，哦，滑到他那里去呢，传到他那里去呢。真的，
1: 也论据就快啦。
0: 对啊，因为一 IG 只要有给你推流，就是四面八方全部拢来。
1: 对啊，流通率就高呢。即马脆啊 IG 哦，你是 IG 吗
0: ？IG， 因为 IG 跟脆有联动啦，就是可以去转发到脆。
1: 这个是一种网络的平台啦 ，IG 跟脆拢是网络的平台，就是取代 FB 啦。
0: 是，
1: 已经取代 FB 啊。
0: 就恐怖的，
1: 就恐怖的哦。
0: 而且大家拢无咧，落尾无咧看我讲。大家
1: 拢讲
0: 阿妈哪会这么高追？这真正咱即马社会世界吃播拢爱靠阿妈撑起来。
1: 你靠阿妈呢？
0: 已经生理才好呢。
1: 系啊。
0: 我甲你讲，我阿哥家己咧做迄个早午餐。
1: 伊家己咧做早午餐。
0: 伊叫我去甲伊翕，啊，我甲阿哥讲，阿哥等阮搁较红一丝啊，我去再去甲你介绍，安尼吼，咱迄个流量较好，人去高官的迄个人较侪。对啊。
1: 真的不少爸爸妈妈呢，不少爸爸妈妈有看过，
0: 很多人看呢。
1: 来，我们点名一下好不好？爸爸妈妈点一下名。哎，小龙龙哥你好。
0: 哎呀，小龙龙。
1: 我们点名一下哈。
0: 来呀来呀
1: 来哟，发成大哥，好久不见，发成大哥。
0: 太平的玉琴妈妈。
1: 黄水妈妈。
0: 坤林哥。
1: 金表姐。
0: 还有我们的
1: 雪玲姐。金玉姐老爷
0: 啊，素贞妈妈，
1: 雅芝姐，
0: 素妍妹妹，
1: 雅芝姐，感谢你头拄只有点起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更新不已。
1: 哎呦，莫啊，你看，
0: 刚有人去迄个套炸店嘛，我那也迄个6880100012，
1: 你敢有遐早起来听？
0: 阿伯听得过呢？
1: 你敢有遐早起来听？帮你的秀梅妈妈，
0: 哎呀，那个星云姐，
1: 瑞香大哥，
0: 凯慧妈妈，
1: 凯汉妈妈，哎，
0: 还有坤林哥，
1: 世良大哥，
0: 那个仁贤哥，
1: 美华姐，
0: 国庆哥，方仙姐，
1: 小熊维尼，
0: 秀锦妈妈，
1: 彩慧姐，
0: 咱的天凤妈妈，
1: 坤林弟弟，文富爸爸，
0: 瑞珠妈妈，秀凤妈妈，
1: 秀清姐，
0: 谢谢大家，
1: 康盛爸爸，
0: 罗萨妈妈。
1: 国良大哥，
0: 国良大哥哦，
1: 昆腾大哥，
0: 是，
1: 星云姐，龙龙哥，
0: 国良哎有了，国良大哥讲了，淑花姐，
1: 英娇姐，
0: 哦谢谢哦，
1: 墨香妈妈哎，感谢感恩，
0: 谢谢慧文姐哈，谢谢谢谢，亲爱妈妈。
1: 感恩感恩，
0: 景致妈妈，
1: 哎，大牙小西瓜，极限大哥，
0: 还有坛子的子豪学长，哎，子豪学长是我高中的学长，
1: 高中的学长，
0: 然后他家是在他是老板，他开那个造型设计理发店的，哦，设计造型师，对，在坛哎在那个
1: 挡住，
0: 对对对对对，
1: 别挡住，
0: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剪头发，
1: 剪头发，剪到这里高光这里
0: 是有质感的哦，是有质感的。然后学长也支持了我的新专辑，哦，真的真的，
1: 谢谢学长，
0: 谢谢学长，
1: 谢谢学长，
0: 立马红人榜出来啊，立马就搞起来，哎呦，就是因为看到学长去红人榜的舞台，我就觉得啊。我也好喜欢这个舞台哦，
1: 所以除了他是你学校的学长以外，他也是你红人榜的学长，
0: 对对对对，都是
1: 比你较早
0: 去参加嘛，恭喜，然后他唱歌很好听，真的真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那里子豪学长啊，子豪学长，是的是的，
1: 年轻的人现在哈，年轻人现在创业其实都很不简单呐，
0: 对，
1: 其实美发业现在嘛做竞争的嘛，
0: 真的呢，
1: 对啊对啊，而且。 爸爸妈妈也是尝试去一种较少年、较少年开的店吼，有阵时啊，设计出来的造型吼，让你意想不到哦，更加适合你哦。
0: 哦，真的呢，
1: 会使试看嘛。
0: 因为伊的

0: 也俩列也，因为他们都有去学那个技术啦，所以一看到怎样讲，哎，也当然来给你做啊。
1: 伊安那适合你的头型哦，例如你只要有角爱的，给你适度讲看者，我都给你砍起来吼。啊，你也较圆爱的，看加什么种的造型，让你看起来变较细。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那子豪学长都会拍视频，譬如讲改造前哦是安尼嘛，然后我帮你改造，然后就哎瞬间一秒钟换剪好的，然后抓好头发的，哎，真的变一个人呢。
1: 我相信。
0: 哎，对，高无诶，去伊遐加弄出来弄一个，出来弄高一
1: 点。出来拢高十个，
0: 拢高会着，拢高。
1: 拢高十，你爱讲拢高十个人。
0: 拢高十个哦，安尼真正有较乱。
1: 没啦，好的，遇到好的设计师带你上天堂啊！真的哎，整个从头拢无敢换
0: 啊！哎，真的呢，哦，是，所以阿妈身体够好，继续翕哦。嘿，
1: 阿妈，
0: 大家拢要看你的影片哦。
1: 对啊，真的足高水的呢。
0: 阿妈已经被人家邀约上通告了呢。真的，他被邀约说，那个七月录影，
1: 七月录影，
0: 而且是固定好几场，
1: 嘿，好几场，
0: 未使讲吼，未使讲
1: 啊，未
0: 使讲，嘿是固定的节目，然后，每一天的录影，一次都要录两三场，然后有好几场的录影。
1: 内底的
0: 大概一个月录一次
1: 啦。内底阵容群，爸爸妈妈你已经认识的。
0: 会当透露啊？哎，
1: 会使透露。
0: 里面有那个许孝顺
1: 啊，有红无？
0: 许孝顺
1: 有大无？我是讲，
0: 而且是我跟阿妈的组合，
1: 嘿，对，
0: 组合，
1: 然后是那组合。
0: 节目特别私讯来邀请我们，然后是上固定的。
1: 要去上许孝顺的节目哦。
0: 许孝顺哦，而且还有谁？哎，我这样够讲了，就太明显了。嘿，
1: 的变啊，
0: 嘿，心保留，
1: 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1: 拭目以待啊。然后听讲你这礼拜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哦。
0: 这礼拜哈？
1: 这礼拜吗？
0: 嘿，
1: 还是后礼拜？
0: 哎，没错。
1: 谁没错？你不是讲你？
0: 哎，我忘记了。什么？
1: 你敢看我们默契的好啦？
0: 我是的啊！哎
1: 呀，你哪边啊？
0: 哦，对了，
1: 这代表拢无洗，你敢知？无先洗好，无先洗好，你敢听？
0: 因为我今天
1: 搞我乖公，伊袂记不够。
0: 我今天就在，我今天起床，然后就赶快去买今天拍摄的东西，然后又赶快做那个简报。因为简报就是讲要用下礼拜一，下礼拜一这嘛是一个就好笑的代志，就是两个月前，外国中班导，国中班导怎样我出迄个新歌嘛，
1: 跟新不一，
0: 伊就讲，哎，是不是有荣幸可以回来学校跟学弟妹分享？哦，然后我就想讲，哈，我唔捌分享过呢，啊，咁真正诶，我讲我会使安尼，我讲老师，我真的可以吗？我唔捌安尼伫学生面前安尼讲呢，
1: 哦，
0: 就是分享我的为虾米爱唱歌，然后安尼一步啊学习啊，到即马有作品安尼啦，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就还是答应了，我想说，哎。不要紧啊，那买当酸团外挂，
1: 难得的机会。
0: 对，然后又可以回去见见老师，见见那个学弟妹啊，然后就答应了。结果伫张迄个老师就传迄个讯息讲，子朗你好，时间也快到了，那这边跟你确认一下，需不需要留停车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伊就卡来讲，你我们到时候那个演讲地点是在。活动中心哦，我说啊，
1: 学校活动中心是足大哦。
0: 我讲活动中心啊，老师，我请问姐，这演讲的人数是几个人？讲哦，阿姨讲的差不多六七百个。我想讲，伊时阵答应是想讲应该一个班嘛，
1: 一个班。
0: 因为我较早老师甲我带班就带一个班，差不多三十外个
1: 嘛，三十几个。
0: 三十几个嘛，我想讲啊，应该还好，不然我们去一下。伊是敲去活动中心，伊讲伊甲学校申请场地，然后甲伊讲这个企划，伊阁写报告讲陈子昂要来演讲，
1: 对。
0: 然后我今日才知影讲这个演讲的人数是六七百个，
1: 六七百个应该就是全校啊，应该是全校。
0: 我唔知，
1: 应该是全校。
0: 然后我有点惊到，我想说，
1: 卖惊，你可以的。

0: 你可以的，对不对？
1: 然后我堂妹又在北新国中呢，真的很特别。
0: 哦，也是在那边就对了。
1: 我堂妹读北新国中。
0: 哦，所以你今天就是你拜一要去北新国中嘛？
1: 所以啊，嘿，啊，我堂妹伊嘛惊到，伊想讲。哎，哥哥要来演讲，
0: 我的堂哥要来演讲，与有容焉呐、啊！今天我听堂妹话，
1: 哎，不是，我刚刚真正真的吓到，因为我唔捌安尼演讲过啊，因为我通常拢庙会主持，还是讲底下唱歌尔嘛，咱也唔知有迄、那个有迄个演讲的这部部分安尼。
0: 你著甲演，你著甲庙会主持迄套搬起遐用的，然后嘿，安尼我之类。
1: 我就紧嘞。增加我的简报内容，因为就足侪人的啊，我惊我等下讲无好，我一定要有迄个简报吼，用较侪内容的，安尼我较安心啊。啊，我后壁阁炸唱片要去上迄、那个，
0: 安尼你可能爱传咧，
1: 决定咩啊？
0: 爱超三百张
1: 左右。无啦，我应无遐侪。哦，真的，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很棒的回忆跟经验呐、啊。我刚刚真的可以试看看，但是。一早收到这个信息，我真正为明成灯跳起来，今天也
0: 给吊起来。
1: 那个六七十的，我会当，我阁会当接受那个六七百的。
0: 等于二十倍啦，跟你原本预想的是差二十倍。
1: 真正差二十倍呢，真正就怕。
0: 别惊。
1: 但是呢，那个因为我那个公司有配一个助理啦，有配一个助理啊，我就紧改讲，我想，因为我本来改讲啊，这个市场的啊无。啊，你唔免对，不要紧。
0: 我
1: 六七百已经靠你，爱过来。
0: 真的，看我都搁加派两下管。
1: 爱过来，我记账袂着，我系足紧张，你啊搞迄个好考考无一个安尼。
0: 免紧张啦，你可以的啦。
1: 好，啊、当我拜一回啊，当礼拜二就那个了吼。
0: 对啊。
1: 马德分享。
0: 拜一用料随铺随传统老师看会好无？咱礼拜二。
1: 拜一暗时咱阁有啊。
0: 哦，对啊。
1: 看拜一，啊不要紧啊，我拜一演讲了，那相片袂糊，我用分享诶，
0: 好，
1: 直接分享，好不好？
0: 好。
1: 拜一当我，因为我喺下午演讲，啊暗时咱阁就再播安尼，再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经验。
0: 好的，期待你的经验。
1: 好，希望是很好的啦，哈，
0: 一切都不错。一定很好，
1: 一定就赞诶，
0: 赞，
1: 好不好？
0: 好，
1: 对不？啊，顺便宣传我甲阿妈啊，迄食物件即马。学生就爱看的、啊
0: 欸，
1: 对吧？遐、六七百的，上少叫伊每一个人登记手机啊。
0: 你无甲爸爸妈妈讲，叫伊要去倒看，爱甲伊讲。
1: 恁有脸书的，还是讲有迄个 IG 的，还是有抖音的？你着拍儿郎传说。为什么叫儿郎传说？这个儿就是
0: 王哦，
1: 王哦，我阿妈叫陈林月儿嘛，王哦嘛，那个儿就是女部的那个儿哈，儿。然后狼就是直狼的狼，哈，直狼的儿狼传说，哈，啊就会当找到我跟阿妈食物件的鸦片啊，哈，
0: 就够水
1: 啊，阿妈就够水，你家赞的，
0: 你家赞的啊，
1: 关注一下，我好笑，家己去看，
0: 哎，
1: 安尼才有流量，
0: 鸦片拢短短啊，尔，啊，就拢精华的对啊，
1: 一分多钟而已，
0: 对，
1: 因为今麦少年人拢冻袂久，哦，流啊就。
0: 都冻袂久，看鸦片的时间冻袂久。
1: 对，
0: 嘿嘿。好
1: ，OK， 谢谢大家。
0: 啊，谢谢啊，哈。好，安尼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单元了。
1: 好的。
0: 夜间部
1: 同齐，好食好耍拢同齐。
0: 今日要来带大家去倒位咧？咱来分享，先来分享一个啊。控肉饭好啊！
1: 哎呦，就哦，上爱的呢。
0: 控肉饭，
1: 好吧。
0: 来，专中华。
1: 有影片哦。
0: 没有影片，这是我代表说我有去。好，这一张赶快换掉。
1: 为什么要拍后面是化妆师？
0: 这是爹，你无我主要是要拍后面排队的人有无？后面排队足侪人诶。
1: 哦，安尼哦。嘿，
0: 对。
1: 是要强调讲。
0: 然后。
1: 嘿，那路车要变数的呀？
0: 嘿，啊，因为伊停车场足大，人客足人足侪呢，他停车场蛮大的。
1: 是。
0: 好，来，老师下一张，这是伫花坛。
1: 哦，花坛哦。
0: 伫花坛，然后伊是伫纵贯路边。
1: 是。它环境蛮干净的呢。
0: 伊尾啊有搁重新装潢过，对，这是花坛的纵贯路边。
1: 是。
0: 然后来，然后
1: 哇，放
0: 老师你嘿放大，这是啥？伊个白菜肉，
1: 迄鼎
0: 是白菜肉，
1: 哦是，
0: 迄鼎加白菜肉，只大鼎你也看， 然后够这些小菜，然后再来、哦、老师。
1: 伊安尼介绍落，我感觉妈可能会

0: 鬼哦、喔。
1: 你看伊空白。哦。
0: 哦。
1: 嗯，好吃啊、喔。来，老师再下一张。有三大鼎，哦，你看拢人哦、喔，全部拢是人。他的。伊就是免哪讲，全我甲你讲，迄像豹哥嘛拢会去遐食、
0: 啊哦，
1: 然后迄像陈水伊嘛去遐食、啊，
0: 真的哦，嗯、哦，哎、
1: 欸，都是一些名人，都是一些名人
0: 是是是
1: 会去那边吃，
0: 嗯，
1: 嘿对、哦，然后这是野地咖、哎，
0: 哦，这红迄个卡口吼，
1: 哎、欸，中口，
0: 中口吼，
1: 哎、欸，伊中口，
0: 哇塞，
1: 我、哦、这看起来就是，
0: 嘿，哦，迄皮应该就好食吼、哦，
1: 啊，吃，我巴肚就枵了。
0: 这无开到遐
1: 暗，啊，然后这是三盏，无、嗯，伊本上拢吃嘛是一两点啊都无啊，
0: 哦，
1: 嘿，一两点啊卖中岛尔，
0: 是是是，哇塞，
1: 然后过来，
0: 哇，
1: 哦
0: 哦，
1: 沙巴西岛，
0: 你一个人吃侪，
1: 孙官无足侪人诶，含朋友去足侪人诶，
0: 啊啊，含朋友，
1: 因为排队拢啊排足久诶，你家己一个人去，伤过无菜，
0: 无菜吼，点遐少对无，
1: 对，嘿啊，
0: 你若是我拢五碗去，
1: 伤侪啊吧。真正是二郎呢，
0: 二郎啦嘿。
1: 老师还有吗？一滴。哦，好，没有了。好，这个就是花坛的空肉饭，足有名的哦。
0: 那沙白鱼多，看起来卤了有头。
1: 有头。其实沙白鱼多嘛，其实蛮免啥想卤啦，因为它原味伊原味就足好吃
0: 啊。哦，就好吃了啦。
1: 青就加大声。
0: 真的呢。
1: 有
0: 一罐海臭臭，尤其迄多，那是食无青的吼，
1: 啊，
0: 就臭臭的。
1: 对啊。哦，啊，伊的空肉就是软硬适中，伊肉伊的皮是 Q 的。
0: 这种空肉。你拍得很生动呢，就是没硬开起来呢，真的。
1: 啊，好吃啊！
0: 哇塞！
1: 好，来，然后我们现在要换下一个店家了哈。
0: 啊，我叫是你有炸来嘞。
1: 没。
0: 那我们现在要试吃。
1: 来，下一个店家是伫咱彰化的，诶，迄叫啥？天公庙。
0: 天公庙。
1: 伫天公庙附近尔，伫天公庙附近尔。
0: 是。
1: 伊是麻辣鸭血臭豆腐。
0: 哦，你今日介绍拢我拢爱。
1: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因的麻辣鸭血臭豆腐吼，这间店我应该是伫三四年前接触到的。
0: 哦，开足久啊吼。
1: 哎、欸，他开很久了啦，我是三四年前才接触到。
0: 是是是
1: 你刚才因我佛心。
0: 安那、啊。
1: 因为我其实住伫遐有一段距离。
0: 哎。
1: 因、欸、一鼎都外送哦。因你唔是透过外送平台哦、
0: 喔，
1: 是直接卡到去店，伊一鼎就甲你外送啊哦、喔。但是我唔是 OK， 是因为真正出来，干啦我爱食这个、欸、这个东西而已。
0: 就少人安尼呢，一鼎就送。
1: 一鼎就甲你送，无收外送，无收外送的费用、喔。
0: 迄鼎有较贵无？无。
1: 无。
0: 赶快店内价。
1: 嘿，店内价哦。
0: 而且
1: 搁啥物你刚才、
0: 欸？
1: 老师你甲伊放大。伊的料吼，伊的料真正足济，伊的米花足 Q 的，然后鸭血加落来，这是有空的，所以是有洞，有留孔汁伫内底，所以汤汁拢伫个鸭血内底，啊米血是足 Q 的。
0: 这一鼎刚刚三张。
1: 唔免，张只要张半尔。
0: 免到两张啊？
1: 唔免到两张。
0: 啊，这少个。
1: 然后我甲你讲哦。我甲伊的渊源是安那，我迄阵是伫彰化，彰化早即间店，尾啊我有一段时间吼搬去园林，搬去园林住，啊我迄阵咧招客人车，我发现园林嘛有一间哦，啊就是因分店，
0: 哦分店呐、
1: 啊，嘿啊应该是同一个老板呐，因为我有看到彰化，我有看到彰化弟弟有过遐支援，
0: 对，
1: 啊然后伊嘛是赶快一鼎就送啊，而且。那个距离其实有淡薄啊远，然后我迄阵招车哦、喔，因迄量是大角吼、喔，伊就是一鼎嘛吼、喔，啊唔免到两张，啊搁一碗饭哦、喔，我都甲分两顿食。
0: 爱分到两顿。
1: 嘿，然后再另外，他们店都是俊男美女，
0: 嗯，
1: 吼、喔、女的美啊，男生英俊，都是一些小鲜肉，拢是少年
0: 啦。而且拢足客气的吧？
1: 哦，非常客气。
0: 看起来都加迄个足客气。
1: 因拢足客气，因未像讲有的餐饮业就是
0: 无言的心，
1: 嘛唔是讲就是可能较无微笑，他们是都全程到尾都从头到尾都是带着微笑的。
0: 哦、
1: 然后买些咖汤，吼、喔、啊，伊酸菜葱，哦、喔，因的酸菜好好吃哦、喔。
0: 哇！
1: 因的酸菜咖喱汤内底
0: 真正好吃，
1: 无啦，伊会帮你加，但是无够、哦、你搁甲讲，伊嘛会甲你加啦。
0: 那真好，啊加汤会使哦。
1: 加汤会使，
0: 拢会使。
1: 我甲你讲，我就是因为伫遐，我伫园林的时候，我变较小，比较小胃口、
0: 嗯嗯、
1: 我

0: 伊遐食食，嗯，食袂完嘛，啊，我就讲，啊，那我要外带，伊就讲，
1: 然后再加汤，
0: 你一无伊家己会甲你问，哎、啊，要不要帮你加个汤？我讲可以嘛，伊、嗯、讲、哦，好可以啊，加了又搁一碗甜甜。
1: 欸、
0: 你看老师，你放大也料足济哦，
1: 很多呢，
0: 他的料是很多，
1: 这丢半尔，安尼这样子真的很便宜啦。
0: 他的料很多，
1: 我唔捌看过料遐济啦。
0: 这是因的五花牛，
1: 对，
0: 五花牛，嘿，超丢半，
1: 哎、欸，真的很棒。
0: 然后老师够另外，你看老师，你看这、
1: 哦、这看起来就嫩
0: 的、哦、你看嘿，很嫩。
1: 哎呦，应该有汤汁哈，因为它中间里面有洞
0: 有，嘿，有孔洞，嘿。哇塞！然后伊油条嘛，就赞你啊，点油条。啊，伊的臭豆腐足大块哦，因臭豆腐超只大块。
1: 哎、欸，我巴肚咧叫啊，真的。
0: 啊，不过你若唔敢食，爱臭臭的迄、那個，嗯，嘿啊，啊，因为我敢食，因的臭豆腐只大块，
1: 只大块，
0: 只大块。啊，要甲伊放咧内底的时阵，甲你剁剁的，剁四份安尼。哎、嗯，敢食？你老了吧？啊，因的酸菜真正做好食，因家己生的做好食的哦。啊，佫有另外一个是。我你刚去，我有食新口味，这是嘿、那個，
1: 这
0: 是新的，我第一次吃，伊、嗯、是剥皮辣椒鸡，哎、欸，它的汤头好鲜哦、喔，汤头就很鲜、喔、哦，所以你唔敢食咸的，就是会使食这個，啊，伊冇另外无咸的口味，嗯，哦、嗯，哎、啊，刚食咸的，我跟你讲，我是食中辣。
1: 中辣、啊、
0: 一般啦，有食小辣的人，你就是食小辣的好啊、嗯，因为它中辣其实真正都有香啊啦。哦，啊，敢食香的人，你就食大辣。
1: 是是是。
0: 嘿呀嘿呀，真的很好吃、喔、哦。
1: 欸、很棒哎！
0: 而且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到说，站远的所在，因有外送无打紧，
1: 搁啥？对。
0: 因搁有几点卡，伊甲你送去吼，伊搁甲你盖一点，挤满十点，
1: 搁会使，
0: 挤满十点，搁会使，搁会使换。哇，等于就是最低价一鼎呢，
1: 真的假？
0: 真的，
1: 十鼎买十盖，嘿，就搁送一鼎。
0: 嘿，对，我迄阵是安尼，我唔知，即马有变无啦？嘿，我那时候是这样，你叫伊外送，较远无甲你收外送费，伊搁你一个几点卡，
1: 你敢会趁钱啊？
0: 其实我感觉可能无，因可能无啥趁钱。
1: 对啊，啊，我看伊内底员工嘛是不哩遐济。
0: 嘿，因员工还蛮多，因员工应该四五个五吧。嗯，嘿，应该四五个五。哦。伫彰化区哦，吼，爸爸妈妈若有想要食，会使私底下给他私讯，
1: 我再跟你讲。生意好吧？很好。
0: 生意很好。
1: 很好。
0: 生意很好。阿姨，晚上下午过后才有开始营业。哦。嘿，对。
1: 哦，好啊。
0: 对。这其实蛮适合冬天，因为温泉冬天嘛，可以阿食啊，足寒的嘛。做管因为是户外，
1: 對對對
0: 因为是室内，户、嗯、外，啊，食一点规拢烧起来，
1: 烧起来呢。啊，所以这内底嘛无冷气。
0: 没有，它这个就户外的。
1: 哦，户外的。
0: 伊无冷气哦，吼、哦。所以这适合包等于厝的拿吹冷气拿食。哎呀，吼、哦，以上分享给爸爸妈妈、啊、嘿。
1: 太棒了。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啊，谢谢。
0: 来哟、哦，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来，妈的成功。
0: 拥抱你离去，来听歌，谢谢。
1: 来仁德的谢敏妈妈吼，第一次唱我的马到成功。

0: 谢谢，感谢大家，马德成功，来继续安排拥抱你离去哦。
1: 来哟，再来安排这首《拥抱你离去》，邀请咱玩你们惠美姐，惠美姐拍摄你的手中的乌蝶无卡啦吼，帮你安排这首歌哈。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坐回来欣赏这首国语歌曲 DJ 版的《拥抱你离去》。花城大哥、文燕爸爸、明彪妈妈、金玉珏老爷、丽雪妈妈、秋莲姐、永恩哥。郑妈妈，惠美姐收到你的破声了，秀伟姐，小秋蝶，国庆哥，方仙姐，雪玲姐，秀香姐，旁边的秀梅妈妈，木偶香妈妈，阿群妈妈，

三的方兰姐，爱璇妹妹，坤成大哥，文布爸爸，郑妈妈，永恩哥，玉明大哥大嫂，淑华姐，台东的慧文姐，

花城大哥、圆圆姐、方兰姐、永恩哥、玉宝姐、丽雪妈妈、依然的慧珍姐，感谢大家，我是

0: 哇哈哈
1: 哇哈哈，谢谢大家，来哟，不要点歌喽，
0: 来，
1: 把握机会了，
0: 是的，要把握机会哦，嗯。
1: 点一下，大家拢会晓，哪拢拢会晓唱，阮拢我都明仔载随甲你唱啊吼。啊，袂晓唱的真正爱红时间，卖讲吹哈。嗯，好来，丽雪妈妈你好。
0: 丽雪妈妈，
1: 来，
0: 你好，
2: 好，
1: 你好。
2: 我点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最炫民族风，
0: 好的，
1: 礼拜甲你唱哈。
2: 好，
1: 拜拜，妈妈谢谢啊，好，拜拜。来，咱的婉珍姐你好。
3: 哎，我要点暖暖沙轮针，
1: 暖暖沙轮针，你也要
0: 会。
1: 好，礼拜天来给你唱啊！
3: 礼拜天呐，
1: 礼拜天哈。
3: 哦哦，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来，那国庆歌有。
4: 啊，来一条那个安平追凶曲。
0: 哦，安平追凶曲你也敢会唱？
1: 我袂唱。
0: 诶。我听爱听看卖哦，
1: 听一个，
0: 我听看卖。
4: 我来，我来，
1: 尽量来。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做简单的啦。
1: 好啦，好，做简单的。
0: 好好好。
1: 拜拜拜拜。
4: 好。
1: 来，咱的阿群妈妈。
5: 哎，我要点歌。两位晚安。
1: 你好。
5: 哎，啊，你讲，爸爸。
2: 你先起来，你一个。
1: 哦，星期爱
0: 你一个，哎，礼拜。
2: 星期爱你一个。
1: 这条嘛，我头下唱这条嘛。
0: 对对对。
1: 对吼。一星期爱你一个。好 ，OK， 安尼明仔载吼。
0: 哎，礼拜。
1: 礼拜，礼拜，礼拜哦，礼拜唱嘿，好，拜拜哦，好。
0: 啊，拜拜，拜拜。
1: 来，咱的郑妈妈你好。
0: 郑妈妈。
1: 哟，郑妈妈，你在听什么？
5: 唱，伊就唱一条够好听。
1: 哦，真的哦。
5: 哎呀，
1: 妈妈，你在听什么？你要听什么歌？
5: 我听，凊彩啦，抓好线。
1: 主牌吗？
0: 抓好线，伊讲抓好线。
1: 抓好线哦，杨哥。
0: 我会晓，我会晓。
1: 好，赶快礼拜哦，吼。
0: 好，拜拜，
1: 妈妈，拜拜，拜拜。嘿，礼拜，礼拜哦，礼拜唱。
5: 好，
0: 拜拜，拜拜。
1: 来，生地大哥你好。
0: 生地大哥。
6: 生地大哥。唱爱你万年。
1: 哦，我会。好，礼拜天哈，礼拜天希望哈，
0: 好，拜拜
1: 拜拜。来，咱的金爱妈妈耶。
0: 金爱妈妈你好。
7: 哎，妈妈要听《海角天》。
1: 海角天，好。
7: 哎，
1: 海角天礼拜，好。
7: 谢谢。
1: 礼拜哦，没有没有，独唱，独唱哈，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咱的月娇妈妈。
0: 月娇妈妈。
8: 喂，心怡。
1: 妈妈你好。
8: 请你唱一首那个《放开你的手》，黄以玲唱的。
0: 你会吗？
1: 我不会，我不会哦，爱学哦。
0: 爱学一个哦，哈。
1: 妈妈，我爱学哦。
8: 这首歌很像你有唱过呢。
1: 诶，放开我的手。放，诶，求你放手吧。求你放手。
8: 放开你的手啦。
1: 我没有唱过这首，我唔捌唱过。
8: 放手，放开，放开你的手。
1: 无，这首我唔捌唱过。
8: 是哦，
1: 嘿，我妈唱
0: 黄以玲的，
8: 黄以玲的呢，
1: 嘿，没有，
8: 是啊，
1: 嘿，我没有唱过，你要换八条不？
8: 是啊，
1: 嘿，
0: 哦，没
8: 关系，
1: 放开我的手。

0: 开始放开我的手。哦，我冇想过哦，我爱学哦吼，好，我学一下
1: 嘿。好，
0: 好 ，OK， 好，拜拜，妈妈拜拜。来，我阿连瑞啊吼，这个卡吼，
2: 来，
0: 安尼。哎、欸，发成大哥你好，
3: 发成大哥，
4: 喂，心理治疗晚安，
3: 你好，
0: 你好，
4: 哦、我在这听你的那个真心不移的嘞，
3: 哦，哦，礼拜哦，
0: 礼拜哦，哈、哦，好，谢谢大哥，
3: 谢谢哈，
4: 哦，礼拜啊，拜啦，
0: 拜啦，不，
3: 礼拜，
0: 礼拜，
4: 礼拜啦，你唔能讲明仔载，明仔载无你，
3: 礼拜，礼拜哦，
0: 礼拜哈，
4: 好，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拥有点关时间的关系哈，来，咱诶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这。你若想要长期间吼顾你的顾你的骨轮，嘿，对，这个买回去吼，甲浸的酒内底，会使让你啉的几年烫天的吼，每天晚上一小小杯就好了吼，啊，对咱的骨头都有帮助的。啊，咱大力练赛这边的朋友，你若是本身有诶糖分的问题，这个真的要把握啦，因为我妈妈我家己毛买回家吼，啊，她食了反应拢足好诶哦吼，伊个剂量拢变小啊吼，啊，咱看龙哥安那讲，伫山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8: 哎呀，好个真好，
9: 好个安怎好？
8: 本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9: 是吼。
10: 哎呀，谢谢，好汤煮，好汤包粥个好个。
9: 真的吼。
10: 啊，食一罐吼，本来个三百，啊去检查准备，啊这牛我搁订两包。
9: 安尼吼。
10: 够好个。
9: 哎呦，谢。
10: 胰岛素啊，即摆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9: 哎呦。
10: 嘿啊。
9: 赞。食得完啦。
10: 有啊，
9: 有共啊，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10: 我买足
9: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10: 我买大组，买两组。
9: 两组大组，你是食了好吼？
10: 嘿，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9: 恭喜你啊，谢谢啊，多谢你跟分享啊。
8: 恁有我都食
9: 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八十五啊吧？
8: 过年八十五啊？
9: 过年八十五啊，你甲看，有稳定无？
8: 有稳定。
9: 都稳定啊，对不对？
8: 对。
9: 大组，你捌停过无？各单吧，你捌停过无？
8: 是
9: 这个
8: 剂量是
9: 住加
8: 十六，
9: 现在
8: 吞十二
9: 而已。哦，住胰岛素住十六，但为现
8: 在剩12而已。我刚准备8.9啊，啊现在剩6.5而已。
9: 哦，安尼就进步多济啊。
8: 对啊，啊迄种药啊，一天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现在降到剩2.5而已，好，够赞的。

0: 有厉害不？
1: 恁这有够好诶，我安尼本来是8.1吼，啊定降成7.3。
0: 7.3。
2: 哎，会疼拢降袂落来。
0: 拢降袂落来。
2: 因为我都像蚂蚁爱食水果爱食冰，啊，我现在袂食诶时阵，我诶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0: 8.9。
2: 嘿，啊，食一周量降落来7.3。
0: 7.3。
2: 啊，搁继续食，即卖拢6.7、6.5。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期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了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盖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期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个、咸丰草就是咱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若开始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粒尔。吼，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有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呐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呐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要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错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佮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区的钱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 住胰岛素足侪年的朋友，食课堂饱料，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料拢正常啊。

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八个月，吃八个月课堂宝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宝，本来八九，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肉拢软糊糊，吼，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高的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记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着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着，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来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着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着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着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后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单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东西，糖化血色素就最好都控制在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要控制在7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对不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人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同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铬，咱8年前就用铬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铬，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像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多，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未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赚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定岗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定下卡通，这3元你载到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我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抢。

0: 有些人特别敢支持吼，前五十位，前五十位的观众朋友吼，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东家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日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1盒，小组的是3盒送1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照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坐伊落去了。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
0: 了。小桌4盒3000，你食一桌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下咧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桌的。
0: 小桌，今仔4盒3000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哈。
2: 啊，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吃一粒哈。
2: 哦，早暗吃一粒。
0: 对，有糖分的早暗饭前吃一粒，你吃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吃啊，无你试吃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提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
1: 嗯。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个号的7盒嘛？大组今提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
1: 啊。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一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昭你好，阿昭。
2: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会做会好的哈。来，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汤温要控制好，趁紧来紧哈。薛大哥。
5: 对，
0: 小哥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来52线，大组的今仔去摕7盒倒转。
6: 来，爸爸妈妈，唔知大家敢有感觉讲吼，较早饭食完去公园啊散一个步啊，就感觉讲足轻松的。啊，但是即摆明明就食了，食无讲介济啦，但是感觉讲身体就是做负担的喔，因为其实你若本身有血糖的问题，就是食这啊，惊食迄啊，敢啊，甜也袂使食，啊饭也袂使食，逐项拢唔敢食就对啊啦。啊，想要答案呢？咱就是食这个苦瓜生态所做的诶课堂包吼，你都唔免去烦恼这个问题啊！来来，把你的小妹妈妈你好，
7: 我要爱课堂包小组的，
6: 小组的啦吼。好，妈妈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啊哈。来，盛俊大哥，
8: 喂，
6: 嘿，盛俊大哥你好，
8: 我小组的，
6: 小组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啊，甲你写单，感谢你的支持嘿。好，你电话卖挂哈。较早食侪啥物件，你着爱丢丢规包讲啊，这毋知食哦，迄毋知食哦。但是我甲你讲，你想啊，你的身体变作安尼，这毋是因为讲你食毋着啥物物件，是因为讲吼，我们随着年纪在增长啊吼，咱身体的新陈代谢吼，功能变慢啊，然后也慢慢啊越来越退化。说实在的，不管任何人拢共款，拢是会慢慢啊退化。所以就是爱靠这保养。来，咱桂叶姐你好。
9: 要
6: 大组啊，小组的，桂叶妈妈。
9: 小组的
6: 哈，好，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来，金叶姐你好。
10: 嘿，
6: 你好，我是心怡。
10: 要
6: 课堂宝啦哈，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的
6: 哈，好，无问题哦，给你写单哈，谢谢你哦哈，你电话卖挂。来，明媛姐吗？明媛姐你好，我是心怡。
11: 我要小组的。
6: 小组的好，没问题哦，帮你写哦，感谢你的支持嘿，谢谢你哦，电话不要挂。来，咱的淑苗姐你好，我是心怡。
12: 我要大组的。
6: 好，大组的淑苗姐，你有固定在吃哈？
12: 对。
6: 你之前都有固定在吃哈？
12: 我有吃别家的，吃你们家的。
6: 哦，好好试看看啦，而且现在又多一罐吼，有加做优惠的啦，还有活动吼，啊，你会使现省活，现省做侪钱的吼，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的支持。来，咱的桂叶姐，嘿，桂叶姐你好。喂，桂叶姐，有听到无？无听到你的声哦吼，等下有需要，搁卡一个嘿。来哦。想要讲这组课堂宝这么有效， 咱的金春姐，哎、欸、哎、欸，金春姐、啊、你好，我是心怡。

0: 迄落甲我寄一座大座诶。
1: 大座诶课堂岛吼。
0: 诶、欸，啊日期我寄较远诶啦。
1: 寄较远诶吼，好无问题。你等下看你方便收诶日期，你甲子良讲，甲阿龙讲就好啊吼。
0: 哦。
1: 好，你等下吼，谢谢。我相信讲爸爸妈妈拢知影讲苦瓜啊，对身体足好诶，无毋对。但是因为你要食甲讲。会当达到迄个身体甲咱血糖降低迄个量，真的是伤过济啊！你一天爱食几啊十公斤，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几啊十公斤的苦瓜？所以伊就是个，阮就是个浓缩伫胶囊内底。你一天只要本身有糖分的问题，你就是一天食两粒，饭前十五分钟食两粒，伊就会使有效的降低你的血糖值哦。因为阮本身阮妈妈。伊就是每天要注胰岛素的，我有买这种回来给他吃，他的那个剂量已经减到很少了，很少了。去病院医生跟他说、啊、你是要吃什么，他就是说他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本身的胰岛素剂量已经减很多了，所以爸爸妈妈可以试看看，开放一下给大家试吃，不了解继续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感情走到最后，直人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接下来由心仪带来这首《感情走到最后》，台里的静惠姐。

0: 瑞兰妈妈、荣荣哥、方程大哥、玉宝姐、秀玲姐、素珠姐、月娇妈妈、二九一新朋友、文富爸爸、方仙姐、彩怡姐、郑妈妈，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啊，继续安排，继续。还有咱的草屯的秀哥，还有男子的秀玲姐、屋顶，
0: 来要触电啊、
1: 哦！哎呦，今嘛今日别来触电来听、哦。
0: 甲顶爱孝母俊大哥，016的新朋友，春金妈妈、秀玲姐。

月江妈妈、圆圆姐、秀玲姐、小蝶蝶婆声了，玉宝姐、依然的友庆大哥、红刷菊珍姐、发成大哥、王你们惠美姐、雪玲姐、素珠妈妈、康盛爸爸、红刷秀莲姐、秀琴姐、

0: 爱的金钟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
2: 感恩，
1: 谢谢大家，
2: 感恩，感恩再感恩，
1: 谢谢哦。
2: 稍来，要来敬咱的
1: 台湾铁骑楼。

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上一集，咱带大家介绍了台中火车站超过着百年的历史过程。这一集，咱就继续带大家来去台中火车站附近铁佗、吃喝了。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喽 ，Go！ 咱第一站来到着台中雅铁路文化园区。台中雅铁路文化园区是以台中市国定古迹台中火车站为中心形成的铁路园区，周围嘛规划了会当散步、踅街、吃美食、买物件的铁路大街。铁路大街一入来了后，迎接旅客是光华小卖所，伊是伫1966年加入兴数了后，被称为北堤的光华河所改装的文创小商店。虽然已经停驻啊，你敢知影？当年按台北到高雄只要4.5钟，嘛创下当年台湾铁路史上最快的纪录哦。在光华小卖所的旁边，有古月台铁路所改造的旧轨小舞台。大家会当坐起哩顶悬休困一下，假日的时阵也阁会当欣赏到街头艺人的表演，真正是予人足放松的啦。伫园区内底也阁有停了几啊台已经退役的老火车，甚至也阁改装了变成餐厅，予人会当伫咧散步的时阵吼，也阁会当感受到历史的风华，真正是一个会当予人好好体验铁路文化的好所在哦。连接着古火车站边啊，也有一条绿空铁道，予人会当想起一首歌。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行伫绿空铁道，真正是行伫铁路边啊哦。铁路边啊，也有假日很多市集可以逛一逛哦，啊，阁会当欣赏到现代习俗，真正是足有异文气息的哦。坐了火车站内所有景点了后，咱就要行出火车站咯。行出火车站了后，咱首先来到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伊的前身是1914年创立的民营酒厂赤狮制酒厂，到1947年转为台中酒厂。2002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接收了后，初期定位文创园区，目前是台湾唯一公办公营的文资园区。园区内底台湾日据时期的历史建筑，也有制酒机器设备，是台湾酒厂工业遗址中保存最完整的厂区。厂区内底有真侪栋日据时期的历史建筑，包含仓库、制酒工厂、成品仓库等等。见证了台湾的制酒发展史。按车站内底坐到车站外，大概大家拢巴肚枵咯。来，我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按文化资产园区过马路，走路大约2分钟就能到达这间创立80年的肉丸店。伊的肉丸虽然是用钱的，但是吃起来袂安尼油腻腻。外皮真 Q 弹，馅料扎实，而且哦，还可以当食到脆咬咬的笋干，搭配起来吼，给它好意思哟。一嘴食肉丸，一嘴配着这清甜的鱼丸汤，真正让人停不下来，足煞嘴的。不管你什么时阵来吼，店内底永远拢是坐满满的人，迄你就知影有偌好食。你若来台中，千万唔通错过哦。吃饱了后，咱嘛需要再来去消化一下，继续带大家来去行行咧。按台中火车站行出来，差不多5分钟左右，咱就会当来到绿川水岸景观步道。绿川原名新盛溪，是台中市主要河川之一，在1912年改名。是日据时期台中小京都计划中的亮点河川，曾经妈妈因为环境优美，被誉为如日本京都的鸭川。位于绿川顶管的新盛桥，是伫1908年纵贯铁路通车时，为着要伫台中公园举办庆祝典礼而建设的。小小一

辽新圣桥，可是当时台中八大夜景之一哦。今日绿川步道顶馆会当感受到台中城市的氛围，在热闹的都市当中，会当感受到绿意盎然的悠闲。你若按台中火车站落车了后，会当来这行行的哦。台中火车站经过了百年的历史，在迎接现代面貌的同时，也保留了过去的风华。火车站周围也规划了园区，和铁道深深结合了生活，不只是运输工具而已，更加是结合了生活的艺术。后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发情大哥，感谢你的爱情广播，来继续安排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
1: 来，刷来心里安排这首《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邀请咱新屋的月娇妈妈，还有土城的新云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满丹的郑妈妈，雅欣妈妈，雅欣妈妈你回来了！康盛爸爸、秉元大哥、秀玲姐、阿素妈妈、月娇妈妈，收到你的婆婆声了。星云姐，收到你的婆婆声。

秉元大哥、月娇妈妈、素珠姐、秋莲姐、九九磊、文富爸爸、塞顿库的张大哥、丽雪妈妈、雪玲姐、惠梅姐、秀珠妈妈、雅欣妈妈、郑妈妈、二九一新朋友、明安大哥、玉环姐、龙龙哥、秀凤姐、华莲的秀香姐。

0: 秀珠妈妈、圆圆姐、颜值大哥大嫂、发成大哥、秋莲姐、秀梅，台南的秀梅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继续安排这首《骷髅》，背起来哦。因为怕大家睡去了，一定要骷髅再背起来一下。听说那天唱了，这个爸爸妈妈都有在做运动，大家都变健康了。你问我人的一生机会有几次，你就要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你问我心内的苦，谁会当了解，你就要骷髅背起来，骷髅搁

0: 也唔知你敢有我，失去这么优良，苦了爬起来，苦了搁爬起来，超灵活，我的苦了爬起来，苦了爬起来，超灵活，我的苦了爬起来，苦了爬起来，超灵活，咱拢苦了爬起来，苦了爬起来，超灵活，我的苦了爬起来，苦了苦了爬起来，爬起来。谢谢哦，我们秀珍妈妈、秀珠妈妈、秀琴妈妈、淑珍姐。
1: 你问我人的一生机会有几摆，你就爱苦劳爬起来，苦劳搁爬起来。你问我心内的苦，谁会当了解？你就爱苦劳爬起来，

勇敢，不知你敢有我，失去这么流量，苦乐爬起来，苦乐搁爬起来，超灵活，让你苦乐爬起来，苦乐爬起来，超灵活，让你苦乐爬起来，苦乐爬起来，超灵活，咱拢苦乐爬起来，苦乐爬起来，超灵活，做苦乐爬起来，苦乐苦乐爬起来。

0: 惊，不知你敢有我，真心将你留念，苦恼爬起来，苦恼搁爬起来，超灵活，让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很灵活，让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变灵活，让侬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超灵活，对苦恼爬起来，苦恼苦恼爬起来，爬起来超灵活，让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很灵活，让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变灵活，让那苦恼背开，苦恼背开，超灵活，对苦恼背开，苦恼苦恼背开，背起来。谢谢苦恼背开，上好大家，月娇妈妈、郑妈妈，哦，大家拢会苦恼有声哦。
1: 明仔拢退队。
0: 退队啊哈，谢谢谢谢。
1: 来哟、哦，最后一首歌曲，来安排一首《九国一朵花》。邀请咱台中的强力杰黄大哥，还有电视机头前还袂困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

节七道秀林节玫瑰节红松爱秀琴姐胭脂大哥大嫂啊，交一新朋友，圆圆姐、康顺爸爸、郑妈妈、雪玲姐、

0: 谢大家。谢谢。
1: 哎呦，啊，马上抽啊！
0: 哎呀，马上抽啊！三
1: 二一，
0: 停。
1: 哦，明安大哥呢？
0: 明安大哥中奖啊！
1: 来哦，
0: 屏东的明安大哥。
1: 明安大哥的屏东的
0: 屏东的明安大哥，赶快来，您上线了，来。
1: 进来哦，明安大哥，阿伯困吧。
0: 我先坐啊，我先坐啊，吼，我先坐啊。
1: 来，
0: 干袂赴啊。
1: 明安大哥应该是袂阿伯困啊。
0: 头拄只煞碰拍破啊，尔吧。
1: 系啊。
0: 明安大哥，还是大。
1: 来啊来啊来啊，这通应该是。
0: 等者。
1: 来啊
0: 来
1: 啊
0: 来来来，八十三线。明安大哥你好，恭喜你中奖啊！老师丢龙吗？
1: 老师
0: 是不是中线？
1: 是拼摸，应该拼摸一炉哦。
0: 摸一炉，哦，摸一炉，哦，明安大哥摸一炉啊哈！喂姐，有听到不？
1: 好，摸一炉哈，大哥，等你跟你联络哈，
0: 客服跟你联络，谢谢啊，
1: 谢谢。
0: 来哦，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
1: 谢谢哦。
0: 子朗的电话
1: 啊，希望大家吼，那是无气嫌，子朗的电话空九六零空五六零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哈。啊，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加来，哈，多把得利用哦哈。谢谢大家，感谢，谢谢。
0: 来哦，王心怡的电话，
1: 来心怡姐的电话，
0: 18-0838-0914-18-2838，欢迎多多多利用哦。啊，买啥加新的 QR code。明仔虽然休困，手机也袂关机哦。
1: 是的，
0: 有任何服务，拢免可以开起，
1: 做
0: 你个卡，
1: 一定爱卡哦。
0: 对，啊，那当下卡无接到，应该就是可能桥都歹啊。这几天我真正拢桥都歹，拢无接到，嘿，啊，拢会回拨。
1: 会啊，等我们，等我们，
0: 稍微等一下。
1: 对，
0: 嘿呀，啊，然后那星期天我们再相见了。
1: 是的，
0: 各位爸爸妈妈晚安了，
1: 感谢大家陪伴哦，我们礼拜日再见，拜拜。

0: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佮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0: 人伊拢会直个叽叽叫。
1: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钢灰啦，十钢都甲钢灰电着啊，电甲钢灰细细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摆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摆关系呢，
2: 拢总有三摆，
1: 三摆关嘛。
3: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0: 一大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换一句话，大兵盘。
4: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的，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签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朱拍瓜变成。
3: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我敢讲的，
4: 真正
3: 决定的好。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客房，
0: 一定爱看哦。
6: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9: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总要背地迄个。

0: 灌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中毒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2: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哦，迄目睭拢未涩，
2: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2: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2: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咧安怎？
4: 好啊，足好个。
2: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4: 吼。
2: 确实袂歹吼。
4: 我食过真好啊。
2: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4: 我青光眼啊。
2: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4: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2: 真加足金个吼。
4: 哎，我下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时只甲咱收务专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条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啊！ 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拢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

咱内底佮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的成分，即是为了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即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营养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即个一定爱做落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营养素食较好个。哦，即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佮看看讲阿免难免开了，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溪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甲咱人影烧塌，即马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那嘛足好。因新妇老板又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拢在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袂完，这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嘛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恁无伫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即摆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九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小济，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跟你起价，照你说现在没价期间，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多，我都没跟你订单，真的我都没跟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底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

我五啊卖三千啊，人是三啊卖三千，我是五啊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仔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啦，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这即摆买，咱买一千送一百，买一千送一百，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一千送一百以外，

0: 伊敢让你抢，抢有着我的恭喜啊！五啊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名啊，买五啊，搁送五啊，一摆炸十啊倒转去，一啊剩偌济？一啊剩三百块，一啊剩三百块哈。但是我跟你说，因为这不是300块而已，今天买3000我又送300嘛，等于只剩270块。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而已，0800-00919，开放只给你试吃，吃不完，不用钱，这样没有？来，赶紧啊，来这里有这个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哦。
1: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你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定来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3: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三串你好。
3: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要改你要是啊，这秀兰姐，
4: 哎，
0: 一张哦，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要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哦。
5: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再
5: 跟姐妹来。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欸，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6: 哎、
0: 欸。买叶黄素哦。
6: 哎、
0: 欸。好，等你加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欸。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德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8: 好。
0: 哦，叶黄素哈，来等了幺二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哎，
0: 拜谢。叶黄素哈。
9: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0: 哎。
0: 叶黄素哈。好来，等下幺二57线，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11: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甲幺二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互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的，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的，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3: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4: 我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5: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徛好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6: 你好。
0: 叶黄素哦。
16: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肯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啊，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来，哎、欸，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
17: 拜拜，
0: 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不要叶黄素哈。
3: 嗯，一
0: 组。好，等你家好。阿妹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个算杂耍你好。
3: 哎，你好。
0: 叶黄素哈，好来等我姐来六十五线来，我叶黄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0: 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我来接，来个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 好，
0: 来几多？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欸，你是专业王叔啊？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2: 哎、
0: 欸。你叶王叔哦。
2: 哎、
0: 欸。好，等你家好哈、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我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欸。
0: 买一组、哦。
3: 哎、
0: 欸。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大家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2: 我
0: 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五十四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2: 哎，
0: 拜谢，叶黄素好，
2: 哎，
0: 好来五十五岁，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2: 哎，
0: 叶黄素好。
2: 对，
0: 好来，等来叫我七爽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4: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爽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5: 嘿。
0: 叶黄素哦。
5: 嘿。
0: 等来甲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嘿。
0: 等来一组叶黄素哦。
6: 嘿。
0: 等来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哦。
7: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咱的红白交流站。
8: 我是
7: 干脆的哦，
8: 空
7: 数二三十八，空三空三，首先为大家来安排一首红酒。

0: 感谢大家，吼、哦，你醉啊嘞，醉
1: 啊，淡薄怀疑恁两个啊啦。
0: 带大家唱。
2: 红的目睭，你目睭。
0: 目睭那会红红。
1: 我配合你这条红酒啊。
0: 哎、听到目眶拢红
1: 个。目眶拢红个，
2: 对不对？刚配合
0: 呗。哈？是不是真配合？真好配合。
1: 开玩笑，我们的配合度大家有目共睹
0: 嘛？要什么有什么。
1: 从开台到现在，我配合度最高，好不好？
0: 真的。这啥的这啥？
1: 配合度配合的不走，你看。哈哈哈哈配合够吧？
0: 哦，可以可以。
2: 两位个派去啊！两位
0: 个派呀！进来对公司是。
1: 要除了本数无通无水话，其他拢水话。
0: 哎，我一样呢。啊，陪你嘛是啊，很配合，陪你。
1: 陪你。
0: 陪你啦，就配合呗。
1: 啊，是算时间啦，算次数。
0: 哎，算一节嘞，算节嘞。
1: 算节，
0: 算节嘞。
1: 一节是45分啊。
0: 不，15分钟
1: 啊。你好诶，我你这是都在唱诶呢。一节算15分诶哦。
0: 一节拢15分。
2: 你真正爱注意，你目睭真正就红。
1: 我跟你说这世人最红了现在而已从来没这么红的、哦、
0: 这个真的是、哦、这个笑着哭最痛说、哦、到一半就想要好
1: 我不要紧你人家给你欢喜就好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节目、欸、你还转台、欸、你还没人性嘛对不对、欸、你敢转台你敢有那个心肝你也太心红手了
0: 没看你姐了冰姐大胆
1: 来欢迎我们两队的队长出来这不是心红手了非常用心的来白队跟红队来其乐同声哎呀宝哥
0: 哇再来
1: 白队是曾家梅歌艺协会
0: 哇越来越水的这样
1: 水卡成个两大腿来宝哥跟大家共两句
3: 哎我们摩伦哥帅哥美女
0: 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3: 你好，我是齐星通路，我上班，我是演员宝啦，
1: 演员宝啦，过了你就成了元宝啦，
0: 对啦，姓严啦，严大哥啦，
3: 发财，
1: 对，发财，伊本身咧做迄个 stainless，
0: 欸、
1: 咱这大楼够替仔，你当老师迄个迄不锈钢啊吼，诶啊，像我厨房啊，迄不锈钢有。不是做这吗？
3: 嘿，减啦，
1: 嘿，减啦，拢有啦。
0: 不锈钢哦，
1: 不锈钢。
0: 当介绍陪你到。
1: 特别减。
2: 阮阿公上爱白铁啊。
1: 白铁未生鲜嘛。
2: 阮到啥物柜子啊、挂地啊、盘啊，全部拢白铁。
0: 你看会到的，全部拢白铁
1: 啊。安尼哦。
0: 哎，全部拢白铁啊。
1: 真厉害哦。哎，连保险套嘛用
0: 白铁啊。未歹未歹，已经这个组团三代啊，
1: 拢够细，拢喂环保啦，
0: 太高贵了。
1: 啊，你拢用对种。你啦，
2: 你用什么？
1: 我是伊用 stainless， 还是用对这样？
0: 塑胶诶，哎呀，
1: 曾家梅，
4: 我曾家梅
2: 缎带的啦，人家用缎带，
0: 蕾丝啊不，蕾丝的啦，
1: 蕾丝，
4: 蕾丝滚边的啦，
0: 哎呦，我个滚边，个滚边，
4: 盖盖诶，浪漫，
1: 浪漫，哎，啊恁这个曾家梅是啥叫曾家梅？
4: 歌艺协会，
1: 嘿呀，
4: 对啊，我们里面就是可以，诶。
0: 可以增加你的美啦，
1: 哎呦，太高，
0: 增加你的美啊，
4: 增加你的美，
1: 对对对，

0: 那像你就不太适合参加，已经够美，
1: 太美
0: 太美，让人惊死啊！
2: 没有啦，
0: 惊死人啊！
1: 不怪人都爱来参加红白交流站。
2: 你的啦，
0: 不一样嘛，华裔啊！
2: 看华裔，
0: 华裔得，华裔得，
1: 华裔嘛，
0: 管他人家是，管他妈妈嫁给谁，管他妈妈嫁给谁是外挂。后来来，红队的宝哥要派多久以来？好，
3: 咱首先呢，派。头港的啦，头港的，
2: 头港的，
0: 人民的，
2: 林英灿，
0: 林灿，
2: 灿哥，
3: 灿哥，
0: 一人，一款名，来，破声鼓励一下，
2: 拿声挂掉哦，
0: 好。

0: 安尼啊，你安尼，你安尼创咧，那后盖人无人敢来表演啦，你创到这个吼。这职业啊，呢吼，彬彬啊，哈，
1: 真的哦，我早就怀疑这个代志都无单纯，你敢知？
0: 不然，应该搁换衫，卖个耽误啊。
1: 还是安尼吗？谈多少一个？
0: 同心舞群，这咱中部吼首屈一指的吼，嘛是咱暗会界上，南北二道拢个叫因啊，卖个讲谈多少代志
1: 啊？真的吗？
0: 哥哥，你好，
1: 谈多少较趣味咧？
2: 帅哥，你讲嘛就好。
0: 你这样呢？你这条真要做甚子？你是不是多少大学毕业嘛？
1: 毕业，
0: 啊，你无啊无地来啊？
1: 学士帽，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啊哎啊哥哥你做什么头路啊你讲我要牙卖骨啊
2: 无业游民
0: 哎呦无业牛郎我太爷我一眼瞪出答案
1: 啊嘛是算这个哦哎呦
0: 算这个哈你该有贵节不
2: 跟我那个
0: 同一个
2: 组
0: 同一个经纪公司
1: 同一组哦
0: 广州啦
2: 我是阿美族
0: 啊，你阿美族，哪里搞？阿美族哎，
3: 阿美族，阿美族有一点像
1: 阿美族，
0: 对，
2: 还有反诈，
1: 会不会是
3: 反诈？
1: 会不会是
0: 反诈了？打165了，
1: 165
2: 反诈，
0: 我是用那反诈，
1: 有点像
2: 原住民。
0: 你会不会唱那首《原住民长得不一样，有的那么短，有的那么长啊？没办法，唱得很好，好，改天再邀请你来，好，谢谢，感谢你，
3: 谢谢，谢谢，
0: 你们族人呢？对
3: 对对，
0: 都那么陌生的感觉。
1: 我们是哥哥，会不会是失散多年的
3: 亲戚？可能同部落吧。
1: 同部落，你们有很多部落哈？
3: 有很多。哎
1: 呦，不是同都阿美族就都同一个部落，有很多个。
3: 很多。
0: 网上一查，很多部落格。
3: 部落格。
1: 部落有自己部落的名字吗？
3: 对，我们是巴拉雅拜。
0: 巴拉雅拜。
4: 巴拉雅派，
0: 我们那个部落叫巴拉雅派，但是马到不同部落，因为巴拉拢未派，
1: 你下个是有机的，
0: 有机巴勒，好来进来啦，排队啦，
3: 好来排队，我们欢迎何宜山带来好听的歌曲，滴滴
0: 滴滴，有等我来麦听哦。

0: 哎呀，甜甜小姐你好，
1: 那你叫甜啊？哦，哎，大人，那你再离再离高下麦那点，好，恭喜高下啦，
0: 高下高，哎，你有糖分哦，高下来，
1: 我变做鬼脸拢高下，
0: 哎，麦难讲啦，啊，这个哎，依山呐哈。依山也是我们的粉丝啊、
1: 哦！真的、哦，
0: 哎呀，每次活动都参加、
1: 啊。哦，啊，有在看咱大力的节目无？
2: 有哦，
1: 真的假的？
2: 因哦，
1: 恁到争第四代无？
2: 无呢？
1: 无哦，
0: 啊，手机啊，
2: 伊都听我话，依山都可以看。
1: 真的哈、哦，
0: 走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1: 哎呦，
3: 好可爱，
4: 好甜呐、
0: 哦！哎呀，甜甜哈、啊，来，啊，这嘛换人啊啦，哎，啊，你来无换，伊无换，咱袂晓讲
1: 咧。不要紧啦，咱开等你，
0: 等你
1: 聊天呐、啊，
0: 看你要等多久。
1: 聊天没有，因为时间还没有，22分还没有到。
0: 啊、是安尼哦，
1: 还有
0: 我那规定
1: 嘛，12秒，
0: 没，
1: 在10秒它就会切换
0: 了。哎呀，你讲唔换咧？啊，无啊，你赶紧讲，赶紧讲。
3: 接下来瓦文红队，然后邀请林振昌，
4: 对，来喝天的瓜片，恭迎陈航。
0: 哦，这陈世杰老师，这无请。
1: 来哦，喝天的瓜片来啊。

0: 哇，同心舞团杨冰冰，
1: 是哦，啊、哦
0: 你也听台嘛，
1: 是哦，
0: 真正出无正经，这敬业着呢，哦，您老师的、哦，
1: 哎，个落毛重点是个落一撮毛，
0: 卖讲讲，迄特定个做纪念的，你好你好，
1: 我带个你叫个，哎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陶醉也对啦，
2: 陶醉也陶醉，
0: 陶醉师傅惊了老，哎，医生惊地少，
3: 总部惊接到，
0: 你惊接到，为什么惊接到？你讲。为什么？
1: 因为那是吃到的，就早就开始准备啊！
0: 哎呦，
2: 对对，
0: 啊，够有无？开饭店的
3: 学生惊考试，
0: 是、
3: 老师惊受气。
0: 哎、欸，
1: 开饭店的惊掠狗，
0: 惊掠狗，哎、欸，因为咱个掠狗，啊，介人唔敢去遐大，
1: 唔
0: 敢去遐求客，
1: 哎、
0: 所以即款个汽车旅馆就拢个拢免拢免出来，拢不用露脸，
1: 拢免出来，
0: 免露脸、啊，
1: 免出来，你比创啥？
2: 我们好好咧，你记袂到
0: 啊？你几位拢有出来无？嘿，
3: 你去做陶醉啦！
2: 哎，你
1: 陶醉做你没看醉工有醉有出来无？哎、
3: 啊，
0: 五点就出来，我是六点半个片出来，
3: 会比较久一点点。
0: 久一点、
1: 啊，你都知道了。
0: 你喜欢近的还是要久的？
3: 啊，
0: 较近的还是较久一点的？快一点还是久一点的好？啊，慢工出细活，当然要慢慢来啊。
3: 如果是陶醉的话，爱、用较久的吧。
0: 嗯，
3: 较较会
1: 焦。那不是陶醉的话嘞？
0: 无、啊，迄有分两种，一种是做工甲做包的。那做包好，我两工就起个。那做来做工吼，豆豆
2: 狂，
0: 豆豆狂，啊，死啊个，面门的好啊，搁切一盖，搁用，
2: 时
0: 间搁要面，搁要面搞，搁死啊个，一盖真笑的。
3: 啊，你有巧。
0: 哎，但起码陶醉师傅真欠工的，
2: 欠工的，
0: 少年的袂瘾做吼。
2: 做辛苦的，
0: 都敢讲说无头路，你找伊就好啊，偷水西，啊冲啊冲啊啦，对不对？
1: 冲哥啊，
3: 冲哥，冲
0: 哥，哦，啊恁做明星啦吼，
2: 做明星啦，做明星
0: 啦，好啦，连刚我啦要娶婿，要用开个房间在啦，
1: 哈，
2: 做明星，做明星，
0: 哎吼，
1: 哦，即句话
2: 娶婿哦，要娶婿哦，
0: 为着要升级，
1: 为着要升级，娶婿
2: 哦，
0: 为着要升级，我娶婿好不好？达成共识，
1: 这条开了，
0: 开了，开了，
2: 不，
0: 谢谢哈，
3: 谢谢，
0: 感谢，
1: 谢谢，谢
0: 谢。其实开玩笑，我无
1: 多，
3: 无几百个，
0: 我拢只纯看，

0: 爱吃山药不？
1: 还好，
0: 还好
2: 啊，
1: 贵宾。
2: 还好叫贵宾
3: 啦，
0: 一人讲山药较毒啦，
1: 嘿，
0: 偷山药哈。
3: 哎，不过今天有像那个山药。
0: 你讲我哈？
3: 对啊，这个颜色啦。
2: 哎，你家这山药是这是这边暖的，
0: 在上红的啦，
2: 不是啊，这是边暖的
3: 啊。无啦，这金红的啦。
0: 我是红心土白啦，破开心肝是红的。
2: 哎呦，
0: 哎呦，你拜托，接地气对不对？
2: 接地气对。
0: 土山药长对不对？
2: 对。
0: 啊，你感觉呢？
1: 嗯，还好，
0: 还好。欢迎公啊，等你讲，你不还好，还改个调的，
2: 改个调。据点
0: 来，对，大坛子过来，资料未提供，
2: 未提供，
0: 是指例举例说明为什么不肯提供你们的资料？
2: 主告盖小姐，
0: 你是怕个资也泄露是不？是不是太侪人追求，你怕出麻烦？哎，
1: 对。
2: 对不对？
0: 繁殖
2: 啊！
0: 哎，
2: 繁殖
0: 啊！
2: 繁殖专门在生啦，繁殖厂一种。
0: 我隔壁嘛有啊，

0: 啊，你有登记无？生出来是身份证一种、
1: 欸，那个要有营业登记的。
0: 对啊，对啊，最近的野猫、野狗一堆拢拢繁殖场繁殖出来，
1: 迄偌夭寿呢？迄拢安生生啊，有诶啦，生了较无好就蛋雕的，
0: 对啊。
2: 人谈谈子诶，
0: 啊，个人个近亲一直生生，
1: 哎呦，生个
0: 生出来出来拢基因拢突变，
1: 拢饿死伊。
0: 爱注意，卖近亲吼。好了，谢谢哈。
3: 好，谢谢，
0: 请慢走哈。来，来去，拢湖北访问恁这团的。好来，
3: 又未登来。
0: 今年王丽也
3: 来。红队第三组，颜元宝、张美珠都来喝天的歌曲。我爱宝贝。
0: 啊，我的宝贝啊。
1: 看不出来。

0: 好甜蜜啊、哦！来，我们同心舞群，来，你听下正面，刚刚播什么好歌哈？
1: 啊，有，
0: 来，毛贵宾来，
2: 哇！
0: 你看麦，请你看麦，啊，同心舞群，各大啊，这边。庙会的赛哈，拢会赛来改发起来
2: 哈。小刚，
1: 乐哥小七姐，乐哥小七姐，
2: 你弟弟边啊老脆喏。
1: 大哥嘛七姐哦，你弟弟
0: 哎，麦兰讲了。
2: 谢谢
0: 我们同心文学，然后够水的哈。哎，另外什么晚会啊哈，哎这台中俩中部其实哦，南北市都拢在去的呢哈，欢迎大家啦哈。哎呀。

0: 宝哥啊，你开只车呢？
1: 嘿啊！
0: 哎，又水来，我真个
1: 足澎湃呢。
0: 嘿，
1: 舞台贵个哦。
0: 嘿啊！哦，
2: 人阮重视呢。
0: 惊真正
1: 重视，
0: 包括伊服装，黄大辉老师。
1: 真的，贵死水，
0: 你看卖啊嘞？
2: 人生第一届呢？
0: 人生的第一届，
1: 都献给咱大力啊！
0: 都献给你，
1: 献给观众朋友看。
0: 是啦，真正用心。我就是上介意讲啊，真用心。
1: 是啊，
0: 任何的团队啊，其实什么表演，咱拢无咧给你限哦。哦，甚至有另外一讲，讲咩，迄个上京团要你甲报名，我咪讲 OK 啦。
3: OK。
1: 所以你看我特别起来穿卫生装，是要亲亲目屎。
0: 对啊，太感动，
1: 太感动诶，是要亲。
0: 宝哥，你安尼开只车，啊，恁这队叫做什么？叫什么队呀？
2: 齐心同乐。
0: 为什么叫做齐心同乐呢？
2: 因为那五年四位，我老师有一个艺名叫做齐乐。
0: 啊，齐乐。哎、欸，啊，齐乐跟我来
2: 啊！
0: 不然齐乐跟我来，有啊！
2: 我你我
0: 来来来，齐乐齐乐，哎，给老师
3: 拍肩。漂亮！
0: 哦，老师我来讲，伊哈为善不于人知的哈，伊今日哈真正讲伊足低调的哈，但是真用心的教哈。
2: 对对对。
0: 哦，一个的齐乐了哈。
2: 对对。
0: 哦，啊，为什么叫齐乐？
2: 因为叫齐乐，
0: 一起快乐。
2: 对对对。
1: 一起同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没错。
2: 因为两个欠花爱快乐。
0: 对。
2: 人生套意义。
0: 是。这跟我跟观众们就一起快乐，一起。达到最高点，这本是圣齐乐了哈。
1: 但你老公进前的代志啊，
2: 太龙门山，你讲，
3: 你今天真欢
2: 喜呢。
0: 对啊，哦，宝哥按了赞啊，对吧？人生就是安尼哈，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跟你讲，安尼，阮这安尼会使无？啊，丢面安尼会使无？
2: 赞赞赞
0: 赞哈！哎，啊，谈到宣传呢，
2: 你靠用阮歌唱界安尼，真好。
0: 真
1: 赞赞！
0: 因为讲实在，我们跟舞群啊，跟老师，其实我们以前都是做晚会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感情嘛真好，
3: 啊
0: 啊，所以讲哦，大家因为讲实在，没虽然讲他们是很基层，但是他们很认真，
1: 对，
0: 我看出来老师你的眼睛，
1: 对，
0: 所以讲哦，这同心舞群呐哈，嗯，是同都是同，单同的同，
2: 单同的同，
0: 啊心是啊心呐哈，心同心呐哈，哦，那有迄个需要哈，
1: 是
0: 报别人的名。给一声，我就跟你配合。
1: 乐哥，乐哥，我就嘿，先生服务费了。
0: 哎呀，对对，
1: 买很多歌加油嘛，
0: 对对对，
1: 多钱啊！
0: 啊，你但是去声，我来，我来唱歌，我卖收钱啊。
1: 哦，哎呀，你好呢，
0: 我明老公一边钱我诶呢。
1: 啊，你爱问伊啊？你跟伊讲，
0: 一边钱啦，我诶呢，啊，抽了比更加钱，不啦？哎，大家欢喜干完，
1: 开心就好，
3: 对啦。
0: 谢谢宝哥呢，
3: 哈，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譬如哈，各大社团啦，啊来开开玩笑啦，啊啦，较贵份的所在哈，其实蛮心内话啦哈。
1: 无讲就无通钱。
0: 嘿啦嘿啦嘿啦，好，来哇，排队。
3: 来排队第三组，我们邀请郑慧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听小鲁林花》。
0: 来破声，我你个拍破啊！

0: 哦，哎，这首歌是谁的歌哈？
1: 陈淑萍。
0: 哦，陈淑萍哦，
2: 真好听啊！
0: 恭维爱牙麦古，你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哈？哎哎，你又是一个资料未提供。
2: 提供
0: 哎、
1: 什么资料未？
0: 我们在啊，
2: 家人在，好个啊，家人在
0: 啊。
1: 我第一次参加。
0: 我也是啊，
1: 是
0: 我也是第一次访问你啊。
2: 啊，不，自我介绍一下啊。
0: 哎呀，嗯，做什么头喽？
1: 哦，我家庭主妇。
0: 哎呦，
1: 专门来玩乐。
2: 啊，家歌颂贵妇的对啊，
0: 假爸单棒架，真好水水。单领薪水，
1: 哇，
0: 专业的，跟我无同款。
2: 啊，平时啊，就出去喝下午茶安尼哦。
1: 有运动啦，
2: 跟闺蜜去出去，
3: 谁八会公斤？
2: 做十八，
3: 太羡慕了吧？
1: 没有没有，运动运动。
0: 哦，
1: 对，做运动。
0: 你有准备补充啊？啊啊，王梦婷，你补充者。
3: 我补充八会公司啊。
0: 哦，八会公司，你有讲啊？
3: 我讲啊。
0: 我完全无听到。
4: 那代表最后面
0: 啦。对啊，哦，哎，他接到话。
2: 有啦有啦，你起码做搞吃未？
0: 对啊，
2: 很优秀。
0: 听讲要改。要做一个接骨师啊，
2: 接骨师。
4: 我瞧见，我试看卖，我实习一下。
2: 你吃袂拢不要紧的 ，Q， 我也是个 Q。
0: 无以前呢，看人安尼，拍断手骨顶都用，补强者呢哈。好了，安尼嘛，唔知要问啥呢？唔知要问啥？
4: 高潮啦！
0: 你讲高潮啦！
2: 高潮啦！
0: 高潮高潮高
4: 潮！
0: 你有人教无？
1: 哎呦，才
0: 谁？哦，啊，你不可咋讲人家己的，你拜托
2: 嘞。原来不怪哦。
0: 哎，迄个我。一对一的哈，你看嘛呀嘞，有钱人啦，一对一的啦，
2: 一对一较贵哦，
3: 一对一，
2: 哎呦，
3: 一点较贵，
0: 对呀，卖讲介绍，你甲我讲就好，用卖股讲出来，
1: 唔知，
2: 哎呦，还感情好噶，免收钱，
0: 好啦，还开玩笑，才艺老师真的很会教，感谢你敢到起这两个哈，加认真四点到六点
4: 哦，
0: 咱这公司吼嘛加加个栽培，啊靠恁啦哈，我无话搞，我爱看上端哈，四点到六点，除了拜是荣哥跟琪姐，一组啊，大家拢赢啦。
4: 对，个梦婷晚上十点，
0: 梦婷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黑波箱那款，
4: 哎呀，爱讲款，
0: 我不讲款，黑波箱那款你加油支持哈，因为波人看最近业绩不好，今日要强萎掉呀，所以要扣令了，
2: 加油，
0: 哎呀，加油哈，拢扣令哦，
2: 大家跟好起来，
0: 好，哎，十点到十二点你知啊哈，一两个
2: 哈，加个油，
0: 你知啊哈，哎，卡点，
2: 谢谢你，
0: 1919，
2: 谢谢
0: ，M O D 是732，啊那秋。大力直播，通通
3: 有，好，
0: 谢谢你，
2: 谢谢，
0: 谢谢，感谢您。呵，咱今天好不容易，
2: 哦，厉害了，
0: 哇，被邀请这千万的制作人。

0: 太高哎！
1: 虾瓜青菜下现在丢了，
2: 对，
1: 吃一个乌底虾是王景的
0: 偷海人啊，
1: 真正太厉害了！吃一个碗骨要虾王景的偷客呀人哈，
0: 够鬼人，
1: 够鬼人，
0: 够鬼够王鬼，
1: 卖难讲了，来邀请咱这民的这个词曲创作，切切的嘛是一下嘞哈，太厉害了！洪金生老师哇，不是唱什么歌？
2: 红包
1: 泡泡啊，
2: 吹了哟。

0: 太厉害了！哇，这一对乌底车，接受王景的讨海
1: 大师一出手，
2: 便知有没有？他都啊，请问迄个颜元宝、张美珠、
0: 阿拉贡，
2: 因两个是
0: 啊，阿拉贡，
3: 阿拉贡啊，嘿。

0: 因两个是我上好的朋友。
1: 你干阿这个尔，无其他好朋友，
0: 足济啦。这两个是上好，
1: 我这两个上好，大概拢讲上好。
0: 我跟你讲，因为吼，伊进前人有开刀啦。
1: 安尼哦，
0: 啊，伊去复健啦。就是伊的太太。哦，拢在安尼，再出再入，再出再入，一两年的时间，我感觉足感动。
1: 安尼哦，
0: 所以就写首《红帽》。

0: 伊头仔虽然讲的小怪怪，但是我跟你讲，伊真正严重时，伊讲话你听无啦。
1: 安尼哦，嘿，
0: 真正伊甲你骂你嘛听无。
2: 算已经好足济啊，对
0: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向的故事，所以要直接讲予大家听。
2: 诶，真正。
0: 唱歌真正，当吼帮助咱身体健康。
2: 我强烈建议内政部吼，以后呢歌唱班，咱的劳健保基金要拨一寡经费，
1: 要补助。
2: 唱歌了就免去看医生啊嘛。
0: 对对对，
1: 唱得袂错啊。
2: 真的真的，真的，伊是一个丹田的护肤运动。
0: 这条歌吼，就是红毛的嘛，跟咱有一天同款，即种我写，就是讲，咱趁身体个好好身，对身躯另外一个。
2: 好花个
0: 叫，嘿，但是我今麦阁有一条歌哦，
2: 啊，
0: 这老狗伴铁人，
2: 老狗伴
3: 啊，
0: 铁宽翁立友唱的，
2: 铁人哦，
0: 铁人，老狗伴铁人，
2: 那个铁人是什么意思？
0: 铁人是因为有这个人，伊个人真正就是啊，这杨传广，所以也名做铁。
2: 哦，杨传广，
0: 哎，对对，但是我讲听，这是一个真正向的故事，
2: 嘿嘿嘿，
0: 因为这个铁人
2: 是
0: 伊。家己一个昆山，种足济树啊，伊无靠惊伊是谁，伊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千金满地不如好身体。
2: 哎呦，
0: 嘿，开有对的，才算是你的啦。
2: 开掉叫做财产，开袂掉叫做遗产。
0: 答对了，爱对家己较好，这是真的哦。
2: 那个我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0: 是是，因为我要讲的吼，就是讲，因为我嘛是安尼，因为我进前吼，小可近路，
2: 啊对啊，
0: 血路无解，
2: 迄条筋无无，
0: 对对对对，无解好。但是我去医生的馆的时阵，伊甲我讲，你都爱食这种啊，较好。
2: 哎呦，
0: 哦，啊，不然我
2: 就是，
0: 食迄种啊较好。哎，啊，结果我发现讲，真正保养品来吃有差。我今仔日来替恁做生
2: 意，我知我知，
0: 但是真正有效。
2: 有啦，
0: 我食食算算一年爱加开袂少钱。
2: 啊，唔过，
0: 但是我感觉有价值。
2: 价值咯，
0: 啊，无我徛下脚会酸痛。
2: 是是是，
0: 啊，食迄通血路的料，真正有差。
2: 赞。
0: 我摸着良心讲，我唔是来替你做生意。
2: 我知我知，
0: 我讲这是真的。
2: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爱记我头讲的话。
2: 是是。
0: 千金满地。不如好身体，
2: 哎，有影，
0: 该有对，才算是你的
2: 健康，
0: 对
2: 家
0: 己较好咧，
2: 嘿，
0: 家己过好，
2: 是
0: 啦，你家己过好，囡仔嘛好，啊，囡仔吼，你若卖对上好，伊会较拍拼，
2: 对啦，
0: 上好伊会
2: 拍，哎，有影，有影，有影，
0: 正经啊，正经啊，
2: 对自己好一点，好，来，咱这边两队来，老师讲过，两队，
0: 红队345，
2: 哦，白队
0: 203，
2: 我讲红队就是你加持啦。可能观念加起，
0: 无啦，嘿，因家己努力，
2: 我家己努力。
0: 我唱的是反我，无错。
2: 你伫遮，我互你面子，我爱来讲啊。
0: 无，你讲的大家拢知啦。
2: 不是恁的功劳啦，恁若无拍，遐要几票？
0: 对对对，真的真的。
2: 不只两队加油一下
0: 吼，
2: 啊，感谢恁啦吼。来，阿青妈哈，哎。迄一面嘛，老师写哦，
0: 唔是咧，啊，唔是，
2: 啊，文写呢，
3: 摩天岭上心段，
0: 啊，对啦，摩天岭上心
2: 段，哦，摩天岭，
0: 迄一面唔是我写，免介绍啦，
2: 但是你伫迄一面写呀，
1: 迄一面写，
0: 阿妹嘛咧写，
2: 迄一面写摩天岭诶，迄个，
1: 好，好，谢谢，
4: 哎，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伫个咱健康加油时间，对阮红牌加油站诶，鼓励加支持哦，谢谢，孟婷带来这首《心爱 Goodbye》，也要请大家共同欣赏，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上目屎，上目屎，吞巴来，
2: 吞巴来，
0: 上目屎，
1: 上目屎。
0: 你唔讲啊？要怎样？哎
2: 啦，我讲哦，
0: 目条，
2: 哎唔系条，
0: 哎个白，
1: 哎我忘记有，
2: 哎老标准嘞，都系加钱哦，偌高点诶，
0: 目条，
2: 加几多点点点点点点，
1: 哪有？
2: 老厉害，
0: 谢谢啦，感谢啊，观众朋友对咱支持，叫来应好吼，啊，阮这四点钟，大家拢加班。为大家的服务吼，拜六时啊本地时吼，咱拢休困的吼，但是呢，为着要服务咱大家，这个舞台是开放给咱全国爱表演的吼，哎，不收报名费哦，哎，完全不收你一毛钱，趁这个机会加入我们的会员，金价非常的优惠哦，哦，也希望，但是因是真侪会员啊，欢迎讲啊，我们会员都。排不上，现在排到四月，快到五月了。
2: 对，
0: 但是所以讲哦，以后可能就是要会员，以会员为主了，我们不用完全会员了哈。啊，至少你马上要一两个会员的哦。
2: 是啊，
0: 安尼较有意思。
2: 对对对，感谢大家。
0: 嘿，感谢大家，他都要给咱支持哈。啊，然后落线，麻烦一下，好，给咱到加油一下。
1: 谢谢。
0: 来，刷来去，我红队的。
3: 红队第四组廖如愿带来好听的歌曲《人生梦》。
0: 来，五分钟给拍谱啊。

0: 谢谢我们美丽的童心有情，
1: 是哦，
0: 哇，水的，人水会个大蕊哈，但是那是无你，因都袂水啊，对不对？
1: 大哥，引导哥绑马尾呢，
0: 就是因为哇，你属马的，对不对？
1: 这个发型好帅哦，
0: 你看看，哇，
1: 这个
0: 哪一家？
2: 这要留多久啊？
0: 对呀、啊。
3: 留十几年了、啊、
1: 留十几年
0: 效益那么差，十几年才这么长，哦，有剪
1: 的捐嘛？你有在捐法吗？
3: 没有
2: 。你丑不要那关。
1: 不，我们就都关完再存起丑。
0: 天哪！
1: 你丑不要那关。
0: 你跟他有捐金呢？哈，
1: 有捐过吗？
3: 没有呢，
1: 也没捐过哈。
0: 那你有？那你要捐什么？捐躯。
2: 他真的为国捐躯呢？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哎呦，邮差啦，
1: 邮差先生。
0: 哎呦，
1: 很值得尊敬呢。
0: 起码邮差敢好做哈？好做，因为拢无咧寄飞啊嘛。拢广告单，
1: 现在连邮差都有迄个主动的、迄个提货的那个、
0: 啊、
1: 那个取货的
0: 电子的，
3: 哎、
0: 啊，邮箱啊，
3: 对，
0: 因为邮箱自己也挨了，哎，邮箱，哎、
1: 啊哦，所以大哥，你对这个路应该就熟悉的啊、哦，
0: 开玩笑，
3: 我送
1: 太厉害，
3: 上南大中市南区的二十几年
0: 啊，哦，鸟，
1: 这个有在上吗？所以有机会看到你，
0: 对，
1: 啊，你有被小朋友，你
2: 邮差很辛苦呢，
1: 真的，不管红胎、绿红、各方面，我都要徛。
0: 对啊对啊，顶盖够有种诶，规趟拢摕去单调，上紧诶。
1: 进前我看到有上过新闻哦，
0: 无啦，我是讲海小区要迄个阿嘎啦，迄个使乱弹咧，我是讲剧情啦，你无可能啦，对不对？
1: 啊，你
0: 手皮手皮搁上两遍咧，你拜托。
1: 你是为着你去出电影去做邮差嘛？
3: 不是，我美国啊。
1: 哦，安尼一看到你这，
0: 你看到你才去拍《海角七号》啦，对啦，对啦，对啦，破案啦啦，哇，你百思不得其解
1: 啊！
0: 阿嘎现在做邮差，都是因为看你向往邮差的生活，
1: 太飘飘，
0: 太飘飘了。来来来，梦你，
1: 你
0: 部落有邮差吗？
4: 不啊，
0: 你们部落有没有邮差？
4: 没看过呢，
0: 真的哦。哎，有没有邮筒？
4: 有吧，在外面。
0: 你是。

0: 很久没有回去了嘛？
1: 对，有点
0: 奇怪，
1: 有点久了。
2: 有哪一点给他
0: 不要理他，这个跟我们不同圈的。对对对，他是舒适圈的哈。
3: 哎，但是我感觉那个我们邮差伯伯，
0: 对，应该是这么年轻叫邮差伯伯。
3: 不是的，我讲我们
1: 外面，
0: 那
1: 外面那个，
0: 你们邮差
3: 这样称嘛？
0: 邮差都戴绿帽吗？
4: 戴白帽
0: 哦，大家改了，改了，改了，
3: 穿绿衣戴白帽，是讲这应该是专台湾上高唱歌有
0: 才啊，应该是安尼讲啊，
3: 太好听嘞，
0: 好听好听，
2: 厉害
0: 嘞，你后边音学得偌水嘞，你知道？
4: 安尼好，谢谢。
0: 都看迄音
2: 嘞，因为油菜等于讲徛过，过好，过好，
0: 还落大声，
2: 还落大声嘞，
0: 哎，有诶有诶，我十几楼，十几楼，过好，
4: 上高我到五楼呢，
2: 哇。五楼不简单的，你即卖你去外口
0: 看看卖。是啊，到五楼你知道，五楼以上有电梯，有管理员，所以变话条管理员的话。
2: 你算公寓七楼以上有电梯。
0: 挂号，安尼好，好啦，啊，你去病院话挂号，规排拢出来挂号。
4: 下排得
0: 好，你叫得好。
2: 谢谢啦，
0: 开开玩笑哈。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真正看到五楼呢哈。
3: 厉害。
0: 来，我排队的。
1: 来排队第四组，我们欢迎陈丽珠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讲、
0: 林秀是那里的歌曲来我们这个拍拍啊哪会哪会

0: 老实讲，你唱这条歌是唱我想听，叫是叫来，
1: 唱我家己听。
2: 你家己
0: 哎呦，
2: 自恋，你是自恋狂呀？
0: 不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先要自爱，
1: 自己
0: 别人才会爱你，
2: 对
0: 不？
1: 对啊，哦，
2: 洁身自爱，
0: 对啊，不是，有人现在为你囡仔他怕病噻，为烦恼没完，家己爱好，身体顾好，家己正一张卡咧看别人，对不对？我讲安尼对吧？对吧？安尼对吧？
1: 对
0: 尽量不要讲对，我这摆接呗。
2: 然后女人就要先学会爱自己，再爱别人。
1: 没错。
0: 对啊，家己讲是讲好听，啊，替囡仔噻，啊，大家敢那黄脸婆，啊，你人哪会可能对吧？莫怪对吧？你知影吼？
2: 莫怪呐。
0: 你知影我咧讲啥？
2: 讲啥？莫怪离婚率那么高。
0: 卖讲，卖讲离婚率啦，对吧？起码我咧讲，离婚比结婚还多，你讲。
2: 哎呀，对啊。
3: 现在都离婚典礼，不是什么结婚典礼。
0: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做婚礼一条龙的呢，他现在签这个结婚的，这个马上送离婚的那种。
2: 哦，真的。
0: 而且我跟你说，他还有那个证书，还有护鞋子，面顶是结婚证书，下面是离婚证书，连讲你去找歹找人嘛，有人会给人等你啊，
2: 有影呢，
0: 写好啊，拢写好啊。
2: 而且你若在结婚的时候，先把离婚的按了后，搁拍折。
0: 对。天，你在放草鱼？
3: 真的吗？
0: 你讲，哎
2: 呀，试看麦，
0: 试看麦，离婚我送的。
3: 我劝掉，
2: 我们劝和不劝离。
0: 啊，你我唔敢讲，我惊用精哈。好了，哎，你无离婚啊？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对嘛？我真很会掉，你那个离婚你就真正对唔对？
2: 生育率叫你低啊，对不？
0: 你生几个？
1: 两个
0: 儿，恭喜啦！
2: 可以，可以，
0: 起码吼，
2: 算多了，
0: 生不如死呢。加在你当生一挂在开蛋呢。
2: 哎呀，啊，这个
3: 蛋讲的吗？啊，讲的讲吗？
2: 谁来讲？
0: 我来讲，
2: 单上。
0: 好了，谢谢哈，
3: 谢谢。
0: 当作是冷笑的，你卖听下子哈。
2: 对啊，对啊。
0: 好，来，过来。
3: 哎，红队第五组刘德昌，
0: 哎，刘家昌研究第二，
2: 刘德昌，
0: 刘德华一个，
2: 要唱《白蜡光》。
0: 哎，真正吗？
3: 对，
0: 头白蜡长，差多济。来，我们今天来拍拍。

0: 你看我多尊重你的，
1: 太厉害了。
0: 除了童心舞群一族啊，对不对？我们还邀请了原主唱，
1: 原主唱，哎，
0: 托巴拉掌，
1: 现场 call in，
0: 来来来来，老师老师，
2: 现连线，
3: 是，
0: 我喜欢叫托巴拉掌。
3: 其实哈、哦，哎，大家好，大家好，
0: 是，
3: 真是，哎，现场
0: 哦，嘿，现场哦，嘿啊，啊，这想要跟妈妈跟托巴拉掌怎么结合，怎么联合？
3: 没有啦，其实托巴拉掌的意思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哈、哦，整卡音啊嘛，他辛苦，
0: 对，
3: 然后就是讲，你就刚刚讲，那你妈妈你敢，伊做无用的，伊早拢爱做足侪工课啊，
0: 是，
3: 啊，我妈妈拢爱去迄个算人爱起厝的工厂去甲人
0: 做工课、做工，
3: 做工，
0: 修工啊，做
3: 修，做工课，回来了后，差不多五六点，回来还去买一挂猪油啊，
0: 猪油啊，
3: 乡下就卖
0: 猪油泡啊，
3: 然后补贴家用嘛，
0: 嘿，对，
3: 然后个去捡一挂箱啊啦，
0: 箱啊，回收，
3: 回收了还去卖啊，哦，
0: 对，
3: 然后你就刚刚讲，看到咱的土把它长，睁开土把它长了
0: 无？坚韧那种哈，
3: 对，哎呦，风吹日晒，风开来，你安怎甲吹，伊同款在底下，伊哩不要。
0: 我原本你无讲，我就是土巴掌是做高生，恁母可能做高生，生规，
1: 真大土啊！
0: 哎呀，规园拢土巴啦呢，搭搭规土卡，是安尼嘛？
3: 对，安尼叫土巴啦安尼吼。
0: 安尼咱两个算共兄弟，我嘛土巴啦，我叫台湾土巴啦。但是我主要较现代，我有机。有机芭乐，
1: 谢谢明老师。
0: 大家问好诶，你这些拖把拉掌吼，阮刘德昌、刘家昌、林秀弟啊，我唱诶吼。诶，你甲大家问，老师就甲你问好诶。你想要去
1: 修，
0: 想要去修去修挂，是安怎？恁家冇种拖把拉吗？
4: 挂艺术家足好，
0: 足好诶吼。
4: 阮到花莲种卡人啦。
0: 花莲哦，花莲冇芭乐哦。
1: 有啦，唔干那是听尔嘛，
0: 安尼呢啊，哦，安尼啊，有伊讲伊，
4: 大是老，算是大人哦，大概拢足辛苦的，
0: 对啦对啦，
4: 老母足辛苦。
0: 伊唱了这条歌哦，伊本身会哭出来，安尼怎啊？
3: 我跟你讲
0: 哦，
3: 我跟你讲，我唱这条歌哦，我唱啊一半，我就无多唱
0: 啊。安尼吼，
3: 唱未完，因为迄目屎吼，自然就流了。所以你看我伫外口，我唔敢。唔
0: 对，伊呀唱这条歌的时候，会唱把那下面会哭出来。
3: 哎，这
1: 欧邦啊，欧邦，哎，是机器啊。
0: 老师，我的时间有限啦，哎呀，啊，拍摄无通告费啊，吼。

0: 水流先生那样哈，
1: 我还加加永庆的，
0: 哎呀，
2: 跳跳跳，對對對
0: 来行啊来行，哎、欸，阿关脸上损到千关脸啊，
2: 谢谢明老师，
0: 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好，好把它唱好，哦，你搞唱，阿你有尊重无？我叫原主唱呢，
4: 谢，
0: 这段落起来天天讲臭屁嘞，
2: 是啦，面子较大，面烫
0: 嘞，就是安尼，哈，规面烫拢拖把啦，你讲，好啦，谢谢你哈，感谢，哈，哎，大家欢迎，
2: 阿妈感谢明老师哦，
3: 是
2: 啊。空啊，特别、特别要打电话跟咱口音，
3: 是。
0: 好，来换北队。
3: 来北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左建中，带来好听的歌曲《今夜又搁想起你》。
0: 你，干么事？
3: 不是，
0: 啊，不是。

0: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唱了比杨宗宪较好听，真的啦，
1: 你即摆讲无出来啊，所以
2: 对啦，嘛无啥比较啊，对哦，以前你唱很长，伊都唱录音室个呀，哎呀，对啊，无啥小，
0: 无啥小朋友，
2: 还无什么什么小朋友啦，你安尼哦，你赞嘞哦，哦，这书
1: 水。
2: 哦，这啊这，
3: 我够介意。
2: 海洋之心呐、啊，哎呦，铁达尼号迄粒，
1: 真假的啊，
3: 漂亮嘞，
1: 还不是沉了海底
2: 个，对啊对啊，啊个无啊贵啊，所以形体无啥讲，因为无啊贵啦，哎，
1: 哦，内面有看到螺丝呢，
2: 有呢。有肉丝啊，够有鸡丝啊，够有什么丝？哈，肉丝在
1: 你哦，你还想当咸啦？哎
2: 呦，啊够乌珍珠两粒。啊，哎，啊你到倒？
0: 台中，
2: 台中啦吼。你本身咧做什么头路？
0: 退休啊。
2: 我打退休呢，原本啊。
0: 原本啊。
2: 真科是做啥啦？
1: 真科。
0: 真科。
1: 你有真科无？
2: 无真科啦吼。无太人放火。
0: 无。
1: 啊，你做人无菜。
2: 对啊。
0: 我跑步黑啦。
2: 土木，哎呦，他都在迄个做，他迄做啥呀？
1: 这
2: 陶醉，
1: 陶醉，
2: 啊，你土木是迄算主体一种哦，土木跟陶醉。
1: 伊迄是车的土木，讲的是土木，
2: 土木，
1: 土木一个那个涡轮的，
2: 土木建筑对吧？
0: 土木系，
2: 啊，纯做迄个营造个土木，
0: 土包，土包啦，
2: 土包。
3: 啊，你上一条龙啦，
2: 一条龙啊，
1: 土包啊，
2: 一条龙跟一条根是无共的哦，
1: 土包跟土包子嘛无共哦，
2: 可以，
0: 跟包子嘛无关的，
2: 安尼啊。中共一句，啥乱讲？喂，你较早有很多过去包厢嘛？哎呦，官商吼，
1: 嘿啦，
2: 官商你知？
1: 对对对，好，高姐，
2: 不高姐，
1: 不对，
2: 无红知呀，那抓到伊就无可能吃，
1: 对对
2: 对，对不对？都无红抓到，
1: 你可能刚刚有咧贡献，有咧
2: 放心啦，二十年追溯期就过去，你抓出来，顶间迄届，甲你提话者，你讲，
0: 抓到万把姓林啊。
1: 对啊，就讲无多好啊，
2: 打死不承认。
1: 对啊，爱着拍死无提。
2: 我莫嘛抓到，我嘛是讲打死不承认。
1: 对，爱着拍死无提嘛。
2: 对啦，对啦。
3: 我刚才都唔敢讲。
1: 你不要和我讲你。
3: 对啊。我有看到。
2: 两队，欢迎两队。这么正经的哈，一个人心内
3: 有啷讲讲。
2: 来，红队这边，爱明白队，我欢迎大家啊，组队来报名哈，谢谢你们，
3: 谢谢。
2: 来，宝哥，功能果来吃，
1: 赞赞赞！
2: 今天那也塞不？
4: 哎啦，
2: 这个丁兵也塞不？
4: 挺感谢，挺感谢咱大连公司安尼。
2: 是是是。
4: 让恁支持推广咱这个歌唱的。
2: 对啊。
4: 项目给咱。
2: 对啊。
4: 在座的
2: 哦。你刚刚过来呢哈？还过来呢？
1: 重点是舞群吧，乐哥。
2: 不是，
4: 你叫二嘛？
2: 对啦，
4: 二叫三。
2: 你来，你来。
4: 五三不成你。
2: 那个童心啊，够叫来了，童心。啊，童心，童心没出来啊。
4: 童心
2: 杨彬彬，童心进来
1: 上水的，
2: 哎呀，真进来哈，好不好进
3: 来
2: 进来进来哦，出来哈，出来哈，
1: 来
2: 啊，哇，白队来白队，你往你讲啊，你跟他过宽，
1: 大哥你讲，
2: 队长你都，
1: 大哥你
2: 来了，宣传一下，对，来队长来，哎啊，待会下半场还有哈，哎哎，同学。下半场还有哦，莫转台哦。
1: 那你叫什么好康的？哎
2: 呀，啊你恁徛楼顶看看有无强炸掉了？嘿，楼顶看有啦，同心舞群呐哈，
1: 漂亮哈，
2: 全中华民国最漂亮的，来，啊你讲两句啊，参加了刚刚安那？
5: 哦，未歹，
2: 唔捌来过哈，
5: 唔捌来过，
2: 啊你有超乎你意外，啊那遮赞着有
5: 啊？哦，啊那遮尔啊水，
2: 有啊有啊，
5: 有喏，
2: 发自内心，卖甲我应付啊，有无啦？
5: 有，
2: 加速了有好无？
5: 啊有哦，
2: 有代代出状元无？
5: 有
2: 哦，后盖边个来无？
5: 没有。
2: 好啦，哎，我在听啦哈。好啦，感谢来看两队的投票哦。这吼不是唱了好歹哦，这是我个人改阿娘哎。哇！无吵过无小朋友哎，宝哥你那650票是用惯的哦，有买票的很便宜。
4: 个人今天拢投女朋友俩。
2: 安尼吼，你放心，
4: 我无家人安怎做啦？
2: 你放心，你投两票，我嘛算一票尔。五分钟，你卡十通嘛是一票，五分钟啦。啊，但是第二个五分钟不能卡吼。
1: 对啊，真厉害哦。
2: 无要紧，这不是你，不是你不好，是他们比你好嘿。
5: 我爷爷太高级了。

0: 豪华舞。
1: 啊，恁真真啥？你讲啥？
0: 真假美？
1: 真假美是拢无人啊，吼！你有调无？你无叫？
0: 刚来
1: 练。你有叫碰碰落去调？碰碰要求高闹人个呢？
0: 好，哎，下一摆一定会。
1: 哈，你无叫哦，无怪无票数，真正。
2: 但是无呢，
3: 沙发票嘛，
2: 你讲无沙发嘛是。
0: 我们这样算是很不错。
1: 所以不是你不好，是他们太好了。
0: 对，
1: 他们超乎意料嘛。
2: 太夸张，还想好。
1: 这其中有沙发票是同心舞团的，
0: 哎，
1: 是因造成的哈，都是因的问题。
0: 拢
1: 怪伊咯，
4: 乡亲老天台，
1: 无台无地，生做阿水气死人。
2: 我们家应该嘛是曾家美，曾家美家店
1: 啊，对啊，哦，就是赞哦。
0: 后摆来曾家美啦，
1: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因头家讲诶，拢是孙中山。
0: 哦，我知我知。
1: 你叫孙中山叫伊就来啊，嘿。好啦，开开玩笑哈。好来，今麦节目非常精彩，来，诶，叫伊用者，叫伊看者。
2: 谢，
1: 好，一二三，诶，完了，嘿，诶，赢啦，
2: 恭喜啦，恭喜，
1: 得奖感言嘿。
5: 哎，可怜哎，感谢啊，感谢大家打电话呢，
4: 感谢
5: 你哇，
1: 对啦对啦，
0: 感谢打电话的好朋友、亲朋好朋友，大家拢感谢恁咯。
1: 是啦，讲实三百几嘛算厉害啊啦
2: 吼，是啦，那票加起来就1000啊嘛，
1: 感谢，希望这节目能愈做愈好。

0: 迎徐华
1: 再唱一百年。
2: 开心，
3: 开心，人生按一个赞，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给你按赞，没办法，
2: 真的不错呢，那个按一个赞那种，因为我前
3: 关
2: 刚刚自肥一下哈，杜家修，杜家修按一个赞了，跳进有两段，
3: 是，
2: 第一段是在描写
4: 北部
2: 爸妈，哦，因咱丹东真少讲会去讲彰显讲对不父母亲的付出，
3: 对，
2: 第一段是写我爸爸妈妈，第一段是写我太太，
3: 好感动，想不到你是这么重情义、这么爱家的男人，
2: 完全看不出来，
3: 完全对，完全对，你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5: 暖男呐，
3: 暖男暖男。
2: 今天的主题哈，就是你看从你们一出场唱的每一首歌曲，你都可以看到很多正面的力量，嗯，对不对？
5: 我们的来宾也为我们带来很多正能量的歌曲，
3: 是非常励志的歌曲。
2: 不过我们还要照惯例，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今天的特别来宾啊，有我们啊，就是第二届大力红歌手的冠军，我们的嘉南，
5: 欢迎嘉南。
2: 还有台湾上盖世爷欧巴上瘾妈妈啊，这小琪姐，
5: 小琪姐。
2: 各来帅哥，咱的方顺吉，
6: 大家好。
2: 还有现在转行当导游的谢千彤，
5: 大家欢迎欢迎。
2: 千彤也是我们的第二届的第三名哈，因为我们公司有开一个歌唱比赛节目，也借这个平台哦，让更多的喜欢唱歌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啊再唱一百的节目里面，固定来这边可以来唱歌给大家听。
5: 所以跟他来参加，只要有来哈，有来龙眼哈，一定是拢最高唱的。
2: 基本上是安尼啦，一半遐较特殊俩，
5: 一半遐蛮是有意外的对吧？
2: 一半遐因为这個有大家做好过嘛，
5: 是啊，
2: 对对，
5: 连刚毛不连，
2: 蛮是需要啊，对吧？
3: 那今天我们刚刚来宾都带来一些励志的歌曲，想要问一下他们，就是为什么会带来这些歌曲？哦，嘉南
2: 唱你，
3: 嘉南要醒了哦，你上次录影的时候还在睡觉哦，这次有醒的吧？
2: 有了，
4: 我卡二血环，我
7: 给做精神的呀。
3: 是是是，
7: 下面被逗来，你是我的耶。
2: 对啊，
7: 你萧煌奇哦，以前我的偶像。
2: 哦，
7: 对了，我感觉伊的唱歌真正足厉害。
2: 你应该去消防局好不？
7: 消防局，我怎么不是消防局啦？我以为先叫了。
5: 所以你干嘛爷爷歌啊，好，你就在正能量，
7: 对对对对，
5: 正向的歌曲，
2: 尤其是你看我们很多的盲人歌手哦，他们的在舞台上面的表现哦，会让人家觉得特别振奋，
3: 是，
2: 所以我们就更不能放弃自己嘛，对不对？
3: 是啊，
2: 那那个小琪姐，你都要唱对点，
8: 我唱坚持，
2: 坚持，你一定爱坚持，
8: 我一定爱坚持，
3: 看得出来你对唱歌是一种坚持，对不对？从小就是唱，
8: 我十几岁啊，就流浪吼，我是北部囡啊，流浪去台南做暗。暗会带人足济嘛，去遐做节目，然后坚持到今嘛，哇！你看做主持，
2: 哇！做头家，
4: 当属地
3: 嘛，做头家你有
8: 几只坚持啊？
2: 十几岁啊出来，十几岁对空乐队歌舞团出去
3: 讲，空乐队，
8: 空乐队。
3: 其实小琪姐告诉买些公碟，咱的
2: 哦，给他做个排名，
3: 对，
2: 给他高会哈，
4: 差不多，
2: 高会高会出来就挂哈，你准拿来请个。对，会使讲是台湾头壳，台湾唱歌了袂了。
3: 对啊，但是唱水唔知。
2: 你甲国中了，你也看伊国中迄张相片，根本就是逃犯嘛。
4: 有人讲这种陈清心，
2: 我也后置，迄张相片后置去，根本就是逃犯嘛。
4: 反走过必留下痕迄
2: 太恐怖了，
4: 太恐怖了！国中的时候，
2: 迄张人我若当面看，看一摆我就要看一摆。
3: 所以他现在是更生人的意思吗？
4: 对，我本来就是更生人，
2: 也算是啦。
5: 也太励志了吧！
4: 然后过这两天来讲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所以这任何代志吼，拢爱有决心啦。
3: 对啊，所以你现在才有坚持到就是入围金曲奖，
2: 不容易，不容易。现在到底开多少？这一下我都入围，
4: 还没开啦，
5: 我开啦，然后是平时
3: 对啊，不管怎么样，好不好？就是要把好歌再继续传下去。
2: 对啊，
3: 我觉得就是做音乐。

0: 乐就是爱音乐，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尤其是我刚刚听他唱关心哦，因为你知道阿吉有三个小孩，然后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2: 对
1: 啊，然后他是从这个最小的那一个生，已经四岁了嘛，对不对？
3: 四岁
1: 啊！我看他一路上这样过来，我觉得说真的，我看到他的决心，
2: 真的，
1: 以前为家庭打拼，努力付出，要决虽然负责还没听完，但是。感官给小奥格里帕，还有我们旁边有一位哈，就是谢千筒。千筒是我们大力宏歌手第二届的第三名，哇！他最近哈，他除了开班教学生以外哈，他也是考上了导游的证照，就帮他闯国内旅游，因为他国内流行报复性旅游嘛。
0: 对，
1: 听讲一闯去朋友去度假，规个朋友物件食个空，当地人拢不能吃嘞。
3: 哇，这厉害！
0: 真的假的？
3: 是林家，
1: 澎湖当地人准备要攻占码头了，不让船进来了。太恐怖，应该买菜都买无呢。
4: 飞轮机飞袂回来啦，
1: 对吧？真的太可怕了
0: 哈。现在旅游业。
1: 但是你看哦，每一个人哦，这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用歌声去传达一种意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社会上哦，就需要这样正面的歌曲。
0: 没错。
1: 尤其是男人再唱一百年里面哈，我们要用歌声，因为歌里面有很多故事，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啊励志的歌，
0: 励志
1: 啊，跟人生有关的，看会当鼓励咱，
0: 充满正能量，
2: 对。
1: 看完这一集之后啊，买乐透不一定会中，赶快来认真打拼啊，赶快来打拼，才有法度啊，有这个好的将来哈。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呀，啊，回到我们的大来宾的身上哈，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台湾最励志的一个故事，对吧？这人曾经。为了想要做立法委员，家己财产拢开了，
3: 哎呦，伟大！哎，
0: 安尼讲，恁讲约出来是虾米
3: 啦？我知。
0: 你说，
3: 甲我有一挂渊源对吧？
1: 安尼哦，
3: 我其中的我的名字有一支介同款。
1: 安尼，
3: 伊出来传说的时候，我去徛台，
0: 安尼哦。
1: 但是吼，虽然讲伊曾经啊，捌因为选举啊来一无所有。但是呀，伊无放弃的人生，搁在认真打拼。
0: 啊，安尼我真是像啊，
1: 像
0: 你讲的，就是于天。
3: 哈哈哈！
0: 你不是讲出来选举吗？于天大哥有啊，
1: 叶启田
2: 大哥也有出来选举过，
0: 是哦。
1: 但是伊两个拢好卡好笑，这个较可怜，这个心态
0: 够臭，接不掉啦。于天大哥有掉啦，
1: 人伊两个拢捌掉过，这个捌掉过，
2: 捌掉过，
1: 啊，佫行路佫无好势。
2: 哎，我刚刚会记得我小时候一出来竞选。的时阵，我搁去家徛台。
1: 你也不去啊？
2: 我小时候真的啊，真的。对，伊咧出来选举的时阵呐，我拢爱去倒唱啊。哇，这人是虾米人？呼之欲出哦。
1: 不完美的人生，却能够造就出非常有力量的歌曲。
0: 是。
1: 我们来邀请我们的今天的大来宾，人生如戏的
5: 阿哥。
1: 蓝宝坚，你也来，现在是不简单
6: 啊！是啊，我外口咧听哦，我听哦，嘿，
2: 安怎，
6: 下背拢拎起，
2: 还循环无好啊？
1: 讲到伤心的过去是吧？
6: 不是啊，卖去乌着我的屁啊，对不对？哎呦，我若听到一寡艰苦的代志，我咧讲的对
0: 大
1: 事。大哥，我来讲。因为吼，你即摆演唱会吼，你做一件互阮遮后辈吼非常感动的代志。你人生四十年开演唱会，你把你的这个演唱会的结余款项捐给这三个单位，包括彰化的啊脊椎损伤的协会，那彰化的家福基金会，佮加上咱恒山基金会，你即款的胸怀啊，你即款的这个这胸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
2: 非常敬佩。对，
6: 其实今仔嘛是爱一句话，甲大家鼓励啦。其实咱做人，伊个生命的价值。不是讲你存有偌济钱啦，有偌济财产啦，有偌济土地，迄个来证明讲你的生命价值，不是。生命价值是讲
1: 存款偌
6: 济，你是啦。生命价值就是讲哦，你为社会、为这个国家做偌济。
0: 对，这是贡献呐。
6: 是啊。
0: 我也是感觉讲哦，请迄个阿吉拉大哥为咱唱一条较励志的歌啦。
1: 你的歌内底都是有上励志，你敢知？
6: 这条歌对条。
1: 这条上励志啊！这首歌真正，大家人生嘛在追求这俩。
0: 因为伊的歌名出来，就是直接点破啊！
1: 天意小气不敢讲，
6: 哎，是你一句你不敢讲，
3: 送失误，
1: 你嘛不敢讲啊？
0: 送，
3: 要不要拍谁的嘛？
0: 送，哎呦，没敢拍谁啦！
1: 好，来，现在听给大家听歌，送，要不要拍谁？你别跳舞。

0: 掌声鼓励。
1: 大哥，
2: 哎，
1: 人家说许文猛力吼，有啥物你有这款动力吼？嗯，第一点就讲，伫个选举选完，
0: 喂，
1: 无聊了，还有我都迄个动力好好起来。
3: 诶，这是一个真好诶，一个题材吼，教育的题材
1: 是。
3: 因为动车时啊，我身躯边爱碰到足济人，所以讲呢，我一直甲我家己讲哦，一直咧想，如果我倒落去拍落去吼，第一无人会甲咱同情。
1: 哦，你唔是想到你，你是想到身躯边。
3: 第二，我倒咧有足济人会对咱拍话
1: 啊。
3: 所以讲呢，迄时阵就是安尼，也跟那个家咧，
2: 出去应家咧，
3: 向前行。
1: 是。
3: 我人生的故事，会使讲是。太济，讲了未尽
1: 啊，无唔对啦。但是我记得过去都过去啊，
2: 是
1: 啊，这个我拄仔甲你问嘛，是简单问一下，你现在讲讲都没那认真啦，
2: 不切身之痛，你懂啊你？
1: 不，因为咱人生当中吼，有足侪方法来当找到坚持落去的力量。听你的歌就是啊，真的，因为听你的歌，大家拢感觉讲啊，实在呀，父母生咱好脚好手，实在是太幸福了。你也看，伊安尼身体无拄好，啊，佮唱歌嗨个啊大个。
3: 不，最重要吼，我咱佮再安尼起来的原因哦，敢那一个咧，上重要一点
1: 哦，
3: 就是找到真
1: 哦，
4: 找到真爱哦，
2: 找到
1: 真理啦，
4: 哦，真理是不是？
3: 真爱啦，
4: 真爱啊，你的爱那无共传，我听袂到。找到真爱呀！
3: 哎，这个理由哎，跟你讲的爱。
4: 哎，没有
2: 啊，没
4: 有，没关系，
1: 不是啊，
4: 没有感情的爱。
1: 他是找到新的方向。
4: 哦，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跟阿盖亚大哥有一些共通点啊，我父母亲所信奉的宗教跟阿盖亚大哥信奉的宗教是同样的。那这一次演唱会把款项捐出来，也是因为啊宗教的力量给他的。哦，这是大家比较不晓得的事情。
4: 也谢谢阿盖亚大哥给我们这么多正能量。
1: 对，没错。但是呢，一今天来哈，不是简单来讲，一主要是来血池哎。
4: 血池。
1: 你一定会来给我等料，剩我小瓜凄惨。
4: 所以，
2: 迄种顾静姐的代志啊呢？
1: 哎，我顾嘛是啊，伊的人都较无代志，就敢扣分尔。一今天。

0: 变来血池，但是我先甲你讲，阿杰达，我有预感，你今日嘛是输，哦，因为我听阿讲你有个半个小时讲对，哦，所以你若坐离边啊，你就困去啊，你
1: 奇怪，足奇怪，因为拢爱跟我做伙，
0: 我嘛唔知影，
2: 我足无爱，远远远远，
0: 但是你若坐离边啊，我就看你一直起鬼，一直起鬼，你刚刚就是要困离
3: 边啊，拢无在做节目，
4: 真爱啦，真爱，
5: 邀请阿杰达哥做回来，升任下一个单元，
0: 好啊，好，我们的九九神功 PK 战，耶。
5: 接下来进行的单元是
6: 九九神功 PK 战。
7: 好，哎呦喂，哇，哎呦，那这边像啊呢，
0: 要讲啊，要讲对吧？
7: 系啊，是我捡到
0: 碰吗？顶拜阿吉大哥来，一拜，拄啊好方俊吉冇来，两个阿吉拢来，
7: 对对对，
0: 啊，所以吼。我本来是要我发全原班人马啦，啊！但闽南迄个有做电器人的头家，因为你大贵，所以袂用我来。
4: 钱啊，对，
0: 通告敲不到。
7: 不是，哦，你讲，
0: 所以叫千童来，
7: 叫千童，叫千童
0: 姐。方寸吉敌，你变会变做。哎，这害
4: 老鼠屎！
0: 哎，老鼠屎！
7: 你妈来讲，咱阿吉拉大哥是要搁摇下椅来，就是因为开演唱会了，就是搁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
0: 对，
7: 哎，人家是这样子。
0: 大哥，我先讲，因为顶摆吼，我甲你也较歹势，较无礼貌。这边吼，我尽量让你。
1: 是，我拄啊一直怀疑，我从摇台咧伪装，我都做怀疑。
0: 怀疑呢？
1: 是啊，咱这个八九啊，拢一直要对我生
4: 气。哈哈哈！我就是。
1: 阿哥，这些诶，我这个八卦可能对我
0: 喜欢，
7: 喜欢你，不是啦，阿哥大哥，我跟你讲，顶界一定有分手，就是拢是那个
0: 七姐咧，
7: 对啊，拢小七姐。
8: 人客啊，八卦是安那，辛苦较短呢，卡完了就等咧。
7: 是。啊，我来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啦。哪一队呢，先抢了五分，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10,000元啦，
5: 10,000元奖金哦。
7: 所以阿哥大哥，你要扳回一城，知道吗？OK， 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
1: No problem。
5: 好，所以这个琪姐跟这个嘉南，要加油。
0: 基本上嘉南麦神，因两个加起来比较百五啊，所以我一定会让伊，我著敬老尊贤。
5: 哎，你讲话麦遐酸啊！
0: 我著敬老尊贤
8: 啦。好啦，我来
3: 观光的啦。两只
5: 短小精干呢？
7: 对啊，
5: 无定早就紧了。
0: 顶摆第一集嘛，爱民主嘛。
3: 好嘞，好。
5: 是啊，
7: 人家江湖上传什么？
5: 上传训练神功，必先怎么样？
7: 必先
4: 自攻，
7: 自攻，好不好？
0: 等我一下。
7: 不是那个自攻啦，那个自攻叫你老婆帮你自攻就好了。
5: 对啦，
7: 好不好？自攻的意思就是要主动出击，像我们上次那个小琪姐就表现得很好，马上抢答，
5: 真的
7: 很厉害，好不好？
5: 我们的秘籍有9个题目哦，
7: 是的，
5: 我们来请出示我们的9个关卡，有哪个9个关卡？请看。
7: 来哦，我们第一个呢有简单压霸，还有让嘴巴舒服一下，哦呦，还有健康教育咱呀不，还有因为歌太红，还有当人生无解时，
5: 哦，个台湾味的西洋歌，哦，正港的台湾味，哦，阿哥有亚奇亚人生，哦，阿哥有在开店大吉，
7: 哎呦，这就是我们的9个题库啦，好不好？一样，
5: 一样，
7: 队长。
0: 不用猜拳，这次我主动先让他们。
7: 没牛的对啊。
0: 咱顶回讲赢啊，那的当时我刚来。
7: 你人直接讲跨步呢？
5: 啊，
8: 没牛叫正常。
1: 没
7: 牛，没牛，你讲没牛啦？
3: 这里来，
5: 一样猜拳啦，一样猜拳啦。
0: 来，好来，剪刀石头布，阿弟买有个猪布。
4: 我只盖起输为先哦，啊，只盖我输为先哦。
8: 哦，不能布。
7: 不要紧，阿哥大哥，来者是客，来，你先敬。
0: 好，来，你先敬。
5: 要敬倒一个题库，紧的哦。你敬一个哦，啊，唔该思考一下。
1: 因为歌太红。
7: 哎呦，很适合阿哥大哥啦。
4: 准备好，不要光动作啊，先准备准备好。
7: 是哦，确定哦。
5: 确定哦。
7: 来哦，因为歌太红，请出题。
5: 阿哥大哥呢？好歹拢是命，遭人抄袭曲调。并自创歌词呢，将歌曲重新命名。请问哪首歌名为何？一无鱼虾嘛好。二一切拢是命。三认份向前行。哦，灵魂向前行对啊。四亚奇的人生。
7: 好，来哦。
0: 好，
5: 来了。注意了
7: 哦，来啊，听好哦，那个屁股，那个屁股，那个屁股嘿。
4: 先休息
7: 一下。哦，等一下
5: 哦，来哦，来练习。
7: 接着打。
4: 啊！娘，我靠，我哪不啊？
7: 我
4: 靠，我
7: 这
4: 头没脸，
7: 我

0: 给你点一遍就去了这样打一下。
1: 哎呦，季啊，季啊，你搞笑点一个啦。
2: 哎，你还好吧？
0: 哎，
1: 我们拆台了。
3: 不是不是，刚有地震吗？有吗？
2: 啊，有人有人给你闪。
1: 太好笑了
0: 啦！不要笑，领金，哎，不要笑，领金的。
1: 我跟你讲，比赛的是爱安呢，
2: 就是太疯狂，
4: 精神好，对不对？
2: 对，这个就会剪成破口了啦。
0: 好，剪成预告。
1: 来来来来，
2: 千同学。
1: 您的答案是
3: 四雅琪的林星。
0: 哎呦，你知道？我以为只有我知道呢。雅琪林星不是 only 有吗？
4: 不是，雅琪的林星，
0: 我
4: 五级的，
2: 五级的哦。
1: 所以答案确定，
3: 确定。
1: 好，恭喜答对。
0: 但是爱要唱呢。
1: 这哎，这没人唱，
0: 这没人唱。
1: 阿五哥，没。
4: 那有歌词我马上唱完，因为。
0: 去赶快的嘛，
4: 伊是甲好歹拢是变完全共曲的嘛。
1: 对啊，伊就是抄袭。
4: 这首歌哦，就是一个演员，就是王灿唱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4: 八点档的一个演员王灿。
2: 对对对。
5: 那有可能我哪唔知？
4: 哎，你唔是你写，你是唱的人尔，你是写的人，知影讲这条有人提起写作也，该伊不然怎完全甲这个好歹拢是咩？另外写你的写你的笔数。
2: 啊，对嘛，因为安尼吼被判那个著作权法。
4: 有吗？
1: 被关了五年。被判了五年了
4: 哦，那一个偷的
1: 五个月，五个
4: 偷的那一个人，
2: 五年要到太久，五个月，五个月，
6: 但是做哥哥，
4: 但做奇怪啊，赶快的选路，那你唱也不红呢？
1: 对啊，
4: 没有红。
2: 但是有这件代志的，对啊，
4: 有真正有这件代志，真
2: 的。好啦，好啦，
5: 那你
1: 好啦，我们白队得一分呐。那个千童姐摔的有够值得，
0: 摔，那你有记得啦，
1: 有记得，有记得，有记得。好，那小琪姐，那学到了吼，等一下知道怎么按铃吼，要摔一个。
0: 人家穿丢，
4: 人家穿球鞋。
3: 我可以把鞋子脱掉吗？
2: 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对，注意安全，
2: 千万唔通摔到袂醉。
1: 好，接下来换
0: 我们选，
2: 对对，嘉荣哥选。
4: 我要选那个台湾味的西洋歌。哦。台湾味的西洋歌。
1: 哦，来哦，台湾味的西洋歌，请出题。
2: 残障歌手郑智化曾为披头士 Let It Be 改填闽南语歌词哦，唱出对人生豁达的精神。请问歌名为何？一，淡呀淡梅更；二，飞鸟；三，单身逃亡；四，吼一起。
1: 哎呦，哎呦，哦，小琪姐很紧张，哎，气象他，哎呦，哎呦，哎，小琪姐，我已经在点名你了，你怎么还没有听懂呢？
4: 嘉郎，你买单出来，你买单出来。
1: 我已经在给你 Q 啊，我小琪姐，哎，请讲答，你再出来。
0: 没话变吗？
1: 啊，已经把你看，你看，已经把干嘛？给你对呀。
4: 屁股不要对着镜头。
7: 因为我不是我，因为我看头前我咋的，一个阿吉大哥。哦。
4: 你挡不住了，你整个人站在他面前，你也挡不住。
7: 给做红的呢。
4: 你挡不掉，也光芒呀，
0: 挡
4: 不
0: 掉。
1: 你管当那些的千童姐。哎，
4: 我来答题吧，我来答题吧。
1: 哎哎哎，来来来，答案是什么？
3: 答案是可以，可以，
1: 我直接回题啊。
2: 阿吉，阿你阿未讲答案的时候，你就先唱出来，你不是让对手知道吗？
0: 不是，我动作那个雷伊哥，雷伊哥，我英语看不对啊，雷伊哥，
4: 雷伊哥，雷伊
1: 哥。好，来，我们恭喜答对。
2: 哎，
1: 真是厉害！
4: 你刚才刚才小嫩，刚才刚才小，
0: 没，因为我大概看啊，青铜还没照过吼，啊，给他搞做龙舟欢乐的，你再对一下。
1: 但嘞，迄个嘉南通告费不是这样领的，嘉南哥。
0: 我是讲讲钱，我讲
7: 是博得。我讲是不是会当迄个停十秒者？
0: 嗯，华为吗？
6: 华为哦。
1: 嘿，安怎呢？
7: 认真嘞，他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伊的意思是讲，阿吉拉大哥伊安尼，手爱伸出来，手爱伸出来。
4: 你是要叫阿吉拉大哥砍你的手机，帮你的大腿呢啦？
0: 趁机会，趁机会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0: 小琪姐，你真的，
4: 啊，你唔用迄机器，你家己机器咪起来，强强个破鬼，
6: 较顺手啦。
1: 哎呦！OK 吗，嘉南？
2: 可以啦。
6: OK OK。
1: 对啊，你是那个阿盖拉大哥的那个代表，你要出来抢答，好不好？
2: 嘉南比较客气。
1: 来来来，阿盖拉大哥，请选题目。
5: 雅琪林星。哦。
1: 雅琪林星，好，来哦，雅琪林星，请出题。
2: 以下何种不是网友票选最受欢迎的夜市游戏前十名？一、麻将宾果；二、棒球九宫格；三、投篮机；四、打弹珠。
1: 来哦，来哦，来哦！哦，还在讨论，
2: 听口令哦，听口令哦。
1: 来来来，请抢答。哦，很棒， 很棒，很棒哦。

0: 他们知道。
1: 我们不想，
2: 因为你想抢，
1: 扭掉靠边线的哈。
3: 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会答错，所以我不用抢。
0: 哦，这么看不起就对了，
4: 就超普耶。
1: 好了，伊今个今千两个博到的，
3: 一共四啊。
0: 打弹珠，你们已经输两分了，确定是打弹珠吗？
2: 裁判公正了，
0: 怎么会这样子？我为了让节目好看，不要让他距离越差越多，要不然你们这次真的直接回家了，好不好？再让你们给你们一次机会。
5: 不是，但是因为哈，因为我以前有走过这个夜市嘛，所以我知道哪一个游戏是最夯的。
0: 所以是什么投什么？
5: 投篮机啊，
6: 最不夯的哦，最不夯的呢，
1: 不是哦，不能。爱胜的哦，还是不能爱胜的哦。
6: 不能爱胜，
1: 是怎么样？
4: 是要听对定位啊，是要听队员。
2: 最难不爱胜的哦。
4: 你们三个讨论。
0: 好，来给我一个答案。
4: 三二一，请作答。
0: 相信自己，阿吉拉大哥，
4: 请作答。
5: 你的棒球九宫格啊。
1: 你是不是讲没的吗？
0: 喂，
5: 好，
0: 我已经给你机会
5: 了，
2: 放手不要放成这个样子吗？
5: 投篮机啦，投篮机啊，
0: 投篮机，来，恭喜答对！我要赶快 Q， 要不然还要给我改答案的，你知道吗？
2: 好，来，哇，我阿力看我信不信了？
0: 来，我们请淑敏姐姐讲一下这个网友的票选好不好？
4: 票选啊，哎，你可要讲哎，我先讲第十名好不好？第十名的是棒球九宫格，
0: 但是你最后几名啦？
4: 阿力，嘿，麻将冰果是第七名。啊，打弹珠是第五名，
0: 对啊，
4: 安尼好不好？啊，所以
3: 第一名是
0: 捞鱼啊，
4: 捞鱼
0: 啊，
4: 好可以啊，啊，这摆是讲不是哦，
3: 你投篮机占微小块了。
0: 是啊，而且老人家也没办法玩，比较没办法玩，
4: 好有限呐。
3: 那个是在那个游乐场里面是有啊，但是夜市里面它就投篮机。
0: 是是是，像那个
3: 扭掉作品那俩吧，你莫管那样啦。
0: 是，没有啊。现在我来比一下分数，你们还是赢的啊，是不是？白队是两分，那红队是一分。
3: 好，换我选，换我选。
4: 好的，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3: 在场里面哦，最需要接受健康教育的是阿盖拉大哥啊。健康教育怎样不？
0: 好的，健康教育怎样不？请出题。
4: 关于五合一疫苗，以下哪句描述正确？一，可以同时预防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小儿麻痹及 B 型嗜血杆菌。二，实施对象为成年人。三，过敏者也可接种。四，可至全国各地区公所办理接种。
0: 好，不好，我说好，我说好，
2: 好，等一下，
0: 小琪姐，你怎么那么
1: 好有为呢？
4: 猴急猴急，
5: 不是因为他旁边坐一个阿吉，所以他
3: 很急。我们这里有一个阿吉啊，对不对？
0: 我说好而已，好不好？各位冷静，请听我讲哦。OK， 这样的。
2: 喂，反应慢哦，你
1: 都不是丑音吗？
6: 快，
3: 没关系啦，他们本身
0: 基本上我们丑音呢就是换对方了，我只是在给你们一次机会而已。
3: 五合一，
0: 哎，来来来，千童姐，答案是一，
7: 可预防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小儿麻痹、B 型
2: 嗜血
7: 杆菌。
0: 哦，确定，
7: 确定，
1: 恭喜猜错，
0: 老师这么快哦，哎，恭喜。答对！耶！
2: 比如说，老师你比完他挂了哟。
6: 大家看嘛，咱一、两、三、四、五。哎，
7: 哦，对
3: 啊。你卡手袋不还卡紧呢？哎，
6: 伊要跟你讲，
2: 我啦，第二比赛啦，第二跟第四都。
0: 所以这个就是专注力，跟我们要有耐心，要稳。
3: 对，因为
6: 像你讲，
3: 我告诉你，小七，张文琪的 tempo 没有人抓得住的，所以
6: 所以听我讲，请讲他的。
0: 对呀，
3: 他的 tempo 哪歌都抓不住，所以我们也不要想要抓住他的。
4: 你们有想要听说明吗？
0: 来来来，麻烦淑敏姐
2: 说明了。
0: 有，淑敏姐说，
4: 因为那个我的小孩也才刚打过五合一疫苗，这个是民国1999年3月1日呢开始实施的，出生满24、6、18个月都可以接种这个疫苗，好不好？简单来讲就是可以。
2: 是，对对。
3: 推阿吉大哥去打针，
2: 你当开会当接受疫苗。
3: 是
2: 对，对，对，第几年开始的？
5: 我跟你讲哦，迄都四个月就会晒啊！
4: 对啦，对啦，
0: 是，
6: 必须咧，你恐够咧，
4: 24、6、18个月啦，哈！啊，咱的国家拢有提供这个疫苗，好，咱当去实施去接种就对。
0: 是，
3: 好了，阿吉大哥是最主要目的来上这节目，是为着要困在小琪的边啊。
0: 好，这个又多了，谢谢。来，你们是白队哦，目前3分哦。阿吉大哥，拜托1分。一分，小琪姐，
2: 加

0: 进来，再进。
1: 那个在睡觉的嘉南，麻烦醒了 ，OK。
2: 行了。
1: 来来来，阿吉拉大哥，请选题目。
3: 简单的哑巴。
1: 来了，简单的哑巴，请出题。阿吉拉大哥在《哑巴》一曲中被问了哪两个问题？哪两个？一，为何唱歌快乐是啥？二，头路安怎？厝内安怎？三，到底创啥？敢有食饱？四，最近安怎？感情安怎？哎，继续讲答。
4: 不要动。
1: 哦。这个部分有没有看到很明显、
0: 哦？很明显，
1: 像不要挡镜头，不要挡镜头。
0: 很明显，这个年纪比较大。
1: 对。好，不好意思啊，这我们现在在主持啊，谢谢。来，导播也给我 Q 到哈，很明显，这个呢就是小琪姐赢啦，因为这个千童姐在上面。
4: 好，来，小琪姐，
1: 来给我们一个答案。
4: 是
5: 四，他说是啊，
0: 两个问题呢。
4: 是答案就是是的那个。
1: 最近好不？感情安怎？
5: 最近安怎？
6: 感情安怎？
2: 别卖，这样。
4: 小琪姐，
5: 你会唱吗？
1: 来来来，
5: 哑巴。
1: 音乐，老师，
4: 老师请了。

0: 给他唱，
1: 这首歌太好听了，
0: 好厉害哦，
1: 高天，
0: 包括我现在是你歌迷的小歌迷，好啦，
1: 你喜欢玩小歌迷这一边吗？不玩哦，
0: 还是，
2: 没啦，我倒是选报告的，
3: 那位老婆，
0: 好啦，还是要公布一下正解了，好不好？恭喜。
4: 是
1: 三比二哈，我这题是让给他们的。
0: 真的吗？
1: 对啦，
0: 你不教
1: 他
0: 慢
1: 一点，我故意教他慢一点。
0: 来，那你选题目啊，换你们，
1: 让嘴巴舒服一下。
0: 这是你最会的事情嘛，对不对？
3: 那是让耳朵，
0: 还好，
3: 他是让嘴巴舒服一下吗？
1: 对，
3: 干鸡吧，
0: 他都让妈妈扭一下了。好了，让嘴巴舒服一下，请出题。
4: 歌手最怕遇到烧香，以下哪种食物不适合用来保养喉咙？一彭大海，二黑芝麻，三火龙果，四罗汉果。
0: 请抢答。
3: 卡森，卡森。啊！
4: 是，
0: 哎呀，你有抓到？
1: 对，整只伸进去耶！你刚刚
4: 千红，
0: 他刚刚是这样用搓的，要滑进去，
3: 哇！吴静波，吴静波，
1: 我刚刚看到小琪的手要过来说他是
3: 你差练呢，
5: 不是啦，小琪的一种习惯呐。
6: 哦，一
1: 进你看，你看该堵了对吧？
4: 加拢红红，
0: 加吐掉，啊，呛
1: 掉。七八姐，你敢制作单位投诉是吧？
6: 啊，你说安尼
1: 呛，你敢制作单位投诉对吧？
6: 我安尼爱装安尼呛。
1: 把你挂监制的，你这怎么你挂监制？
4: 两队太激烈了，我们瞧一下桌子好不好？我尽量在抢答的时候也不要破坏道具，因为我们还要再唱100年。
1: 对啊，
0: 是，
5: 水控两秒，水控两秒，
3: 那瞧那鬼啦！
1: 而且还不会不一定。

0: 答对了，不一定答对。
1: 好，来，千农姐给个答案。
2: 我的答案是黑芝麻。
0: 哦，黑芝麻，
1: 黑芝麻，恭喜。答对！
3: 为什么？天
0: 白了，天白了，天白了！
4: 来，为什么是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彭大海、罗汉果都是常见护喉咙的这个中药汉方的饮品嘛，
1: 是
4: 可以润肺啦，喉咙不适合都可以喝。火龙果呢是有清热然后呢润肺止咳的功效。
1: 是。
4: 那黑芝麻呢是属于比较燥热的食物，它会让我们的症状呢更加严重，所以呢黑芝麻是不适合的哦。
1: 是。
0: 所以两公别当加麻油哦，麻油因为
4: 太伤热了，
1: 伤热。
4: 对对，黑芝麻。
1: 好，现在白队已经停牌了，那个。小琪姐，好不好？加油！
0: 阿吉大哥，爱妞不？爱吗？
1: 你又睡着了吗？
5: 没没输呀！
3: 没，
5: 我哪输啊？没输啊！公营健
0: 加油！你公家打野切气，你敢在
6: 啊？这个靠人
5: 妞，妞啥？
7: 我俩饿了，
0: 又来
7: 输白输，我真正输。
0: 哇，你两个做输鬼了。
1: 好，阿吉大哥，帮我选择题目。
7: 好。当人生无解时，
1: 当人生无解时，请出题。
4: 请听这一段旋律是哪一首歌？老师，请聊。

0: 小姐姐你也要多人摇，鞋带人摇。
1: 够长了，老师好，
2: 可以了，可以了，
1: 够长，够长，
2: 很明显的，很明显的，
1: 很明显，
3: 好不好？行，那开始，
2: 来，请讲他，请讲他，哎呦，又搓，又搓，哦，
4: 哎呦。哎、欸，这摆人都拍会输呀！你等来插车位了。
0: 我的食指姐靠快点吧。
2: 这个
0: 我的
2: 小琪姐，小琪姐还是慢了点。
0: 食指姐，
2: 她还是搓上去了。
5: 你以为要这人家老人年轻，那就比较牛一点。哎、欸，
2: 对啦 ，OK， 好不好？
0: 你哪不会点跳起吗？对不？
2: 小琪姐真的很卖力，就给她一次机会。来，小琪姐，答案是
1: 猛踢呀、
5: 啊！猛踢，
2: 猛踢，来，恭喜！答对！
5: 爱羊球哦，爱羊球
1: 哦，好厉害哦！再
2: 唱一个，唱一下，
1: 爱球哦，爱球哦！
5: 来来，老师来。
4: 阿杰的大哥们要唱。
5: 你莫徛徛，一徛徛无用镜头。
4: 来，卡拉巴你唱。

0: 喂，
1: 归合，
2: 嘉南，你这样子，我麦克风要一直消毒哎、欸。好了，恭喜了我们的
0: 几比几啊？
2: 现在已经是4-3了，好不好？
3: 刚刚这一题是严格来讲，我们是礼让长辈的，
4: 长辈
2: 是。
3: 但下一题我们就不让了哈。
2: 好，来
3: 架杠台湾威，
2: 架杠台湾威，呵，架杠台湾威，请出题。
3: 来，接着。
5: 好了，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这个墙上哦，吉固威。好，挂号即故为哦，哈，因为我不被念出来。他的意思

0: 为何？一，坏人喜欢谈论别人的是非，并借此兴风作浪。二，出身不好也能出好后代，富贵的人也会出不成才的子孙。三，形容人个性不易改变，即使换了环境还是一样。四，比喻人不懂反省，只会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是哪一个意思？
1: 请讲姑。
0: 哎，这个强姑生意很好的，大家都来。
2: 老板，我要小心也冷掉龙底。
3: 到底是上抢的菇？
1: 我跟你讲，
2: 你是要抢的菇哦，
1: 是小仙姐抢到菇，
2: 抢的菇。
1: 所以小仙姐，你又丑一，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哎呀哎呦哎呦，二，
4: 出身不好也能出，哎，也能出好后代哦，
3: 拍铁出合适的意思
0: 哈，是顾威哈，嗯。
3: 但是第二句我未晓念咧，歹得出好顺，好得出高轮，
0: 出高轮，
3: 高轮是啥意思？啊，
1: 所以答案是什么？
4: 二，
1: 二，是不是？来，确定哦，
3: 确定。
1: 好，恭喜，答对，耶！
5: 哎，第二句就是歹得出好顺啊。对哦，
3: 你赢了啦，我们赢了啊，冷姐。
2: 所以那没解释吗？
3: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0: 经典，恭喜
1: 啦，是
2: 太厉害了。
1: 那我们要颁奖了，这个10000块又要送出去了。耶、
3: yeah, 啊！哦，我们千总最辛苦了。哦，
2: 他这个爬升值得了。哎呦，
3: 拍手拍
2: 手！恭喜大家，恭喜白队又获得了10000块奖金。
3: 不好意思，又得到10000块，谢谢。
4: 来，咱恭喜啊，这节目人哈。做唔错哈，加油啊！加油啊！加油！赢这10000块，赢到起大啦！
1: 所以你连刚爱给吐出来啊！
3: 太好赢了嘛！
1: 对啊，对，还要改特啊！
3: 主要是
4: 看伊无啊，到伊就拄到三个攀那卡中的嘛。
3: 是，主要是你甲这个小提姐边啊，你就困了嘛，对不？哎，
1: 我发现很少什么事情可以让那个阿天大大哥走心的，他这玩这个游戏，
5: 专注哦，
1: 对啊，玩这个游戏走心呢。好啦，大家开心就好了，好不好？
2: 但是节目真的越来越精彩，
1: 是。
2: 好，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单元。

遥不望望的命，问问爱惜我，伊也担任着你咱两个人亲像火迄一款的。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二十九。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了哦，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1: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1: 安那好？
6: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1: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1: 足干，啊一干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1: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1: 啊，你食了安怎？
6: 好啊，足好诶。
1: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6: 吼。
1: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袂真好啊。
1: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1: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6: 我青光眼啊。
1: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6: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1: 真加足紧诶吼！
6: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真济种诶

0: 啊，写在游览车上广告哎，就怕五号，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吃，吃到现在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公，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条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条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拢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那边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斑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板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了，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 那睫状肌也借着这松弛啊，然后过来这些水晶体也病变了，黄斑部也病变了。

0: 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吃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自己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啦，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摆多好咧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加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我得讲这几页面，观众朋友，你要加买一撮哦。来对，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恭喜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个即个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即个吸收啊，因为用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摆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我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自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真开无，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咧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跟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即摆买，咱买1000送100，买1000送100，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给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我一定要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在吃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给恁抢啦，50组给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嘞，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撮，
0: 好，这一撮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按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等你摇好，来，3组，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数阿叔，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哦，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0: 水玲姐啊，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1: 哎，
0: 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玲姐啊，你好。
2: 好，志珍姐，
0: 来。好，来，一组七十线，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欸，你是专业王叔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 哎，
0: 好，等你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
3: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2: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 我
0: 来五十三线，甲下者五十三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好，来我四线啊，小姐啊，笑你啊笑。
1: 哎，
0: 拜谢。
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 哎，
0: 来五十五线啊，小姐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收机啊你好。
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 对。
0: 好来等你好，我七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4: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5: 嘿。
0: 叶黄素哦。
5: 嘿。
0: 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下
0: 面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哎，叶黄素吼。
7: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8: 你好。
0: 叶黄素吼。
8: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一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好哈，电话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再个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
9: 嗯，
0: 你好叶黄素哦，
9: 嗯，
0: 好，电话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10: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6线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11: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2: 阿妹，
0: 水玲姐啊。
1: 哎、
0: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1: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2: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 哎，
0: 好，等你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2: 哎，
0: 买一组。
12: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2: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 我
0: 来五十三线，甲下者五十三线，管理姐你好，管理姐。
1: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好，来五四线，甲下者阿笑你阿笑。
1: 哎，
0: 拜谢。叶黄素哦。
1: 哎。
0: 好，来五十五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收机你好。
1: 嘿。
0: 叶黄素哦。
1: 对，
0: 好来，等下好，我七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13: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5: 嘿。
0: 叶黄素哦。
5: 嘿。
0: 等下甲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 咱今日犹太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眼看的明，看咱。

0: 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1: 再唱一段
2: 掌中戏。
1: 哇！再次看到我们的阿吉仔大哥，
3: 哎呦，大哥
4: 好啊！我来要拍摄，
1: 拜托，这你在你顶摆来，咱这个节目开播第一集的大来宾就是你，
3: 真的。
1: 然后后来就是你的演唱会非常轰动成功，所以再邀请你到这个单元来啊，这是咱所有观众朋友的管帮。我们曾经你给我们一个那么美好的夜晚，大概底下惠顺堂啊，对，像那个卡拉 OK 大欢唱啊呢，达条歌大家都想唱啦。
4: 啊！因为拢唱的，我唱的歌，大家拢熟悉晒。遐歌，较早拢。
1: 你的歌太接地气，
3: 拢就红的啦。
1: 是啊，是太接地气。而且吼，我们这个单元在电视上播出之后，我们网络也同步在播出，
3: 是
1: 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喜爱。
3: 没错。
1: 哎，少年人今晚爱看播的伊的家姐呢？
3: 真的啦，真的呀。
1: 对吧？你啊看咱进前，你咱讲黄俊雄播的伊，每首人伊了够霹雳嘛？
3: 霹雳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那个黄山亮老师，他有很多歌曲也都跟布袋戏也做
3: 有关系，
1: 对吧？哦，所以击败吼。咱搁再要拜邀请到咱的阿吉仔大哥来跟咱的这个布袋戏这个单元当中啊，希望讲会当啊，将咱这个表演的层次跟阿吉仔大哥这种很有说服力的歌声哦，把它结合在一起，
3: 再把它融合在一起一下。
1: 以前布袋戏一般拢演古装的，起码布袋戏嘛有西装啊，你知道吗？
3: 西装啊，
4: 布袋戏有西装
1: 有啦。
5: 因为安尼感觉起来较时髦，
1: 因为古早，吓啦，古早的代志拢古早过去啊。啊，不，你譬如讲，你有一首歌，叫做《香港恋情》。哦。啊，伊边来演古装，我问你，边来叫黄飞鸿出来演，啊，无伊边来演古装的。
4: 对啊，我嘛是无《香港恋情》边来演古装的。
1: 对啊，所以咱等下吼，咱哪唱？咱来哪听，咱看咱的这个布袋戏，咱的孙兴义老师，看伊安怎样把这个香港恋情给演出来，
4: 好不好？
1: 但是香港恋情有这个口碑呢，
4: 口碑咯。
1: 这首歌是你上经典的，我若去以前去歌厅听阿吉拉大哥唱歌吼，这首歌拢一定听啊忙忙忙。
4: 啊，无即马是歌是你要唱，啊口碑我来讲也是安。
1: 袂安尼吗？我讲个英雄。哦，
4: 我甲你讲哦，我一世人也阁毋捌共配音。嗯。
1: 嘿，安尼哦，唔捌讲配过对啊，所以这首我来唱，
3: 你
1: 念口白，
4: 你唱歌，啊，我来甲你
3: 配音，
1: 安尼无，安尼咱算这世人算过得来啦，哦，老师，香港恋情，先煞看布袋戏安怎演啊？
6: 各位乡亲，小弟是一名漳州民俗，啊，今仔日来到贵宝地，无买卖膏药。啊，只是要用我的歌声来赚淡薄的钱来快活。如果恁若感觉好听，啊，就收收淡薄的银两，

永远甲迄阵同款，遥遥望望的命，问我爱想，伊也担任着你咱两个人亲像过迄一晚的代志，心

0: 无对面去团歌舞团跳舞好看，来去对面的歌舞团看人跳舞较实在。啊，人去啊！
1: 哦，
2: 哈哈哈哈哈！起码这个这个可能这世人唔捌去学小二麻痹的站
1: 站过，
3: 而且吼，而且就是写讲吼，这段你演到咧，演有一段时间你哦，你伫淡水河边有无吼？嗯，伫遐咧唱，咧走唱，嗯，伫遐咧哦，这卖唱片一段过程有无？啊，对面一段歌舞团嘛，大家拢出来看歌舞团，拢不爱看你唱歌。
2: 你唔能误会，你安讲往过人淡水哦，淡水河边人
3: 无歌舞团，
2: 人咧是一个足好的风景，哎呀，当作有歌舞团，
3: 我当作有啦，但是认真讲起来吼。对，剩下我算记得了。
1: 对啊，你没有白活了。我觉得现在是你人生的巅峰啊，差不多啊。
3: 开始要走下坡了吗？
1: 不是啦，
4: 你一直都这样跟，就是此生无憾，
1: 无遗憾啊。
3: 对，我唱歌一个下配告别，所以我此生无憾了。
4: 对啊，哎，我讲真的，阿嘉大哥在念那段告别的时阵哈，伊就投入的，伊也免看什么大字报，什么拢没弄记
3: 起。你是已经念两万几摆了呢？伊家这首歌赚只要两亿八千几万，
4: 但是你也知影，念两万几摆，他每次都很用心，
3: 对了，真的，他
4: 投入那个感情是
3: 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就在这里哈。但是咱拄仔咧看到是讲，诶，这剧情咧交代是讲，诶，伊是一个残疾人士，爱伫个伊伫个这里有这个外口咧演唱，但是演唱的时候啦，人情冷暖嘛，哦，有人爱看这個，有人爱看那個，啊，所以真正的才华都无去用看到，所以有时阵寂寞的时阵啊，只有会当对上。对天星讲话，所以有一首歌叫做《流星挂门里》，来，谢谢。

伫街头卖唱，歌声袂歹啊，是大家无气嫌啦。阿丽啦，我讲叫你来我的餐馆唱歌，我的人陪听，你想安怎？这当然好啊，啊，若好你就对我行嘿。

0: 文杰啊，啊，你唱了袂歹，最近餐馆的生意真好，啊，拢是你的功劳。啊，是头家餐馆菜色的功劳，大家拢介意。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明仔载优秀风替你出场唱歌，你小休一天。啊，多谢头家啊。
1: 哎呀，刘青，咱若看到刘青的时候拢会怎？
2: 许愿，
1: 许愿，
2: 因为要看到流星，其实也很不容易耶。
1: 那时候阿吉大哥就许了一个愿望，希望能够站起来。
2: 哦，这是你的愿望呀，你希望？
1: 我还站得起来。
3: 你想要人，嘿，他也当站起来，别当站起来，那是基础。
1: 基础了，
3: 上重要是咱的心爱站起来。
1: 对啊，
2: 讲到重点了，心啊！
1: 所以我用感恩报供，我但我只要心有站起来，你就要原谅我。对，
3: 你哪见功不功
1: 嘿？心有余而力不足嘛，对不对？哦，但是讲到阿吉大哥啊，其实阿吉大哥的人生当中啊，他还有一段是啊众人皆知的哈，大家拢知伊的一段爱情的故事
2: 啊，是啊，
1: 其实。感情的代志是还是种缘分呐，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人不知道。不过说实在话，要照顾一个啊，这个像阿吉大哥这样啊，身体有这样的，但是他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自己弄。嗯嗯。变成工出去冲沙，爱有人倒沙岗，要有一个女人愿意这样为他无怨无悔的付出，
2: 真的，
1: 那个真是不容易。
2: 而且要跟一辈子哎，
1: 对吧？
2: 这不容易。
1: 对，所以这个那一段故事哈，我们就让文琪跟。祖敏来唱给你听哈。
2: 哎，应该讲我看文琪，我来唱这首歌来敬阿吉大哥的女人。
1: 对
4: 对，
1: 爱丽无条件。

0: 真好听，多谢你来听我唱歌，来，我安尼来去吃饭。
1: 哦，秀峰姑娘，安尼讲通，
0: 你家己行路都不方便，有人要甲你斗三工，他爱偷笑，搁伫遐好唔好？

0: 谢你，多谢你，什么代志拢跟我斗相共。
1: 唔免想伤济啦，人甲人之间是缘分，这算是咱两个有缘啦。
2: 掌声鼓励。咱这报的愈演愈平，知嘛呢？
3: 不然
4: 这不是嘞，这是咱这种人真正厉害。你有在调从这些官来用报的来个陪衬啊？啊，个公公我一个小故事。
5: 哎，我头一遍看到布袋戏当男做会，
3: 对啊，是林刚的希望，讲咱的阿吉拉大哥可以再来，够完伊。
2: 现在重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的情况，这次哈，人家嘛做钢侠阿吉拉大哥，他这次演唱会哈。他把他的一部分的这个结余的款项哦，捐给我们的彰化县的这个脊椎损伤的协会，
5: 来做公益，
2: 帮助这些脊椎损伤的家属能够在照护上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这个方式。
5: 非常有爱心，
2: 真的很有爱心。你终于四十年的这个第一场的演唱会，很多这些弱势的人士。
4: 其实吼，这些脊椎损伤的人哦，伊是比身躯小二麻痹，
2: 更加辛苦，
4: 目睭无看。嘴无食条讲的人，更加艰苦。
5: 是，
4: 因为这些人，因为我拢本身有亲自，看因的生活的过程。所以讲呢，你这个协会吼，啊，都有欠资。啊，我这届都加捐出来。我这届呢，我有捐这个
2: 脊椎损伤协会，
4: 还有恒咱台中的恒山基金会，以及着咱彰化家福。
2: 教务中心，
4: 这东西非常无解。
2: 所以阿盖亚大哥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但现在我也要再次的啊，希望阿盖亚大哥只要有时间，你把带台中俩，对不对哈？只要有时间，希望你也当过来，让你再唱一百年，不改你也好听歌。对，定定来佚佗。
4: 我为着要去活一百年，这个所在我一定去听听
2: 啦。啊，水啦水啦。
4: 但这个所在都再来去活一百年。
2: 是，今天这部内容，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会介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6: 再唱一百年。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啊，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我们的秀秀妈妈来听歌，爱人放粉鸟，叫做爱人放粉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

0: 哎呦，奇怪，哪会拢等无人啦？啊，伊到底伫倒位啦？甲敲电话。
1: 我讲要行一支，行一支，啊要伫大小等安尼，啊，毋过伊也无具体讲要创啥货啊，伊敢会是敢若想要约炮尔，还是？
0: 电话也无接，啊，伊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啦？哎

0: 怪呢，哎呀，等下花拢冷去啊啦！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二国青春购物。
1: 好，大家早安。
2: 大家好。
1: 那科技吼进步噶非常的厉害吼。
2: 那当然。
1: 两个不同的时空背景，然后去唱这一首歌，
2: 嗯哼，
1: 就是无同款的这种的感觉吼。
2: 哎呀，
1: 哎呀，
2: 我在这儿，你在那儿。
1: 嘿呀。啊，一个听讲哦，伫公园啦，啊，一个讲哦，啊，伫咖啡厅啦。
2: 哎呀，不是讲要伫咖啡厅小等嘛？
1: 啊，你哪会走去服饰店？
2: 伊咖啡厅的隔壁就是服饰店啊。
1: 哦，嘿哦。
2: 阿伯有人来了，钱进前咱就莫行入去啊。
1: 复合式的餐厅。
2: 讲诶，即马拢嘛流行安尼，即马摆个商场哇。
1: 有影咧，有影，有即马有足侪哦，哦，包括现在很多的发廊，
2: 对，
1: 它里面也会卖一些衣服，
2: 嗯哼，
1: 首饰。还有 这些配件，
2: 那你有空可以逛逛。
1: 就是
2: 特别无聊啦。
1: 啊，唔知影是安怎是，可能是住租收贵啊款哦。
2: 可以哦，有
1: 很多的店很多的不同的经营者，然后一起来，来一间店这样子。
2: 我曾经都捌看过啊，内底在街衫，啊，伊在骑楼遐做人卖衫。
1: 哦，
2: 这是很刚好，你若穿个，哎呀，裤卡伤长哦，我内底在做街啦，你软几皮就好啊。
1: 巧哦，
2: 是不是？
1: 哎呀，
2: 我老在老三盖三四十栋啊，无人比伊较好盖。
1: 就厉害嘞！哦，这个这有做什么一条龙？
2: 当然啦，当然啊，这个底下来在剩银两剩几毛呀，
1: 一只肥羊走进去，嗯，买几件衫好看，穿起来，哎，跟他扣卡修灯，我见后边阿哥有，
2: 就给你盖盖的好，就简单嘞，
1: 盖起扣灯，
2: 更免蛋有无？

0: 奇怪，腰如果零零
1: 咧，哦，这可能爱较久淡薄啊，所以明仔载较来听，
0: 明仔载来听
1: 哈。啊，因为遐有诶爱看你要哪改，要改水诶，是要改车起来啊。哦。啊，若车起来就较一般嘛，啊，你也感觉迄看起来没有那么唯美。啊，你若要改较水诶，当然爱时间，因为你可能爱夹裤头。哦。边啊，这你按夹开较薄，用入去车起来，安尼较水。
0: 嘿嘿嘿。对。这个是很多，现在很多店家都这样。
1: 当然。
0: 诶，啊，搁有吼，我就很神。嗯。这个三角店面，
1: 来个汤。
0: 嗯，三角店面后厨是啥物？后厨就是
1: 香槟啊。
0: 嘿啊，香槟。嗯。啊，这条路会当看到，那条路会当看到。对。但是吼，近前我有一个朋友，伊就是甲别人睡处。哎。啊，原本伊是家己在营业，家己在做生意。嗯哼。啊，但是尾啊做诶，讲吼啊，店面
1: 没。
0: 店面因为疫情呐、啊， uh-huh. 现在疫情就影响很多嘛。比如讲哦，刚才开餐厅，对不？啊，开餐厅内底爱内用嘛。嗯。啊，疫情的迄当阵哦，哎，内用
1: 排者哦。你敢来当外带？
0: 嘿，你敢来会当包回去哦？那、嗯、是你伫路边食，袂当伫阮这个店内底食。哎，结果这个头家嘛就巧诶，因为占了很多的空间呐、啊。哎呀，三角店面呐、啊，哦，黄金店面，迄厝租拢几十万的呢，几十万的，嗯、啊，所以伊就留一块小小的一格、嗯，然后就是有一个煎台，有一个可以操作的东西，嗯、然后放一台小冰箱，其他改改装哦，哎、欸，改改装啥？改装，比如讲哦，改敢那就参像有的人买一站。一站楼嘛，嗯、啊，隔间、哦，啊，分租出去、
1: 哦，可以啊，这样很棒啊。
0: 对，然后
1: 共同分担分享。
0: 结果我就去甲问哦，讲哦，你睡这个厝，睡这个店面吼，偌济钱？讲几啊十万。我讲哇，安尼开销真正足大呢。啊，那疫情你有法度安尼度过，那无简单。
1: 因为我做二房东。
0: 不是邪恶的恶哦，是第二的恶啦吼。
1: 二房东，哎，就是我赚一手。
0: 哎，一家这店面全部拢家己建起来，哦，啊，家己租给别人，无同人在卖啥物，无同款的物件。我哇，哦，安尼你安尼厝租就拍过，嗯，啥物拍过呢？
1: 够蠢哦，我走。
0: 哎呀，我唔免我迄个店面免开，我都会当赚钱了。哎妹，哦，很厉害哎。
1: 当然。
0: 真的就是有生意的头脑，嗯，哎呀，路不转风，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1: 应该是算会变巧啦。
0: 啊，人不转呢，要怎么办？心念哦，你的心量转一下，哎呀，卖有当像拄到一挂比如讲哦，不如意的代志哦，就一直一直咧往那个
1: 死胡同里钻。
0: 对啊，你现在解袂出来嘛，不是办法。
1: 你会使克服没样紧，啊，不过你要想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嗯、啊，你能把这个小 Q 一路记小 Q 掉，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记账的好处就是避免重蹈覆辙。
0: 对
1: 对，
0: 嗯，我觉得哦，有一句话我深深能够体会，我要讲给大家这里来分享：成功的人是幸福的，嗯哼，啊，那无成功的人呢，是有智慧的，嗯，这句就深的呢，哦，成功伊就享受了。就是这里满足嘛，
1: 成就
0: 。啊，如果不成功呢，把它转换成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就是你学到一个经验嘛。哎，啊，这个经验，就你用这个成功的人嘛，袂袂丢啊，因为吼，伊嘛毋捌失败过。但是你失败过是足好的经验嘛。所以可以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这个智慧。
1: 你讲真的啊，你讲成功的人完全不失败背嘛，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也伫在一件代志当中，伊去学习，然后去学习的当中呢，你就会发现，我可能哪一个地方错，我再更改，错了再改，然后改到你觉得最可以使用的方式，那就是最好的方式。
0: 嗯嗯嗯，对啦，会下啦吼，多啊好，其实做就是代志拢嘛爱，提供别倒沙缸呢。
1: 啊，我觉得不要害怕改变呐。
0: 天时跟地利还有人和，这三个条件呢，俱全的话，就可以一步登天了。
1: 当然了，
0: 一步登天。
1: 机会要写好准备好的人。
0: 看你是要往东还是往西边，
1: 通通都可以。
0: 西边的话就不太好，
1: 不会往你想要的方向，搞不好命理师跟你讲，你的好运就伫个往
0: 西边，
1: 往西哦，趁钱无人知，安尼所以你讲西方不好嘛，也没有不好。是不是换一个想法，它就会很好。
0: 对，嗯，这问一个人的，这里叫做心念呐，
1: 当然啦。
0: 啊，你若当然 十之八九一定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
1: 有的人就南北向较好，东西向较好啊，对不？哦，
0: 那是方位嘛，吼。
1: 哎，对啊，每个人属的那个方位不同啊，
0: 对对，
1: 运势也不同、啊。
0: 这下就背离了。
1: 当然。
0: 真正有差呢。
1: 给检查啦，给检查。嗯，不要说完全都不相信。
0: 这个是叫做什么命理学吗？
1: 当然啦、啊，当然、
0: 哦。风水学，但是有很多像就有的人看厝，要买厝，嗯，哦，伊就讲啊，这间厝就好的买起来。第一点，你会看什么？看伊的采光，看伊的方位，哦，啊，但是有很多人会挑三拣四，什么意思？就是啊，这栋厝。比如讲啊，足侪人咧讲啊，嘿、欸，看到足侪这个水塔，哦，这窗仔门一看出去拢水塔，嗯，会对到什么？对到即间的这个厝内底的人哦，比较较身体较无好哦，
1: 就是讲较侪胃塞，
0: 嘿，啊，佮有啥物？什么什么什么蜈蚣煞，
1: 壁刀啦，镰刀煞，
0: 对啊，你这看不完呢。
1: 其实
0: 即卖厝，即卖厝，你若要买着一间，拢无其他的这个，
1: 你可能住在深山啦，
0: 应该是很难吧？
1: 你爱家己买一块土地住在深山啦，
0: 深山啦，
1: 完全拢无家己占。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0: 风水宝地，
1: 蛮有趣的。你敢知？就是有台南那边啊，讲有一栋透天的。咱有看过反光的凸透镜对不？比如讲开车啊，灯光是谁家有诶？什么？伫三迄个三转角处就会放那个凸透镜。光一栋透天就献给，你看咱那种鬼白彩高粱，
0: 彩啥物？
1: 高粱迄反光镜啊，凸透镜有无？是人诶路边诶有无转弯，咱是要放两块镜。
0: 嘿啊，
1: 你看迄对方有没有来车？
0: 上侪就两块啊，就是讲这边看这边，这边看那边啊。
1: 鬼白。
0: 什么鬼白？
1: 真的，
0: 啊，因倒是安怎？因倒有做一路的。
1: 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有去采访啊，问迄个李长伯。
0: 啊，为什么安尼猜？
1: 李长伯啊，讲嘛，无人去改反映这件代志，可能有人路过，觉得很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然后把它拍照下来。然后李长伯说，是无人搞反映啦，啊，不过我咧个有可能是对面咧施工，因为对面敢那咧起栋啊楼。哦。人家说可能担心会有一些风水上面的不好。
0: 哦。他就买了。买了这个叫做
1: 套厅的，啊，伊对面就是迄，然后伊就用迄反光镜有无
0: 来去挡煞，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类似，对啊，然后改掉，然后我们讲，
0: 啊，好个在伊毋是多一控一，无伊了爱买就管的就管。
1: 按个到底伊对面呢，可能有淡薄学校，嗯，伊你有当时啊，你若看红，你若南北向应该是还好，啊，你若东西向的时候，哦，这可能尴尬啊，你刚才。
0: 日头啊。
1: 哎，你日头超过超对对面人倒去，人可能就袂爽啊。
0: 哦，哎，角度。角度很重要，
1: 真的真的，那个进来到人家家里面，那个我觉得就真的比较不太好了。
0: 对、啊、
1: 对对对，所以不是讲你风水哪公斤给五毫几粒都五高吧？你冲到鬼白高料是到底怎么样？你领导喜欢点什么台气？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哎呀，应该有用的一颗就够了吧？
0: 对啊，
1: 搞那么多颗，
0: 要什么什么山海镇啊？
1: 你以为你是川普吗？你听说川普大楼办公的那一栋大楼，就一规栋厝有无全部拢是嘎嘎嘎的哟？他每一个地方都是
0: 汤啊，
1: 他都是棱棱角角的哦，然后棱棱角角的不打紧哦，然后一转玻璃用玻璃哦，就是我不管你用什么款的风水有无，嗯，比如讲哎，我咧建筑当中啊，我就是要啊什么对倒位，惊人迄个什么房什么煞什么煞有诶无有无，伊就是家家己
0: 拢改撇掉，
1: 安尼就是你不管什么来，我就是个大倒登去就对了，所以他的建筑物就很特别，
0: 像有些人会故意把一些比如讲吼你的庭院。哦，人家说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哎、嗯，代表什么？头前有水，水代表什么？钱啊，哦，遇水则发啊，哦，他就是做一个造景，后面当一个靠山，做一座假山。
1: 哎呦，我
0: 底下在讲，
1: 你看底下你讲好看好，他们在小，
0: 这人在讲的。
1: 我家门前有小河吗？
0: 对啊，后面有山坡、啊。
1: 是后面蒙阿婆啊那边弄。
0: 不哦，迄个山坡嘛是引到的地，
1: 所以、哦啊、所以后面蒙阿婆那个就没有关系了，是这样吗？因为以后他已经把那个位置都看好了，就是、嗯、哦，但也可以啦，也可以。
0: 对啊，其实嘛，我就这时段讲哦，这个叫做阳宅嘛，哦、嗯、啊，也有人叫称作叫比如讲哦，人周身哦、欸，你的中部时段啊，翁星期啊，哦。欸会盖一块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宝地，
1: 安扎扎都会去建起来。
0: 先建起来，啊去请那个看风水的，
1: 红水塞啊，
0: 落去看麦啊，这个血啊怎么？

0: 怎么样可以旺你大概十几代的这个子孙呐、
1: 啊？哦，哎，
0: 早早就给买起来。
1: 嗯，对、啊，很早很早。
0: 哎，这真正是爱去爱去敬的，但是台湾土地就遐尼啊大啊，吼、
1: 哦嗯。有限呐、啊，不过即马大家拢叫叫去抬，我感觉嘛真方便、啊。
0: 嗯，叫叫去内底，去内底安尼做一次。
1: 哎、欸，我觉得
0: 法会也做一次这样子就不错、
1: 啊。我觉得这样子很方便的、欸，因为你去的时候这几拜都拜完了、啊，门口底下咧，我照顾了打。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扫墓，真的要跑很多地方。然后小时候又不懂，又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然后每次去到现场的时候，爸爸就哎的金纸，然后就让你去爱坑底的迄个上面，往什么坑底，什么上面，往坑底的蒙顶管，然后用石头压起来呀、啊。
0: 哦，用石头给堆。
1: 哎呀，就不知道到底。
0: 那个五色纸钱。
1: 唔知道啊，我唔知道那到底要冲啥、哦，啊，就囡仔就开始学白算，啊，就一落来落去。
0: 啊，佮有背卵啊。
1: 啊！就伫遐，妈妈因就伫遐咧，咪伫遐乱啦，伫遐跳来跳去是咧创啥？哎、
0: 欸，袂当伫遐跳来跳去。
1: 我是啊，小时候你不懂啊，你不啊，你唔是叫我伫遐跌撞，然后手无卡无够长，啊，当然嘛伫遐落来落去。哦。哎呀、啊，然后就会莫名其妙又被骂，有没有？然后就啊，你不是叫我做吗？
0: 哎、欸，对对对，讲、欸、起这个扫墓节，然后扫墓节也刚过去嘛，
1: 哦，
0: 都要过去。我相信应该嘛有就这算是讲吼，回去故乡，落去拜墓，然后就像我们客家人其实传统，他传统就是做一间厝哦，内底拢放，这个比如讲阮阿祖，
1: 所以每一年都要做一间厝，
0: 无就是一间足大间的，啊，因的阿祖因的各落去，就是算是阮阿公嘛。哦，阿公的兄弟，啊那这个人那往生去啊，
1: 哦，
0: 就是该
1: 坑爹讲一拜，
0: 啊，拢坑爹来对，拢坑来对，哎，啊，但是，就是会开一个小门的、啊，开一个小门，然后里面就是放那个坛，骨灰坛。
1: 啊哦，
0: 阿龙坑来，
1: 所以就是有一间迄落对，什么类似宗祠了对啊啦，有一间类似宗祠是不是？宗祠
0: 就是阮，可能阮阿公的兄弟，
1: 宗祠啊，然后埋好，然后
0: 遐个人佫搬落来，
1: 就进去里面，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牌位就一个，然后把它抽起来，里面很多个牌卡，是
0: 因为以前就是有就这，牌卡它是放在自己，就是
1: 自己的前面，
0: 不是。坑地家地，较早是三合院嘛。
1: 啊，对啊。啊，
0: 三合院中迄间一定是，比如讲吼神明。
1: 哦，从主厅来感觉。
0: 嘿、啊，隔壁就是有一个牌位。
1: 啊，对。
0: 嘿，然后有写就这名。啊，无滴嘞就给打起来。啊。给打起来。嗯、啊。嘿，就代表讲这个是族谱嘛。
1: 哦。
0: 嗯，就是不是。
1: 这些宗族的艺术啦。
0: 啊、但是跟我们去扫墓的地点又不太一样，扫墓的地点
1: 对啊，是不是就很尴尬？我觉得干嘛都不放在一起，那这样不是方便许多？
0: 哎呀、啊，无啥小讲，但是我嘛唔知影讲啊，阮阿公的小弟，也是因阿兄叫做啥物名，
1: 这就较远啊。
0: 这就足远啊！
1: 我连我阿公阿祖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也不太清楚。啊、阿公好像还知道，在上阿公怎样，我就不知道。
0: 那阿公有这个。比如说读国小的时候，阿公阿公有滴咧，
1: 没有，
0: 可能就大概就知道。
1: 但是我听我爸讲的，我刚刚问阿公的名叫孙和吉。
0: 哦，
1: 所以我的
0: 阿公叫做游泳池嘛。
1: 不是，伊是查某诶。有，伊叫做游乌帆哦。
0: 哦，为什么会很好记？游乌帆。
1: 啊，小时候唔知那个。
0: 乌帆哦。
1: 系啊，就问他说“侯氏环娜”的意思吗？然后你就会被揍，有没有？
0: 你这环娜嘞？
1: 就又被揍了，我说
0: 是因那人哦，有嘴无耳啊，这真正是乌白乱讲。
1: 乌番喜欢那艺术吗？
0: 乌番，
1: 所以伊就青番的吗？还是叫乌番的啊？然后又被揍了。
0: 我跟你讲，你阿祖等下背起来，给你脱棒。
1: 就一天到晚都被揍的小孩，有没有莫名其妙？阿姨，我小时候其实嘛真，
0: 你这干那
1: 就给的，
0: 然后干那孙哇，真正哎。
1: 啊，你不懂啊，你就问啊。阿姨也没看过他们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阿公阿妈可以叫做一个阿公，就是外公这样而已。
0: 嗯，瓦工
1: 哈，哎、欸、啊，所以其他爸爸那边我一个都不认识，什么阿公阿嬤，然后回家也可以问妈妈说，妈为什么我们没有阿嬤，别人家都有阿嬤，啊我们家的阿嬤去哪里？对啊，
0: 啊，现在有就这时代吼，已经有差不多四代做阿祖啊、
1: 有啦，
0: 阿祖跟他孙阿哥会当遐尼。

0: 啊，感情就好诶。嗯，哦，我就觉得真的很羡慕。
1: 对，
0: 因为我嘛唔捌看过阮阿祖。
1: 哦，对啊，谁知道？啊，
0: 即马的人哦，就是第一个早娶早生哦，啊生就是生一个哦，也是。可能即卖用心的这个观念较好
1: 啊。当然啦，加减嘛有差，时代在进步啦。
0: 会当话比较比较长退休
1: 啊，较健康。医疗啊，各方面嘛加做进步的啊。以前哪有以前人生囝，你都有生命危险，好不好？
0: 以前加加活到八十岁就开始放炮啊，
1: 认真。安尼，阮阿公算厉害呢。
0: 嘿啊，八十岁就足厉害啊。
1: 阮阿公食到94岁。嗯，哎，
0: 现在男女的平均年龄大概是84、85。
1: 左右，
0: 八十几岁，啊，你啊活活到90岁，哦，已经算是吼算奇寿，享奇寿了。
1: 其实我没有要活那么久吼，啊，拜托
0: 吼。为什么？活在这個世间上会当养寿啊？
1: No，不是，因为我刚刚基本上差不多60岁过了，你的体能各方面的真正落差很大了。
0: 嗯，啊，你无想要遐尼啊艰苦的？
1: 不用，不需要，真的，你在你体力各方面都很棒，你可以随意恣意的做很多事情之前，好好的去做这些事哦。因为到这个年纪的过后，真的慢慢的差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够了，够了，嘿。真的啦，你就会感觉有够啊，安尼好啊，真正有够啊。
0: 对啊，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你啊，开始讲，参照我有两个查某囝。
1: 哦，你可能会期待活久一点，因为你想要看到他们结婚啊，
0: 我想要看他的小孩以后长什么样子。
1: 绝对不会跟你一样啊。
0: 然后，他的个性怎么样？啊，你就会比较较期待啊，哦。有足侪时段嘛，拢拄做阿公阿嬷，哦，你会讲哇，挽救，哦。啊，有的做阿祖，哇，搁较挽救安尼。哎。这四代三代四代同堂，这还蛮难得的事啊！哦，就是好花享受伫个人世间这几冬啊。你讲长，讲长无长，讲短无短，
1: 就好好了，好好开心的玩一下吧。
0: 对，重点
1: 不一定常来。嘿，
0: 重点吼是讲这个身体啦，哦，身体爱较好，较勇敢嘞。那无即摆有足侪这个科技嘛，拢足厉害呀，哦。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都有可以帮助人类的寿命跟细胞能够延缓老化。嗯，哦，诶，有的人90几岁也无参照90几岁，
1: 对
0: 不？刚骗的，哎呀，诶，真正是拢看不出来年纪啊啦。
1: 对啊。
0: 但是重点就是家己的身体爱增强啦，
1: 照顾好啦，这个比较重要，
0: 增强自己的体力哦。啊，你才有法度含鱼弄孙啊。对不？会当享受甲这个时势做伙这个时间，
1: 哎呀，
0: 安尼是足好个。好，来继续吼。人咧讲听歌心情快乐，嘛会加活几年。唱歌的人哦，活搁较长退休。
1: 唱歌就是一种运动。
0: 对，你每天训练肺活量，
1: 内脏运动，
0: 每天训练你的眼睛哦，你看电视，大天训练你的耳腔
1: 哦。
0: 听歌，啊，嘴，啊，你讲话，你唱歌，对不？这都是算是一种运动，
1: 当然啦，全身都运动到了啦，器官啦，里面体内的器官。
0: 所以咱两个即卖在做功德，你敢知？会当互人看卖赏心悦目，然后又唱歌，阿哥，
1: 就是为了让他们赏心悦目，我们就要很辛苦的维持。
0: 对呀。
1: 阿拉伯兄，对，刚刚那一的时阵，你太紧张了，那要求啊，这刚咪当初是你的阿官。
0: 对呀，对呀，拢无，阮两个其实拢变无济
1: 吼。对啊，你差不多10档紧张，然后警察唔加密啦。
0: 你啊看这高档10档的这个时间，
1: 嘿，
0: 有的人已经
1: 哦，
0: 已经变足大只，有的人
1: 哎
0: 奇怪，那消失去啊。哎。
1: 消息去完，这伫别的所在是总有的嘛，不一定啦。
0: 嘿，伊
1: 消息伫这个世间，伊是消息伫这代，可能伫别代出现。
0: 嘿，嘿啦，这个面容啦，一定多多少少会改变。
1: 稍微啦，
0: 但是我嘛是大颗啊，
1: 还好嘛，你唔是佫瘦落来。
0: 甲10年前比起来，大颗啦。哦，
1: 唔过即马较好看啦，伊当阵看起来
0: 敢若。嘿，长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阿姐人较好玩哦。哇，小静，你怎么瘦的？你可以告诉我，我说我也没有胖，很胖过啊。有，那时候前几古尼啊，古尼看看隐形，
1: 应该是前年啦，
0: 今年嘛，
1: 前年更胖啦。
0: 那时候没办法，
1: 那时候
0: 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就是人的这个 状况不好哈、嗯，啊出一个车祸，哎、欸，拢倒伫个北城，拢无法度路面撑咧。

0: 就知影，食哦，啊个看电视啊，所有24点钟拢一定爱倒伫眠床。嗯，迄、那个期间吼，其实你可以说叫做什么生不如死的感觉。你真正讲就是啊，那会安呢？哦，就是倒伫个眠床，你也无法度落眠床啊。你若要食物件，佫爱别人甲你服务。哦，啊，你若食完物件消化完了后，你佫爱一定拢会排出去嘛。啊，你要排就哇，这个很难受，很难受。嗯、所以吼、哦，有一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是真的多重要，你都唔知。哎、你若有行过迄条路哦，包括即摆电视机头前有足侪时段，其实行动哦。也是种种吼，拢无啥物方便。
1: 真的有当时啊，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拢会感觉讲，若只要会好，我较侪钱嘛，互你。
0: 有影。
1: 真的。
0: 这是真实的。
1: 哎呀。嗯，
0: 所以好好把握哦，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哦，会当愈来愈好，咱家家己的身体调养好。哎。嗯，来继续听歌。
1: 来，阿恁的凤美阿姐心声讲无话。
0: 好，投靠美珠姐，美珠姐、嗯、啊，是今仔日咯，唔是昨啦。啊，哦，伊昨讲等几工拢无听到伊的歌，啊，是今仔日啦
1: 吼。就时间。
0: 哎，心痛。
1: 哎，北屯的怡芳阿姐问情。
0: 好，来，这个河尾的凤鸣大哥、嗯、哦，可能顶礼拜点这首歌，应该是有一挂代志的款。啊。无，不然为什么要过火？
1: 啊，无，刚要唱过咯。
0: 不是啊，哎，有的人是有一挂求生命爱去过火。
1: 哦，我想讲，
0: 不是迄个过火。
1: 不是，我刚要去过咯。
0: 开玩笑，开玩笑啊！来，连续来四首歌。
1: 来，听歌。

杰、文荣大哥、风铃大哥、孔妈妈、祥平哥哥，今天你没上班吗？

谢谢欧丽的金玉姐，金玉姐，美玉阿姐，修杠丽儿姐，方姿妈妈，还有中立的桂清妈妈，林莹大姐，美香姐，丽雪妈妈，北屯的素贞，素贞姐，还有台中素清姐，屏东的素英姐，我拢就这素素。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哇，原来那个张信哲的 key 好高哦，
1: 对啊，
0: 而且他都用真音去唱哎，
1: 就跟那种谁很像啊，什么费玉清是不是？还有那个谁，
0: 小哥费玉清，还有
1: 清风啊，
0: 清风哦，
1: 清风的 key 他唱歌都差不多这种感觉啊。
0: 还有一位你没有说到，
1: 谁？
0: 那个林志。

0: 炫。
1: 哦，对，他也是，差不多都是这种。
0: 他们可以唱海豚音呢，哎，
1: 对啊，
0: 伊有听过海底下的叫，所以伊听过伊的声音。
1: 啊，所以海豚都敢唱出来。那太难了啊！卢广仲有安的吗？
0: 哦，卢广仲哦。
1: 他有海豚，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唱过啊，就是像那种很高的那种。
0: 他应该是小海豚呐，哦，小海豚，他在有小海豚的折叠手机啊，哈，
1: 小海豚，摩托。
0: 哎，好好好，那这好听的歌曲，我刚才给他安排哈。来，今晚要开讲报道，哎，有要跟咱讲几句话无？
1: 来吧。
0: 想要跟咱开讲，想要跟咱这里聊聊天、打打屁的，欢迎打电话起来，23380303啊，这支电话呐，卡通啊，就会当上线来跟咱现场咧讲话咧，哦，咱不是预录的。你看这部，有当像看，就这综艺节目，他们都是预录的。
1: 录起来啊，
0: 拢嘛录起来。哦，啊这，还得有这种现场的节目吼，会当好，就这中辈时段，就这中辈时段拢有人一个人伫厝看电视啊，拢无对象跟我讲话
1: 啦。无伴啦。
0: 嘿，无伴。但是，安尼有迄个讲话机会吼。
2: 喂，
0: 宝琴妈妈，
1: 宝琴妈妈你好，
2: 阿官，
1: 哎，妈妈，哎，
2: 怀念您啦，
0: 在怀念阮哦，安怎怀念？阮逐工拢嘛伫电视顶看，
2: 因为迄遐看到恁的本人啊，啊啦，想到拢会怀念恁呢。
0: 安尼，安尼你足孝敬的呢，
3: 真的。
0: 我嘛足怀念，我嘛足怀念的呀。
2: 恁两个拢可爱的一面啊，无同呢，看伫荧幕看的，佫无同呢。
0: 无同哦，系啊，系啊，拢嘛是镜头甲阮去去了做歹的。阮本人话烟斗啊，话
2: 高处的。哎，本人恁好高处的啦。
1: 我本人
2: 高
1: 处的。
0: 妈妈，你本人嘛足少年。
1: 对啊。
0: 对
2: 呀，我怀念恁嘞，我真好啊！想到去看恁的本人哦，真正都怀念恁两个，你敢
0: 知？一讲三回，其实看到足侪长辈时段哦，拢前来这个接班
1: 哦，
0: 我心肝头是
1: 哇
0: 感动的呢，
2: 哇
0: 感动
2: 的啦！
1: 而且在谷歌看到，啊，我是唔捌看过，
2: 完全唔捌看到本人安尼哇，啊，雄雄看到恁的本人讲，哦，啊那里我一个人，他只。
0: 对，哎呦，
1: 啊！你妈妈你今麦存唔到大哦，刚一刚快，真的无少想。
0: 无啦，阿官化成灰嘛，认得对不？快也把拘了怎样？
1: 我打算有一粒金嘛。
2: 官人家查有够多啦。
0: 哦，查足多是你哦，不是我，不是我，我刚快我去刚嘛查足多呢。
2: 无啊，要信伊本人，我是已经看到两届啊，对无？
0: 哎啦，你讲嘛，
2: 啊，我是唔捌看到本人，啊，迄一边都冇看到。
0: 哎呀，有影。
2: 啊，阮，
0: 啊，你记一面偌亲切的呢
1: 吼。别讲
0: 嘞。哎呀，啊，妈妈你
2: 拢。我都怀念。
0: 是，啊，恁转啦，啊，佫有机会。
1: 咱佫来见面。
0: 对。啊，你着甲身体甲伊顾好，养好。
2: 对啊，
0: 妈妈就够身体，
1: 啊，那就好呀，观念很好，
2: 对啊，
0: 好，
2: 人较乐观嘞，较过去
1: 的，
0: 对啊，
2: 我今麦有代志啊，今麦袂当继续看，我要出来啊，
0: 哦，你要出门啊，
2: 你开讲，所以卡喊恁开讲讲嘞
1: ，OK，
0: 啊，妈妈你出门说你哈，
1: 哎，注意安全哦，
0: 好，
1: 拜拜，
0: 燕早玉寿妈妈。
4: 阿姐，你好，
1: 你好，
0: 嗨，玉寿妈妈。
4: 哦，好帅啊，帅哥美女哦。
0: 啊，你也唔捌看过本人啊？
4: 啊，本人，人电视安尼古锥啊，搁烟斗，本人嘛是同款啊。
1: 哦，本人袂差太侪就对啦。
0: 哦。
4: 嘿啊。
0: 哦，可能你看到本人会错一条。
4: 哎呦，袂啦。
0: 哎，错一条，哦，哇，那会加遐烟斗。
1: 八七八百啊。
4: 看了本人，我会爱死的。
0: 因为你拢甲看阮顶半身，你拢无看到阮后半身，阮后半身会靠你看到惊死。哎呦，
4: 阿豆，
0: 阿奶会遐尼啊
4: 多。老人家蛮讲话，我已经八十了呢。
0: 哦，恭喜。
4: 哎呀，你看，甲你买餐厅，你有看无？
1: 有哦。
0: 你还佫有40年，还佫有40年，因为你会当食到120岁。
4: 卖个金卖个五，叫我食
0: 一食嘛，
4: 艰苦
0: 呢。啊，食一
4: 食
0: 艰苦吼。
4: 系啊，身体用就好啦，食对就要紧啦。
1: 身体用食到多好就好啦，安尼啦吼。
0: 系啊。
4: 对啊，
1: 系啦，无唔对。

0: 有简单啊，卡会起哩哦。
1: 会啦，哎呀，有当下有把这个时间来甲咱开讲的，系啊。
0: 我拢唔捌卡起哩，卡袂起哩吼。
2: 哦，真的呢。
1: 安尼甲你讲着，
2: 那有闲的时阵，当卡起来点歌啦。
0: 啊，都拢卡袂起哩啊。
1: 没啦。
0: 我这旁门卡的。
1: 阮这旁是足好卡的呢。你若去小刚那旁。哎呀，迄天有一个妈妈讲，小康迄个哦，电话有够歹卡的呢。
2: 哦，真紧
0: 啊！够歹卡的，
2: 对。卡通就甲嘟嘟嘟呢。
1: 阮这栋算足好卡。
2: 阮这个会亮，伊拢嘟嘟嘟，我拢不会亮。哈哈哈！
1: 伊讲主动切断去啊，拢卡袂入去
2: 啊。啊对，系啊，直接嘟嘟嘟无啊，阮这无啊。
0: 真的啊，真的啊，紧卡拢嘟嘟嘟啊，拢卡袂去，啊无就拢无接安尼啊。
2: 安尼啦。
1: 好啦，阿妈妈，谢谢你哈。
2: 我较少来啦。
0: 哦，我想要点歌也没有办法点啦。
1: 等下有点歌。
0: 等下都卡袂起来，等下。
2: 不会啦，你卡等下来卡啦，我等下来卡。
1: 卡住卡紧的，卡会起来。哎呀，一直卡。
2: 那我们等你啊。
0: 哦，好啦，好啦，卖给占时间啦。
1: 好，拜拜，拜拜。这是武峰，哎，住咱家附近尔哦。武峰的阿丢。
2: 阿丢，说下你好。喂。
1: 喂
2: 对，较
1: 歹
3: 徛起，徛起
2: 较水。啊，我伊今仔徛起足笑的呢，
1: 徛起足忝的呢。
2: 因为
1: 安尼徛几工，
2: 伊今仔咧穿短裤，伊徛起足好笑的。
3: 是
1: 哦。你今摆叫伊先把话秘密讲出来。
3: 听袂着我，安尼无法度。
2: 对，啊，伊真济咧，较好看。你唔好叫伊徛起，伊下骹穿短裤。
1: 哎，有足侪主播下骹拢无穿了。
2: 下骹穿短裤，下骹穿短裤，啊，佮穿竹里巴足好笑的。你唔好叫伊徛起。
3: 他穿短裤。
1: 对啊，有诶，佮穿三角的咧。哎呀，下骹你无看
3: 到。三角啊，关到快掉。
2: 哦，我看现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哎，是大条啊呢。
2: 真的，我有透视眼。
1: 阿关拢爱去收惊呢，伊拢惊着呢。
3: 哈哈哈！哦，今日哦，阿记个伫上街咧唱咯，用穿足水个啊。
2: 对哦。
1: 系啦系啦。
3: 阿弟弟弟啊，拢穿足歹啊。
2: 啊有，人伊半身嘛该正常啦。
1: 哎，阮嘛拢有西装打扮，你讲安尼。
2: 只是袂使徛起来尔，因为下底伤好笑啊。
1: 哎呀，哦，阿你讲，
3: 我那底下新疆牌嘛，足水的，穿个足水的。
2: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
1: 哦，好。
3: 啊，用底我是讲，哎，底都足便宜啦。
1: 哎呀，
3: 目光较无啦。
1: 哎，嘛爱西装打扮呐，对不？哎呀，互恁看啊，赏心悦目啊。
2: 哎呀，
3: 阿官仔安尼嘛未歹看啦。
1: 嗯。
3: 啊，是我徛伊个底下新疆牌，哦，价较贵。
1: 对呀，
2: 啊，徛起较贵身呐。
1: 嗯。
3: 系啊，
2: 系
3: 啦，系啊。
1: 好，
3: 留一寡别人讲话。
2: 哦，好，我今等下会用来点歌哈。
1: 好，好，妈妈，拜拜。拜拜。来，请注意金花阿姐。
2: 金花阿
4: 姐
2: 你好。
4: 少年的你，小弟你两个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啊，我是讲来讲，我嘛新人客啦吼。
1: 哎。哦。
4: 啊，我应该是本来有恁的会员啦。
2: 有啊，你真好
4: 久嘿。我甲恁买迄啰物件嘿吼。
1: 有啊，有啊。
4: 啊！你阿英这台，我今仔我甲你存几啊遍看着吼，我较好奇心甲你问者吼。
1: 哦。
4: 你这少年的真缘投吼，小弟嘛真水哦。啊！你才无几岁尔吼。
1: 哦，阮今年。
4: 我看你无几岁。
1: 阮两个加起来。
2: 加起来几百岁。
4: 无啦，你两个加起来，啊，这你两个加的无我的岁啦。
1: 哦。加起来无你。
4: 啊！我是要甲你学到一项吼。
1: 啊。
4: 你捌伫迄油台吼。
1: 嘿。
4: 做迄一个我因顶最大只。你咧做二三步，咧上镜啊！啊，你腿有哦，你有哦。
1: 哦，
2: 那伊无唔对啦。
1: 你还佫认，你安尼佫认得出来哦？
4: 嘿嘿，我从正久我就想讲，要甲你问哦。
2: 啊，
4: 我想讲，嗯，我这总我有甲不甲阿英，你肯准共大一点哦。不
1: 甲
4: 买这个物件哦，我
1: 昨
4: 日今仔大家试看咩啊？佮电话看会通袂？啊，我因为。因为我唔捌你，我后壁甲卡，我搁好甲在卡了，即几度啊，你两个主持接袂啦。
1: 好，了解。哎，缘分啦，缘分啦。
4: 啊，我爱甲你学咯，你做老的吼，我爱做电 视局啊，爱主持这足老的。
1: 系啊，系啊，有这机会啦，咱去算是讲吼去演戏啦。无，我本地是唱歌的，演戏对我来讲，
4: 嘿，你演戏，你真老，你从阮看到头到尾。

0: 我戏剧内底名叫啥？你会记哩无？
1: 我应该袂记啊。
0: 名人呐、啊。
2: 哦，名人。
0: 名人呐、啊，敢是？哎，民主因小弟啊。
1: 啊，你您这个民主迄个伫较早伫现代个八个阿英这代迄个民主的小弟哦。
2: 民主变民主。
0: 不是啦，不是啦，我是讲伫戏剧。
2: 电视剧内底啦。
0: 戏剧内底啦，你有看迄星星细细对无？哎呀、啊，明珠因小弟就是我，啊，我有做明灵。
1: 我就是讲，迄个小姐做三哦三伯，
0: 啊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做伊个弟弟啦。
0: 嘿啦，
1: 对啊，我有甲你安尼甲你问了，有清楚啦。
0: 我讲迄戏剧内底诶迄个明灵哦，差足侪，你啊个安尼个认得出来哦。
1: 安尼
0: 你目睭足好诶哦。
1: 因为咱讲实咧，你第一次做伊个小弟啦，哦，啊那最艰苦人，最艰苦人。
0: 是啊是啊，
1: 迄个最大只迄个小姐嘛，真水啦。
0: 哦，是哦，好好好。
1: 啊，我甲你开讲两讲啊，啊问安尼着，未甲你交流啊，哈。
0: 袂啦袂啦，嘿啦啊，嘿啊，你嘛较食起来甲阮开讲咧。
1: 好好好，啊，我若搁看有较迄落物件，有迄落我再搁甲恁捧着。
0: 安尼，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阿英，伊早嘛伫油台走过来，
0: 对啊。啊。伊即马是阮头家啦。
1: 我听人，我嘛甲定来甲看阿英较早迄个仔，伊是犹太，我若卡伊叫，可袂敢若甲叫，我拢甲伊讲，你叫我金发姐也就好啦。
0: 哦，安尼你甲伊熟识足久啊。
1: 哦，嘿啦，
0: 好，阿有闲则过来讲啦。
1: 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这缘分足深的呢。你算老会员啊？
3: 伊足头前的呢，6000多很前面。
0: 你即马。现在我们会员编号已经17万啊，你是六万几，差不多前两，咱开幕的前两年开始看，但是开幕之前可能伊就熟悉阮这个龙哥吼，阮头家，可能就有这个
3: 缘分。我应该在优待的时候就熟悉啊。
0: 有啊，这个转来转去，都好看到，这就代表讲吼缘分啦吼。来，继续，咱来安排一首歌，好不好？哦，一首歌就好了。等下一首歌了后，咱再过来点歌。来，我们的金玉姐，金玉姐来给你安排这首《冷冷的心上人》，来听歌。

白猫的金玉姐来听歌，冷冷的心上人，这首歌有真正就标准的原住民的这个歌曲，叫做一麦到天亮。

谢谢淑婉姐，还有诗爸爸、淑蓉姐、宝钗妈妈，我的金玉阿姐、金玉姐，收到你拍声，昌达大哥、美凤姐、瑞珠妈妈。

0: 好，谢谢。来，刷了来来点歌吼，今天你算拜喜啊，哦，吹到拜喜。
1: 哎，
0: 明仔欢喜咯。
1: 再会，
0: 明仔领钱咯。再
1: 会，哎，
0: 领钱啦。
1: 我唔是啊，
0: 初十领钱啦。
1: 难分难离在。
0: 啊，月底就开了啊。
1: 免月底已经算到，因为月初已经算完啦，搞全部加加减减了，就感觉啊。这个我有个背着的呀，
0: 不会啦，就是这个钱，赚来辛苦的钱，就是要拿来享受，享受完了之后就觉得哇，我们再继续工作吧。
1: 吃喝玩乐嘛，吃喝玩乐完了之后怎么办？再继续工作，就是这样，这是一个 cycle， OK。
0: 来，继续来点歌吼，来控诉李三三吧，
1: 李三三七，
0: 给
1: 我五九，
0: 嘿，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啊，今天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也是讲喊在上线的好朋友来卡电话起来点歌哈，来，这里雪梅妈妈。
2: 哇，又进！
0: 你好，
2: 谢谢你们好，
1: 你好，你好。
2: 哦，可以唱一首《雅来兄》吗？
1: 可以呀、啊，
0: 没问题呀、啊，没问题。
2: 好，谢谢你们，
1: 哎、谢谢哦。
0: 哎，雪梅姐，我请问一下，你是客家人吗？
2: 我不是，我是外省第二代，不好意思。
0: 哦，因为我看到你的姓名的那个姓。比较是，哎呀，对 对, 對，应该是算外省
2: 的。我看我姓祝就知道我是祝英台的后代啦。
1: 我也这么觉得啊。
0: 哎呀，反正祝英台因爸爸是客人呢。
2: 无啦，
1: 是头着呀。
0: 也是因妈妈是客人呢，吼
2: 咧。我是住新店，我是住新店，不过我住新竹市，新竹市拢是一挂外省的，
1: 台湾人。对对
2: 对。对，然后客家人是住在新竹县。
0: 哦，对对对，因为阮爸爸、阮阿公就是新竹人，新竹县宝山、香山。
2: 对啦，香山那边都是客家人了，我们新竹市的都是外省人跟那个台湾人比较多，闽南人啊，
0: 了解
1: 了解，了解，
0: 谢谢哦，
1: 好 ，OK，
0: 好，谢谢，拜拜，
2: 好，麻烦你们，好，谢谢，拜拜，
0: 拜拜，阿姑，哎，新兵又来了。新朋友，欢迎你，646的新朋友。喂，你好。
3: 你好，董事长。
1: 您好，怎么称呼您？
3: 小鸡鸡是耶。
1: 小鸡鸡是什么？
0: 你
1: 再讲一次。
3: 喂，
1: 你是怎么称呼你？什么机器人？
3: 对，我是海大的先生呐。
1: 喂，讲他讲客家话呢。他刚讲什么婶婶呢？然后呢？什么马改是什么哩？你
0: 听不懂啊？
1: 他讲客家话，他讲客家话。
0: 哎，你等我听较清楚嘞。你我讲，
1: 你再
0: 说
1: 一次好不好？你用客家话跟他讲。
3: 真的不好意思，刚是我儿子啊，他说想要跟佑进讲话。
0: 哦，啊，好可爱的小朋友。
3: 然后他说他是学甲的追觅。
1: 哦，学甲的追，哪一个追哪一个木？
3: 啊？
1: 哪一个追哪一个木？
3: 哦，追觅就是那个追求的追，然后寻寻觅觅的那个觅。
1: 哦，追觅哦，嘿。
0: 追觅。
3: 就是那个小型机器人追觅。
1: 哦，破案了，破案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机器人的追觅呢？
0: 哦。
3: 那个小型机器人有一个牌子叫追觅，然后他很喜欢，他就说他自己去追觅。
0: 哦，他是追觅。
1: 哦，懂了，懂了。我想说奇怪，我有这个想那个熊熊给他翻不过去。
0: 哦，那你这样子有广告的嫌疑哦。我跟你说，
1: 所以你们家是用这个牌子的，对不对？
3: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小弟机器人歌。
4: 没有啦，你妈呀！
0: 你妈，
1: 好可爱。
0: 阿布啊！
3: 我不想听嘛，满胃熊爱你。
0: 哎呦，你要听台语歌哦？
1: 台语歌呢？
3: 是不是？
0: 你要听台，那个满胃熊爱你哦？
3: 是不是？对。
0: 哦，好哦，
1: 可以。
0: 那我再帮你安排哦，下个礼拜哦。
3: 谢谢
0: 哦，
1: 那我真的就帮你写追觅了吗？
0: 啊，不会啊，啊，谢谢。
3: 你写追觅就好了，没有关系。
0: 好，谢谢小秘密哦，小秘密。
1: 那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不要告诉别人。

0: 哦，拜拜。
1: 好，谢谢您哦，
2: 谢谢，
1: 拜拜。那叫瓜子鱼啦。
0: 我们今天快要变幼幼台了，对哦。
1: 叫你做香蕉哥哥，你都无爱。
0: 我不要
1: 茄子哥哥，茄子较大只。
0: 我是幼幼哥哥，幼幼幼幼幼幼幼，
1: 这个闹，
0: 这
1: 个闹。
0: 这是626的好朋友。
3: 哎，
0: 你好，你好。
3: 我大 B，
0: 大 B。
3: 大鼻香，
0: 大鼻香，
1: 诶，什么人？
0: 什么人？
3: 我姓龟龟的，
0: 龟啊，
3: 龟啦，
0: 魏啊，
1: 魏啦，
0: 魏晋南北朝那个魏啊，
3: 魏，
0: 哦，魏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点一个魏英石，
0: 魏英石哦，
1: 罗
0: 时丰的啊，
3: 对啊，
0: 哦，罗时丰，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3: 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玉座妈妈，这个卡，这个卡，你看，哎，一滴卡，一滴卡。这里昌达大哥，
4: 喂，又见，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啊，下一班是又见，给我去掉那个溜卵虾螺用，
0: 溜卵虾螺用，单一龙的，哦，
4: 就就听。
0: 好，阿礼拜给你唱哦。
4: 哦，多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拜拜。因为有当下接电话，有当下
1: 时那个时间算袂准啊。
0: 嘿啦，伊接袂赴，接袂
1: 赴。
0: 所以玉寿妈妈，
1: 哦，
0: 伊嘛就顾无来点嘛。好好好。
5: 我点一条乌玫瑰。
0: 乌玫瑰吼，好，无问题。好礼拜哦。好，好，拜拜。
5: 拜拜。
0: 好，拜拜。这是南投。
6: 哇，
0: 素珠姐这个点卡，这是379的新朋友。喂，你好。
1: 你要哪呢？一直联络，怎么可能？电话有问题吗？
0: 那也安呢？嗯，这叫做三甲的宝彩妈妈。
6: 小静，阿乖，
1: 阿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啊，
6: 我点大西港之恋。
0: 大西港之恋，合唱的吼。
6: 啊，合唱的。
0: 好，下礼拜哦。
6: 好，
0: 好，拜拜。
6: 拜拜，
0: 拜拜。南投素珠，素珠姐。
7: 哎，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点《暖暖琵琶声》。
0: 哦，谢怡君那一首。
1: 暖暖什么？
0: 暖暖琵琶声。
7: 对对。
0: 哦，暖暖琵琶声，琵琶声。
7: 哎，对对对。
0: 好，后礼拜哦。
7: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呦，阮这路得个丽玉妈妈胖见足久啊。
1: 妈妈你好，
6: 哦，
1: 哦，你今日个紧呢？
0: 哎呀，无平常时都，
1: 哎，我等你骑卡车讲，
6: 哪会啊？
1: 无，你平常时拢爱等你骑卡车过来，才会听到声，你今日较紧啊？
6: 哦，无啦，我无骑卡大车啦，我是你穿手套啊，手套爱扛着，你再当夹电话来听。
1: OK，
0: 哦，啊，即摆有闲来点歌，来，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人生一路》。
0: 人生一路，好，无问题。下礼拜哦，公告了后，
6: 公告前，
0: 我你讲公告前啊，
6: 公告后头一条，
0: 哦，公告
1: 后头一条，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吼。

谢谢最雄的春青阿姐，徐阿姨，天才大哥、明大哥啊，阿姐，谢谢您哦，金峰大哥、贵圈阿姐，刀郎哎，立儿姐，玉清阿姐。

谢谢残部的宝花妈妈、英杰大哥、松吉大哥、秀琴阿姐、玉琴阿姐、149的新朋友、帮桥林妈妈、公山的秀珠阿姐。

0: 谢谢资明杰，曼荣阿岁。
1: 来，刷了来，台南北河的月英姐，来听这首《妈妈请你》，也不中。雪英妈妈，身体爱保重。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总要飞到那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在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要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要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在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安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二十九，视力剩下二十九，你现在已经进步到四十三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四十三尔，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一点二、一点零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家人这组食有够久
5: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5: 安那好。
6: 家人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5: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轻诶，
5: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5: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在食，我嘛在食。
5: 啊，你食了安怎？

0: 好
1: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予你好落啦吼，确实袂歹吼。
0: 我食袂真好啊，
1: 真好吼。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0: 我82。
1: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那？
0: 我青光眼啊。
1: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0: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1: 真加足紧个吼。
0: 哎，我下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蠓啊肿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2: 安尼哦。食真侪种的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的，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公里这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要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诶。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甲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即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慢慢佮褪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满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

0: 够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毛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个，即马也未老毛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其实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啊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摆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九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佳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症对不对？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嗅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支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里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没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多，我都没给你点动，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你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安讲哦。这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吼。这即马买，咱买1000送100，买1000送100，到7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吼，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请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唔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哦，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哦，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啊，你好，小姐啊，
1: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 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日你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

0: 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诶。0800-091，赶紧来嘿，来，小梅姐你好。
1: 我要按一张。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年50张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2: 好
0: 嘞，叶王叔吼，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3: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算算阿串你好，
3: 哎你好，
0: 叶王叔吼，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喂你我改你好算阿叔秀秀兰姐，
2: 哎，
0: 一张吼，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3: 哎，
0: 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云姐啊，你好。
4: 好，
0: 来接姐，来。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连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3: 哎，
0: 别激动，叶王叔啊。好，来，等你也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3: 哎。
0: 别叶王叔哦。
3: 哎。
0: 好，等你也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2: 哎。
0: 买一组。
2: 哎。
0: 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4: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3: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3: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3: 哎，
0: 没叶黄素好，
3: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收胶你好，
3: 哎，
0: 没叶黄素好。
3: 对，
0: 好来，等来幺，我七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5: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2: 嘿，
0: 叶红树吼，
2: 嘿，
0: 电话甲幺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吼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嘿，
0: 来买一组叶红树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吼。
6: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4: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黄素吼。
7: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啦，瑞珠，你好，瑞珠。
8: 哎，
0: 买叶黄素吼。
8: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91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佮连落来。锦凤姐你好，
9: 嗯，
0: 你好叶黄素吼，
9: 哎，
0: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算算阿耍你好。
10: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改你好算阿叔秀兰姐，
2: 哎，
0: 一组吼，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顺英姐啊。
4: 哎，
0: 不要你啊！哎，志珍姐，别激动。
3: 哎，
0: 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4: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3: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也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3: 哎。
0: 别叶黄素哦。
3: 哎。
0: 好，等你也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2: 哎。
0: 买一组。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4: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3: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理姐你好，管理姐，
3: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4: 拜谢。

0: 喂，
1: 美王是我。
0: 哎，
1: 好来，我在我刷卡，小姐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收机你好。
0: 嘿，
1: 美王是我。
0: 对，
1: 好来，等来幺，我去刷卡，小姐，小邓姐你好。
2: 对，我一走。
1: 好来，再卡小姐，卡小姐，我被刷卡，小姐来你好，罗志威。美王是我。等来个幺啊，你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大家好，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3: 下
1: 面一条药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药素吼。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么一开始，咱来听一条这个国台语对唱的歌曲啊。在伫咱中华分行富江节所点播的《山顶的春天》，来播下个曲嘞，2338-0303。

0: 好，谢谢江姐哈。
1: 江妈妈今天你嘛拍无看？
0: 江妈妈，江妈妈九十岁啊呢，江妈妈民国二十五年的，即嘛。
1: 安尼啊，九十啊。
0: 那算九十一啦嘞。那这个伊咱岛人咧算九十一啦。嗯。哦，所以吼，这咱的观众你要看迄会员的编号，小看看出来哈。嗯。诶，黄珠姐先第一天看到即嘛哈。哎，有当时啊，一阵仔拢无啥咧看。
1: 对，唔在去对
0: 吼。嘿啦，拢走来走去。
1: 黄珠姐，你去对。
0: 无啦，有人有
1: 人，
0: 有时有拍波，有时无拍波啊啦。
1: 今仔日有一个阿姐吼，啊，足久无甲你交差吼，啊，因为我这段时间我拢去住伫荷兰呐，
0: 吼，住伫
1: 荷兰，住伫荷兰。
0: 大陆啊，
1: 荷，迄个啦，阿姆斯特丹遐是。
0: 哦，荷兰呐，吼吼吼吼，澳洲啦。荷兰呐、啊，我是讲住伫荷兰的，荷兰是北京去落来是荷兰呐、啊。
1: 荷兰呐、
0: 啊，
1: 荷兰呐、啊，荷兰囡仔啦。
0: 哦，囡仔伫澳洲啦、
1: 啊。囡仔迄落早囝伫荷兰呐、啊。哦后生伫英国啦。
0: 哦
1: 所以讲这段时间拢为着哦囡仔照顾囡仔嘛，煮饭啊，无囡仔上班啊
0: 咧。辛苦去到荷兰煮饭啊咧。
1: 哎、欸，阿公
0: 买菜唔就方便无？
1: 应该是爱较
0: 买咱遮要煮的，可能爱伫遐炸过哦，一寡即个
1: 导游酒料什么。四到岛屿啊，拢有迄种台湾，比如说台湾料理店，哦、台湾哦调味料店呐、啊，
0: 调味料店，
1: 大陆调味料店拢有啦。
0: 安尼哦，嗯呐、啊哦，所以迄个故乡的口味袂走去就对了。
1: 袂走去，袂走。
0: 但是迄个食材嘛无同啊，迄个高丽菜啦、硬菜啦、蒸出来可能无啥个。
1: 有的较硬，有的较嫩尔啦。
0: 对啊，
1: 你。你像迄、那、落、個欸、泰国，泰国的高丽菜，伊就较硬哦，较硬，
0: 粗白白啦吼，
1: 对。咱台湾就较嫩丝。
0: 你也去越南，拢食，因拢食硬菜呢。越南面拢特定拢炒硬菜，吼，伊唔在食，那最爱食硬菜。
1: 特定拢炸鱼啊，煎鱼啊。
0: 鱼啊嘛有啦，鱼啊。
1: 哦，伊就。我第
0: 第。主要是安尼，应该讲这是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啦。
1: 对。
0: 啊，伊那都出黑啊，出黑的那个无食伊嘛。
1: 啊，咱去吼。伫因咧讲啦，比如讲咱去泰国好，咱去诶越南嘛好啦，拢是因当地是上好料理啊！哦，咱去已经是食因上好料理啊。咱又搁感觉讲，哈啊搁这哦，哈啊泰国是这个，
0: 哈。嘛不一定，是你食袂下咧。对因来讲，迄种做，其实你看越南嘛，做侪米其林的餐厅。
1: 伊讲因就是用上好的出来啊。
0: 对啊。
1: 啊是讲咱可能咱。
0: 其实实在吼，差不多应该是安尼啦，拢真差唔食咪。你像我有一摆伫越南。食迄个食海产，食海产啦。啊，反正食海产，但是因吼，因在地人嘛，无啦像咱，比如像咱遐龙虾，你敢知影吼？你比如讲龙虾就好啊，龙虾咱只食贵啊，伊遐嘛无俗哦，伊遐无俗。啊，但是吼，因咱要请人客吼，啊，所以因来吼，吼，下死命点呢，点到吼，菜出足济，规个海产食足济，食到腹肚要丢死啊！我要买单要走，就我等下，还袂，还佫菜还袂做啊？啥物？还佫菜？

0: 出来，我啊，恁九个人，迄个小姐点九只龙虾啦，点九只哦。我朋友的朋友安尼哦，点九只龙虾，我说，
1: 一人
0: 食一只。啊，你太，
1: 食一只完就饱。
0: 一只拢斤完，迄
1: 只。食一只你就饱。
0: 无，迄只一拢共九只龙虾十二斤完嘞，我迄都偌大只嘞呢。结果吼，买单得，一单买起来偌侪钱啊？是买4500几万。
1: 4500几万，我感觉一出78。
0: 4500几万是差不多台票50000几块啦，
1: 差不多
0: 50000外，
1: 差不多，
0: 对吧？啊，因为伊拢想啊，人
1: 要请啦，七十八你算八十嘛，
0: 想爱台湾台商要请人去哦，啊台商要请人去，可能台商较有钱哦，我一人叫一只龙虾，你讲叫，因为做一个龙虾的料理吼，啊一只龙虾分享，
1: 你差不多，比如讲三只啦，啊一只煮红烧的，一只煮迄落，
0: 做一个，一只做一个，或者龙虾煮河粉，安尼吼啊，龙
1: 虾，因为河粉是好食的哦，
0: 龙虾煮冬
1: 粉，一个煮红烧的，一个做沙西米的，一个做水煮的，头拢落去做河粉啦，
0: 煮，哦你安尼，你最近啊食足偷济，一只一斤外龙虾，
1: 你十二个人呢？
0: 食两嘴啊，但九个人呢，哪有十二个人？九个人尔，
1: 啊，这样食两嘴就对啊啦。
0: 对啊，这食两块肉就好啊。
1: 我意思是讲，唔免叫到九只啦。无啊，三只大家都
0: 吃啊。就是因吼，我算小批宴啦，你知道哈？
1: 啊，小批宴哦，唔是主人家。
0: 唔是啦，唔是人请，唔是因请啊，共叫菜啊嘞。因为我未晓叫嘛，叫因在地间叫，还是讲吼，啊，你这下有钱，共你叫较好啊嘞吼。
1: 安尼唔通。
0: 我朋友买单是，我朋友买单。
1: 目睭拢。
0: 4500几万。4500几万，台湾顶个买一间厝啊！你讲，
1: 准备十啦吼，4500几万。
0: 准备十，
1: 四八。
0: 无啦，爱乘以一0.12啦，等于是写50000几块啦。代表50000几块。
1: 差不多。
0: 我做，你我食假嘞吼，要食人个吼，爱散啦吼，食家己爱散。
1: 我当作是迄个主人家叫你盛情叫遮济，啊，你满面无三只就好啊，叫遮你这
0: 个。没啦，咱台湾人叫菜都袂安尼叫，那是因
1: 安尼吼。
0: 因家己在地啊，因在地家己乌白叫，咱一般咱咧食物件，咱家己
1: 煮食。
0: 熬韭菜是安尼吼，
1: 熬
0: 韭菜是叫规道做熬叫，熬韭菜吼是安尼，你叫物件人都逐摆出来拢食较空空，安尼上好。啊，不过足侪人有一
1: 种。你就算熬韭菜。
0: 我熬韭菜。
1: 因为韭菜啊，伊唔是讲就是要配合口味啦，即个是较，即个是啊清蒸的，哎，即个有可能就是红烧的，就是有配那个口味，唔是讲大家出来拢是安尼咸嘟嘟的啊。
0: 啊，有爱食咸的，有爱食咸的，小块有有咸的，有无咸的吼，啊有口味吼。
1: 对对对。
0: 我做一朋友拢做熬韭菜，哎，你韭菜拢食，但有的朋友就安尼，有的朋友比如讲，一叫这样菜就好食，知道？做好食，伊就讲哦，这做好食，过来一份，过来一份。其实唔免啦，物件
1: 吼，你着食饱，
0: 都食拄啊好就好啊。后壁还佫有菜嘞嘛，你着这项菜，你过来一份，过来一份，啊后壁你着食袂落啊。啊无菜，后壁遐菜色叫啊好啊，
1: 嘛
0: 无效。哦，所以最起码对台湾人来讲吼，咱这個三顿食鲜吼，对咱是介袂讲唔安那唔甘啦，人讲民以食为天嘛，咱一世人努力打拼嘛，是为着要食这三顿食饱嘛吼，食饱穿个烧啊，过个快乐。啊，但是食的部分嘛，莫偷济，我卖讲安尼哦，这
1: 食好无要紧，但是莫偷济。
0: 但我那买我厝里的物件，我买足济。
1: 一定是安尼。
0: 我出去买拢，啊，伫外口食我买啦，只是讲伫个厝内底家己买顿来煮的吼，我拢较大目孔，你知道？见面去，我就做爱食这個、爱食迄、那个。
1: 对，买回来，但是买回来当一礼拜，免阁去菜市
0: 啊。啊，都拢，唔是拢是阮某咧芹菜味，我就较歹势。阮某拢，我食不完，我就想啊，食不完就算了。因为咱即摆咧食嘛少，你知道吼？哎，食到这个岁啊，要食偌济？哦，真正得无偌济。哎，有诶一份料理遐济钱，对无？啊，咱食嘛是食几嘴啊，尔。所以即摆变做食多吼，食半多，迄种对我来讲变做一种负担，因为你遐食遐济酸菜。嗯，啊，你若讲食迄小吃，
1: 十个哦，
0: 哎，食小吃就足简单啊。食小吃，我即摆最爱食迄种啥，切啊面啦，吼，啊，简单食只卤肉饭配只菜安尼吼，安尼就足幸福个呀。
1: 对啊。
0: 尤其啊，逐摆出国倒转来吼，出国若倒转来时阵哦，伫国
1: 外食面。阳春面。
0: 对啊，我食袂晓，有当时啊吼，伫路里啊，啊未倒来甲厝，我就叫人来甲你载啦，讲你先帮我买一个物件，我要车顶要食。哦，先甲我买一个炸鸡排，哇！先甲买，因为你想要食台湾的口味安尼尔，就主要就是这种感觉。
1: 我去伊落泰国甲越南，这种感觉是较明显啦。
0: 较明显，因为较酸啦吼，因为物件。
1: 唔知就是，台湾人算熬煮哦，咱台湾人甲大陆吼，拢是熬煮哦，就是 煮煮菜迄种手艺啦、技巧啦、花样，是不是？啊，
0: 你即阵去对，你即阵。

0: 我去日本啊。
1: 哦，你搁去日本啊？你是安尼要嫁过日本啊？
0: 是啊，人朋友咧招我，我都去，安尼是创啊啦。
1: 东京一直咧招哦，我甲你招啊吼。
0: 无啦，
1: 第几摆？
0: 别个朋友啦，别个朋友，
1: 咱
0: 我朋友是第二年，我朋友日本几下朋友
1: 呢？我交日本人好
0: 啊。北海道冇朋友呢，我连古屋冇朋友呢。安
1: 尼，我交啊济啊，你
0: 都。台湾拢有朋友呢，台北冇朋友。
1: 哦。
0: 啊，都有当时人多好
1: 日本人都变态，然后日本人。像个糖咸，你拢交日本人，咱也无坏。啊，伊家己一个人，咱也袂当个懂啊。就人伊就兴一味，咱
0: 也。你的大头来，兴一味是倒一味。
1: 兴日本人。我是讲，我
0: 当初，古塞，
1: 我当初还是东京尔，讲即摆讲也北海道也台北。
0: 我讲我本地就足侪朋友啊，那阮日本本地就足侪朋友。
1: 那可以啊，有啊，奥沙卡有啊，北海道也有啊，东京也有咧，安尼小可垃圾垃圾归垃圾归咯。
0: 变态哩，都是朋友，
1: 都
0: 是，都是朋友尔啦，就是一般的朋友啦。
1: 我唔相信啦，定下拢讲
0: 啊。啊，一般的朋友去，都搁招朋友，所以拢差不多四五个朋友啦。
1: 有招嘛，对不对？
0: 佚佗，讲到大会咧开场，即届东京就是紫藤嘛，
1: 哦，
0: 即届日本是紫藤嘛，
1: 即摆是咧主力啦，主力即摆就是即个紫藤花长开，啊，你有伫遐食便当无？
0: 无人，
1: 哎，当然日本人偌无聊，拢即便当内底有迄九宫格安尼
0: 搞。我讲，迄叫迄地名叫做哈拉米。
1: 哈拉米啊。
0: 哈拉米就是讲伫个
1: 迄落。哈拉伫个吹的卡。
0: 诶，食吼，迄是一种。
1: 享受啦。
0: 嘿，对对对，啊，台湾人免啦，创啥看看都话来走来走。
1: 哎呀，你也看迄走马看花哦，迄种台湾人较济啦，哦，因为啊那日本人人也足悠闲的，啊伫个椅仔卡坐足久的，啊椅仔卡坐啊一杯咖啡啉足久的，啊无就一个便当安尼，高行菜安尼啊，用
0: 一啊就炸一条包好囡仔无，炸一条包好囡仔去，啊就好嘞，就厝个树仔卡呢，
1: 啊你看你食个饭剩粒的无，即摆三粒，
0: 物件就囥囥起来啊，就对
1: 啊，食三粒三粒
0: 啊，好气嘞，
1: 即边佫食三粒，
0: 是故意。是吧，老师？
1: 一只饭丸拢讲，
0: 啊，那多好花哦，花叶我都要搁落伫伊个饭碟啊顶边嘛，一个花瓣，我靠，万一！
1: 一只饭丸八千几只米啊，都要从透早八点食到下晡六点才食完啊！啊，人因的悠闲就是安尼吼，那这个入乡随俗啦吼，去到什么所在，咱就对人的这个风俗去行嘛吼。啊，但是这个气候的变化吼，和日本人即马嘛在。抓较无涨啊，哦，抓较无涨就是讲哦，这加这烟花要开啊，烟花敢那即摆可能剩北海道有烟花呢，有啊，北海道，
0: 北海道嘛剩一丝啊呢，
1: 北海道剩蛮多，
0: 因为伊是较平嘛，较冷嘛，气温较低嘛，所以按上热的所在一直开到上冷的。
1: 但是你即阵去东京应该嘛十几度呢吼，
0: 即届十六度
1: 呢，十六度嘛凉凉啊呢，十六度，不过伊遐凉袂讲做冷啊，啊不过伊遐热嘛，
0: 干冷，它是干冷，
1: 啊但伊遐热真热哦。
0: 翕热
1: 哦，因咧热都翕热哦。
0: 尤其你东京区哦，东京23区里面，哇翕咧，做翕咧。
1: 因为吼，这大楼济啦，哦建筑物济。你像我看明仔载的这日本的气象嘛，才14度、15度尔。到暗时有当时啊，就剩只12、12度嘛，有可能。
0: 啊，这种温度其实拄啊好，拢免穿外套。
1: 哎，都一拄啊，免穿外套，穿安尼顶啊。
0: 我穿顶的呢。
1: 哎呦，我较用的。油济嘛。
0: 日本人，日本朋友嘛是讲，啊？不用穿外套的吗？我说不用。
1: 没什么。
0: 什么可耐？可耐哟。
1: 用。
0: 没管你啊，没啦。
1: 都要处理耍了，你看用。
0: 乱讲，四五，我是
1: 四五处理哇！你啊，我啊，你用搞杂波吼？你别用杂波。
0: 杂波杂波，这个东京是有杂波跟杂波。
1: 安尼啊，杂交的对啦。
0: 杂你的黑了，我等你啊你。都是一般的朋友，都是一般的朋友，朋友相吹这种。
1: 你拢带队带饭店还是带？
0: 带朋友到。
1: 安尼。
0: 哎，我着阁先，我即马我着是干那机票钱尔嘛。
1: 啊。
0: 机票钱
1: 啊去。去啊，食头家困头。
0: 无啊，我食饭我是安尼，因为我比如讲男朋友请，啊，咱来较市区。
1: 男朋友请有
0: 啊。人哦，人迄个朋友请，咱袂使讲大概拢要红请啦，咱
1: 就
0: 爱较紧的爱较去立
1: 钱啦。人请一顿即个做海产，咱上少嘛请一碗拉面吼。
0: 嗯啊，对啊。
1: 拢卖讲拢无请着安尼。
0: 对对，啊无人安，阿伯人也讲叫你去。
1: 对。但是即嘛足歹讲个啊，即人上米是歹有人，哎有个人安尼，有个人唔敢开钱嘛，足济啊，足好嘢唔敢开钱，足济。
0: 有啊。
1: 啊，伊就加要开基本的尔，基本的就讲啊，就该当团费偌济钱，剩的伊就唔开啊。你若超过，伊就累啊，伊就变面啊。哦，这有当会安尼，咱出国佚佗啥，应该有

0: 一个好的心态，嗯，哦，就啊，当然咱录音时咱嘛爱讲讲好，讲啊，这个啥物有智慧的，无智慧的，嗯，讲好吼，大家较袂吵嘴啦，对吧？
1: 拢卖有智慧上好啦，像咱咧包咱，你人咧佚佗吼，你唔好听团费，听团费讲哦，我真个汉尼。

0: 啊，即来对迄落，过来你食啥？你食龙虾，还是还是？
1: 爱食草虾，
0: 对，即拢有差的啦。啊，你大大什么级的饭店、嗯？所以未使以价钱去看你的这个旅途啊。
1: 做做侪人会安尼，做侪人出国佚佗，
0: 听价钱啊。
1: 人去一桌才2万外尔，恁那4万外，爱5万，啊，但是袂用安尼比啦，因为大饭店嘛无同款，食也无同款，游览车也无同款，过来。哎，有诶，行程俗诶吼，啊，带你去买物件，啊，你毋买，甲你关钱，补关钱遐，嘛，无爱带你去佚佗吼，像去韩国啊，有诶，以前我去韩国买过人参诶，有无吼？关伫咧内底，嘛，啊，有诶，以前去大陆嘛，以前嘛做着这吼，你带去买，带去买补热啊啦，买啥物啊？
0: 因为伊无导游无钱嘛，
1: 哎呀，
0: 伊就是用这个来弥补伊即个导游诶迄个费用嘛，所以你无买袂使嘛。
1: 我是毋捌拄着迄款，因为我毋捌参加迄款团，所以我都毋知。唔知道，我导游会伫个游览车顶边，甲人家你骂甲像安尼，那像咧骂狗安尼，吼骂甲，对我恁家啦，啊无诈钱啊，敢出来佚佗安尼，吼
0: 这。这伤害呐。
1: 诶，有诶，
0: 这种来甲举报啊。
1: 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有诶人甲录影起来，即网络顶边有即款即个这诶流传即款物件，就是安尼。
0: 我是捌听过吼，听过，因为我即个是毋是三月去京都诶画展嘛，啊，佮甲阮做伙去有一个吼，伊讲。啊，我这个包包哦，歹势摕出来用啊，买足久啊。我讲那买，唔奈摕出来用啦。伊讲无啦，这 A 货啦。
1: 哦，
0: 哎，迄个 LV 的啦。
1: 对。
0: 伊讲这 A 货人啊，咱若用咱看到捌的人看，哎，足歹势安尼啦。啊，我讲啊，无你再当初买，伊讲无啦，我去参加迄个大陆的团呐吼，啊，迄个导游，就讲，哎，几点了后去伊的房间啦，伊是女生呐吼。啊，就是七八早人就去的，那个我就是要饲囝吼，啊，就是因即届阮即届无啥物团费啊，我其实无薪水，啊，加减甲我捧场一下，买包包，买 A 货包包，冇安尼呢？
1: 哎嘛还好 ，A 货即摆我好多济，我是感觉，你若卖有迄种崇尚名牌迄种迷失吼，啊，同埋咱无鼓励，咱无鼓励买假货啦吼，只是讲咱若种都。像有诶物件质量嘛未歹啊吼，啊有诶是，比如讲迄个口气诶头向这边会脱，然后你要卖较注意着嘛，看你买有啊有诶口气嘴合咧，有诶嘴开诶吼。
0: 诶，我真正无注意过遐济呢。
1: 对啊，即啊有诶，诶，比如讲啊有诶迄个叫做 F 诶吼 ，F 嘛有灰蜡啊吼，啊嘛有迄个粉底诶啊，灰蜡甲粉底差只二十倍诶介绍啊。
0: 对，粉底
1: 较。你若买 F 诶，你就买粉底诶得啊，不买灰蜡得啊，灰蜡较俗啊。你若买粉底诶，粉底诶一箱也要4-5万啊。买飞啦，一箱才三，一两千块尔。
0: 爱3000+爱啦。
1: 无啦，粉底也无遐贵啦，无啦，飞啦，无遐贵啦哈。
0: 我以前买空气的，你就是直接去空气的店嘛。
1: 对啊，你就
0: 有啦。所以我都无你甲注意讲什么嘴咬哈，
1: 空气的有两个白醋，就做拉克斯。
0: 拉克斯我知。
1: 就做 crocodile， 哦 ，crocodile 这两种，啊就一个。
0: 啊头。
1: 一个嘴开开，头发大粒，啊一个嘴合的，头发细粒。对，啊这上注册上个嘛，对不？是啊，啊我啊你买买空气，敢家恁倒会当用尔，是不是安尼说？口音是恁家饲的，无是啊！你讲口音我袂使，哦，这宰人的啦。主要是咱卖有一种，崇尚名牌的一种迷
0: 失。买你喜欢的啦。
1: 对啊，像我这件嘛假，哦，我这件是叫做，假衬衫，
0: 什么假衬衫？什么意思？
1: 不假，这看假啊！你唔知啥物牌子啊？
0: 你讲迄个日本迄个？
1: 英国。Burberry。啊，像我这件是假。哦，就我人讲讲我穿假，安着穿假，咱也袂了亏，因为咱穿出去，无人会甲咱当作假的啊。
0: 无啦，格子有当时啊，你啊看，伊是蓝标，
1: 格子嘛，这是种
0: 的啊，有蓝色的啊，是啥物咖啡的，这种穿较少啦。
1: 这种因为少嘛，少人佫唔敢敢认讲咱假的，因为冇看过这种的嘛，对无吼？对，所以。
0: 哦，迄个桃园国际机场一入去无？边啊，迄间就是啊，
1: 几啊间嘞，足侪间，
0: 足紧嘞。
1: 但是就是安尼，等生活自在快乐较要紧啊吼，买物件吼，这个盖在心内欢喜，啊卖偷嘴吼，偷嘴就唔通哈。啊，足久卖看漫画来，巴奈顺子的图过来，搁出现了哈。
0: 到外口
1: 来看一下来，巴奈顺子啊。啊，早起个妈妈讲，妈妈我住外面，晚上不回家。哦，好，注意安全，妈放心嘛，我都18岁了啊。但是我才34岁啊，你知道为什么我才34岁吗？啊，对，嗯。
0: 30
1: 是，也意思讲，伊妈妈较早吼真少年，伊妈妈十六岁去用处理，
0: 36岁，
1: 小七十四，这每只无同款，有兴趣的物件无同，啊，伊阵较早有兴趣，啊，伊较早有兴趣，尾下就无兴趣， 哦，这是
0: 十二岁啦，十四讲讲发育好啊。

0: 较早十四就嫁啊，十四十五就嫁啊，你吼，即以前的时代较无同啊。较早吼，即农业社会啦，农业社会呢，那查囡大汉哦，女大不中留就嫁啊，啊啊嫁啊。
1: 迄有的是去童养媳啦，都、就是去吼，
0: 比如讲伊
1: 三十三四岁啊，去可能。几年啊？十八岁了后才结婚安尼
0: 啦。有啊，有咧同，有拢是迄、那个
1: 七八岁。
0: 做官贵因囝较少岁啊，但是身体无好吼，要冲一下戏啊，娶一下新妇啊，
1: 对吧？七八岁。
0: 啊，那拄好那个咧，迄个那饲个大汉有哦，啊，就直接互伊做新妇安尼。
1: 无，迄个加六七岁呢。
0: 嘛有啦有啦，足侪种拢有啦，即个每一个时代的故事拢无同款哈。好，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0: 对，其实吼，坦白讲，足侪查某，足侪查某囡仔吼，足冷暖，环境是足冷暖。哎，有诶啦，我是讲有诶，毋是大部分啦。有诶，你看安尼出门真甲水水哦，伊房间门一个拍，啊娘喂，咱就叫枪拍过安尼啦。
1: 太阳眼睛见见见，
0: 伊家己看到会惊啦。我实在家己卖讲别人，哎，根本就毋敢带男朋友倒去厝诶啦，对吧？因为本来就有诶个性是安尼，啊，但是即款诶一般拢有一个解决诶方式，就是隔音了就较袂啊。隔音了有
1: 啊？人咧收。
0: 隔隔了话，因人看袂过，因人会收啊，对不？伊若继续吞，因人会收嘛，对吧？但是若真正有这款坏习惯的吼，我就是爱改，
1: 爱改，啊无你爱开钱，你开钱
0: 叫人来收，
1: 对，你叫人洗。
0: 噶，你讲这帮人做有钱的，讲话拢对鼻腔出来。
1: 没有，不是啦，就是讲你无爱用嘛，你。比如你工作，你工作忙，还是讲你诶，反正你较忝，还是你无体力，因
0: 为那些。工作无用啦，工作忙人听无啦。你讲一寡人听有啊？你讲一寡英语啊，上听有啦。来来看。
1: 不爱听，你就请人啦。
2: 刚我讲过，
1: 公婆给蛋，
2: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古早时阵啊，咱就食油食贵，一般来讲拢配两项物件，配豆奶，啊不就是配杏仁茶。一般来讲，要食这杏仁茶吼，那油食贵啦，那甲浸落去，甲浸落去，第一杯，第一嘴，你先安尼食，你唔好第一嘴先啉杏仁茶，你第一嘴爱无，你爱甲杏仁甲油食贵因两个人的物件，爱甲米色做。像我这款做啊，你做了，你会发现哦，真恐怖，
1: 真恐怖，我恐怖，还算恐怖。
0: 真的呀，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讲，搁较恐怖是啥物？啥物？营养师马连杰。
3: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真的太好吃了。
0: 这杏仁茶吼，在一般无同款哦，伊有一种另外特殊的香气，除了杏仁以外，你可以啉一种小可苦甘苦甘的。薰香的味，
3: 酸的味道。
1: 我觉得花柑吼，你嘴内底有一点花柑的感觉。
0: 而且像我啉完这杯饱的，恁拄仔所看的表演，是我这几年啊，一直无想要安尼做，因为我知影我会安尼写嘛。无恁知影，恁阁唔知道到底有偌好食。
1: 是的。
0: 以前无像什么研磨机啦、压力锅啊，无一种鲜食鲜干的物件。无加数的年代就下茶。哦。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个原味的对啊吼。啊，不过即个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迄种夜市啊？
0: 哦，都是观光地区啦。
1: 对对，
0: 你啊，嗯
1: 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那是拢化学的。
0: 爱甲咱的这伫个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朋友讲者，不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要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分拢是迄个芳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所以像这款事件吼，最近新闻事件真多，台北嘛发生另外一件吼，嘛是食物中毒的事件。那这代志吼，吼阿顺来甲大家讲者。
3: 苏丹红事件就是安尼，你看有迄辣椒加出来，伊就是无遐尼啊红啊。但是你甲看咱外口市面上看到真侪辣椒酱，伊就是全红啊。而且每一批做出来颜色可以控制到一模一样，迄就是代表就讲有黑色素。刚才拄则讲到，其实你有看咱杏仁粉吼，袂足芳的哦。但是迄呐烧水停落的时阵哦，它整个香气就会出来。迄就是因为杏仁内底有油脂。

0: 滤到温度以后，那个香气就跑出来了。所以说要怎么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不能有泥屑，不能漂白，还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
1: 米白
0: ，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再来也香气。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哈？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用些压盘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0: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闻它哦，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2: 清香了。
0: 对，那就是杏仁的香气。再来这个味道哈，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像有些物件哦，你烧水给冲了以后，伊就规个干锅起来，拉无啥会开。甚至有的吼加一点点吼，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2: 你阿妈古早你在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花泥，
0: 对啊，
1: 红花泥是啥物？
2: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红花的嘛。
0: 类似像在红曲嘛是天然一些，
2: 哎，你看喺包啊顶块点一滴，
0: 哎对对，
2: 啊大饼顶块点顿一滴红红
1: 嘛吼，
2: 迄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1: 红花泥。
2: 啊，即卖吼，伊苏丹红是化学的。
0: 没错，
2: 伊是伊些物件什么化学物件，它有一致性啊。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
1: 会
2: 较甜，会较酸，会较香，类似拢无同款。但重点咱是咩啥？咱食这营养分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胖呢？咱要食伊的营养分。啊，顺便大家讲，食营养分有什么好处？
0: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再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2: 营养丰富哦。
0: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述，形容什么功效？第一就是润气积少，固气更
2: 嘛。白色的嘛。
0: 啊，对。中医说哈，伊是性肝胃平呐，止咳平喘的效果，而可以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哈。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哈，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哈，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你该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哈。过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哈，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1: 润滑的对了
0: ，再來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它的维生素 E 哈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哇，抗老化的
2: 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杏仁哦，这几年啊。古早到这阵哦，杏仁要搁是大家很喜爱这种很健康的东西，
1: 对，健康
2: 又好，而且它本身的坚果就已经很营养，
0: 对，
2: 然后再经过这个研磨，但是咱今仔吼，大家啉着这杏仁，我拄仔一开始有甲咱讲，伊唔是甲杏仁来烹尔，伊个内底个有粉工的迄个苦甘的，为什么要放粉工？
0: 粉工就是花旗参啊，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哦，它有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生所有的人生皂苷哦啊，花旗参咱刚刚怎样一般有人叫荤功啦吼，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当生津止渴哦。花旗参以上大的好处，第一点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因为它里面有多种的皂苷，跟人参皂苷是一样的。很多研究发现哦，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类缺血啦哈，啊心率失常啦，包括这类血压比较高的啦哈，它都有稳定的效果。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吃了太好啦，都拢无咧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时咱糖分的好朋友，你唔敢乌白吃，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以来做一个稳定。再来第三点，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有效的增加工作的记忆，让你哦轻松面对挑战。最后一点哦，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粉光哦，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粉光醇，它可以增加哦啊防止免疫力的衰退，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加哦预防一些病毒的效果。
2: 所以这个叫做 强强联手啦。一般来讲吼，你咱的咱的行云内

0: 诶，足侪人幸运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主笔落去教嘛吼。
1: 对。
0: 咱这无共，咱这是拢用规粒的幸运落去教。
1: 啊对。
0: 规粒幸运，啊，咱的分工嘛同款哦。为什么差侪呢？
1: 其实不是干那大细粒吼，一般在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那么小吼、嗯？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嗯，哦，三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嗯，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苯甘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料的，价格差几多倍哦，营养差好几倍，
0: 不只是用该不用，
1: 大小哈，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大家大料苗，包括也
0: 厚度
1: 哦，高多嘛，哇，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
0: 因为你有些种营养高温来加吼，也油脂挥发掉，那你也吃不掉，也不天然的不饱和，
1: 对，不饱和脂肪酸会破坏，
0: 所以真的这个吼
2: 很不错哈。
0: 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呐、啊，或者下午茶了、啊、哈，最营养、最健康的啊，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好，大家当然要把身体顾好，
1: 天天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嗯，油烟。分工过亿更，包括空气污染，
0: 跳都歹啦。
1: 对，常常外口做工课，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甚至常常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的。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哦、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哦。包括这些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尤其是吼。穿袜子都要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哦，看别人干嘛卡
2: 西冰链，
1: 对，喝冰浴吼，另外可以想一挂杏仁粉加粉光，
0: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个人啊，你一世人努力打拼，眼睛嘛是要吃老料，让海里弄水，让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没有人跟你讲对的方法，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啊，像这简单，他刚刚先啉分光型饮，分光型就把你的气经够用。让你的肺部的气泡的功能更好啊，让你能够把好的空气留下来，把坏的空气给它代谢掉，把你自己的健康把它固住。所以哦，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说选择天然的食物，每天一杯，让你润气、搁固气、健康、搁美丽。那今天非常感谢秦顺来跟大家讲的花旗参杏仁粉，我们节目下次再见，拜拜。听歌。启动春花要听春花网络哈，啊，搁咱后壁的秋香姐要听这首我过去的十几年前的一条老歌，叫做《心中的太阳》，来，做一首。

好，来听这条，安尼后壁秋香子收点袂，这条歌较少人听过，不过这是咧写我家己的心情啦。以前写的时阵是种，迄当时的心情的故事吼，心中的太阳。

好，对，这是歌在描写讲，因为我较早少年的时候嘛，算讲派也不算派啦嘛，较浪子一型的吼，像四界流浪啊，这去那去啊，所以吼，时代人拢会对我会较烦恼啊，较烦恼的讲。虽然讲也不是讲安那歹，只是讲啊都也无偌有成就安尼，是尾也感觉家己较稳定落来了吼，家庭嘛拢较稳定啊了，啊时代人嘛对咱较放心啊，所以迄当时才会写这条歌吼，种有淡薄仔像也勉励家己，勉励家己吼，啊嘛吼时代人感觉讲会未来会当对咱较放心，所以咱拢唔惊少年的时阵做了无好哦，人讲啊这。

0: 的这万丈高楼平地起嘛，英雄也不论出身低，不管咱过去安那好歹，只要咱认真去做一步一脚印，总是有一天，那看到咱的努力，哦，也给咱一个机会，咱就可能会当有一个，卖讲功成名就啦，至少吼会当让世人较放心哈。好，接下来看咱的这个如此如梦，
1: 吹落去，吹落，吹落，吹落。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民乾坤，如梦如痴啊！我即马搬较远吼，出门拢爱骑马，啊无吼，咱上课拢用要袂赴哦，唉。哇哇塞！你是咧？
1: 老师，即卖少年人他安尼哈，愈耍愈重咸呢。嗯。迄落一支番仔花，还佫一桶汽油，啊，耍啊，规身躯的衫烧了了，拢无穿啦，有够现烧的啦！哦，谁啊？哪安尼哈？
0: 本来就无穿啊，衫本来就应该烧掉，敢毋是？
1: 老师，你即卖是讲啥话？我难办。哦，十八而已呢，十八而已呢。
0: 哎，啊对。
2: 嗨，棒球。Everybody， 我又来了。哎，同学，哦，
1: 同你妈，那你那个
2: 力啊？同你妈，
1: 大哥力啊？你不是很不屑我们的池塘，我们的那个教室吗？不是什么又酸又臭吗？那你又来干嘛？
2: 但阮是原因才来呢。
0: 同你妈，你个阿妈棍啊，一个皮，你是叫绑架的啊？
3: 这你都知咯。
1: 我是英国国的吼，拢做开放。拜托，拢什么玩的什么 SM 嘛，迄种的呢？
0: 你有想要什么？
1: 我无啦。
2: 我甲阮网友讲吼，约煞好势，讲要见面啦。啊，竟然约伫遮，即个，鸟不生蛋的所在，吼，也要气死。
0: 华丽千里迢迢对纽约来，讲这是来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吗？
2: 不是啦。
0: 啊无嘞？
2: 人叫 Angel Wang。哦。带编的哦。
1: 女生带编的哦
2: ，No， 伊是 boy，please， 你们都想歪了，带编是阮的信物，
0: 哈哈。哎，我伫遮驾车驾车一年哦，这厝边隔壁我嘛加减拢有熟识，啊，我问伊敢有中文的名，无定着我会当甲你倒找看卖啊，啊。
2: 我头拄好讲啊，伊叫做 Angel Wang。
0: Angel
2: 安石王，
1: 哇，王安石啦，所以叫 Angel。啊，恁今年有熟识哦？
2: 有啊，伊叫我 Plus 边，我就快马加鞭，我就来啊。
0: 加鞭不是这個意思，不是 Plus 边哈，所以你这，
2: 好哈。
0: 要搞这个吼，这鸡鸭多啊吼，加这种本事也是我真辛苦啊。快马加鞭的意思哦，你只马本来就好走，啊，要让伊走得更紧哦。哎，这吼确实出自这个宋辽王安石吼，伊上那个淳朴如江南，就诗来滴。马本底吼，就是种最好走的动物，所以吼用快马来形容它，它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动物。所以骑马的人吼，伊会过来，伊会过载一个皮鞭哦，会较顺，还顺伊个脚掌，就有时候像有时候。啊，男生女生也会拍屁股有没有哈？这些小姐姐都蛮有兴趣，对不对哈？
1: 没有。
0: 当然你好棒哦，这
1: 做变态，
0: 意思就是安尼哈，快马加鞭就是讲形容讲快上加快一些。那直接送掉先哦，王安石拜直接上兵远行的桂林当中哦，有这些诗句在内底哦，伊讲哦，此去还自苦相忆，归时快马亦须鞭哈，就是讲。你去到遐远的所在吼，我会说思念你的。啊，你回来的时候你虽然骑马骑真紧，但是你一定爱甲顺的顺的哦。啊，你上无的加车，较紧车两点钟才到遮，我就袂遐尼啊思念你。哦，而且王安石呢，伊的朋友要去江南，啊，心内依依不舍，所以买像快马加鞭这个意思，就对遮来延伸出来，形容讲哦，快上加快，啊，就是讲。好思念啊！诶，时间会当缩短，我也会当赶紧记住故人一面安尼吼，还了解无？
1: 哇，好暧昧哦！伊还佫想讲，想你这是跨国的恋情，你哪安尼啦？

0: 老古板啊，我是非常的欢喜喏诶。哦，
1: 不认得啦。
0: 哦，不认得。
1: 因为我写英语会卡啦。你写英语，他伊都听，伊都看无，是咩差？啊，你办安尼上危险，你啊吼，你小退了，小退了吼。
2: 别人当然缩着阿妈棍，家己死去。
0: No。
2: No。
1: No啥？No啥啦？
0: 飞，这是 fishing。哦。你那嘛，你那是岸。
2: 老师，友情提醒，你这边这么长，一会儿会出事。
0: Oh my god！Ru long ru ho ru long ru lang，Teacher come on， 从我来去追 Angel One， 问加够几条？老师要不要加入我们啊？
1: 你先去好你先去我家就一条了哈你去你拜拜好啊这是树上没办法啊我来英国我们在很少啊不过来听我就是我想英语有点难对吧英语都看不你记得唐英语就本身英语有唐英语在头啊好来再来听三条歌吼咱的台东的来春啊来春要听痴情大世界宁阿区的不罗州的意志要听可爱的要田中的阿酸姐要听万仙桃来

中立的乌米粉小姐，乌米粉烤火的曾碧丽小姐，较少拍波啊，较常拍我就捌你啊哈。黄丽芳小姐，这

妹戴文元大哥哦，这个妈妈巴德庄华英小姐，都有咱南岛的陈玉珍、何银化是吧？银空啊，这买名啊，这就快到吼。南岛人的廖水大姐、英静的碧莲小姐啊，南屯的南屯应该离咱家足近的啊，秋燕吼。较少拍无啊，就养者养者哈。

0: 谢谢，啊，过来，咱的小齐要来带来可爱妹。
1: 这就是妹吗？这就是妹啦。
0: 干毛妹袂使。

嘛看马啊跋倒咧，马啊跋倒嘛会疼。来，咱先头吼，即马头啊真好食咧，即马拄啊头啊长出个日子吼。

0: 哦，点歌点歌。
1: 点歌时间到，2337955923380303。
0: 哦，今日歌拢足挂咧，啊，不要过歌挂咧。哦，来，来，这个要来点歌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赶紧拿去电话夹起来，这两支电话随在恁卡哈。
1: 是的。
0: 新卡通咱先接了哈，
1: 来。是的。
0: 头一位哦，这个陈建林足紧的哦。嗯。新波哟。
1: 新波。
0: 新埔。
1: 新埔的朋友。
0: 新埔的建林。
2: 哦，简
0: 宁啊，简宁啊，简宁，你还加朋友啊？
2: 要点啊，是分手摸心肝，
1: 分手摸心肝，
0: 你是
1: 不是？
0: 你是吃饱吗？
2: 啊，
0: 吃饱吗？
2: 吃饱了。
0: 哦，吃饱嘛哈，那还加朋友啊？谁摸你矮子谁哦？
2: 哦，
0: 分手摸心肝，哦，分手摸心肝啦。
1: 我讲一句较标准的啦，有闲来了，
0: 有闲来了，有闲来佚佗啊，有闲来了吼，有闲客家话我讲唔识讲啊，好嘛，唔想讲啊，那汤
1: 汤姆啦，汤姆啦，
0: 汤姆汤姆，那石聪啊，石聪诶，
1: 唔讲唔讲，啊喏，
0: 唔讲咧，讲两年咩啦，
1: 算了算了。
0: 跟你讲了，他讲讲啊，哟，哎哎，小琴，你好，小琴，
3: 有，
0: 落地的吼，
3: 有，
0: 哦，你好，你这个谁嘛，介少呢？你甲四平贵有啥物？你甲四平贵有亲戚无？
3: 无，
0: 无，
3: 我一岁尔。
0: 啊，无，你遐拄好说是吼，
3: 对吧？
0: 我当作四平贵是恁啥物人呢？
3: 吼，我老爸。
0: 啊，恁老爸，恁老爸。
3: 我老爸因拄好两个尔。
0: 哦，然后说是的就对了哈。啊你要点啥物歌？
3: 我甲你播一半心一半嘴。
0: 一半啥？
3: 一半心一半嘴啊。
0: 这条歌是啥个歌？
1: 一半心一半嘴。
3: 我唔知影啥个，哎，要唱你的歌就好了。
0: 一半啥？
1: 一半心一半嘴。
0: 一半心，一半心声，一半嘴啊！
3: 哦，
0: 有啦，这条你捌唱过啦。
1: 哦，你刚讲是你啦。
0: 有一半心声，一半嘴啦。
3: 我做那学你的卡，买你的药啊，甲卡
0: 呀。好啊，好啊，啊认真的哈。
3: 后日了，后日了，个，大个会有诶。
0: 哦，大个会有赞啦，

0: 赞啦，你即款我上爱啦，赞啦好啦，
1: 我拢看好尔啦。
0: 哟，恭喜啊，恭喜，你身体愈来愈好啊！啊，再见再见哦，真真正。
2: 这有卡电话呢？
0: 哟，来李香啊，你好李香。
1: 哎呀，等下等下，请你了，等
0: 下要叫。看要看我要叫。
1: 嘿，要叫。
2: 那你是讲要点你要叫？我要看你下啦。
1: 想到。嘿，就要叫啦。
0: 穿一条，我说。
1: 嘿啦。
0: 想好哦，要要听要叫就对啦吼。
1: 嘿啦嘿啦。
2: 看你今晚要用出来
0: 哟 ！OK， 好，谢谢。
2: 啊，你我先来走。
0: 你啊，你，你啊，你是看起不能看这啊？你是大人不爱看你啊？哎，何顺啊，你何顺啊？啊，啊，你何顺是吧？哦，嘿，你军校没有？
3: 我林妈妈。
0: 哦，你是林妈妈啦，哈。
2: 林妈妈。
0: 林妈妈，你好啊！啊，林妈妈，你要听。
2: 妈妈声音嘛油嘞。
0: 林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听前女
0: 友。哦，前女友，这条是吴永斌的呢。
3: 啊？
0: 这条是吴永斌的，你敢知？
3: 我
0: 唔
3: 知。
0: 你唔知？我公司
2: 的现在又干呢。
0: 现在十点主持人那里啊，那个吴又进啊。
3: 嗯，好。
0: 那里当关主唱呢，那个嘉恩岛差我分分
3: 啊
0: 尔啊。啊。对哦，那是我嘉恩岛哈。
2: 差你分分。
0: 啊，你现在时间起来甲看一下哈。哦。
2: 十点。
3: 我准时啊，十点有在看，
0: 有在看，迄个就是啊。
3: 暗时啊，顺啊，嘛有在转。
0: 哎，这十点迄个做千里眼，啊下晡中昼十二点迄个顺龙耳。
3: 啊，八点，八点，阮囝林和顺在看。
0: 哦，林和顺在看吼，啊，咱大家拢做在看哈，哦，谢谢哈，
2: 谢谢。
3: 我
0: 到八十几岁啊，八十几，我上爱，我上爱八，我母啊嘛八十几啊，我就真爱嘛爱八十几的哈。
3: 八十几啊，
0: 赞啦赞啦，吼爱八爱爱食到一百二十二啦，哈，好不好？
3: 好，
0: 好，再见啦，
2: 再见。
0: 哇，你安尼还黄家黄家家怎啊连累都无法度啊？我本来要叫黄家家，我见黄家家你搁认真卡来，三明菇的玉珍啊，你玉珍吗？你好，
2: 玉珍，
3: 你好阿英，
0: 喂喂喂，阿珍无？
3: 我
0: 你
3: 你
0: 终于
3: 将
0: 这
3: 里卡掉
0: 啦，啊卡掉啦，
3: 哈。点一首歌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要点。
3: 诶，那个日本歌哈。
0: 哦，日本的。
3: 北九场呐。
0: 哦。
3: 其他昆尼诺参加吧。
0: 其他昆尼诺卡啦。
3: 参加吧。
2: 北九场。其他沙吧。
0: 其他卡吧。
3: 北九场啦，北九场。
0: 其他沙加吧啊，北九场啦哈。沙加吧，八九场，那个做。
3: 八
0: 九场。诶，八度三郎唱
3: 的嘛哈。对
0: 日本的啦哈。好，我诶，其他那个吼，这条我刚会晓哦，我先唱你听哈。
3: 去
0: 打咯，上班了，你哇，后日白昼来听啊。
3: 啊，无啥事啦，我咧
0: 学，咧个
3: 听。
0: 哦，咱后日白昼来学哈，再来学，来。
2: 好，再见。
0: 我来黄佳佳过来，无甲接伊咧。黄佳佳。
4: 黄佳佳。
0: 啊，你好。
4: 我们家思念成双。
0: 思念成双哦。
2: 谢谢哥。
0: 合唱的吼。
4: 成双对月哦。
0: 合唱的嘛，对不对？
4: 啊，就是合唱的什么？吴永斌，
0: 哦，
4: 大英啊，那叫什么名？
2: 向桂林。
0: 苏良先生跟向桂林呐。
2: 上新的呢。
0: 哦，是新的哦。哦。
4: 苏良，
2: 苏
4: 良先生。
0: 哦，后礼拜，后礼拜头一条，后礼拜第一条开始唱啊。
4: 哦。
0: 爱记了四点就唱啊。哦。好，
4: 加油，再见。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好，来来。
2: 再见再见。
0: 我大家肖妈妈来啊，
2: 大家。
0: 大家哦，
5: 是阿文的。
0: 李尚，你阿文啊？哇，你
2: 阿文姐啦。
0: 大家跳一个头，跳一个鼓山去啊。鼓山阿文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啊？
0: 要听什么歌啊？
5: 也是你的名。
0: 也是你的名吼，迄个是也是你的名，是迄个叫做。
2: 唱
0: 的歌。也是你的名是陈百潭的哦。
5: 哎，对对对。
0: 哦，这条歌足久，没人点呢，也是咱的名啦。
5: 哎，对，
0: 也咱的名，也是咱的名，这陈百潭的呢，哦，哦，再给你安排哈，后礼拜嘿，哦，再见啦，哦，拜拜，哦，过来，这条这什么人还没接到？这头前的拢有点过啊，哦，来，过来，蓝秀香，秀哇，秀林香的蓝秀香给我连来啦，接这个蔡春田，
6: 哦，
0: 英哥的，哦，英哥的，哎，阿叔你好，阿叔，
6: 哎，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唱妈妈了。
0: 妖魂，妈妈妖魂哦，啊你敢有买一支啊舞蹈？
6: 哈？
0: 买一支啊舞蹈无？
6: 买舞蹈哦。
0: 嘿，啊，先做个妈妈妖魂，甲舞舞咧。
6: 哈哈哈哈哈。
0: 好
6: 啦，
0: 后礼拜来唱啊。哦，再见。
2: 哦，拜拜。变色啊！
0: 没舞蹈是吧？没舞蹈，舞妖魂啦。哎，阿超啊。
6: 喂，你好。
0: 阿超。
2: 阿超诶。
0: 啊，蔡超姐啊，你好。哦，你住西屯哦。你要点歌？你要点什么歌啊？

0: 跟张秀清的车票。
1: 哦，车票哦，哦，这条真新的，这条刚出来啊。
0: 啊，车票早就有啊，老瓜。
1: 车站，这是车站啦。
0: 无啦，车票有有。
1: 车票啊，出来哦。
0: 嘿嘿，哦，车票好
1: 呀。我知我知，伊有出一条车票，我知啦。因为这刚才是顶一块唱片的款啦，吼。有啦有，张秀清的有。哦 ，OK， 后礼拜来上啊。
2: 后礼拜有。
1: 好，再见啦。好好好。啊，无啊，我上班了，我弹拢边有歌。啊，这秀美啊，你好，秀美啊，哎，你来录片段嘞。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新秀。
3: 干杯了，王慧。水水水
1: 哦，对对对啦，水水水
3: 哇，美美美
1: 哦，水水水哦，水水水
3: 美美啊，
1: 黄辉哦，好，安尼好，恭喜啊，好，再见，好，拜拜，好，好，好，好，哦，这拢规拢小气的，真好，吼，嗯，安尼
2: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黄辉甲阿庆爱拢你的哈，好啦，谢谢谢谢，安尼今日点完啦，十条点完啦哈，后礼拜再过来哈。
4: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哦，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6: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唔是看他43了，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7: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1: 嘿，
7: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 对，
7: 他都没有近视哦，
1: 都没有近视，现在
7: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1: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7: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 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家人这组食有够久
1: 啊。啊，你食了哪？
8: 足好 好诶。
1: 安那好？
8: 食恁即阵吼，迄目睭拢未闪。
1: 拢未闪吼。
8: 嘿，啊，拢足清诶。
1: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毋对？
8: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1: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8: 我囝嘛咧食我。

0: 嘛，你食。
1: 啊，你食咧安怎？
0: 好啊，足好诶。
1: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落啦吼。确实袂歹吼。
0: 我食过真好啊。
1: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0: 我82。
1: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0: 我青光眼啊。
1: 青光眼，你即摆食
0: 咧？食咧真好，我即摆真好。
1: 真几多斤诶吼？
0: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即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蠓啊肿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2: 食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拢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着蠓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

换到洪大姐，规家仔拢咧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啦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毛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拢咧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毛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

0: 水晶体的病变啦、啊，黄斑部的病变啦、啊，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吃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自己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啦，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起码多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起码买定去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加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我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让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都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我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伤过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也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7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这即摆买，咱买1000送1800，买1000送1800，到7月会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8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给大家优待。不过今天我一定要限一个数量啊！吼，今天你若有在吃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给恁抢啦，50组给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嘞，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去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嘞。
0: 叶黄素吼，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3组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数数阿爽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水灵姐，哎、欸，不要，你要啊，志珍姐，别激动，哎，我来。

0: 来，甲接一个来，接一个来，水云姐啊，你好。
1: 好，再
0: 见，拜拜。好，来一组七十线，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姐，连着再个登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要一组一万四哦。好，来，等你行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2: 哎，
0: 买叶黄素吼，
2: 哎，
0: 好，电量也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吼，
3: 哎，
0: 食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吼，
2: 我
0: 来五十三线，甲下者五十三线，管你这啊，你要管你这啊，
2: 好，
0: 哦，叶黄素吼。来等了以后来我四爽啊下者啊秋你啊秋没一王树哦
2: 哎
0: 来我再过爽啊下者来你要尊董你要尊董来尊董接起来来你要收给你要没一王树哦
2: 对
0: 来等了以后我七爽啊下者小等姐你要
4: 对我一招
0: 好来带个下者个下者我八爽啊下者来你要罗志威叶黄素吼，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后
0: 面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6: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7: 我买一
0: 组。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要翘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8: 你好。
0: 叶黄素哈。
8: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哈。
2: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的。我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肯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哎，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9: 嗯，
0: 不要叶黄素吼，
9: 哎，
0: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说说阿傻你好，
10: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六十五线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
11: 哎，
0: 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2: 阿妹，
0: 水玲姐啊。
13: 哎，
0: 不要你要啊！志珍姐，要几多？
13: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云姐啊，你好。
13: 好，
0: 再见，
13: 拜拜。
0: 好，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4: 哎，
0: 要几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了以后，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5: 哎，
0: 买叶黄素哦。
15: 哎，
0: 好，等了以后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6: 哎，
0: 买一组。
16: 哎，
0: 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3: 拜拜。
0: 来，五十三线，甲下者五十三线，管理姐，你好，管理姐。
13: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了以后，来五十四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3: 哎，
0: 拜
13: 谢。
0: 买叶黄素哦。
13: 哎。
0: 哦，来五十五线，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收机你好。
13: 哎。
0: 买叶黄素哦。
13: 对，
0: 好来等了以后，我七线啊，小姐，小等姐你好。
17: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甲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嘿。
0: 买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

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要要，阿叔哦。

目屎一斤重啊！这首歌是咱九如的啊，屏东九如米煮啊店的。到底什么代志这么严重？目屎流到一斤重啊！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2: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齐耀，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0: 又见面啦。
5: 是，
1: 今天假装不好，不好，真能捏，真能捏。
0: 真，哎，你看出来是真能哦。
1: 拜托的，长安不？
5: 长安能。
0: 我以为是被包完了，这完了，这个完了嘞。今天要做什么？
5: 今天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叫做鱼香烘蛋。
0: 鱼香
1: 没吃过，
5: 鱼香
1: 没吃过，
5: 红蛋
0: 鱼是
5: 鱼香，没有鱼。
1: 鱼香的是那种肉蛇吧，那个麻婆豆腐的嘛，那种鱼香。
0: 鱼香茄子，
5: 对对对，这个鱼香。
0: 原来的是安尼啦，来哟、喔！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鱼香烘蛋，所需要的材料有蛋、绞肉、葱、姜、蒜，还有辣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豆瓣酱、蚝油、糖、米酒、太白粉，还有香油。
5: 来，蛋什么都不要加。嗯哼，好，热锅，然后把油下来。
0: 这个哦，这个需要这么多的油啊？
5: 对，
0: 我冇听人在讲，我明天能为什么加好加？因为
1: 油多，
0: 油哦，这个能哦就挡住了。
5: 烘蛋嘛，
1: 啊，基本上是要先烘蛋起来哟。
5: 对对，我们要先把油温度拉高。
1: 啊，然后能烘好再来擦料了。
5: 是，来，稍微到有一点点小冒烟。来，这个油我们先倒一点起来。
1: 喂，
5: 待会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回空的动作。
1: OK。
5: 好，来。
1: Understand。来，冲了，冲了。
5: 不用担心它会散掉，哎，我们就不用怕去搅拌它。好，待会把油回空，热倒到中间。

0: 然后它中间原本根的地方就会凝固了嘛。
1: 这都唔好阁甩锅哦，油烧的哦，油烧反正溅出来，溅出来，
0: 用这个蛋就会蓬起来。
2: 那个咱的小姐姐，这个面上该重要爱甲炸的。
3: 靠脸吃饭的。
2: 但是哥爱看，你敢知
1: 影？对啊。
2: 你又想要看，爱甲老，爱甲老老一岁胖好看者，啊，整栋在白盖赶紧甲炸起来。
0: 哎，我们蛋就很蓬。
2: 有呢。哎，
0: 那我们现在就是。火拉大，让油可以逼出来，就边把油倒出来。好了，这边都尽量大火，不要去转小。
2: 哎，油我们再看。
0: 油好。
2: 哎呦！哎
1: 呦！哦，好漂亮哦。
2: 好，水哦。
0: 嗯。来，稍微煎一下。
1: 要不要当豆油出来？
0: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状况。哦。其实油是我们火够，其实可以把它逼出来的。
2: 有啦，这是现在蛋的豆，其实个豆出真侪油诶。哎，真的。其實
0: 慢慢的去烘它，烘蛋嘛就是要烘它，慢慢的烘。
2: 烘哦，
0: 对，用
1: 烘烘
2: 海呀，
0: 还有海
1: 烘蛋。
0: 好，现在整个烘起来了。但如果家里有烤箱，我们可以开个560度，先让它保温，它待会比较不会降下来。哦，
2: 特别便宜哦。
0: 对，所以我们这道菜要抢时间。嗯，对，就到客人的面前，让它还是蓬蓬的。来，回来。
2: 这不能吐呢，这吐是一坑哦。
0: 刚的油再下一点回来，泼沫下来，
2: 很快哦，抢时间哦。
0: 对，来放一边，嘿，豆瓣酱回来，
2: 豆瓣酱来了。
0: 这边除了葱之外，全下，
2: 蒜头、姜末、辣椒。
0: 蚝油加一汤匙，
1: 我要做麻婆豆腐呢，哇，我也要呢。
2: 已经外面很多人已经品着这个旁边，
1: 你买
2: 糖哇，糖北本已经你买在等啦。
0: 糖，加一点水，那这水会这个颜色是因为刚那个豆瓣酱的罐子，我们加水进去把它洗出来。嗯哼，对，加一汤匙的太白粉，勾一点芡，
2: 来55秒。
0: 来，冲进来，
2: 来了
0: 哦。最后淋一点香油，
2: 香油提亮，
0: 提亮，然后米酒进来，
2: 米酒，
1: 它有米酒呢，你
0: 好。对，
2: 10 9 8 7 6 5 4 3 2 1，
1: 时间到，
2: 完成。
0: 来，鱼香红蛋，
1: 赞。
2: 赞哦。

0: 卵内底拢，卵内底是蓬松的，啊，不过袂油的哦，袂油的。
1: 而且这样出去做不会太老，不会太硬。嗯、对。外面的最外面那层有点像我们在吃那个蛋酥的那种感觉。
0: 嗯，对对对对。嗯。
2: 好吃哦，外酥内嫩呢，好吃的料理。底下我们有我们的王子，学起来怎么做，赞。
0: 那这个卵呢，不是一直煎肠啊卵，
2: 对啊，
0: 萝卜蛋，
2: 菜脯呢，
0: 不是，换一个，换呢，
2: 换这样。
0: 好，你看，平平是卵啦，这样你用起吼，这一盘相差都要200块，真正。
2: 这去外口，
0: 真的，
2: 300外块价位，
0: 真的好好吃。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3: 好，继续来听民谣的碧芬，卢碧芬小姐啊，你老婆啥名？

好，最后这首歌是咱台北上山的李定华小姐点的吼，伊点这种较困难啊，所以留咧上尾来唱。好，做不甘心不放手，动力火车啊，我是动力小火车啊，唱袂起你莫安慰哦。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贴博》。
2: 耶！哇，怎么又感觉好像很久没录影了？
0: 脚在痛吗？
3: 脚在痛，怎么了？龙哥有痛风的倾向？
0: 不是不是，我这可能是我前天去脚底按摩，然后他帮我按按。
2: 瞧瞧瞧，然后有一点
4: 乳酸堆积还是？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应该是有点错位吧。
0: 也没有肿啊，就突然觉得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哎。
4: 所以我懂了啦。等一下玉芬姐下楼梯要帮龙哥搀扶一下。
2: 没有，我刚刚说要放我这里。哦
0: ，Nike，
4: 这个画面有点不太好看呢。
3: 不要挂几件欧巴店。
0: 嗯，这应该还好，应该不严重。
3: 那主要帮你找那个按摩师回来，再给你瞧瞧。
0: 带一位小雨。
2: 带我另外
4: 一个。哇！另外一
0: 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瞧，变安尼多啊！
3: 嘿，安尼太平均。对。安尼只脚拢画圆圈嘛。
2: 这么辛苦。
3: 那无你安尼一只脚呢，今日就痛苦的。
2: 该平衡起来对吧？
0: 好，应该还好。唱两首歌之后就会好了。
4: 哦，暖身之后就好了。
2: 我们再等。
0: 上面热身之后，下面就跟着热了嘛。
2: 血液循环变好了。
0: 阿董，那这波。起来欢迎你，然后这是这里一个推广新的台语歌的一个平台嘛。
4: 对，而且现在这种平台越来越少。
0: 对啊，所以不过因为就是跟他加俩嘛，只有这里而已，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那都来了又来嘛。
4: 例如，我想听例如，
0: 例如今天来这个也是每年
2: 又再来，对啊，一年发一张，
0: 一年发一张。
4: 但是他今年这一张呢，哎。听说有不一样的蜕变哦，可以期待一下。对，
0: 恁公司也好。
4: 对啊，很熟很熟。
0: 对，恁公司哎，很熟。嗯。别人啊，你是什么时候熟？哎，
4: 跟他老婆熟啦，好不好？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0: 哦，是，我从人家安利是要讲熟上面对吧？
4: 哎，伊妈是福州爸爸呢。
0: 啊，那阿姨给你妈冷气你。24岁。
4: 今天后面比较早 Q 到哦。
0: 对，还没讲到他。对啊，我记得上礼拜是龙千玉的演唱会，
4: 是
3: 对，
0: 好的，我也是当一个歌迷，我也去恭逢盛会了哈，去感受一下龙姐48年的第一场演唱会的盛况，
4: 很感动，
0: 盛况空前。我就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歌者，有时候也要变身成另外一种叫做倾听者，
4: 没错，
0: 倾听别人的声音。
3: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位来宾啊，他今天就要化身成一个倾听者，用一个不同的样貌来宣传他这一次的专辑，他想要化身做心灵的电台 DJ， 用他的歌声去陪伴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4: 对，
0: 那介绍他出来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何韵老师。那一天有看到不点老师哈，
3: 对呀，
0: 不点老师有去啊，啊，你无啦，你无，人不爱请你，你也看，就你整个水的，你唔整个水的，就你去经历力的，你的脖子以上全部切除就好。
4: 喂，太过分了。
3: 龙哥，安尼伤过严重啊啦！哦，全部切除，
0: 换一张脸就好了，
3: 改头换面吗？
0: 好了，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来宾哈，我们的暖声共感 DJ 彭正，要带这首真好听的歌曲。我刚才旁边听，我觉得，这首歌那个副歌真好听，
4: 是，
0: 我这离开你的世界。